0: 外无数国人的心。
1: 新疆可以用心那里不样我弄哈来了也颠。
2: 这首吊声我很小的时候听我奶奶他们吊过，我很喜欢。
0: 儋州吊声作为一个名词归档了一类发源于琼州海峡的灿烂音乐文化，但在海南儋州它又成为了一个动词。儋州人会在每一个值得纪念或是庆祝的日子去吊声。地处海南西北的儋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武帝年间建制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儋州吊声由儋州山歌脱胎而来，但它又突破了山歌固有的演唱形式，可歌可舞。儋州吊声山歌协会会长福次前说，儋州吊声是每一个儋州人心中永远的乡愁。
3: 上面唐老师上这首吊声呢，就属于儋州民国时期的一首民间流传比较广泛的一首吊声。他这首行歌，
0: 儋州吊声有非常强的地域风格，是仅流传于海南儋州一地的传统民间艺术。福次前说，儋州吊声只有用儋州当地方言才能唱出味道，而儋州方言的形成来自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当时呢广东广西等地的移民呢陆续呢来儋州定居，他们的语言呢受到了当地虎柱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影响，逐渐融合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就是儋州方言。这就是以高人五言的言风声调佛意的儋州话。
0: 自古以来，凡是有儋州人生活的地方就能听到儋州吊声这种优美的音乐。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曾用蛮唱与离歌余音犹杳杳这样的诗句赞美形容他所听到的儋州吊声。如今吊声已经走进儋州人的日常生活中，走进中小学生们的课堂里。一个扎根在海南儋州土壤中的古老民歌乐种，就这样以一种写意的姿态播撒出它的种子，毫无障碍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中。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壶香茗，一碟花生，古朴的桌凳，下午三点的海口骑楼老街里，老爸茶店已经坐满了吃茶听戏的客人。一曲琼剧经典《红叶题诗》让人们如醉如痴。琼剧的唱腔粗狂质朴，并以海南本土方言，也就是海南话演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桂桃说，海南距广东只隔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一点也不像广东话，而是属于闽南语系。
1: 这个海南话是由闽南语发展过来的，可以确定的就是海南话与闽南语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个语言是音乐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琼剧与闽南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
0: 秦皇汉武之后，我国历朝历代都在海南设置行政机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进入岛内，而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宋代。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以及福建沿海人口过剩等原因，大批的福建莆田、泉州、漳州以及广东潮州移民来到今天的海南，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最终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海南省琼剧院张发常说，以海南方言为基础的琼剧正是因此而生。
2: 我们是属于闽南语系的剧种，海南大部分的人的祖先都是从福建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语言是属于闽南语系。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话跟福建的莆田的一个地方的话语是很相近的。微微变化是因为我们通过人口的这个迁移，一直从北到南，从福建一带到广东，然后再到海南，然后又受到海南土著文化的影响。
0: 作为闽南语系的剧种，琼剧与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就是语言，因为海南话有八个声调，与普通话相比多出了四个声调，所以琼剧唱腔非常丰富。
2: 可以说语言是来自闽南语系，福建，然后在走到广东的时候受到广东潮剧粤剧的影响，我们又吸收了我们海南民歌音乐杂调，还有一点就是海洋文化、南洋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唱腔为什么跟我们近，就是这样。
0: 周末傍晚，华灯初上，海口骑楼老街里总会响起阵阵悦耳的琼剧声。海口不仅是游人眼中一望无垠的蓝天碧海，更是在人们耳边娓娓道来的弦歌不断。它静静地讲述着这城市的过往，而那些血脉相连的记忆和声音，却注定世代相传。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0: 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在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地戏调北征南正在上演，高亢悲凉的唱腔和铿锵作响的战鼓声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墙上空回荡。安顺地戏非遗传承人顾家顺说，地戏虽然流行于贵州一带，但其源头却是来自北方的军营文化，因此地戏至今只有武戏没有文戏。
1: 地戏所表演的剧目上至商周的《封神演义》，下至明朝的《沈应龙真西》，以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为主角，都是忠义仁勇保家卫国的历史战争故事。
0: 安顺地戏这传承了600年的古老戏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由于它的演出地点设在山寨中的空坝或小前坡地，故而得名地戏。安顺地戏音乐粗犷，伴奏简单，正适合在旷野演出。
1: 四日冷，十五根铁皮力量。
0: 安顺作为交通要道，西城云南，东连黔东，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场从明初开始的调北征南之战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历史命运。安顺当地文化学者张定贵说，随着大批南征的明军和移民的进入，中原文化也被带入贵州。
2: 公元1381年，也就是明洪武14年，朱元璋为了将西南地区纳入一统，派遣30万大军远征营桂，事后部分军队在新建的普定卫城，也就是今天安顺的西秀区中心城西，在方圆约100公里的区域屯田驻扎。紧接着中原江淮大量人口又陆续迁徙到黔中地区，地戏也因为多种因素的促成得以产生。
0: 和粗犷的地戏不同，美丽的安顺犹如江南般温润如玉，不言不语。在群山之间，大大小小的屯堡里，建筑多以石头垒砌而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浸润融合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而气壮山河的地戏，更像是人们从天地间发出的对先辈深深的敬意。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2014年，扬州籍歌手汤飞将名扬四海的茉莉花与流传扬州大街小巷的杨柳青巧妙融合，唱响了一曲时尚版的扬州小调。在登上央视舞台后，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您现在听到的是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它的曲调清新明快，江淮方言歌词朗朗上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扬州方言词典编纂人黄继林说，扬州的曲艺百花

0: 现扬州话音调的特点。
1: 八根芦菜花，八根里个芦菜花，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八根芦菜花给拖长，拖长了以后中间加了一个滑音，那么你就会发现扬州的民歌它的音阶的高低差距不太大，比较平缓，它不像那个
0: 春秋时期吴国都城韩城在扬州一带，吴语从此镌刻在扬州话的基因里，也形成了扬州这座城市的思维方式、生活情调和文化涵养，使扬州比江南更江南。宋代诗人苏轼曾在《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坐》描述语音犹自戴吴侬。随着宋室南迁，北方官话落户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方言的交界区域。明代洪武大移民带来了大量苏州人，清代大量徽商在扬州置业安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扬州话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扬州方言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入声就是入声嘛，就是说这个发音的时候啊，就相当于英语的那个爆破音收尾，掐着一半切落，因为它这个音呢，它不能再延长了，在喉头这个地方堵住了，弱化到。

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两千多年的历史更迭在这里，留下了无尽的繁华，散落到这城市的每个角落。扬州，一座仿佛从唐诗宋词中走来的城市，它的美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犹如江水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千载景区云龙湖畔，大型音舞诗剧《汉风华章》正在徐州音乐厅震撼上演。观众在烈烈汉风中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非遗剧场，徐州琴书也悠然绽放。
1: 八戒又吹出了城东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徐州琴书《杨八姐游春》。徐州琴书又叫苏北琴书，主要流行于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徐州琴书以徐州方言演唱，既有南北曲艺的婉转灵秀，又有北方曲艺的粗犷激昂。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申说，徐州方言听起来乡土气息浓郁，实际上非常古朴，很多徐州方言都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2: 比如杨雄的方言记载的舔，就是厚着脸皮，我们现在徐州还说你舔着脸啊，你怎么好意思，就是用的这个舔字。像中国第一部笔记《世说新语》，它也记载了徐州的方言。你比如说亲亲就是亲戚，徐州人到现在还是叫到哪儿去啊，走请亲去。哎呀，
0: 古往今来，徐州既是各方争雄的战场，也是远近闻名的曲艺之乡。除了琴书、梆子戏等地方剧种，也都具有刚中有柔的特色。
2: 这普通话呢，它是比较高的平调；徐州话呢是降省调
3: 啊，
2: 先降后省。普通话说前程似锦，徐州话说的前程似锦。普通话说一帆风顺，徐州话说一帆风顺。
0: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徐州恰好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天然兼具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豪迈。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人们常以此形容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古朴厚重的徐州同样流淌着悠远的文采华章，一代代英雄豪杰在这里唱响风云激荡的赞歌，这气概世代流传，让这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永葆生生不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生活在广西桂林市的人们，每天吃早点时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桂林米粉的交易对话。新潮的少年们还把这种带着浓厚桂式普通话味道的对话编成了说唱，在近年来如潮涌的国风时尚音乐里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然而远离闹市，在这个城市安静的小巷里，时而还会流淌出另一种腔调。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桂林一带的彩调剧《王三打鸟》。桂林市彩调剧非遗传承人唐振芳说，彩调是用桂林话说出来的戏曲，只有桂林话才能演绎出那种独特的味道。
2: 前方星子朗朗，喜马罗依我。
3: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字形象，吐字很清晰。

0: 用打字幕都能听得懂。我们老师傅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讲啊，你就按着江华浪子可长。
1: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凿陵渠，沟通湘漓二水，桂林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风俗和语言从此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白云说，桂林方言声调都是四声，跟北方话是一致的，这也是它成为西南官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2: 最不一样的就是第二个调，第二个调桂林话是往下走的，就是我们说天，天地的天，而普通话是田，是往上走的。北方人说话带卷舌，支持诗啊，然后呢我们是支持诗。
1: 明清时期，桂林在岭南以官话纯正闻名，甚至广东人在北上考学为官之前，都热衷于先去桂林学习官话。此后，人们又根据桂林方言的特点，创造出了桂剧，日后逐渐成为全国十大地方剧种之一。1978年桂剧版的《刘三姐》，就是大家既能听得懂又能跟着唱的经典之作。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说美轮美奂的山水风景是桂林献给这世界的一幅天然画卷，那么它悠久的历史风情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听，有些往事，有些声音会穿越时空而来。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肤浅。
1: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

0: 1991年，中央电视台导演王福林同时邀请几位作曲家为正在筹备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主题曲。经剧组主创人员投票，古建芬的作品最终胜出，于是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94版《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但古建芬坦言，这首歌曲其实是他赌气完成的。
1: 先匿名找了五个人写，这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最后大家看好的是这个人。结果呢，一翻开名呢，要的是我写的那个三国。有一个领导站在我旁边，他就说呢，这五个是找了一个女的写的。他说不行，完了我站在那儿我听见了，这个是一句对我情绪的激发，一句关键的话。我说等我写完了以后，你再听再说啊。就我就来气儿了。我这个我一定要写。那么写了第二稿以后，我钢琴一弹，辅导说要这个，就要这个。所以《三国演义》里边的15首歌，我都是带着英雄将士的一种那种心情，很有力度的就完成了。
0: 古建芬为电视剧创作了15首音乐，主题曲的歌词直接使用了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找到最合适的演唱人选，剧组举行了小规模的海选。当时在普通听众中名气不大的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也参加了试唱。
2: 到了那以后呢，我还没看谱子，我一听里边有人正在录呢，哎呦，我就问旁边那个演员，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唱，他说这选拔呀，哎呦，我已经唱了20多个人了，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半截。当时社会上最有名的都在那个名单里头。93年好像美声并不是特别的受宠。
0: 最终杨洪基以雄浑的声线和声情并茂的演绎脱颖而出，录音时他又融入了部分戏曲的风格。
2: 我说古老师，我说我觉得这个谱子这个曲子音域比较宽，我能不能加一点戏曲的这个风格，比如说像昆曲啊什么东西。古老师说行啊，你随便。实际我自己在里头有一些创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是非成败转头苦。
0: 1994年10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开播。
3: 看，诸葛亮故作此态，我看不如杀进城去。对，父亲，杀进去。
4: 不可妄动，这铮铮之音如惊涛拍岸，风卷残云，只端自有雄兵百万。
0: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和恢宏的战争场面，一时轰动全国。而用中国古典音调写就却用西方美声唱法演绎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也随之风靡全国。他苍劲雄浑、荡气回肠的歌声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源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之乡桑植县，原本唱的是外出讨生计的男子与留守家中的女子之间忠贞的爱情，而从新中国成立后流传至今的这个版本，又与开国元勋贺龙的堂弟贺锦斋的人生经历颇有关联。贺锦斋未满18岁就投笔从戎，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戴桂香，随军出发。1928年9月，在与敌人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消息传回故乡桑植，戴桂香很难接受，她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刘振玉认为，革命精神给这首古老的情歌注入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 那个时期，老百姓不敢去写歌，最熟悉的歌里都是56年以后。像这个歌里面有些歌词，要是不到数不堪，还有就是什么"三年无假我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像这些歌词，这样一些比喻，我觉得。

0: 是
1: 我们一般的都比较直白，哥哥要去当红军啊，妹妹在家里等你啊。
2: 多少年来，很多湖南籍歌手都演唱过《马桑树儿搭灯台》，让这首深情婉转、荡气回肠的民歌传出湘西山区，唱响国际舞台，成为歌颂这片红色热土悠久革命传统和炽热情感的代表作品。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

0: 1938年初夏，年轻作曲家王洛宾跟随作家萧军、戏剧家赛克从西安出发，前往新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途经宁夏六盘山时，王洛宾听到了绰号为五朵梅的民间女歌手哼唱的民间小调，独具西北特色高昂凄婉的曲调令他难以忘怀。王洛宾用现代音乐记谱方式将曲调记录下来，从此留下了六盘山花儿有据可考的最早记录。这首《泪花把心淹了》也成为宁夏花儿的代表作，流传至今。
1: 晚饭后他就来了，当时我们感觉到什么呢？咱们中国的民歌啊，不只是那个曲调好听，最美的就是有一半是民间文学。那个老奶奶在六盘山呢开店，她每天看到的人呢都是离乡背景，有河南人、陕西人、甘肃人，在家里生活不好过了就走口外，那时候口外就是到新疆来。所以这个老奶奶亲眼看到这个好像都是很难过的故事啊，她自己编的歌。
0: 泪花把心淹了，唱出了旧时代劳动者的苦难境遇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透过意韵悠长的曲调，仿佛能看到那些迫于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们一批一批沿着未知的荒路走向远方。宁夏民族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同生对此深有感触。
2: 走里走里越远哈了，大连里的锅盔轻哈了，你看背着一袋锅盔把他送走了，他越走要吃嘛，大连这个锅盔越来越轻了嘛。他用这个表达来作为比喻句形容下一句，哎嗨哟，但是越走了心里就惆怅。
1: 走里走里这越有的越寒流。
0: 多年后，王洛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民歌中吸取了生命的营养，那首芬芳的花儿的确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多么迷人醉心的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那娓娓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入人心。

0: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清新怡然、优美如诗。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纯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声音记录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作曲家古建芬也迎来自己艺术上的又一个青春，先后创作出《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脚印》《校园的早晨》等一系列以校园和青春为题材的歌曲，拉开大陆校园歌曲的帷幕。改革开放的步伐势不可挡，年轻一代急切地想要拥抱新的生活，古建芬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要为当时的年轻人写一些能表达他们心声的作品，于是专门去北京大学体验生活。
1: 我实际上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我要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我青春的时期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对我来讲虽然是已经这个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获得了青春一样，所以憋在心里的话，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往外流啊，啊，小道也好，脚印也好，校园早晨也好。
0: 那一时期，古建芬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青春歌曲，其中1981年创作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旋律婉转动人，歌词自然清新，描绘出一幅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清晨景象。经过歌唱家朱逢博、王杰石和谢丽斯等人的演唱，这首歌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被台湾音乐人叶嘉修收进专辑，在台湾地区也广为传唱。
1: 我的歌我认为听见人唱了，他们浑身都是力量啊！实现我们团里的一些孩子，郭老师唱你这歌我们这那劲儿，我什么叫那劲儿，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特别痛快。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无论春夏秋冬，清晨总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这首《清晨我们踏上小道》，也恰恰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活泼的旋律，清纯的情感，尽情地抒发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声里的中国。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

0: 呼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泪痕》在全国上映。现任县委书记朱克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拨乱反正的故事。影片中被迫害的女主人公手捧一支玫瑰，孤独地四处徘徊的画面，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而此刻响起的电影插曲《心中的玫瑰》，更是将这一心酸的情绪推向高潮，成为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1: 同志，你没有经过我那个处境，我要是不装疯，你们就可能见不着我了。我只有装疯、忍受、等待。我相信党的阳光总有一天会照到这个县城来，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
0: 电影《泪痕》上映的同一时期，内地的流行乐坛也正在经历一场新旧思潮的交锋。改革开放初期，歌曲《心中的玫瑰》的出现一下子在社会上激起各种争论，歌手李谷一偏离正统民歌的气声唱法遭到不少非议。
2: 其实我唱了几百首歌吧，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歌者最重要就是把一首歌唱好听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技巧。
0: 这首《心中的玫瑰》一度同李谷一另一首成名曲《相恋》一样，被批评为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但李谷一不为所动，依然坚持他的艺术追求。
2: 在那个时候就思想就是说，我可以用很多的技巧和手法来表现我要表现的歌曲和人的情感。就是你学这一行，你必须在这一行里头找你的窍门，要突破你表现的这种形式，要吸取多种多样的可以在艺术上能够表现的。
0: 心中的玫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几乎与新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同步，经历过从质疑到被认可的全部过程。歌曲的前奏吸收了印尼民歌《星星锁》的音调，以此吻合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殊身份。在主副歌二段体的结构中，歌曲的旋律从如泣如诉逐渐转向激情澎湃的呼唤，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将革命历史剧《刘胡兰》第一幕进行重新改编，创作出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曲极具山西特色，音乐素材源于山西民歌和地方戏曲，这让从小就生长在山西的歌手郭兰英演绎起来驾轻就熟。
1: 一个是山西民歌我熟悉，再一个呢还有山西的那个京剧味道，哎，两种结合在一起，那这很优美，听起来我唱得也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0: 歌剧《刘胡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歌曲是刘胡兰送别红军队伍时所唱，内容是刘胡兰的心上人王本固和子弟兵们要上前线去打仗，临行前刘胡兰将自己亲手打的毛衣交给王本固，叮嘱他放心地去打仗，不用牵挂自己，并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0: 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上，年仅26岁的郭兰英在掌声中再次唱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当时电视在全国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郭兰英的演唱。
1: 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建议要请郭兰英同志唱刘胡兰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同志在哪儿呢？

乌兰英原本是一位山西梆子演员，由于和人物极其贴近，他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味道。歌曲的第一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音域宽广，情绪跌宕起伏。同时，郭兰英在演唱时还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装饰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音乐风格更加鲜明。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旋律优美，亲切感人。郭兰英的深情演绎更是将英雄刘胡兰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

0: 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所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有自我保健的意识，但自我保健切忌盲目，要讲究科学方法。
7: 女性比男性长寿，为什么呢？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会嚷嚷，就会去医院，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那么男性呢，有问题总是喜欢扛着，所以啊，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28%，而且呢，女病人比男病人更听医生的嘱咐。女性比男性长寿，据报道，在全国各地的百岁老人当中呢，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95%以上都是女性。为什么女性长寿？如果说具体的原因，可以找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嚷嚷，就会往医院跑，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而且呢，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28%，并且女病人比男病人更听话。有些医生啊，就发现保健咨询的关于健康方面话题的女性最多。小病小痛反而会活得久，许多平时经常上医院的，经常病殃殃的，反而活得更久。为什么弯扁担不断呢？只有生过大病的人，他才懂得

健康的重要。有慢性病的患者有非常强的自我保健意识，一有症状就上医院，稍感不适就会注意休息。所以呢，虽然体弱，却可以弯弯斜斜活过90岁。英年早逝者太多了，许多原本体壮如牛的壮年汉子却突发疾病先去了，这种例子太多。为什么那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中年人反而早逝呢？关键就是麻痹大意，仗着身体好去拼搏熬夜应酬，结果过劳而死。讲这些现象就是为了印证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受妖修论命，修行本在人。我们换句话说，人的寿命的长短在于你本人是否有自我保健的意识，有了自我保健的意识，就有了养生保健的法宝。乱用保健品，猛于虎。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到250万。在住院的病人中，每年呢约有近20万人死于药物的不良反应，药源性死亡人数是主要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有人说，我服用中药是否比较安全呢？这也不全对，中药也是药，也有几分毒。由于近年来的广告狂轰滥炸，补肾壮阳、温补肾虚，弄得是家喻户晓，胡乱服用补药不是中医学的理念，是有害健康的。还有冬虫夏草也并非什么神药，现在许多病人盲目的服用，不但效果达不到，还破费甚巨，实在是不值得。古代的帝王当中，康熙是长寿的，但是他不服补药。据说他57岁的时候，颌下有几根白须，有大臣呢就献上了滋补肝肾的乌须丸。康熙说多此一举，笑而拒之。少食长寿，贪食折寿。古代的医书当中呢，有关饮食养生的内容很多，而许多的经验都讲到两个字，节食。节食不是不让你吃东西，而是调控节制饮食的质量与数量。古人说夜减饭一口，活到99。若要安，常带三分饥和寒。我们临床上发现呀，许多急性的胰腺炎、胆石症急性发作、心肌梗塞、脑溢血，大多都是与暴饮暴食、饮食过量有关。贪食多食折寿，换句话说呢，少食长寿。那么怎样才能不过量呢？进食后我们感觉到不胀、不闷、不气短，晚上的时候不干、不苦、口不黏、不打呼噜、不流唾液，白天的时候呢头脑清醒、口气清新、没有疲惫感、工作效率高。偏咸不利健康。江苏淮安楚州区曾是食管癌、胃癌的高发地区，后来有关专家呢对此进行了5年的干预，从每年每人76千克降至10.2千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随之稳步下降。中国营养学家建议呢，每人每天食盐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一啤酒的酒盖那么多。不偏荤，成天的大鱼大肉那肯定是受不了的。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洪昭光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常常会举例说，人有28到32颗牙齿，犬齿4颗能撕咬用来吃肉，门齿8颗用来切蔬菜水果，磨牙16颗用来磨五谷杂粮。也就是说，吃肉的牙少，吃菜的牙多。所以呢，人的饮食

骑车上下班，这不仅可以健身，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愉悦身心，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抖擞，神采奕奕。那么如何走才算是科学的走呢？每天呢，我们可以快走两次，每次呢2公里，中间我们还可以间歇两次，速度呢以每分钟100步左右为宜，时间呢控制在半个小时到45分钟之间。走后我们出现不气喘、不心慌、不头晕、不大汗淋漓，我们浑身舒坦，第二天也不觉得累，这就是适度的。身体没病也要定期体检。中国有一本古老的医书叫《难经》，它上面说了这样的话，说上宫治胃病，中宫治乙病。另一本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上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圣人不治乙病，治胃病。所谓的胃病呢，就是指疾病尚在初浅阶段，尚未形成影响时候的病。那么如何才知道自己身体有哪些病呢？自己又患了哪些疾病？可能需要体格检查。说到体检，有人会说，我身体很好，每天锻炼不需要体检。那么有两个肿瘤患者，都是看上去身体非常强健的男人，一位是山东人，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也很好，但是不明原因的腹泻持续了1年，结果发现呢，肠癌已经进行了转移。还有一位无锡人，身体也很好，爬山的时候呢，年轻人都赶不上，但是上腹部隐痛持续了大半年，结果发现啊，是胃癌的晚期。还有人认为天天吃保健品应该不会生病，其实呢，有病你不早期发现疾病，治疗疾病，你就是泡在人参汤里也救不了你。有些给人送保健品的，倒不如送一张体检卡，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做一次细致的健康检查。平常心才长寿，攀比心最折寿。养生先养心，这是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养心就是调整心态，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心态，它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幸福观。心态好就长寿，心态不好就生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活了74岁，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尽管他体质很弱，但心态很好，乐观自娱，对物质的追求也看得很淡。有诗为证：自敬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我们看看当今，和别人比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方式，而比来比去，你总不可能是第一。生活的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大半源于攀比。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比来比去总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于是厌世，于是颓废，于是抑郁，于是想到自杀。所以很多疾病大多与心境有关。古人说，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人在当今世上，说不比是不可能的，但关键是如何比较，与什么比较。我说呀，对于在职的中青年人来说呢，不比财富，不比地位，要比知识的占有量，要比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人格的修养。对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呢，不比财富，不比身体，要比快乐，比轻松，比谁活得自在。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人在愉快的时候呢，机体会分泌有益的激素，神经递质，有些酶的活性也增加了。这些物质呢，可以增加神经的兴奋性，调节脏器的功能，增强体质。所以说，开心也是药。那么开心药在哪里呢？

一个和睦的家庭，它是维持健康极其重要的条件。恩爱的夫妻生活能带来许多的乐趣，也是健康的重要支柱。调查发现，缺乏伴侣的孤独的健康者，在10年左右时间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同样健康人的2倍。助人为乐，积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比如说积极的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参加社会的慈善活动，这些都能让人开心。那些认为对所充当的重要社会角色感到心满意足的老年人，一般的寿命呢都是比较长的。还有自娱自乐，不少的老年人喜欢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在歌声当中心灵得到净化，尤其是当年的老歌都能够带来美好的回忆，能够激起对生活的热爱，是特别好的保健药。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热症引起的鼻炎，中医会如何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生石膏又擅长治疗脑漏。各位，这什么叫脑漏啊？就是鼻炎呐。因为这鼻炎呐，它往外漏的鼻涕好像脑子漏了一样，所以古代管它叫脑漏。那么一般张锡纯说方术用治疗鼻炎的都用什么辛夷啊、苍耳等等。他说然而此症病因有很多是因为什么，被风邪吹到了。被风邪吹到以后呢，或者有的人是肝一热于脑，所以这个会

导致什么？这种鼻炎。那么这鼻炎呢，它遇久会化热。我们说其实鼻炎两种，一种是什么？流清鼻涕的，那是有寒。我们推荐用什么呢？用黄连玉的桔梗原参汤。有大量的患者用的桔梗原参汤用好的，那么这个例子特别多。那么可是有一种呢，不是清鼻涕的，那什么黄鼻涕。这黄鼻涕呢，往往是时间更长些，而且它的这个热症更深，它有热症啊。那么这种是什么？遇久化热。那么这时候用辛温之药就不行了，用那温热的药就不行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张一纯说可以用生石膏。比如说这病例，他说治疗一个奉天大西关浦原降房，这人叫郭玉堂。那么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鼻炎，脑漏半载不愈。那么流的鼻涕呢，经常是黄浊的鼻涕，这个味儿还腥臭，然后心热神昏，总是感觉热，这个神志总是昏昏沉沉的。各位，这鼻炎时间长的人呢，就昏昏沉沉，总是感觉思维不清，总觉得眩晕。为什么呢？各位，一方面是因为鼻炎堵着鼻子呼吸不畅，另外一方面呢，这种鼻炎呢，它的炎症确实会影响脑这个局部的这个血循环，会对这个脑部有影响的，是这样。所以有鼻炎的孩子，这个学习啊，成绩往往会下降，记忆力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治疗这个人得的病啊，半年都没治好。哎呦，这时候没办法，请张新纯来治。张新纯一诊脉，左右皆弦而有力，弦呐、弦有力量，大便总是干燥的，知道这什么？张新纯这是热症啊，对吧？热症，肝一热于脑，而且胃一热于脑，这是反正你肝胃有热，胃是这个胃气不下降，在上边化为胃火，导致上面有问题。那么肝火又往上走，所以这是热症啊。那怎么办呢？张先生说，这样你肯定起因是被风吹到了，那先用西药阿司匹林用一点发汗。你看张一纯用药啊，他是医学中中参习录，为什么呢？他主张中药西药都用，把西药呢也按中药的归经性味给划分一下。那么他经常发汗，就用这个阿司匹林往外散这个风邪散汗，结果用了以后呢，哎，出点汗，这觉得头目啊就得清爽很多。然后张一纯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用了生石膏一两半，生石膏一两半，然后呢，龙胆草生寒芍，就是白芍啊，玄参知母花粉各四钱，各四钱，这个不多，三四一十二，一共是十二，这各个十二克，对吧？连翘金银花甘草各二钱，就每一位是六克，薄荷叶一钱，这三克，薄荷叶轻轻的往上一散，对吧？那么这个方子开去，连服十剂，每次石膏皆用一两半，他药其他药逐渐往上减少，有加有减，这样逐渐调整，十副以后。这个病随突然痊愈就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方子呢？必须是非常热的热症，就确实你确诊热症可以用这方子。那么也可以用我推荐过的黄元玉讲的五味石膏汤也可以，但是记住一定是黄鼻涕的。这个思路呢，就是用生石膏来治疗鼻炎，热症的鼻炎效果确实很好。有人用了这个五味石膏汤以后呢，因为流清鼻涕打喷嚏那种过敏性鼻炎呢，和这个黄鼻涕这种是不一样的，黄鼻那个是有炎症了，而且里边呢是慢性炎症，这里边呢影响会更大，这病呢治疗可能更吃力一点，但是用了生石膏配合其他药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

0: 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很多人谈之色变，脂肪对身体究竟有哪些作用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在前几档节目当中，我比较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过蛋白质，还记得我说过八个字，叫动物越小蛋白越好。所以我们身体所需要获取的蛋白质啊，就得吃肉。你说这个大豆含蛋白多，我不吃肉我就吃豆，我跟你说啊，不行。吃肉的人一定比吃素的人身体的体质抵制会更好啊，肌肉也相对更发达，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这个素食主义啊，这个太矫情啊。我前两天用了一个佛教术语，把它叫着相，痴迷于表面现象啊。跟和尚学习不吃肉啊，凡是荤腥的都不吃，说这是养生。实话实说，这是不对的。你看我们这个牙，为什么有个虎牙呢？我们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虎牙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不锋利了，对吧？我们看我们有几颗虎牙，再看我们一共有多少牙齿。虎牙的数量刚好是你牙齿的七分之一。平时吃东西不是说一点肉都不能吃，你大概有个比例，你完全吃素一定是错的。我们要干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消耗，所以你吃素就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足，而且一定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你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啊，我们身体要获取脂肪主要也是从肉里面来的呀。脂肪这个东西啊，可能这俩字不好听，这个现代人呢一说起来就特别害怕，尤其是女的，这个年龄大的人也害怕，说脂肪多了会堵血管，女同志害怕胖，说不能吃肉，吃肉会胖。你吃的那两口肉能让你胖得了吗？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呢大家都不喜欢它。实际上这个肥胖跟脂肪没多少关系，只是因为你肥胖了，你身上多了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叫脂肪，你就以为你吃的那个也是脂肪，就是你吃的脂肪就成了你身上的脂肪，这是错误的。这个脂肪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说肥胖是万病之源没错，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看到了肥胖，我们当然认为啊，由于很多人特别肥胖，他的身体一定不会很好啊，他会得高血压，他会得冠心病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肥胖。你知道这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原来万病之源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暂且把它定义为营养的缺失，或者某一类营养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啊，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比如这个肥胖啊，我们透过肥胖这个现象来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造成肥胖的原因跟脂肪没关系啊，是你的身体把其他的营养转化为脂肪来保护身体，所以你才胖，这个叫虚胖啊，对吧？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物无美物，过则为灾，就是说一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好坏之分，你太多了或者太少了都不行，过犹不及。哎，脂肪也是如此。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摄取足够的脂肪，它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0: 啊，
3: 脂肪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层白白的那个板油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脂肪在身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告诉大家，作用之强大，作用之重要，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对脂肪的这种片面的认知，总是把它跟肥胖、跟那个高脂血症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有点片面啊。我说过，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尽量要做到，不仅仅让大家知道其一，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其二，知道其三，让我们对一些耳熟能详的啊，很熟悉的一些知识啊，一些认知，一些常识，做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啊，就拿肥胖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胖子太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关注肥胖，不能仅仅关注到外在形象的这个胖啊，我们要关注虚，哪儿虚了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其中有一个脾胃，是吧？我们还有一个肾脏。那么每一个脏器呢，都有每一个脏器的个性和特点。那么我们的肾和我们的胃，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有个共同的喜好，叫喜暖怕凉。肾虚的人啊，不管他阳虚还是阴虚，以后我会教给大家来分别啊，什么叫阳虚，什么叫阴虚，我们自己就能给自己诊病，很简单。你看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你老觉着这个肾这儿啊，把两个手放到后腰上，你就觉着热乎乎的，很舒服，对吧？还有很多人，你这个夏天晚上睡觉，老觉着这个位置不舒服，你哪怕是裸睡，你都想拿手啊，或者拿一个毛巾被，拿个枕巾，拿个毛巾啊，把自己的胃搭上一点，护上一点，怕什么？怕凉啊。所以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肾，它都是喜暖怕凉啊，温乎一点好啊，但是不敢凉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胃病，尤其是老胃病，基本上都是老寒胃。那么这一寒凉它就不舒服了。那么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它会根据每一个脏器的不同需要，身体这个大的化工厂它就会去为你进行保驾护航。当你的胃寒凉了，肾寒凉了，身体这个分配就一定不会让你去遭受寒凉的侵害，所以他把你吃进来的东西，他首先先转化为脂肪来保护你啊，反而其他脏器其他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他不给分配了，他全部变成脂肪了。你看我们人胖是不是先从肚子这儿胖啊，腰上开始胖啊，那么我们吃的东西本身是应该给细胞去供应的，那么现在供应不足了，它都变成脂肪去保护你的胃和你的肾了，那就造成了其他脏器相对的会亏虚。那么从外形来看你就比较胖啊，我们把这叫虚胖。你看那个虚胖，他一定是经常汗流浃背。那么为什么胖的人他就汗流浃背呢？难道是脂肪燃烧了吗？如果脂肪燃烧了，人就不会那么胖啊。你天天运动不就是为了燃烧脂肪吗？那个大胖子坐到那儿，冬天喝碗稀饭都冒汗，虚汗。你心脏的力量不够了，顾不住这个体液，你本身你吃那点东西身体营养就不够啊，都分配给了胃和肾，都变成脂肪了。你说我现在又不敢吃东西啊，我要节食，我要减肥，那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营养不均衡，脾胃没有调理好，就容易造成这种虚胖。有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炯炯有神的兽是我们当然非常推崇的。那个兽不是干巴兽啊。你看看那个胃癌患者啊，胃上有毛病的，肝上有毛病的啊，脸色都没有人色，没有血色。你再看肾上有毛病的，离老远一看那个眼睛啊，黑眼圈，人都没有人样了，那么瘦，身体还浮肿，一摁一个坑起不来，这什么原因啊？营养素的缺乏，营养素的不均衡，会导致我们身体越来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有这个坏习惯会推动脂肪肝向肝癌加速转变。
4: 如今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健康，高糖、高油、高热量，体检呢经常会查出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甚至重度脂肪肝。而且不仅仅是胖人会有脂肪肝，不少看起来很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查出脂肪肝可不能不在意，因为从脂肪肝到肝癌中间仅只有4步，从单纯性的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再到肝硬化、肝癌。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脂肪肝的研究发现，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的人，脂肪肝会向肝癌加速转变。研究显示，昼夜节律紊乱都会成为脂肪肝相关肝细胞癌的帮凶，而且被昼夜节律紊乱诱导肝细胞癌变。研究反复在实验小鼠身上验证，更重要的是，小鼠肝细胞癌变的分子通路和病理特征都与人肝细胞癌患者高度相似，几乎和人类患者的测序结果相同。换句话说，这项研究证实，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可以促癌甚至诱发肝癌。所以防癌咱真得从好好睡觉开始，千万别把身体生物钟搞乱。按时按点保持规律稳定睡眠真的很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肝脏，而是全身。2023年8月发表在《睡眠周刊》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规律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身体的生物年龄提前衰老9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你经常睡眠时间点不固定、睡得晚、睡眠时间长短不一，和那些按时按点睡觉起床的人相比，身体比人家早早衰老9个月。因此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这里告诉大家三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小妙招：一、睡前洗个热水澡；二、盖一床厚被子；三、睡前3小时别吃东西。最后祝大家都能睡好觉，养好肝。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6: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

0: 售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0: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 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二宝滚落山崖，侥幸生还，还从敌后突袭，余下的几名敌军会乖乖缴械投降吗？请听《古城春色》第23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23集。
6: 班长，打不打？
7: 陈主席，先不要忙。
6: 他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
7: 刘神呐，敌人还不算少了，现在的情况是2比24，兵力的悬殊很大，一定要沉住气。
6: 是。但是班长又看到敌人这种狼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逃窜出来的。其实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其战斗力那就是不堪一击。只要沉着，大胆。突然给敌人一个猛烈的打击，打得狠，打得猛，给全歼敌人呢是造成一个有利的条件，问题就全好解决了。想到这儿，必须要隐蔽好，把武器和弹药检查了一下。林班长拿的是一支冲锋枪，真
7: 察员带的一支是马步两用的44枪，冲锋枪还有200发，马枪还有150发子弹，还有8颗手榴弹。成了，这些个弹药够敌人用的了，消灭24个人足可以了。不过还得留神呐，注意弹不虚发，打准打猛。侦察员点了头，是，咱俩分一下工，你打头我打尾，先不要着急的打。你看，说着领着他来到墙根这儿，往外瞧了一瞧，前面这块开阔地吗？看见了，哎，等敌人走到这个开阔地里头再打。他这个情况也就是在300多米，不到400米呀、啊。成。说好了之后，两个人就来到墙根这儿，把上面的砖头起下几块去，做好了放射孔，把枪就平淡在上面。侦察员绑足了劲，冲着敌人那瞄准。敌人走得相当慢，离了歪斜的这阵说话的声音呢，能听得见，可是听不出他们说什么。侦察员的视线从标尺到准星，从准星到目标，盯着敌人，嘴里还不住地数着180。等他们到了以后好开枪。林班长显见是等得不耐烦了，把冻僵的手撤下来，在大腿上搓了一搓。注意啊，再放近一点，往怀里再放一放，靠近了，要是打走了，敌人就会扭头跑了，或者是停下来不走啊，使敌人夺去先机之力呢。要是打晚了的话，敌人贴得太近了，他就被动。是，说好了，两个人全绑足了劲，盯着敌人。林班长咬着嘴唇，几乎都要咬出血来。突然他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敌人已全部进入他们射击的计划线了。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锋枪一溜火舌就喷出去，马枪是八勾八勾，带着死风直奔了敌人的队伍。这家伙把敌人就打乱，这些个敌人们叫突如其来的子弹打得蒙头转向，也不知什么地方发的枪，因为山谷里头有回荡的声音，枪这么一响，四外八方都在响，哒哒哒哒哒，砰砰，互相碰击着，好像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了似的，一下子就全乱了。被子弹打中的敌人就好像镰刀割草似的，噼里啪啦往下直倒，没有打中的敌人躺在地下连滚再爬的就往回里跑。这一下子敌人连死带伤就躺了一片。容等敌人躺在地下找好了地形趴好了往四外学的时候，老林他们就停止射击了。侦察员往雪地上数了一数数，高兴地冲着班长提：“班长，不多不少，整10个，漂亮啊！也你好，注意。”这阵敌人虽然说乱了一阵子，结果又把队形组织起来，还剩了14个，东张西望的，他们就发现这个枪可能是从这小屋里打出去的。敌人的连长挥着手里的手枪，冲着那机枪射手喊：“加机枪！”冲着对方的破墙头给我打！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冲着这个小墙头就开着火了。虽然说敌人打得这么凶，里边两个人是没有受危险，他们知道，尽管打伤打死了10个敌人。这还是比他们多得多。敌人的火力又这么强，他们又不得射击，只好用冷枪战术。他们在墙头里头挖了好几个放射孔， 把帽子搁到这儿，旁边捡来几块砖头摞起来，顶上个破草帽，这样的掩着敌人的火力，他们用冷枪机动灵活的射击着敌人，叭钩一枪，咕噜躺下一个，叭钩一枪又躺下一个，这得正好是一半了，敌人还剩十二个，敌人就更慌了。这是林班长冲着外边喊话，叫。

很好，只是被周围的雪打起老高了，没有打中了他。这是敌人的枪疯狂打着，是毫没有目标的，来回这么扫着，听得出来敌人是要跑啊。侦察员着急的回头喊，不好，敌人要跑。班长一看，可不是吗，有几个敌人正往后运动。他回头对侦察员说，不能叫敌人跑了，费了这么大的事，快你从后边绕过去，在敌人的侧后方袭击敌人，用冷枪稳住了，先把敌人的当官的给他撂，再把机枪射手啊给他削了，这样子我从正面冲出去，把敌人再打倒几个，一喊话他们就交枪了。是，侦察员答应了一声，提枪刚要出去，这是不知在什么地方，吧咕一声清脆的枪声从敌人的后边打过来了。他们趴在墙头这么一瞧，那当官的那个帽子蹦一家伙起来好几尺，一头往雪地里这么一扎，他就不动。好啊，这是谁打的枪？咱们俩都没打枪，只有没有咱自己的人，怪事儿，是不是敌人内部起了变化了，把当官的给揍死了？再这么一瞧，敌人的堆里也是非常的恐慌，往四外张望着。敌人的机枪射手把机枪端起来就要找方向，跟着又是一声枪响，啪！看着那敌人的机枪的射手呱唧就躺那儿没动弹。怪事儿，这是谁打的枪？这么漂亮，打得这么准。侦察员往树林子瞧了半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的枪，就知道是在南面树林里打出来的，似乎像这树林子会放枪似的。他们正瞧着，就听树林子枪又响了，啪啪两枪又打倒了两个敌人，跟着从到树林子就喊上了，交枪，交枪不杀，谁敢不交枪，我都把你们打死。从中有一个敌人回头喊，打死，嘿，我们呢，你们才。这句话没等他说完，啪咕又是一枪，说了半句话的敌人扑通一家伙又躺在那儿。侦察员听得清楚，回头冲着班长喊，班长，我听是二宝。谁？二宝？你别瞎说了，是他，你听。他们听听对方喊的声音，是不是二宝打枪？是啊。二宝怎么会到这儿来了？他昨天晚上在滚马岭上为了敬马一会儿就滚了坡了。他掉的这个地方正是一道流水沟，里边的积雪很深，深的地方真有溜腰深，坡度相当大，一出里连人带马整个就出来到山坡底下了。在雪上浑身倒没受伤，只有脸上啊手上啊像那些树枝子抽的滑的生疼生疼的。虽然说没受重伤，这么大的一个坡洞往下这么一滚动，这么急，震荡的够呛，躺在雪窝里头迷迷糊糊就不知道事儿。他不知道在这迷糊了多么大的时间，慢慢的就缓过这个劲儿来了，搅着浑身跟冻僵了似的，浑身什么都没有了，光是脑子在活动。自己想了想方才的事儿，哎，这脑瓜这机器还好使唤，可能是没摔死。他慢慢的睁开眼往前这么一瞧，哎呀，二宝就吓了这么一惊，有一张大嘴呀，整在他的脸前，把他整个的视线都给遮住了。这大嘴上的毛像钢针一样，潮噜噜的鼻子，两个鼻子眼儿真像两个小山洞，扑哧扑哧往外喷着热气。二宝一慌，赶忙把眼就闭上，心里头扑通扑通直跳，心说

0: 完了，
1: 这回没摔死，又喂了野兽了。看这样，准是个大老虎啊！要不就那嘴能那么大个？哎，要是狗熊就好了。小时候听妈妈说呀，狗熊不吃死人，不是熊啊，熊冬天不出来，真倒霉。他闭着眼，沉了一会儿，没感觉这个野兽吃他。忽然又听见一种响声，咯吱咯吱的，在嚼什么东西。马，是马。他想到是马，就一股子马腥味儿窜到他鼻子里来。他赶忙睁开了眼，一个咕噜就起来了。一看那马抿着耳朵，正在一边啃着枯草了。哈哈，鬼东西！你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他过去把马牵过来，往前走了两步，把身上的积雪打了一打，摸了摸脸上火辣辣的生疼。忽然他想起枪来了，伸手一摸，枪又不见了。哎呀，真糟糕，又丢了。小李说过，丢了枪是顶大的错误。他就急着顺着他溜下来的这股流水道往上找，蹬着积雪东一把西一把，在一个灌木林的旁边找到他的马枪，是叫树枝子给挂住，把枪拿起来，把雪擦了一擦，黢黑锃亮，一点也没有损伤。拉开栓往里看了看，子弹没有短，还在里边的握着。他把马枪背好了以后，往周围瞧了一瞧，这里边森林相当多，都是那些松柏树，用风这么一吹，来回乱晃，好像全身都在转，使他有点头晕。他就往山顶上瞧了一瞧，黑乎乎的，还能看见这个轮廓。他就俩手捂着嘴往上喊：“连长，小李儿！”喊了几声，根本就没有回音。心说他们一定是走了，自己多孤单，四外黑乎乎的，特别那个树上一堆一堆的竟是雪，好像人脑袋似的，冲着他开玩笑，故意的晃荡吓唬他。哎，走远了，脑子里就想起了很多的事儿。妈妈、秀珍、连长、小李儿，还有昨天晚上在山上的一块帮着运炮弹那些同志。哎，他们走了，现在就剩了我了，还有一匹马。马就是唯一的伙伴，马可总归是个马呀，它既代表不了部队，又代表不了亲人呢。二宝失望地牵着马往前走着，走了两步，他心里想：不孤单，领导首长一定派人来找我，肯定是会这样做的。可是自己也不能等着，一定得想法子找队伍去，找着部队，解放北平，还找姐姐呢，姐姐一定在北平等急了。哎，兴许不在了，谁知还在不在人世。他想着牵着马往前走着。二宝不是孬种，像这样的事儿也不只是一次，在这艰苦的年月里，他曾好多次被日本鬼子、被反动派，甚至于被死对头王经堂逼的和七零十散，也是有几次，现在又算得了什么。二跑想到这儿，浑身脚着暖烘烘的，回身牵了一下马，走吧伙计，找队伍去吧。可是这个深山野地里这么大的山谷，要失迷了方向，几天也转不出去，自己也没有个指北针，往哪儿走呢？他边走边停的，突然听见远方发出一种响声，Oh. 着响声，就隐隐约约听了一些个机枪的声音，接着到山顶上就放起了光芒，白天几乎都照红了，整个的山的轮廓全看得清清楚楚的。战斗，这是什么地方发生战斗了？他瞧了瞧滚马岭，再变了变方向，哦，这是怀柔。是啊，昨天临出发的时候杨股长不是提过吗，兄弟部队为了掩护我们过平谷路，向密云怀柔发起进攻吗？没错，这不是密云，密云是在滚马岭的北边，这一定是怀柔。他想到这儿心里可高兴，既有战斗嘛，有敌人也有我军，只要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一切就都好办。说不定啊，这次作战的队伍还是前一度在我们村里住过的呢。他牵着马往前走，这个马直扑着脑袋一阵的暴叫，吓，马这么一叫，山谷里头全是马声的回荡音，好像整个山谷有多少匹马都在叫声。心里头挺高兴，别着急呀，伙计，我一定领着你找到了队伍啊。一边走着一边变着方向，可是走到天快亮的时候，这战斗的声音停止了，心里可着急了。前面有一道山梁，在山梁的底下休息的休息，心说翻过山梁再说吧。他又不知道前边道路好走不好走，白马往一棵大树上这么一拴，自己就上了山梁。刚到了山梁的顶上，突然就听见一阵枪响，他赶忙卧倒，改枪往手上这么一端，监视着对方的情况，发现有好多的敌人趴在雪地里打机枪，又看见对面一片破房子里头往外打枪。他知道这是敌人碰上我们的人了，又听了那破房子里的喊话，一听声音是林班长，哎呀可好了，他差一点没蹦起来。他知道敌人在这儿打仗，后面没人管他，离着树林那么近，他们会跑的呀，无论如何不能放他跑了。他就赶忙下了山梁往那么绕，绕到敌人的后侧树林子里头，自己掩蔽好，冲着敌人就开着枪了。啪一枪先把那当官的撂了，又把机枪射手打了，连着又打倒了两个，他也开始喊话了。最后有个敌人不同意他的说法，还要反抗，他又一枪给撂下了。这样林班长那边就看得很清楚，因为听到他的喊话，侦察员知道是二宝啊。可是侦察班长还恐怕错了，俩手往嘴这一拢啊，冲着前面就喊，二宝，我是老林。喊完了之后侧着耳朵听着，就瞧见树林里头二宝蹭家伙窜出来，手里头端着枪，冲着敌人一瞪眼，叫枪，看你们谁敢反抗，我就全把你们打死，一个也甭想活着跑出去。这家伙敌人全给吓老实了，本来他们还剩12个人，再叫二宝连续打倒了5个，得一共还剩7个，这7个人当中啊还有俩带伤的，吓了他们不得了。林班长看得很清楚，是二宝，这就没错了，抱着冲锋枪领着侦察员直接冲到敌人的近前，交枪，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敌人们可吓毛了，赶忙摆手往上一举，别打了别打了，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把枪扔在地下，到这边来集合。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 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

0: 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大战近在眼前，乔振山与指导员会怎样开导官兵统一军心，合力迎敌呢？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古城春色》第24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24集。
3: 这几个敌人摆枪往地下一拽，全站在一边集合了。侦察员把他们看住了，班长过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从什么地方来？怎么到这儿来了？”为首的一个拘拘束束地说：“我们是13军的，昨天从怀柔跑出来，跑乱了就到这儿了，真没想到碰上你们。”说完了之后，他就急着奔二宝去。二宝，好家伙，真把大伙急坏了，我们是来找你来的呀，怎么没受什么伤吗？二宝摇了摇头，没有。好家伙，你这个枪打得够准呢、走吧，大家都在等着你呢。他们牵着牲口，压着俘虏，回到了达子营。他们到达子营的时候，天已然黄昏了。先到团部，一进门正碰上警卫排的排长。排长看二宝回来了，哎呀呵，我的同志啊，你可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啊，团长又要派人去找你去呢。二宝过去笑了笑，随着他就直接到屋里来了。团长一看二宝回来了，心里可真高兴，看看他脸上的伤，小鬼真悬呐，身上伤了没有啊？没有，身上倒没受伤，那赶忙去上药去吧，回去休息休息。报告团长，牲口也牵回来了，那太好了。全连、全军队全听说二宝南琼回来了，嗡的一家伙都挤过来了。等二宝从团长的屋里出来以后，他们就一块随着来到通信牌了，围上二宝，这个也瞧，那个也看，问长问短的。这阵乔振山跟小李也听见信儿，从外边紧慌紧忙的来到，大家闪了个路，他们就进来。乔振山看见二宝，把两只手这么一张，二宝伸手就把他抱到怀里头了。好家伙，差一点没算了伙食账，真把人急坏了。二宝看了看哥哥，回头瞧了瞧哥哥身后站的小李儿，虽说小李儿的脸上堆着笑，可是眼珠里头却潮噜噜的。大伙正看着，就听林班长跟侦察员正在高谈阔论，说着二宝的故事。是啊，二宝是真有两下子，我们把敌人打乱了，看看他们要跑，我们就俩人，敌人还有十好几个了，真着急。哎，二宝打后边给截住了，要不是他，敌人非跑了不可。真的，是二宝干的，小家伙的枪打得够漂亮，漂亮，那可准了。侦察员在旁边也插了一句：“嘿，不单枪打得准，隐蔽的还好呢。”光看见打枪啊，就是不知道子弹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大伙这么一听都笑，回过头都看二宝。乔振山听这话也乐了：“二宝，是你干的，你这枪打得真准呢，什么时候削的呀？”要提二宝这枪，那可是有一段历史的呀。 父亲被杀以后，他怀着劫机的仇恨，在村支书的指导下下苦心练枪。有些个部队住到村里头，一些个老战士们也交给他，他就苦心的练。在战士们打靶演习的时候，他也参加，黑心白心的瞄准儿。为了使这枪啊搂火的时候不动，他就脱枪一时，就练这么几个小时不缓劲儿，还把那小瓦片搁在枪身上，搂火的时候瓦片不让他掉。胳膊练肿了，多么腰酸腿疼啊，他也不间断。真是要想有过硬的本领，必须得下苦功。二宝连续练了差不多有三年，才练出这么一套过硬的本领。在每次反扫荡当中，虽然说枪比较陈旧，但是弹不虚发，轻枪杀敌，没有一个不夸他的。可是二宝总感觉不值得一说，怕人夸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乐，那就算了。老支书对他下了很大的辛苦，想尽一切的办法给他讨还一些子弹，鼓励他练本领，好精益求精，为了革命事业奋勇杀敌。二宝总想找到哥哥，参了军，跟哥哥一块杀敌人好报仇。现在他这渴望的心愿已经是实现了，况且又受到哥哥的赞扬，那心里觉着甜丝丝的。大伙围着说了会子，一直说到天大黑，全回去休息。这阵儿二宝找着卫生员上了药，吃饱了以后躺下就着了。呵，这觉睡得可香，因为今天晚上不行军，睡得也比较踏实，一直睡到第二天大天亮。他赶忙爬起来洗了洗脸，转身出来，走到村边上，看了看战士们又说又笑的，都为他回来高兴。他就找了一块地方，在一块石头上把油布铺好了，把这枪打开擦一擦。昨天晚上杀完了敌人，还没有认真的擦呢。他一边擦着枪，他一边想：嘿，昨天打得可真痛快。过去在村里头练枪，为了打火把，竟打小兔，看来打敌人比打兔子可容易，真过瘾呢。要是碰上王金堂多好，不，反正要碰上王金堂，不能让他这么死啊，那可太便宜他了。要是碰上的话，先打他的腿，让他动不了，捉活的。对，他想着擦着，突然在身子后头有人轻手轻脚的过来，伸手要蒙他的眼。他赶忙这么一回头一看，是小李儿。小李儿，二宝，你干什么了？
4: 干什么了？擦枪呗。
3: 干嘛？你又想琢磨人呢？
4: 我琢磨人干嘛？我给你送信儿来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4: 第一，昨天晚上你把你和马完完整整的都牵回来了，还打了一个漂亮仗。二宝这么一听啊，呵，我也把我自己牵回来了。你净拐弯抹角的琢磨人，你先别挑词儿嘛，下边还有呢。你回来以后，林班长啊正给你请示，立上一功呢。你小子可真不简单呢，这回没摔死，立了一功，多美。第二，密云怀柔昨天晚上同时都解放了。第三呢？
3: 第三，
4: 你猜猜什么事儿？你就说就完了吗？我哪猜得着？
3: 猜不着？
4: 嘿，你是猪鼻子插葱啊，跟我装像。
3: 真的，我真不知道。
4: 哦，我告诉你啊，秀珍呢，他们也住到这儿，昨天还问你呢，一听就说你滚了坡掉到山涧里头了，看他那样急得要哭，你还不快去看看人家去。
3: 他在哪儿？我哪儿找他去？
4: 要不这么着吧，你等会儿我找去，你可别走啊。说着小李儿扭身就跑了。二宝看了看他的背影，心说小李儿真够朋友，上回我丢了枪

为我发愁，最后还是给我找着了。这次我滚了坡，听见说他愁得不得了，三番五次的扫听我，真够朋友。他想着赶忙把枪装好了，时间不大，就看村边上来了几个女同志，穿着军装，又说又笑的往这么来了。听声音挺熟，他仔细一看，从中就有秀珍，穿着军装，腰里头扎着皮带，戴着简容的帽子，显得是又漂亮又威风。二宝赶忙就站起来了，秀珍，秀珍一看是他，二宝是你呀，哎呀，真把人急死了，你可回来了。回头看了看一块来的同志，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块宣传队的小苏同志。小苏同志，这就是二宝，他姓孙，叫孙宝庆。小苏看了看二宝，哦，是他，我见过他，上一次你们在村里头搞联欢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他扮演的大春啊？你看穿上军装了倒认不出来了，是你不是啊，二宝啊？二宝笑了笑低了头，这秀珍也觉着脸一红，低头不言语了。哎呦，怎么还臊了？昨天没见着面看你这个念叨，今天见了面不定多么高兴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周围的几个女同志都笑开了，走吧，你们好好的谈一谈。说着小苏领着人就往村里走，秀珍拦着他喊，小苏同志，你跟队长报告一声，我一会儿就回去，行啊，你们好好的谈谈吧。他们说着笑着就走远了。二宝跟秀珍挨着就坐在那块小石子上，二宝，真没有想到，哎，可真把人急死了。是啊，昨天听说二宝滚了坡，他真急得差一点没哭噜。晚上又听说二宝安全的回来了，他就真想马上跑去看一看，又知道那儿挤了那么多的人，还有点抹不开，这一夜也没睡好。今天瞧见二宝了，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二宝看了看他，哼，急什么呢？这不是回来了吗？你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跟你娘见着了没有？见着了。昨天呢，我听说你一天没吃饭，心里都怪心疼的。你要提我在家里的事儿，我还找你呢。跟我妈分手的时候，我看我妈老想哭，可是我也想哭，我没敢哭啊。我要一哭，她心里更难受。说到这儿，眼圈就红了，一把一把的抹着泪。还没哭呢，你看现在没有你妈，你就想哭，真是没出息，你才没出息。谁哭了？他这个哭啊，不完全是为了想妈妈，另外一部分主要是为了二宝安全回来，心里头一时是悲喜交加，所以说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流出来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小柳打后边过来，呵，好家伙，我在前边后边全村呢找了个遍的也没找着你呀、啊，想不到你倒跑到这儿来了啊！哎，怎么哭了？二宝，一见面你就把人家寻哭了，这可不对啊！秀珍脸这么一红，你别瞎说啊！你看谁哭了？嘿，还没哭了，眼圈都红了。好，你们俩说说吧。小李儿，在一块坐着玩玩不好吗？不行，我还有事儿呢。小李儿跑出老远去，回头看着他们的背影，这家伙笑了。秀珍跟二宝坐在这儿谈话，小李儿不便给他们打搅。正听山坡那喊，毛俊，咕通一家伙，嗡，大伙儿都笑。小李儿凑过来这么一瞧，山坡上正摔跤呢，一排长赵文江那大个子，真像半截子黑塔似的，体格又壮，那劲头是用不完呢。他在山坡那摆擂台了，全排的战士差不多会摔跤的都让他给摔倒了。

0: 连长站起来了，赵文清，来，咱俩来几跤。连长，你成吗？
1: 试试啊！
0: 说着，两个人就耗在一块儿。战士们因为都挨了摔呀，恨不能叫连长赢了排长，心里才高兴。连长，加油，加油啊！快下绊儿，你往这么转，转到上坡来，快走！这一下子，连长没有用棒，叫赵文江扑通一家伙给摔在那儿了。大伙哇的一声都笑了。哎呀，连长啊，叫人家也给摔了。这个时候，从山坡的底下走过一个人来，正是指导员郝平。黑黝黝的圆方脸，他那样肌肉丰满的，在体魄里头蕴藏着用不完的精力，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机警干练直爽豪迈，处处都显示出来一个久经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郝平是到营部汇报去了，这些日子可真把他忙得够呛，战前政治思想动员工作，什么又找战士们谈思想啊，又到各排里摸情况啊，简直是忙得够呛。特别是在行军中，政治思想工作是更要紧的。他这次汇报的时候，营教导员还批评他了，同志啊，工作有了成绩就要看看缺点，防止啊骄傲自满，有了错误就要总结经验，看看优点骨干劲儿，防止泄气自馁。在这全国大决战的大胜利的前夜，我们政治工作者共产党员尤其要防止前者就是骄傲自满。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一两次谈谈话动员动员就全解决问题了，万事大吉了啊！光看情绪好那不成啊。如果说心不齐，这个情绪挺好，这只是一句空话。要去不断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把战士们的思想摸透，把所有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这才保证能打胜仗。郝平对营教导员的话记到了心里，回来想找连长谈一谈这些事儿，正走到山坡底下听那喊呢，抬头一瞧正是连长那摔跤，他离老远的就喊连长连长，这时有人瞧见了回头也叫连长，指导员找你呢。乔振山站起来把身上的土打了一打，回头对赵文江说，老赵啊，嘿，我不服你啊，等会儿回头有时间的咱再摔。说着他就下了山坡了，看见指导员回来他乐，嘿嘿，老郝，赵文江那摆擂台呢，差不多的人都让他摔了，我真不服气儿。好、哦，不服气儿，不服气儿，你不也输了？嘿，输是输了，是站的位子不对呀、啊，吃了亏了吧？怎么样，汇报完了吗？营首长跟教导员有什么指示啊？走吧，回到连里再说吧。两人说着就往湖里走，来到了连部坐下，郝平就问
2: 老乔啊，
0: 明后天可能战斗就要打响了，目前还有一段艰苦的行军呢，你说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2: 挺高啊。
0: 什么挺高？
2: 是啊，
0: 自从党支部会开完了以后，战士们对上级的意图进行了座谈，我们也找一些个同志谈了话，再说兄弟部队又打了胜仗，对咱们部队鼓舞是很大的，全连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致要求打仗。
2: 嗯，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不过你想想，在战斗动员工作方面，行军思想工作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0: 就说吧，我们在传达了胜利消息以后，战士是怎么反应的呀？不有的说行军走路，瞪着眼看人家打仗，心里顶不是滋味了？不还有的说放着眼前的不打，跑这么远简直是白浪费时间？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这都说明要打仗怕走路啊。文明顺那个脚是怎么崴的呀？还不是在路上冲着那个大石头发脾气？还有副连长昨天一个人躺在了村子边那石头上睡觉，他蛮有情绪嘞。营教导员呢就批评了我们这一点，特别对王德同志，我们是同级干部，他发情绪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营教导员呢问我的时候，我也像你那样汇报的，情绪挺好啊，没有问题啊，叫教导员批了我一顿，说咱们有骄傲自满情绪。后来我这么一想，可不是吗？你看现在你也这么说吗？好评的这些话，乔振山听完了就是一愣。原先认为自己连战斗动员工作哪方面都做得挺凑合，可是现在又觉得问题可真不少啊，抓了抓脑袋，心里可真有点发慌。老郝啊，你提的对，现在我也想起很多的问题来，眼看就要出发了，你说咱应该怎么办吧？我看呢这样办，为了节省时间，咱俩分分工，我去召集支委小组长会，把问题摆开了，我自己也做做检讨，叫大家讨论讨论，澄清思想。你呢去找找老王好好的谈谈，回头我抽时间呢再去找找他，能谈完呢就更好，谈不完呢咱们是边行军边干。教导员说过，行军走路谈个问题既现实又不累啊，你看怎么样？成啊，马上咱们就行动吧。说完了以后，两个人就分了工。乔振山出了帘幕，指导员的话在他脑子里来回乱转。他对王德是很清楚的，王德的具体思想主要是一个骄傲自满情绪。英雄连队嘛，在他的想法里就不许任何人有一点缺点，可是他自己呢还存在一些问题了。在靠山镇出发以前的时候，他不还提过了吗？走这么远的路，收拾一些个杂七麻八的，什么我们宅毛啊，别人吃肉，这不是骄傲情绪，这是什么呢？营教导员批评的对，他是把党培养出来的英雄连队光荣称号当成包袱背着。可是又一想，一个副连长有这些不健康的表现，那我呢，是不是由于自己不自觉，在哪些个方面工作当中不检点影响了他？这是有可能的，应该好好的自我检讨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9: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0: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9: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刘学言试飞预警机滑跑时轮胎爆死，飞机6次弹跳艰难升空，单侧轮胎落地平稳着陆。机长张海接连遭遇油量、导航多重故障，机组默契配合，次次保全战机。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2集。
15: 下面安全的话，下面起飞。
16: 好的，可以起飞。
1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8: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1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1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6: 专职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停车。
19: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2集。

随着国防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尖端的型号飞机频频问世。同一型号的飞机也在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战，出现改进型、增强型、定型后的飞机的每一次改变，依然需要重新鉴定试飞。最新的高精尖航空武器都出自试飞员之手。试飞员们屁股下面坐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至少都价值一两个亿。所以试飞员们常常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屁股值两个亿。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能有这样的幸运，这是骄傲、自豪，更是使命和光荣。如果把空警2000的风险科目试飞的过程记录下来，不需要加工，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剧。这句话是空警2000试飞小组的试飞总师说的。试飞小组成员们说的是，我们是一步一步拼过来的。不要错误地理解这个拼字，试飞的拼与普通意义上的对峙较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试飞的道路上有太多未知因素，试飞员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随时要与风险共舞，与死神对垒。试飞是科学，是比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更严密、精确的系统工程，仅有信仰和勇气是完全不够的。今天是2008年元旦前最后一个飞行日，起飞线上，联合试飞机组在完成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后，向指挥员报告。随着一声令下，驾驶员打开加力，加大油门，空警 X 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开始滑跑。今天要飞的科目是地面最小操纵速度，要求试飞员在试飞中关闭飞机关键的右翼主发动机，以检验在这种人为制造的极端状态下飞机的性能。在飞行计划表里，它的等级标记是一类风险。飞机滑动了，迅速加速，发动机喷口喷出的巨大尾气令整个机场的空气都在震动。在滑跑加速过程中，仿佛一个猎犬，飞机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偏转角，忽地向右侧跑道外的草地冲去。左座驾驶员此时正手把驾驶盘，脚蹬左舵，没有操纵飞机改变状态的能力，眼看着飞机以巨大的速度向前偏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右座的驾驶刘学言伸手准确地将舵控电门迅速搬到脚控位置，机头刷的一下向左转去，在跑道上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轮迹。随后两名试飞员通力合作，将飞机控制住。事后媒体在形容刘学言完成这个动作的快速性上，几乎全都用的以子弹出膛般的速度这几个字，的确经典。事后在现场，人们看到飞机离跑道边线的距离不足半米，这意味着如果刘学言的反应晚上 0.01 秒，飞机肯定就会冲出跑道了。当时除了机上的两位试飞员，现场观察到飞机发生这次严重险情的还有试飞院的地面实时监控系统。由于时间太短，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飞机险些就回不来了。机场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两位试飞员走下飞机回到战友们中间时，还像平时一样与大家有说有笑。但是那天团圆饭是吃不成了，随即召开分析会，
当技术人员将判读出来的参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重大险情被成功处置，激动之余来不及庆祝，是非总师朱增科在问题分析会上提出要求，必须现在中断风险是非，立即着手清查问题。那个元旦没人休息，来自全国的专家云集基地，就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研究，随后组成了攻关组。当然，最终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有效解决了问题。但是，新年早已悄悄地溜走了。等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走出实验室，发现树叶绿了，春天来了。这个忙碌的冬季里，刘学言还有一本难念的经。原来他90岁的母亲刚做完手术，他的爱人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一个有病的老母亲只能由一个有病的妻子照顾，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保姆看护。好事的确多磨，在此之前，空警2000的试飞曾数次出现状况。2006年12月15号，由试飞员张海担任机长的机组执行试飞任务。10点08分，飞机从 D 机场起飞。12点55分，机组接到指挥员浩海的指令，飞机直接返航。张海驾驶飞机转向，同时通知机上科研人员关闭雷达，停止试验任务。此时距机场尚有360千米，飞行时间约为6分钟。

0: 机场了。
1: 但很快机组又接到 Z 机场的通知，本场有大风，30分钟后机场关闭。张海机组回答，我20分钟内到本场。 Z 机场塔台通报机场跑道情况，本场跑道厚度只有 0.16 米。机组回答，我可以在草地机场着陆。 Z 机场的降落条件立刻报了过来，场压640毫米汞柱，风向280度，风速每秒8到10米。这个落地风速偏大，张海机组迅速确定着陆方法，决定采取应急程序。由机长张海操纵飞机，飞行员对外与指挥所机场保持联系，领航员利用 GPS 领航确定加入航线方法及着陆方法，空中机械师检查油量，兼顾飞机状态。一切应急工作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油量告警，突然红色告警信号灯闪烁，显示飞机余油数只有8吨。电子航图周边键工作不正常，无法正常输入航线。机场编码错误，无法调用机场数据。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特情瞬间井喷式突现。张海果断下令，按照无线电罗盘飞向备降机场。13:25，在机组密切配合下，飞机一次性着陆成功。由于跑道长度限制，着陆后张海迅速启动四发反推，飞机安全滑回停机坪。在这次险情频发的飞行中，机组全体人员没有一个慌乱，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人动意弃机而去。我们屁股下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就是好几个亿，不仅如此，一架飞机还凝聚着成千上万航空人员多年的心血。那么多的数据、资料、程序，一旦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保住，可能这一型号的飞机就没有了。张海如此解释他们的选择。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2009年4月10日是试飞院50周年院庆前的一个飞行日，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但这一天联合试飞机组所有成员又一次与死神接吻了。试飞中，当以接近台前轮速度的速度在跑道上滑跑时，飞机的主轮突然同时被抱死。由于飞机巨大的重量加上几百千米的时速，瞬间机下浓烟滚滚。面对突发险情，机组成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做出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中断起飞，由于速度过大，飞机必然会冲出跑道。这时如果将飞机拉起，只有三台发动机工作，加之速度不够，可能会导致飞机拉不起来，就是拉起来，飞机也会因为舵面效应不足，离路后状态难以控制。此时机场上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拖着浓烟的飞机，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现在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生与死、成与败全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不拉起飞机，飞机一定会冲出跑道，如果拉起，飞机还有一线生机。拉起，机组成员们下定了决心。机组成员们当下最希望的就是飞机能够增速，他们推动油门，但此时飞机增速非常困难， 因为地面与飞机轮

胎的摩擦力实在太大了。飞机硬是拖着轮胎在跑道上蹭出130多米远，巨大的摩擦力下，轮胎在坚硬的跑道上画出了几道深深的黑印。突然，机组成员们听到飞机腹部传来砰的一声闷响，是轮胎爆了。没有时间了，拉起。试飞员刘学言飞快推杆，尝试着抬起前轮。飞机总算艰难地抬起了机头，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小了一点，飞机的速度略微增加了一点。刘学言果断再推杆，将飞机拉起。飞机的速度毕竟不够，升力不足，机头虽然抬了一下，但庞大的身躯又落在了地面上，两个后机轮蹲在了跑道上。刘学言还是保持着拉起动作，由于飞机与地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减小，飞机再次离地，但随即后机轮第二次蹲在跑道上。就这样一上一下，飞机在跑道上来了个六级跳，颠了六次，才终于顽强地在跑道尽头处爬上了天空。跑道上留下了六道深深的痕迹，飞机在跑道上的这个六级跳令机场上所有目睹者都惊骇得说不出话来。试飞员持续果断的、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正确操作，不仅在最大限度上挽救了飞机，减少了机体损伤，而且挽救了他们自己。由于飞机只有三台发动机工作，加之舵面效应不足，机身虽然腾空而起了，但操纵起来仍非常困难。起飞后，飞机又产生了大坡度，向右偏去。面对险象环生的情况，机组成员们齐心协力，终于稳定住飞机。随着高度的增加，飞机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了。其实，飞机从刹车抱死到离开地面一共才10秒钟。然而，机组成员们感觉这是有生以来最长的10秒。期间，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同样，如果机组成员们有任何的恐慌，都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们的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飞机一离路，机组立即启动四发，准备着陆。此时，刚才似乎空气凝固的塔台一下子像是被引爆了，大家迅速分头行动起来，为飞机着陆创造最佳条件。地面指挥员大声通知空中和地面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并要求飞机低空通常两圈，让地面观察飞机的状态，特别是轮胎的状态。第一次通常，飞机的高度为100米，但地面没有看清楚，要求再通常一次。第二次通常，刘学言下了狠心，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只有11米，地面终于看清了，通过无线电告诉刘学言，左侧机轮爆胎。这种险情在中国飞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鉴于飞机当时近乎满油，按照降落要求，指挥员指示机组先进行空中耗油。刘学言通过无线电明确地告诉塔台，不耗油，马上落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刘学言此时清楚，虽然空中耗油可以减轻飞机重量，对着陆更加安全，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态，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会增加一分不可预知的风险。飞机对准了跑道，准备降落了。地面上，消防车、急救车等应急车辆已准备到位。飞机以轻柔的姿态滑向跑道，不愧是一个老道的机组。由于左侧轮胎爆胎，他们以右侧机轮先着地，并

0: 保持飞机两度的坡度。飞机上两名驾驶员齐心协力，共同保持住飞机姿态，领航员报速度，空中机械师报发动机状态，配合得相当默契。当飞机稳定后，他们才将飞机的左轮轻轻地放下。飞机软着陆成功，飞机安全了，他们拼回来了。当机组走下飞机时，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时大家已没有更多的话语，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好像一松开就会失去彼此一样，大家的眼中全都噙满泪水。他们就这么牵着手，互相紧紧地牵着，回到跑道上查看情况。阳光很明亮，灰白的跑道上，那条130多米的拖痕和6道深深的黑色印记一览无余。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风从他们身边吹过，四月暖暖的阳光，跑道两边反青的碧草，预报有飞行的黄色标志旗，这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试飞员们都不擅长抒情的，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先说了话。
1: 要我说，今天的降落动作可以给咱们打5分，
2: 反应也可以打5分。
0: 有人带头吹起了口哨，于是大伙吹着口哨往回走。春风将这优美的哨音吹送得很远。

0: 一次特情的发生完全没有预兆，张海机组进行的是加油机的出厂试飞。本来试飞的科目完成得很顺利，他们顺利返航，向指挥室报告高度速度后，他们已经看见跑道那条灰色带子了。飞机加入着陆航线，放起落架，降低高度，高度降下来了，但起落架只放一半儿就停了。此刻飞机保持着下降速度，转眼间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跑道越来越近，眼看着灰色的带子升起迎面而来，着陆点就在眼前了。但塔台指挥员发现前起落架只放下了一半儿，还是没有完全放到位。危急时刻，张海果断选择了复飞，加油门带杆儿。复飞通场进行第二次着陆，然而起落架还是放不到位，眼看天色越来越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海意识到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了，弃机跳伞还是尝试着陆？一番考量之后，张海选择了尝试着陆。最后前起落架放了一半，没全部放下来，没上锁，就是随时可以收起来，就这样落地了。张海轻描淡写地说道，当时喇叭叫得也挺吓人的，如果机头直接触地，我的腿就没了，因为我坐在前面。最后这一句他轻声说的，在我却如同雷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陈章凭借细微手感察觉装配隐患，及时停飞避险。邹建国滑行时战友缺氧昏迷，稳妥返航后成为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张兴文高空座舱失密，急速脱险，优化方案节省百万是非经费。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3集。
5: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队员。
9: 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使这个任务更重。

0: 人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把
1: 酒驾放下来！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0: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3: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3集。
4: 是非部队长陈章给我讲过一件事。那一次，陈章大队长是在地面遇到的危险。那天他试飞尖叫七，开车滑出时，他发现飞机的挡板推起来比平时费劲儿。这完全是一种手上的感觉，必须是对此型飞机极端熟悉的手才能感觉出来，因为你没有现实可比性，只能与自己记忆中的状态比较。陈章毫不犹豫地报告指挥台，要求重新检查飞机，终止起飞。然后他把飞机滑回来，直接进库，说一声飞机有问题，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在他的描述指点下，机务人员没花多少功夫就找到了原因。原来飞机在安装时有块挡板没放到位，位置差了一点，挡板就把推杆顶住了，出厂检查又没能查出来。看似一点小小的位置误差，却是巨大的隐患。如果陈章忽略了这一点感觉继续起飞的话，这架飞机绝对飞不回来了。对于陈章来说，飞行中遇到特情是常有的事，这件小事他只是按习惯记录在飞行记录本上，回家并没有提起。到了年底，飞机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厂家出于感激在会上提起这件事，要求地面各部门人员一定要细心谨慎，尽职尽责。陈章的爱人就是这家公司的，他坐在会场里听着听着当场就哭了起来。

试飞员邹建国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的八月，他和试飞员张一来驾驶歼轰七执行出场试飞前的滑行任务，前舱张一来，后舱邹建国。得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开始滑行，塔台里的指挥员目测就能看到飞机在滑行中渐渐右偏，前舱的张一来看来是在修正，但飞机依然侧偏。后舱的邹建国用无线电呼叫前舱，没有听到回应，他立即切换操作，一边呼叫前舱一边减速，并对飞机进行纠偏。在这短短十几秒的操作中，他感到了头晕，呼吸急促。邹建国毫不犹豫地一把扯下了氧气面罩，他沉着地向指挥员报告，同时操作飞机回转，并继续呼叫前舱。他看到前舱张一来的身体已倾向一边，处于侧倒状态，他判断张一来昏迷了。在飞机返回途中，他迅速将张一来的情况报告地面。飞机停稳后，来不及将张一来送下飞机，医护人员和设备直接抵达舷梯下，座舱门一开，立即进入座舱施救。后来的事故调查发现，飞机氧气系统错误地储存了工业氮气，张一来

入过量氮气造成急性缺氧而昏迷。脑缺氧昏迷时间越长，对人脑损害越大且不可逆。邹建国及时发现报告，地面救助及时，为抢救张一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挽回了国家财产，挽救了战友的生命。这起匪夷所思的事故，很长时间后还被试飞员们常常提及。工厂方面更是对当事人做了严厉的处罚，并警醒全场。如果不是邹建国快速反应，再过十几秒他也会陷入昏迷，而此时飞机已经离地，他们绝无生还可能。作为资深的优秀试飞员，邹建国的名字真正为世人所知是在2012年11月24号。这一天，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一举突破了滑跃起飞、拦阻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由海军飞行员戴明蒙首降成功。这一惊世之举受到全世界的空前关注，邹建国就是这一次的着舰指挥员。2013年7月1号，邹建国顺利通过航母资格认证，成为我国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着舰指挥员行列中的一员。同年8月23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邹建国记一等功。与在陆地机场起降相比，战机在航母平台上起降难度要大得多。驾驶一艘排水量达10万吨的航母，其飞行甲板面积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在空中的飞行员看来就像一张小邮票。而且航母飞行甲板跑道长度仅为陆地机场的1/10，面积只有其1%。虽然航母甲板总长有300多米，但供舰载机起飞着舰使用的距离只有百米左右，仅为陆上跑道的1/15。而且海面上没有参照物，海天一色，同时风向风速复杂多变，不规则的气流会严重扰乱飞行轨迹，加上航母行进时运动要素复杂，在涌浪的作用下，飞行甲板可能会沿着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进行运动，飞行员无法安全感知现场环境。飞行员要将一架重约30吨的加速飞行的战斗机降落在邮票大小的甲板上，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及时发出指令，及时准确地引导飞行员修正航线轨迹，调整下降姿态，成为舰载机安全着舰的关键因素和基本保障。美、俄、英、法等拥有航母的国家中，舰载机着舰指挥员从成熟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产生，他不仅要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还必须具备优秀的指挥组织能力，同时对飞机的状态和性能、飞行员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秉性必须十分了解，才能在第一时间指挥舰载机安全着舰。因此，培养一名合格成熟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十分不容易。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邹建国被网上热爱他的军迷们称作手眼通天的人，意思是他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发现飞机偏差，并提醒飞行员修正着舰航线。回到空警2000在机场跑道上六级跳那天，为了庆祝这次绝无仅有的死里逃生，试飞单位专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宴会，一是庆祝感谢，二是帮助机组成员们放松一下情绪。在饭桌上，机组成员们与保障试飞的机务人员有说有笑，开怀畅饮，有两个小伙子还挥着筷子高歌一曲。

0: 他们快乐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不像是刚从鬼门关走回来的。那天晚上，刘学言先在家门口的院子里徘徊了两大圈，连续吼了好几嗓子才进门。进了门就直奔卫生间，反复仔细地刷牙。妻子李春英是护士出身，平时严格限制她喝酒。第二天没有飞行任务，李学言打开电视，用一种最舒服的姿势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屏幕，半醒半睡地看着。李春英就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陪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夜有些深了，刘学言感觉到了这沉默的异常。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他看了看表，23:53，这个时间超市都关门了。晚上刘学言在梦中突然大喊，拉起来，速度不能再小了。身子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又倒下，继续睡。李春英被他吓了一大跳，醒了，再也睡不着。她坐起来，久久地望着丈夫。寂静的夜里，李春英慢慢地对熟睡的丈夫说：其实也没啥要庆祝的。只要你在天上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回家，我就知足了。无独有偶，这个晚上，空警2000的是非总师朱增科也做了几乎同样的梦，也在梦中被惊醒，大喊了一声：轮胎爆了，危险！这个40多岁、身高1.87米的大个子，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说话办事向来井井有条。在这个型号的是非中，他和许多参事人员一样，头发明显比一年前白了不少。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非部队长张新文有个外号叫做福尔摩斯。2013年7月15号晚，夜凉如水，我在空军某院校的小教室里见到了张新文。飞机严重晚点，又经过近3个小时的长途驱车走向小教室时，我担心采访对象们等急了。负责联系的小李说，没有关系，他们在打扑克牌。是非员们的打扑克法你肯定没见过，小李说，说是打牌，其实是猜牌。他们每人摸一手牌，留下5张，然后按规定顺序出牌。出牌的时候报牌号，且只报一次，不准亮牌，牌下了桌就不准收回，谁最先打完谁就为赢家，本局结束。这太有意思了，相当于打盲牌。普通人常常需要将打出的牌反复翻看，以此来分析对手手中的牌。是非员们的这种打牌法完全是靠记忆力和自己的推断。见我进来，他们立刻起身要收牌，我赶紧说，把这一把打完，让我也见识见识。3个钟的高个子说，这把已经完了，我还有2手牌。另一个中等个子的说，你那么肯定，万一我有大王呢？高个子笑了说， 我这把大王根本没上场，大王到现在还没出，那就是出不来了。中等个子翻开了桌上扣着的底牌，果然一张大王在里面，真够神的。我点着高个子，你就是张新文。他笑起来，看不出来，作家的眼力不错嘛。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在我们这里上课的教员，你怎么猜出来的？我说，他们脸上没有阳光的味道，你有。面端体健、温雅亲和的张新文比福尔摩斯英俊多了，但我知道福尔摩斯这个外号不是形容外表，而是说他细致缜密且记忆力极好，善于发现飞行中的问题。张新文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试飞员的工作，他说，试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任务不同，风险程度也不同，不管哪一种风险程度的科目，试飞员要做好的是作风严谨、准备充分、快速应对。作风严谨就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和程序完成动作，准备充分是指全面分析科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处置方法，快速应对是指优秀的试飞员能够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是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哪一部分。这要求试飞员必须对飞机各部分的性能都十分熟悉，前两条是最后一条的必要条件。

0: 那天张新文驾驶飞机在高度7000多米的位置，突然间他感到耳膜产生了剧烈刺痛，同时眼睛发胀，腹部也有些疼痛，他马上意识到飞机失密了。大气压是随着高度变化而变化的，坐车快速上山下山和坐过飞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当高度差快速增加时会有耳鸣耳痛的感觉。普通人坐民航班机，当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准备降落时，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尽管民航班机机舱加压了，但在高度变化太快时，人还是会有生理反应。高空失密指战斗机在快速改变飞行高度时，如果座舱没有密封加压，气压在短时间内快速减少的现象。战斗机在高速飞行时，高空失密会导致飞行员体内的压力和体外的不平衡，出现耳膜出血等很多症状，甚至快速导致昏迷。此时张新文驾驶飞机在7000多米的高空，空气密度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如果失密，几十秒之内人就会因为大脑缺氧而休克，必须迅速将高度下降到4000米以下的安全区。他立即指示机组人员戴起氧气面罩供氧，随后向塔台报告飞机所在高度，并迅速辨认周围环境，下降飞机高度。他忍受着失密和失重给身体带来的极度不适，以每秒40米的速度火速下降，终于在70多秒后到达安全区域。飞机落地后，早已等候的航医立即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有两个年轻的机务人员耳膜已经严重充血，如果当时张新文反应慢几秒，一来他自己可能昏迷，二来就算还能执行操作，也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高度，而人体的承受能力根本适应不了那么大的下降速率，极可能对内部脏器耳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张新文的判断或者操作慢上几秒，轻则身体终身损害，重则机毁人亡。张新文不仅在牌桌上能感应到牌，工作中的他也常常被人用钦佩的语气说，他福尔摩斯一样的感觉太到位了。一次，技术员将科研单位提供的某型飞机的飞行任务单交到张新文手里，转身就要走，张新文喊住了他，等一下，这表要改一下。技术员很诧异，任务单上有好几页纸，三两秒的功夫张大队长就看完了。张新文指着第一页上那张表说，不用看完，我一看这些科目就知道排得还不够科学，这上面排了8个架次，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这样请相关人员来一起开个会吧。会上张新文说，任务安排不太合理，应该在不减少科目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可飞天气，合理统筹安排，把同类科目进行合并。我们把飞机飞到8000米，如果只是试验一个小科目，下来再准备另外一个架次，这样既耽误时间又浪费经费。我们看看怎么一起来调整一下这个任务单。如果一次飞行按3个小时算的话，一般飞机到位后，我们争取用2个小时去完成一般的科目，剩下1个小时开展第二个不需要重新落地起飞的科目。这样我们争取飞3个架次就把全部科目试飞完。与会者大喜，一致同意。最后张新文他们只用了2个架次就完成了任务单上所有科目的试飞任务。公司老总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架次按2到3个小时算，每小时的油量费、地面保障费、航务管理费加上其他人员费用，一个架次得需要10几万元，少飞了6个架次，总共节省约100万元的经费。 天哪，一个小会半个小时的时间节省约100万元。老总还说，不仅如此，减少起降也就最大限度降低了飞行时的附加危险，最为关键的是为接下来的科研试飞项目赢得了金钱无法衡量的宝贵时间。试飞员们太行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手来边关外登上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铮铮与吴坤有着怎样的牵扯，他的心底又在筹备何种激进的行动，请听《筑草为城》第40集。
1: 有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0集，除了抄抄资料之外，也就是每年除夕时的写春联了。这一项嘉禾倒也是当仁不让的，陈一怀这个时候就只有给他打下手的份儿。一边磨着墨，这陈胖子就一边发着牢骚：你呀，你这根肚肠，真正晓得你心思的只有我陈一怀，关键时刻就看出你的态度来了，你说是不是？说来说去，你还是不认我的掩体，你还是认你自己的雏体呀。每每这时，嘉禾就略带狡黠的一笑，回答说：颜真卿固然做过湖州刺史，毕竟不像楚河南，算得上是个杭州人呐。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在老朋友面前承认，实际上他是更喜欢自己的字呀。嘉禾喜欢楚体，当然不是因为相宜。楚遂良深得王羲之真传，嘉禾最喜欢的却是他晚年的楷书。学王右军而能别开生面，且保留相当浓厚的隶书色彩，丰沛流畅而绰约多姿，古意盎然又推陈出新，奔放而节制，严谨又妩媚，那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凡此种种，嘉禾的性情都在楚体的字上显现了出来。也是爱屋及乌吧，甚至楚遂良的命运也成了嘉禾感叹不已的内容。楚遂良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到了在皇帝面前扔了户，磕头出血，还口口声声说要归田，高宗差一点就杀了他。后来武则天当朝，遂良一贬再贬，竟然被贬到了今天的越南，一代大家便如此的客死万里之外。嘉禾喜欢这样的人品，虽不暴烈，但绝不后退一步。因了这种性情的暗暗驱使，去年他写了一副春联：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熏炉明碗旁。为此还竟然差一点和陈一怀争了起来。陈一怀一看他写了这么一幅字，顾不上说他的字又更加精道，只是说：你这是什么？这不是文征明的诗吗？这也不是个对子呀。嘉禾说：我是向来不相信什么对子不对子的，先父都知道法无法。你还记得当年忘忧茶楼时的那副对子吗？谁为图苦，其甘如寄。这哪里是对子，不过是诗经上的两句诗嘛。陈一怀点头承认了杭氏的法无法，但他还是心有余悸地问：你还真的打算把它贴到门口去啊？嘉禾又说：怎么还非得贴向阳人家春常在，或者听谁的话跟谁走啊？他这一句话简直就是反动言论，吓得在场的叶子和陈一怀如五雷轰顶，面如土色，风一般砰的一声关上门，举着嘉禾又跺脚又捶胸说：你这是说什么？不怕人家告发了你？嘉禾把毛笔一扔，指着他们说：谁告发？是你还是你？这一说，那两个人倒是

怔住了。嘉禾这才走到门前，开了门，让阳光进来，一边说：“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那二位还是愣着看他，他也叹了口气，轻声说：“我若不是相信你们，就跟相信我自己一样，我会这么说话吗？你看看我，什么时候在小辈们面前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左邻右舍有人的时候说这种话？我杭嘉禾不是人，一年到头我就说这么一句话，也不能说吗？你们也得让我出口气呀。”虽这么说话，他还是团掉了那幅字，换上了另一幅，只八个字：“人淡如菊，神清似茶。”这才又说：“这幅字你们看怎么样？”陈一怀点点头说：“这幅字放在你家门口还是般配的，放在我家门口，学生来拜年就要想，陈老师怎么那么不革命了。”嘉禾这才笑了说：“陈胖子，你还是变着法子骂我呀。算了，不革命就不革命了，你们给我贴出去吧。”这副对联就在门上贴了半年，直到六月里扫四旧，才被叶子心急慌忙地扫掉了。现在又要贴春联，该怎么写呢？写什么呢？陈一怀那嘹亮的笑声永远消失了，被他的学生们一茶吹给砸死了。陈一怀写满杭州城大街小巷的招牌都被摘了，那些老店名，什么孔凤春啦、蝙蝠帽啦、天香楼啦、方玉和啦，统统作为四旧废除了，名字都没有了，那些写名字的招牌还有什么用呢？嘉禾默默地看着磨墨的银霜，一边用温开水画着王一品的羊毫湖笔，想：要是德图在这里，或许他还可以给我出个帘子。可是，他会回来吗？他还能想到他的亲人正在等他吗？1967年春节前夕，风雨如晦，压弯了杭州郊外的竹林，革命正在更加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坤也在为江南大学的接梯查日夜费心。时至今日，他和杭德图之间的分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了。前不久，江南大学杭派与吴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起因是由批斗杨真开始的，而批斗杨真则是从杭派对吴坤的揭老底开始的。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吴坤顿时成了变色龙和小爬虫的代名词，一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革命对象。赵铮铮气得直跺脚说：“杭德图这个王八蛋，他是诚心不让你过年。”吴坤当然比赵铮铮要沉得住气，但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他边穿大衣边交代：“没我的话，谁也不要轻举妄动。”赵铮铮一把抓住他问：“你要到哪里去？”吴坤掰开他的手说：“别担心，我去找该找的人。”赵铮铮又扑上去抓住他的大衣领子说：“去找爸爸，我跟你一起去。”吴坤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上火，他痛恨赵铮铮提他的爸爸，虽然他清楚这两个字的确至关重要。他假惺惺地笑着说：“你不用为我担心，这事情我自己能处理。”赵铮铮依旧抓住他的大衣领子不松手，他的狂热简直让人烦透了。可是吴坤依然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安慰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依旧不得不承认，其实一开始他和赵铮铮还是挺好的，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听说了查炊事件，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杀人行为，他把它归于革命的必然。夜深人静，他们畅谈了一会儿革命，他就开始诉说他的苦恼，他的感情领域里的苦恼。他知道这一招最灵，没有一个年轻姑娘不上钩的。再说这时候他已经喝了一点酒，但还能想到他得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他的尴尬地位通报到上面，他不想因为白夜和他的生父的问题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事情就在那种叙述中发生了变化，应当说短暂的革命使他飞快地越过了女人之河。从肉体上说，女人对他已不再新奇了，革命加性的感受是非常奇特的，相当刺激的，也是无法抵御的。而在内心深处，他又明白那是低级趣味和无聊的，因此扪心自问，这事儿一开始得归罪于他自己，因为他频频向赵铮铮射去深情的目光，然后站起来走到他的身旁，然后又离开他，这么拉皮条似的以他为轴心远远近近地拉了一会儿。他突生一念，请他唱越剧十六条，又请他跳芭蕾舞白毛女，这些都是赵铮铮的拿手好戏。他兴奋起来，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且歌且舞，腿踢得老高，双飞燕倒踢紫金冠，这种高难度动作也出来了，真是欲罢不能。跳到红头绳的时候，也是天助我也，突然灯泡坏了，屋子里一片黑暗，屋子外长夜漫漫。谁知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把舞跳到床上去了。在随后的相处中，吴坤发现赵铮铮简直能说到了极点。吴坤说英国革命，他就说法国革命，吴坤说修正主义，他就说伯恩斯坦，吴坤说巴库宁，他就说考斯基。他记忆力惊人，是那种病态般的记忆，如果没有运动，他可能可以成为那种有点怪癖的科学家。总之，吴坤已经发现要甩掉这个赵铮铮绝不比追求白夜容易，况且他还不能得罪赵铮铮的父亲。他陷得很深，有许多事情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难道他真的要和这样一个女人纠缠终身？一刹那间，他闪过这个问号，脑袋疼得头发都倒竖起来了。吴坤是赵铮铮的初恋，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对革命而言，这只是余数；对会跳舞的美丽姑娘赵铮铮而言，这却是青春的死结。他全身心地豁出去了，激情使他灵感如雷击电闪。他理所当然地想，吴坤为什么不敢动那个杨真？是他对岳父有恻隐之心吗？不，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像吴坤这样对革命如此坚定的人，他不过是自己不便下手罢了。可是他不便下手，我便呀，为什么不能够把杨真拉到中学里去批斗呢？让他触及几次灵魂，他就知道他那个花岗岩脑袋如何开窍了。吴坤就是坏在他的心慈手软上了，运动搞到现在，他还没有挥过一次手呢。这一次就让我赵铮铮带他行使革命权利吧。这么想着，赵铮铮已经火速回到学校，纠集了一群战友，就直冲上天竺。上天竺值班押守杨真的人中，有吴坤的另一位女战友翁采茶。吴坤虽然追白夜追得苦煞，但在白夜之外却是交了桃花运的。两个女人对他表示了不同形式，但却是同样火热的感情。在翁采茶一方看来，

0: 那是灵与肉的全面奉献，他已经不和李廷水同床共枕了，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他们的造反总部。吴坤什么时候要他，他就什么时候扑上去，还常常扎在吴坤怀里哭，说：“离婚，我要离婚，我不跟这种人过日子了。”他那种多少有点类似于表态的动作，配上他那张银盘般的沾了一片鼻涕眼泪的大脸庞，让吴坤看了一眼就闭上眼睛，然后干脆关了灯。他还不如摸着黑眼不见为净呢。他仰着脸，注意着不让自己的身体沾上这女人脸上的那一片湿。女人是个傻女人，兴奋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管怎么说，她的肉体还有几分泥土气，在上面开垦的时候，吴坤不感到吃亏。把杨真交给他手，吴坤也比较放心。采茶是说一是一的，不像赵铮铮，你说一他能折腾到十。可是这一次吴坤还真是失误了，他真没想到赵铮铮会亲自冲到上天竺去提了杨真。采茶急得连蹦带跳，连连说不行不行。赵铮铮轻蔑地斜看了这个贫下中农阿香一眼，说：“你知道什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的事情少插嘴。”挥挥手就把采茶挡在路边，一辆车风驰电掣般就押了杨真到学校。学校里早就组织了群众，口号震天响，杨真被连拖带拉的押上台。正是大冷的冬天，杨真还穿着一件灰呢大衣，那还是当年从事外事活动从苏联带回来的，看上去还有七八成新。他刚刚站定，就有一个红卫兵手提浆糊桶上去，像是看着一个大字报棚子一般端详了一下杨真的身板，刷刷的两道湿淋淋的浆糊就熟练地涂上大衣的前胸和后背，然后又是刷刷的两道，前胸后背就跟背带似的贴上了两条大标语，前面是杨真是一条大走狗，后一条是打倒杨真挖出后台。杨真刚才显然是被那群争夺他的年轻人吵懵了，这才有点缓过劲儿来。他这个人与别人就是有些两样，照杭州人说法，他是那种独头独脑的家伙。另一点不同，那就是运动一来他就被软禁了，虽然也有拉出去的时候，但疾风暴雨般的大规模批斗他没有经历过，他就只按自己的思路行事。台下正在高呼口号呢，他突然不假思索前后两只手出击，两条标语就被他扯了下来，上前几步把标语放在主席台上赵铮铮的眼前。他说：“批判我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搞人身攻击。杨真我不是狗，杨真我也没有后台。”赵铮铮吓了一跳，大家也都愣得张开了嘴巴。会场上乱哄哄的声音突然没有了，大家都瞪着眼看这个老家伙。就见这老家伙又主动走到台脚站住，又添了一句：“开始吧。”两个男同学如武林高手一般，一下子就从台下跳到台上，要去抓杨真的两只手，被赵铮铮挡住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根本用不着动口，他只是挥挥手。刚才提浆糊桶的小将会意，上去又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做了一遍。离台近的人都看到了那老家伙在动嘴，就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反动言论了？”那刷浆糊的傻乎乎的说：“他说你白费功夫，这样做不符合中央精神。”于是便肃静，不知是困惑还是震惊还是手足无措，因为批判会开到现在，这样的事情真的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俄顷平地一声雷，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打，不知道有多少人冲到台上去了，被批斗的人已经不见了，台上塞满了打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杨真临别前将旧版的《资本论》赠予德图，这其中藏着怎样隐秘的心意？他又要面对怎样的坎坷前路？请听《筑草为城》第41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1集，提浆糊桶的人第三次上台，这一次连他自己也有些难为情了。他走路的样子有些别扭，下面已经有人在笑。

0: 这使他实在不好意思。这也是打他开始拎浆糊桶以来从未碰到的事情，给一个牛鬼蛇神贴标语竟然要贴三次，只能说明他的无能，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开始他对这个杨真并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普通的老牛鬼罢了，但现在不同了，他对他结下了私怨。脑子一热，他突然发起狠来，一桶浆糊加头加脑倒在杨真身上，然后掏出一大卷标语，七张八条的就往杨真身上扔，把他的脑袋贴得完全盖住，白色的标语带垂挂下来，看上去杨真就像一个白无常。这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显然使年轻人大为开心，人们禁不住鼓起掌来，赵铮铮带的头，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去。现在刚才那个倔强的老家伙顿时就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了。有人突然惊喊，血血，偌大的会场再一次沉寂，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鲜血，它不是喷涌出来，而是从头部贴住的白色标语后面迅速地渗入出来的。顿时人们就看到了一朵鲜红的血色花，鲜血顺着标语往下滴，滴成了一条血路，建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案。那个头顶血色花的人，那个被埋在标语中的人，在寂静中猛然迸发出笑声。当笑声再一次推向极致的时候，所有粘在杨真身上的标语突然全部脱开，他们就像一件血衣，沉重地落在了杨真的脚下。那个血人睁开眼睛，眼睫毛上都挂着血珠，他直愣愣地看着会场，终于缓慢而沉重地轰然倒下。吴坤赶往赵铮铮那里时，杨真还没被送往医院，他孤零零地躺在台上，身下一滩鲜血。一群年轻人正在讨论是让这死不改悔的花岗岩脑袋死掉，还是送去抢救。吴坤赶到现场，一看杨真的样子，二话不说走到赵铮铮面前就是一个耳光。这个耳光把所有在场的中学生都给打愣了，赵铮铮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吴坤一挥手，急救车就把杨真送往了医院。这头杨真还在急救室里抢救，那头警报又来，航派已经包围了医院。吴坤还没有走出医院门口，就被杭德图堵在了楼道上。他们两人怒目而视，各不相让，在楼梯上僵持数分钟之后，杭德图突然冲了上来，狠狠地撞了吴坤一下，就擦身而上，直奔急救室。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杨真，杭德图更下了非把他夺回来的决心。这些天来，为了杨真，他一直没有好好睡觉，他每天都在想着、交涉着，把杨真先生从上天竺解救出来。但对方看守得很紧，布朗已经去侦查过好几次了。有一天，他成功地让莹霜朝那间屋子的窗口扔进了一个废弃的牙膏壳，他们的秘密文件就在牙膏壳里。过了一会儿，那个牙膏壳又扔了出来，布朗把他带回了家，交给德图。德图看了之后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杨真先生救出来，否则他会很快被转移的。布朗说，我发现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外屋看守着，难道我们不可以想办法让那两个人滚开？德图问他有什么锦囊妙计，布朗说，那还不简单，天竺山里现成的就有一种漂亮的毒蘑菇， 我可以采来送给他们，让他们当菜吃，不到十分钟他们就会不省人事。夜里杨真先生只管自己走出来就行了，我们在外面用一辆车接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会毒死人吗？德图铁青着脸问。
1: 瞧你说的，不会毒死人，那还叫毒蘑菇吗？
0: 布朗反问。德图立刻严厉阻止了布朗的这个漏洞百出的荒唐举动，真是亏他想得出来。可他们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下下策才是强强。德图后悔自己迟了一步，看着杨真先生此刻昏迷不醒的样子，他想，我还是不够狠，我还是让吴坤先狠了一步。有那么三四天时间，医院简直就成了一个造反总部，杭派和吴派的人对峙在其中，等着杨真的伤情结果。第四天，他终于脱离危险了，杭德图和吴坤都吐了一口气。杨真恢复得还算快，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头脑依然清晰，耳朵也能听得到，他只是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罢了。这一次，杭德图主动把吴坤堵在医院的后门，他面孔铁青，开门见山说，吴坤，你这一次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不带回杨真先生，我会和你决战到底。吴坤想了想说，好吧，杨真已经能说话了，也听得懂别人说话的意思，你自己跟他去谈吧，他愿意跟你走，我绝不阻拦。杭德图转身要走，被吴坤一把拉住，他几乎换上了一种苦口婆心的语调，对德图说，杭德图，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你这么做一点现实意义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白夜的意思，我看你们两人在青天白日里做大梦这点上真是一丘之貉，你挖我的脚底板也好，贴我的大字报也好，对杨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会莫名其妙地死抓住个杨真不放？他怎么说也还是我的岳父，不是你的岳父吧？难道我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我他妈的对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要我怎么说？德图讨厌吴坤说话的神情，他仿佛很痛苦，但那痛苦里是夹着很深的炫耀感，夹杂着对权力的根深蒂固的崇拜。他在暗示他，他深谙权力的内幕，他对权力的介入与认识远远要比人们多得多。但德图偏偏要弱化他，说的那么耸人听闻，无非是上面盯着要他的证词罢了。吴坤说，
2: 无非是，你还有什么样的压力啊？
0: 德图说，你想做的事情我照样可以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吴坤闷闷地说，要照你这么说，北京就不会来人压他了，要不是赵铮铮这一次横插一杠，杨真已经在北京了。
2: 听了这话，德图也有些发愣，说，
0: 你把你岳父看守的可真好啊，这回你又要为革命立新功了。
2: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样刻毒的话，吴坤也没有发火，对这样的刺激他仿佛已经疲倦了，只是说，
0: 我跟你已经没话可说了，你反正永远也不可能懂。
2: 直到现在，吴坤还没有和杨真真正交谈过一次，但他能预感到杨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的心里头是敬佩这种人的。

0: 他相信他不会无中生有，所以他是历史的祭品。历史当然属于强者，杨真这样的人只是历史的清风，掠过也就罢了，不管他们曾经怎么的艰苦卓绝。他挥挥手请德图自辩，他知道杨真是绝不会让自己扮演一个导火线式的人物的。杨真的样子让德图流泪，但不能真的流出来。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喉咙口一直又湿又咸。杨真先生的情况，他严格地向家里人保密，该是他来挑起担子了。他坐在杨真先生的床头，杨真先生的肿成一条缝的眼圈今天退下去了许多。他一直躺着听德图诉说他的打算。我要把你弄回去，由我们这一派接管。放心，你在我这里只会是一个名义上的牛鬼，至于他们要你交代的什么问题，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就不说。我不相信，我看是吴坤在故弄玄虚，是他在捞政治稻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不，你不用说话，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表态，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搅到这样的事情里去？可是我不能再沉默，我不能眼看着你们受苦受难，我自己却逍遥自在。先生，我没有机会与你交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那种政治热情，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过去从未感受到它的力量。一开始完全是被迫接受它的，让它进驻到我的心里，让我非常难受。可是我现在开始习惯于它的存在了。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我的父亲。听说他从前一向是自由散漫的人，个人是怎么样转向集体的？你们有过脱胎换骨的过程吗？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这让我非常难受，同时又有一种牺牲的神圣感。你怎么了？你说什么？你让我打开窗帘？好的，我现在就打，我现在就给你打开。你想看什么？
1: 杭德图打开窗帘的时候自己先愣住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下来了，窗外站着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手里撑着一把雨伞，那是她的姑婆杭季草。德图要打开窗子，季草拼命摇手，意思是说外面冷，别开窗。杭德图连忙过来扶起杨真先生，他看到他那鼻青脸肿、面目全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还看到对面窗外的季草姑婆也笑了，她的脸贴在玻璃窗上，鼻子压得扁扁的，样子很古怪。雪下得越来越大，一会儿就遮盖了伞面。季草姑婆一个劲儿地做手势，让杨真躺下。杨真摇着头死死地盯着季草，他还是在微笑，一直就在微笑，但他没有说一句话。德图真是觉得奇怪，窗帘拉着，杨真先生是凭什么知道季草姑婆站在外面的？是凭心灵感应吗？这是神秘主义的理论，是四旧迷信，但至少现在那是事实。他只好再一次走到窗前，告诉季草姑婆快回家吧，这里不让人进去，外面又那么冷，快回家吧。季草微笑着摇头，眼泪和雪花飘在了一起，但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告别时手朝天上指了指。杨真仿佛会意，笑得更甚，露出了他那被打掉了几颗大牙的牙床。他的样子非常陌生，他的笑容令人心碎，让德图想到了那个与杨真

0: 有着血缘关系的女人。德图不忍再看，走到窗前，他看到姬草姑婆那踽踽远去的背影，在医院的大门口一闪，就不见了。半个多月后，将近年关，有关押杨真去京的指令再次下达。这一次杨真开口了，他把吴坤叫来，告诉他他要回上天竺去，他会在那里尽量回忆他所知道的一切。从未有过的狂喜和失望同时袭击了吴坤，他激动的甚至讨好的对杨真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晚年负责的，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其实我很敬佩你的，如果你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你的性格是很让我欣赏的。说实话，我也不愿意你去北京，你一到那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是说那种精神上的东西。吴坤看着杨真的脸色，突然觉得自己的话多了，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你自己跟德图说一下，他总说要来抢你，你知道这会酿成大规模武斗，要死人的。
1: 正当天空又开始飘起大雪，而杭嘉河在杨坝头的自家窗口的桌前为1967年春节的对联踌躇之时，杭德图和吴坤亲自送杨真回了上天竺。吴坤答应绝不让类似的毒打事件再发生，而杭德图也默认了现实，不再提要抢杨真回去的要求。为了表示诚意，吴坤当场打发掉那几个看样子很凶蛮的看守，然后叫来采茶，让采茶领着几个人照顾杨真春节期间的生活，还把杨真安排在楼上，说楼上暖和一些。吴坤也非常关心杨真的纸够不够，还关心笔墨等琐事，旁敲侧击地问，
0: 要你回答的问题都想清楚了吗？还要不要我再给你提示一下？
1: 杨真摇摇头，他的眼神告诉他，他什么都明白了。这眼神让吴坤失落，那里面不再有桀骜不驯的骨气了。个人永远是渺小的，吴坤想，并为个人的渺小而悲哀。
0: 杭德图并没有那种失落的感觉，他不相信吴坤的诚意，他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变得和吴坤一样狡猾了，因此他一直守在杨真的身边，帮他张罗伙食和被褥，直到离开杨真下山，杭德图才松了一口气。杨真一直把德图送到山门口，奇怪的是他送了一本书给德图，英文版的《资本论》，30年代的版本。看着吴坤不安的样子，杭德图说，怎么样，是不是还得再检查一下？吴坤就硬着头皮让手下人拿过来，来来回回的翻，除了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母之外，到底还是什么也没翻出来。吴坤记忆极好，他记下了那行字母，一时没看懂，想了想说，这里的东西最好还是都别带出去。
1: 德图皱了皱眉，对杨真说，
0: 我会来看你的。
1: 此时雪越来越大了，杨真向德图握手告别的时候，脸上露出的微笑让德图想起了医院里他向姬草姑婆的微笑，那是很坦然的，让人放心的，但又是令人心惊的，他是那么样的令人心碎，以至于看上去那告别甚至有一点儿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传来电光麦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1: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衢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古时，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沿赣闽古道进入闽西。汀江既是迁徙通道，也塑造了沿岸的河谷耕地。在山多地少、汛期水患频发的环境里，客家人没有被动躲避。

0: 躲避自然限制，而是摸索出适应本地水土的耕作节律，创造出独有的民间音乐。那一座座宗祠也留存下了族群的迁徙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汀江去寻访散落在两岸的客家古村落。
1: 和田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是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从古镇边穿过。
2: 自唐代以来，这里就有很大的村庄群落。和田古镇是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驿道，也是古时客家南迁的中转站。
1: 作为客家人的起源地之一，至今古镇上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各姓氏宗祠，记录下了先民举族南迁定居和田的这段筚路蓝缕的历史。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属于穿斗抬梁式木构架的砖木结构建筑。整栋大屋到处使用高大柱梁，据说有199根之多。然而和田地处粗粒花岗岩分布的丘陵山地，植被并不茂盛，这些房屋建筑所需的大量木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考察中队员还发现，长汀县城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天后宫，供奉的正是被沿海渔民奉为海神的妈祖。长汀无海，为何会建有祭祀海神妈祖的庙宇呢？
2: 汀江沿岸我们得见有很多集镇，那宋代以来汀江航运货物运输非常繁忙，由于我们汀江水急汤多，供奉护海女神妈祖主要就是为了护佑船只的平安。
1: 由此看来，汀江自古航运发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这会不会是客家先民落脚和田镇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带着疑问，队员决定跟随着专家从汀江的上游开始考察。汀江流域沿岸多山，地形复杂，河道滩交交错，水流湍急，全县有大小集滩众多，自古被航行者视为畏途。南宋绍定年间，长汀知县宋慈发现长汀的食盐价格贵得离谱，主要缘由是汀江交通不畅通引起的，于是汀州举全府之力，发动百姓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去除了横亘在汀江中的若干个暗礁，汀江航道终于全线贯通。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汀江和和田这段的河段，古代的时候这边是一个古码头，选择这边做码头呢，就是因为这边河面比较宽，水比较深，最浅的地方都能够达到5米以上。
1: 正是汀江水路的贯通，这里于宋代就形成了一座繁忙的水路码头，每天往来商船多达几百只，长汀一举成为了闽粤赣三地的物资集散地。和田古镇上类似李氏下大屋这样的大宅营造中所需木材，也利用航运便利运至和田。独我龙门跨汀江，地处长汀县安杰乡的龙门， 距长汀县城约30千米，只见一座神奇的岩石冲天而立，如巨龙腾飞，似石门高耸。清澈的汀江水从石门中穿流而出，奔涌向南而去。
2: 这里就是龙门，是我们客家母亲河汀江的发源地。每年梅雨汛期，汀江水从这边喷涌而出，非常壮观，但是对汀江下游的防汛则是一个挑战。
1: 跟随专家考察汀江上游以后，队员们发现雨季时的汀江流速快，对下游两岸的岸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时候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虽说汀江流域常有洪水，但像和田镇这样因洪水泛滥而改镇名的却只有这一处，这让队员们更加感到困惑了。看来和田镇山洪爆发、河比田高的景象，不仅仅是周边缺少植被、无法涵养水源造成的，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考察组返回和田镇，连续的雨水已经让汀江发生了变化。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汀江河的上游和田镇段，持续这几天都是在降雨。现在我们河床面上看到的啊，水面上看到的这些小漩涡啊，这是上游下来的水经过我们河床底石头的时候，它就会打出一个漩涡出来，证明我们的河床底也是不平的。
1: 汀江左右两岸的水系不对称，其中一侧支流多而大，和主流流向直角相交或斜交汇合。那么和田古镇所在河段是否因为支流的汇入导致汀江水流湍急，从而引发决堤呢？路过街巷，队员们远远听到吹奏唢呐的声音，

0: 仔细一听，队员们发现曲调的演奏方式与北方唢呐不同。这种曲调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可听性。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和田古镇的特色音乐，常听弓麻吹。之所以能吹奏出一问一答的效果，是因为乐器就是一对。
1: 这个是我们弓麻吹里面的两把之中的这高音部分，就是要弓吹。就是说它是专门跟模仿那个男人啊说话一样嘛，就是弓母的弓嘛啊。它吹起来比较高亢，我试一下给你听啊。

0: 两只的，还有一只低音的，它叫母吹，也叫麻吹。我们这个公麻吹，它是结合这个随时可以调动，因为这个是木头做的，根据天气的变化，热胀冷缩嘛。所以说我们吹的时候要效应，就是高低可以调，可以调动。
1: 常听弓麻吹是古汀州传承下来的乐器，对奏是它最具特色的一种演奏方式。

0: 在日常生活之中。
1: 晚上的时候，我们到汀江河畔里面吹一吹，汀江里面捞沙的哈，加固我们河堤的一些当地百姓，吹起来他们就感觉到辛苦了，就不会累啊。他们的辛苦带来了一种欢快。
0: 八十里河与汀江并行，距离汀江仅仅数百米。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一条汀江的支流，而是通过朱溪河流到汀江。初看之下，八十里河似乎就是村边一条寻常沟渠，然而经过队员们仔细观察，很快就发现了它的不同之处。
2: 这条呢就是八十里河的防洪堤，左边呢就是八十里河，现在不是丰水期，水位比较低。右边呢就是广袤的农田，在这里呢河比田高的非常明显。
3: 现在这八十里河一直到往下走的时候汇入到朱溪河，从朱溪汇入了我们汀江的主干流八十里河，但真正长度是没有八十里，看起来不太显眼啊。但是呢，基本上只要是山洪爆发或者一场大的暴雨，加上当时的这个土地啊，不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一个湿切腹地啊，那个是很容易解体。
0: 于星光告诉队员，他小的时候，每逢梅雨季节，常常是小雨小灾，大雨大灾。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暴雨来的时候就迅速形成洪灾，不光农田被淹，村里的房屋也会倒塌。看来这条八十里河与河比田高的景象有着直接关联。那么和田古镇频繁的水灾是否就和这条河流有着密切关系呢？队员决定跟随专家到八十里河的上游一探究竟。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是八十里河的上游乌石洞，这边呢海拔是410米。我们现在周边呢都有很多花岗岩，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被苔藓包裹住了，呈褐色。让我们来敲一下，现在就看到花岗岩的本色。这
2: 哦，这就这样。
6: 你看，这就是乌石洞的其中的一个小水沟，这会呢就没水啊。由于两边的植物呢并不茂盛，乌石洞涵养雨水的功能薄弱，花岗岩粗粒裸露，梅雨季节呢特别是暴雨，那就泥沙俱下，短时间田山的雨水迅速形成洪峰，涌到八十里河。八十里河呢它本身就窄，形成一个喇叭状，很容易就漫出堤坝。
0: 专家继续解释，这条宽不过2-3米的八十里河不能消化上游的洪峰，同时暴雨形成的径流迅速汇集后涌向汀江的支流朱溪河。然而朱溪河并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导致径流的洪水回流倒灌，引起大规模的洪水泛滥，故而经常性溃坝。这就是和田古镇河比田高的现象发生的原因。
6: 这里就是汀江河和田段，丰水期的时候百姓就是会行事堤坝，用木砖来加固堤坝。枯水期的时候，百姓就会利用有月亮的晚上到

0: 将河道里面泥沙挖上来，加固堤坝，降低河床高度。
1: 考察到这儿啊，和田古镇河比田高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终于浮出了水面。考察组得知，当地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疏导和治理洪灾，包括对八十里河上游乌石东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治理。经过数十年的治荒，山河披绿，浊水荒山向绿水青山转变。然而这么多年来，面对汀江和田段常常决堤，当地百姓如何解决生活劳作的问题呢？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们观察到汀江两岸分布着绿油油的农田，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2: 我这挺重的。
3: 我来掂一下。
2: 掂一下。
3: 哎呦，可能有八九斤哈。
2: 有啊。
3: 可能八九斤还不止呗。
2: 对，这湖里发育的中等，其实还没最后长到最大。它这边有开裂的地方，还可以再继续长大的。像长到这样一个个比较圆润。以前和田长期以来都是植造林、植种树，不砍树。那现在到了第二阶段，树种优化，就是把马尾松换成，我们的桑树，换成我们的木荷。森林质量提升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砍了很多松树嘛？那我们就鼓励百姓利用这个松树刀，去种这个茯苓。和田这样的土壤原来是粗茎粒花岗岩发育成的这个红壤。那么它里面的话，我们当地的土话叫沙包土，也含沙量很高。
3: 对
2: 它的透气疏松，很适宜我们茯苓种植。
4: 然而，茯苓作为经济作物，并不能完全解决古镇居民的生存问题。那么，和田古镇的农作物种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3: 于老哥，咱们田地一年四季都种啥？
5: 冬季种长豆，春季是种槟榔叶，或者种一季水稻，一季番薯。
4: 专家告诉队员，由于汀江河段的主汛期为每年的5到7月，和田镇村民这个时期一般会种植具有耐涝习性的经济作物。和田镇的洪涝属于暴涨暴落型，一旦汀江开始承载洪峰时，洪水会迅速消退，对耐涝农作物的成长影响不大。之后还可以种植一季农作物。
5: 这一片大约有3000亩槟榔叶，槟榔叶有个特点，生长中期吸水量特别大，我们就安排这个时间为主汛期，基本不用灌溉，而且槟榔叶不可以邻作，与其他农作物邻作两不误。
4: 通过合理的农作物轮作种植和错峰安排，充满智慧的和田人将连年洪水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热情的村民邀请队员们到家里品尝用本地槟榔芋制作的美食。
3: 于老哥说槟榔芋要趁热吃，我都到灶台这里来了，我来试一块。又香又糯又松，微微的甜度。
4: 和田古镇的槟榔芋种植历史悠久，和田空气湿度较大，特别符合槟榔芋的生长条件。专家告诉队员，和田村民通常每年会保证一季的水稻，其他时间则根据市场需求采取轮作的方式。千百年来，正是一次次的洪涝，将八十里河上游乌石东的泥沙带到了汀江和田段的低洼处。大自然带来洪涝的同时，也赋予这块水土浮力。肥沃的土壤沉积以后，于八十里河和汀江中间形成一块三角形状的河谷盆地。

0: 吃苦耐劳的客家人，不断地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适应和改造，将其平整成为了近万亩的良田。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闽西地区，这近万亩良田更显弥足珍贵。懂得因地制宜的和田人，不断适应和改造着现有的生存条件。即使数百年间洪涝频发，依然过上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汀江两岸的古村藏着客家人顺应山水的生存智慧，而藏在永定群山里的万千土楼，则把中原宗族伦理完整凝固在夯土建筑之中。客家人千里南迁，既要抵御山匪侵扰，又要维系同族聚居的家风。从夯土配比、门窗防火设计，到楼内随处可见的楹联家训，每一座圆楼、方楼都是立体的家族史书。如今永定持续推进文化进土楼工程，数字光影非遗展演常态化落地，古老楼院变身研学与文旅融合空间，祖辈传下的处事理念依旧滋养着当代年轻人。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客家族群千年生存文明。
12: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下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给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6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6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5次是明末清初，第6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的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

他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啊，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面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它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啊。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边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

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的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三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一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一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钻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1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面加钢筋是一个道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面的出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出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当然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 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地未科为庶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庶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庶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2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这有5边形的土楼，本来呢也是想按4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4形为5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源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8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8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4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4边形变成8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

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高墙深院，而且呢，它的功能划分上也顶有讲究。首先是防卫，三楼以上是窗子，你外表看它是窗子，实际你进到楼梯里边才会发现这窗子还有第二个功能。什么功能呢？窗子的外口是比较小的，而内口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呢，就决定了如果有人来犯，你站在这个窗口上，你的视角是比较大的，你不管是观察还是射击，你会有一个更宽的范围。窗子和枪口它是混为一体的两个功能，这体现了土楼以武御敌的一面。土楼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以文御人。一个土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里边什么功能都有。你比如说要有井水，要有储藏，要有饲养，要有住房。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客家人没有忘了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些大型的土楼里边，我们还看到里边有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就建在整个土楼中轴线的两侧。像它的当地著名的镇城楼、怡经楼，里边都是住上百人，里边都有学校。当地人还给我说，他们这里啊，曾经有一个叫沙帽楼的土楼，整个的土楼做成沙帽状。当地人为什么在这个土楼上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沙帽楼原来是学校，历史上呢，他们之所以这样造，是把读书和做官给融为一体了，告诉后人好好读书就会飞黄腾达。

0: 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有自我保健的意识，但自我保健切忌盲目，要讲究科学方法。
11: 女性比男性长寿，为什么呢？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会嚷嚷，就会去医院，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那么男性呢，有问题总是喜欢扛着，所以啊，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 28%， 而且呢，女病人比男病人更听医生的嘱咐。女性比男性长寿。据报道，在全国各地的百岁老人当中呢，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 95% 以上都是女性。为什么女性长寿？如果说具体的原因，可以找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嚷嚷，就会往医院跑，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而且呢，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 28%， 并且女病人比男病人 更听话。有些医生啊，就发现保健咨询的关于健康方面话题的女性最多，小病小痛反而会活得久，许多平时经常上医院的，经常病殃殃的，反而活得更久。为什么弯扁担不断呢？只有生过大病的人，他才懂得健康的重要。有慢性病的患者有非常强的自我保健意识，一有症状就上医院，稍感不适就会注意休息。所以呢，虽然体弱，却可以弯弯斜斜活过90岁。英年早逝者太多了，许多原本体壮如牛的壮年汉子却突发疾病先去了，这种例子太多。为什么那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中年人反而早逝呢？关键就是麻痹大意，仗着身体好去拼搏熬夜应酬，结果过劳而死。讲这些现象，就是为了印证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受妖修论命，修行本在人。我们换句话说，人的寿命的长短在于你本人是否有自我保健的意识。有了自我保健的意识，就有了养生保健的法宝。乱用保健品猛于虎，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到250万。在住院的病人中，每年呢约有近20万人死于药物的不良反应。药源性死亡人数是主要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有人说，我服用中药是否比较安全呢？这也不全对，中药也是药，也有几分毒。由于近年来的广告狂轰滥炸，补肾壮阳、温补肾虚，弄得是家喻户晓，胡乱服用补药不是中医学的理念，是有害健康的。还有冬虫夏草也并非什么神药，现在许多病人盲目的服用，不但效果达不到，还破费甚巨，实在是不值得。古代的帝王当中，康熙是长寿的，但是他不服补药。据说他57岁的时候，颌下有几根白须，有大臣呢就献上了滋补肝肾的乌须丸。康熙说多此一举，笑而拒之。少食长寿，贪食折寿。古代的医书当中呢，有关饮食养生的内容很多，而许多的经验都讲到两个字：节食。节食不是不让你吃东西，而是调控节制饮食的质量与数量。古人说夜间饭一口，活到99。若要安，常带三分饥和寒。我们临床上发现呀，许多急性的胰腺炎、胆石症急性发作、心肌梗塞、脑溢血，大多都是与暴饮暴食、饮食过量有关。贪食多食折寿，换句话说呢，少食长寿。那么怎样才能不过量呢？进食后我们感觉到不胀、不闷、不气短，晚上的时候不干、不苦、口不黏、不打呼噜、不流唾液，白天的时候呢头脑清醒、口气清新、没有疲惫感、工作效率高。偏咸不利健康。江苏淮安楚州区曾是食管癌、胃癌的高发地区，后来有关专家呢对此进行了5年的干预，从每年每人76千克降至10.2千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随之稳步下降。中国营养学家建议呢，每人每天食盐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一啤酒的酒盖那么多。不偏荤， 成天的大鱼大肉那肯定是受不了。

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洪昭光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常常会举例说，人有28到32颗牙齿，犬齿4颗能撕咬用来吃肉，门齿8颗用来切蔬菜水果，磨牙16颗用来磨五谷杂粮。也就是说，吃肉的牙少，吃菜的牙多，所以呢，人的饮食结构应该是荤素搭配，以素为主，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饮食让我们的身体受不了，于是造就了无数的肥胖儿、脂肪肝儿。尤其是许多30多岁的青年人已经就挺起了啤酒肚，这都是很危险的。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运动。研究表明，人群当中运动组糖尿病的发病率比不运动组减少 30% 到 50%。 现在有不少的上班族上下班不坐车，改成走路或骑车上下班，这不仅可以健身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愉悦身心，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抖擞，神采奕奕。那么如何走才算是科学的走呢？每天呢，我们可以快走两次，每次呢2公里，中间我们还可以间歇两次，速度呢以每分钟100步左右为宜，时间呢控制在半个小时到45分钟之间。走后我们出现不气喘、不心慌、不头晕、不大汗淋漓，我们浑身舒坦，第二天也不觉得累，这就是适度的。身体没病也要定期体检。中国有一本古老的医书叫《难经》，它上面说了这样的话，说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另一本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上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圣人不治乙病，治胃病。所谓的胃病呢，就是指疾病尚在初浅阶段，尚未形成影响时候的病。那么如何才知道自己身体有哪些病呢？自己又患了哪些疾病？可能需要体格检查。说到体检，有人会说，我身体很好，每天锻炼不需要体检。那么有两个肿瘤患者，都是看上去身体非常强健的男人，一位是山东人，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也很好，但是不明原因的腹泻持续了1年，结果发现呢，肠癌已经进行了转移。还有一位无锡人，身体也很好，爬山的时候呢，年轻人都赶不上，但是上腹部隐痛持续了大半年，结果发现啊，是胃癌的晚期。还有人认为天天吃保健品应该不会生病，其实呢，有病你不早期发现疾病治疗疾病，你就是泡在人参汤里也救不了你。有些给人送保健品的，倒不如送一张体检卡，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做一次细致的健康检查。平常心才长寿，攀比心最折寿。养生先养心，这是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养心就是调整心态，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心态，它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幸福观。心态好就长寿，心态不好就生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活了74岁，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尽管他体质很弱，但心态很好，乐观自娱，对物质的追求也看得很淡。有诗为证：自敬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我们看看当今和别人比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方式，而比来比去，你总不可能是第一。生活的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大半源于攀比。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比来比去总达不到自己。

要比快乐，比轻松，比谁活得自在。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人在愉快的时候呢，机体会分泌有益的激素，神经递质，有些酶的活性也增加了。这些物质呢，可以增加神经的兴奋性，调节脏器的功能，增强体质。所以说，开心也是药。那么开心药在哪里呢？一个和睦的家庭，它是维持健康极其重要的条件。恩爱的夫妻生活能带来许多的乐趣，也是健康的重要支柱。调查发现，缺乏伴侣的孤独的健康者，在十年左右时间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同样健康人的两倍。助人为乐，积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比如说积极的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参加社会的慈善活动，这些都能让人开心。那些认为对所充当的重要社会角色感到心满意足的老年人，一般的寿命呢都是比较长的。还有自娱自乐，不少的老年人喜欢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在歌声当中心灵得到净化，尤其是当年的老歌都能够带来美好的回忆，能够激起对生活的热爱，是特别好的保健药。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热症引起的鼻炎，中医会如何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生石膏又擅长治疗脑漏。各位，什么叫脑漏啊？就是鼻炎呢。因为这鼻炎呢，它往外漏的鼻涕好像脑子漏了一样，所以古代管它叫脑漏。那么一般张锡纯说方术用治疗鼻炎的都用什么辛夷啊、苍耳等等，说然而此症病因有很多是因为什么被风邪吹到了，被称风邪吹到以后呢，或者有的人是肝一热于脑，所以这个会导致什么这种鼻炎。那么这鼻炎呢，它遇久会化热。我们说其实鼻炎两种，一种是什么流清鼻涕的，那是有寒，我们推荐用什么呢，用黄元玉的桔梗原参汤，有大量的患者用的桔梗原参汤用好的，那么这个例子特别多。那么可是有一种呢，不是清鼻涕的，那什么黄鼻涕，这黄鼻涕呢往往是时间更长些，而且它的这个热症更深，还有热症啊。那么这种是什么遇久化热，那么这时候用辛温之药就不行了，用那温热的药就不行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说可以用生石膏。比如说这病例，他说治疗一个奉天大西关浦原将房，这人叫郭玉堂，那么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鼻炎脑漏半载不愈，那么流的鼻涕呢经常是黄浊的鼻涕，这个味儿还腥臭，然后心热神昏，总是感觉热，这个神志总是昏昏沉沉的。各位，这鼻炎时间长的人呢就昏昏沉沉，总是感觉思维不清，总觉得眩晕。为什么呢？各位，一方面是因为鼻炎堵着鼻子呼吸不畅，另外一方面呢，这种鼻炎呢，它的炎症确实会影响脑这个局部的这个血循环，会对这个脑部有影响的，是这样。所以有鼻炎的孩子，这个学习啊，成绩往往会下降，记忆力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治疗这个人得的病啊，半年都没治好。哎呦，这时候没办法，请张锡纯来治。张锡纯一诊脉，左右皆弦而有力，弦呐，弦有力量，大便总是干燥的，知道这什么？再说这是热症啊，对吧？热症。肝一热于脑，而且胃一热于脑，这是反正你肝胃有热，胃是这个胃气不下降，在上边化为胃火，导致上面有问题，那么肝火又往上走，所以这是热症啊。那怎么办呢？张先说这样，你肯定起因是被风吹到了，那先用西药阿司匹林用一点发汗。你看张锡纯用药啊，他是医学中中参习录，为什么呢？他主张中药西药都用，把西药呢也按中药的归经性味给划分一下，那么他经常发汗就用这个阿司匹林往外散这个风邪散汗，结果用了以后呢，哎，出点汗，这觉得头目啊就得清爽很多，然后张锡纯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用了生石膏一两半，生石膏一两半，然后呢龙胆草生寒芍，就是白芍啊，玄参知母花粉各四钱，这个不多，3×1=12，一共的12，这各个12克，对吧？连翘金银花甘草各2钱，就每一味是6克。薄荷叶1钱，这3克，薄荷叶轻轻的往上一散，对吧？那么这个方子开去，连服10剂，每次石膏皆用1两半。其他药逐渐往上减少，有加有减，这样逐渐调整。十副以后，这个病虽脱然痊愈就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方子呢？必须是非常热的热症，就确实你确诊热症可以用这方子。那么也可以用我推荐过的黄元玉讲的五味石膏汤也可以，但是记住一定是黄鼻涕的。这个思路呢，就是用生石膏来治疗鼻炎，热症的鼻炎效果确实很好。有人用了这个五味石膏汤以后呢，因为流清鼻涕打喷嚏那种过敏性鼻炎呢，和这个黄鼻涕这种是不一样的，黄鼻那个是有炎症了，而且里边呢是慢性炎症，这里边呢影响会更大，这病呢治疗可能更吃力一点，但是用了生石膏配合其他药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很多人谈脂色变，脂肪对身体究竟有哪些作用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2: 在前几档节目当中，我比较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过蛋白质，还记得我说过八个字，叫动物越小蛋白越好。所以我们身体所需要获取的蛋白质啊，就得吃肉。你说这个大豆含蛋白多，我不吃肉我就吃豆，我跟你说啊，不行。吃肉的人一定比吃素的人身体的体质抵制会更好啊，肌肉也相对更发达，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这个素食主义啊，这个太矫情啊。我前两天用了一个佛教术语，把它叫着相，痴迷于表面现象啊。跟和尚学习不吃肉啊，凡是荤腥的都不吃，说这是养生。实话实说，这是不对的。嗯，你看我们这个牙，为什么有个虎牙呢？我们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虎牙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不锋利了，对吧？我们看我们有几颗虎牙，再看我们一共有多少牙齿，虎牙的数量刚好是你牙齿的七分之一。平时吃东西不是说一点肉都不能吃，你大概有个比例，你完全吃素一定是错的。我们要干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消耗，所以你吃素就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足，而且一定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你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啊，我们身体要获取脂肪主要也是从肉里面来的呀。脂肪这个东西啊，可能这俩字不好听，这个现代人呢，一说起来就特别害怕，尤其是女的，这个年龄大的人也害怕，说脂肪多了会堵血管，女同志害怕胖，说不能吃肉，吃肉会胖。你吃的那两口肉能让你胖得了吗？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呢，大家都不喜欢它。实际上，这个肥胖跟脂肪没多少关系。只是因为你肥胖了，你身上多了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叫脂肪，你就以为你吃的那个也是脂肪，就是你吃的脂肪就成了你身上的脂肪，这是错误的。这个脂肪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说肥胖是万病之源没错，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看到了肥胖，我们当然认为啊，由于很多人特别肥胖，他的身体一定不会很好啊，他会得高血压，他会得冠心病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肥胖。你知道这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原来万病之源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暂且把它定义为营养的缺失，或者某一类营养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啊，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比如这个肥胖啊，我们透过肥胖这个现象来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造成肥胖的原因跟脂肪没关系啊，是你的身体把其他的营养转化为脂肪来保护身体，所以你才胖，这个叫虚胖啊，对吧？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物无美物，过则为灾。就是说一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好坏之分，你太多了或者太少了都不行，过犹不及 哎，脂肪也是如此。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摄取足够的脂肪，它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脂肪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层白白的那个板油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脂肪在身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告诉大家，作用之强大，作用之重要，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对脂肪的这种片面的认知，总是把它跟肥胖、跟那个高脂血症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有点片面啊。我说过，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尽量要做到不仅仅让大家知道其一，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其二，知道其三，让我们对一些耳熟能详的啊，很熟悉的一些知识啊，一些认知，一些常识，做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啊，就拿肥胖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胖子太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关注肥胖，不能仅仅关注到外在形象的这个胖啊，我们要关注虚，哪儿虚了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其中有一个脾胃是吧？我们还有一个肾脏。那么每一个脏

脏器呢，都有每一个脏器的个性和特点。那么我们的肾和我们的胃，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有个共同的喜好，叫喜暖怕凉。肾虚的人啊，不管他阳虚还是阴虚，以后我会教给大家来分别啊，什么叫阳虚，什么叫阴虚，我们自己就能给自己诊病，很简单。你看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你老觉着这个肾这儿啊，把两个手放到后腰上，你就觉着热乎乎的，很舒服，对吧？还有很多人，你这个夏天晚上睡觉，老觉着这个位置不舒服，你哪怕是裸睡，你都想拿手啊，或者拿一个毛巾被，拿个枕巾儿，拿个毛巾，啊，把自己的胃搭上一点，护上一点，怕什么？怕凉。所以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肾，它都是喜暖怕凉，啊，温乎一点好，啊，但是不敢凉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胃病，尤其是老胃病，基本上都是老寒胃。那么这一寒凉，它就不舒服了。那么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它会根据每一个脏器的不同需要，身体这个大的化工厂，它就会去为你进行保驾护航。当你的胃寒凉了，肾寒凉了，身体这个分配就一定不会让你去遭受寒凉的侵害。所以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它首先先转化为脂肪来保护你。反而其他脏器、其他细胞所需要的营养，它不给分配了，它全部变成脂肪了。你看我们人胖，是不是先从肚子这儿胖啊，腰上开始胖啊？那么我们吃的东西本身是应该给细胞去供应的，那么现在供应不足了，它都变成脂肪去保护你的胃和你的肾了，那就造成了其他脏器相对的会亏虚。那么从外形来看，你就比较胖，我们把这叫虚胖。你看那个虚胖，他一定是经常汗流浃背。那么为什么胖的人他就汗流浃背呢？难道是脂肪燃烧了吗？如果脂肪燃烧了，人就不会那么胖了。你天天运动不就是为了燃烧脂肪吗？那大胖子坐到那儿，冬天喝碗稀饭都冒汗，虚汗。你心脏的力量不够了，顾不住这个体液。你本身你吃那点东西，身体营养就不够，啊，都分配给了胃和肾，都变成脂肪了。你说我现在又不敢吃东西，啊，我要节食，我要减肥，那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营养不均衡，脾胃没有调理好，就容易造成这种虚胖。有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炯炯有神的瘦是我们当然非常推崇的。那个瘦不是干巴瘦啊。你看看那个胃癌患者啊，胃上有毛病的，肝上有毛病的，脸色都没有人色，没有血色。你再看肾上有毛病的，离老远一看那个眼睛啊，黑眼圈，人都没有人样了。那么瘦，身体还浮肿，一摁一个坑起不来。这什么原因啊？营养素的缺乏，营养素的不均衡，会导致我们身体越来越虚。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有这个坏习惯会推动脂肪肝向肝癌加速转变。
4: 如今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健康，高糖、高油、高热量，体检呢经常会查出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甚至重度脂肪肝。而且不仅仅是胖人会有脂肪肝，不少看起来很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查出脂肪肝可不能不在意，因为从脂肪肝到肝癌中间仅只有4步。从单纯性的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再到肝硬化、肝癌。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脂肪肝的研究发现，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的人，脂肪肝会向肝癌加速转变。研究显示，昼夜节律紊乱都会成为脂肪肝相关肝细胞癌的帮凶，而且被昼夜节律紊乱诱导肝细胞癌变。研究反复在实验小鼠身上验证，更重要的是，小鼠肝细胞癌变的分子通路和病理特征都与人肝细胞癌患者高度相似，几乎和人类患者的测序结果相同。换句话说，这项研究证实，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可以促癌，甚至诱发肝癌。所以防癌，咱真得从好好睡觉开始，千万别把身体生物钟搞乱。按时按点保持规律稳定睡眠真的很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肝脏，而是全身。2023年8月发表在《睡眠周刊》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规律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身体的生物年龄提前衰老9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你经常睡眠时间点不固定、睡得晚、睡眠时间长短不一，和那些按时按点睡觉起床的人相比，身体比人家早早衰老9个月。因此，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这里告诉大家三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小妙招：一、睡前洗个热水澡；二、盖一床厚被子；三、睡前3小时别吃东西。最后，祝大家都能睡好觉，养好肝。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春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宋江他们好不容易逃到江边，登上渡船，然而行至江心处，船夫竟然拔刀相向，此人究竟有何图谋？请听《水浒传》第160集。
7: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160集。
12: 紧接着就听开门的声音，咕隆咣啷咣，这里大门开开了，又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听这个脚步声音，推断起码能走进6、7个人来。张谦心想，深更半夜的来的是干什么的？ 张天他下意识的迈步往前走，他就来到了前院，他是顺着正厅这个墙山这儿走过来的。走到前院墙山头这儿，他停住了脚步，露出半拉脸来往前院看，就看前院的院子里边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乱糟糟的七嘴八舌在说话，其中有一人就喊：“哎，老爷子在哪儿呢？”“在上房屋呢。”“睡了没有？”“啊，他还没睡呢，正等着你呢。”“走，见老爷子。”

0: 张谦心想，老爷子就是刚才那老头啊。哦，这个可能是那老头的晚辈。看这伙的人就进了上房屋了。进那上房屋的大厅之后，就听有人说：
1: 爹呀，我哥哥在哪儿呢？
0: 你哥哥喝醉了，在东配房睡觉呢。
1: 我就把他叫醒了。
0: 你把他叫醒了干什么呀？
1: 我让他帮着我去追一个人。
0: 又追一个人？你呀，一天到晚在外边，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今儿个又去追人，你追谁呀？啊，你能不能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
1: 爹，你别管，
0: 今天我就要管。
1: 你追谁？跟我说清楚。爹，今天我吃了亏了，我挨了打了。
0: 谁打你了？
1: 在镇子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小子，他没拜访我，我不让大伙给钱。
0: 呵，偏偏有这么一个小子，就愣给他五两银子，我不让他给，因为这个动了手了。这打把式卖艺的兔崽子，他手底下真挺利索，他把我摁到地下，好一顿锤，当着那么多人，我栽了命了。现在我带着弟兄们回去找他去了，我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我抓住了，可是给钱的那小子我还没抓着，现在我就抓他们，叫我大哥一块儿帮我这个忙。
2: 张谦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不是在镇子上跟我们打架那小子吗？这老头就是他爹呀，我们跑到他家里住下了。这小子找了一伙子人正学磨我们，没学磨着，他回到他家里来了，我得马上到后边去送信儿去。张谦一听这个事儿啊，想上厕所都不去了，吓没了。张谦一转身就跑到后边，来到房间里边，赶紧把宋江跟李万叫起来。二位可不能再睡觉了。宋江说，怎么的了？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咱们今儿个住的这是谁家吗？
3: 谁家？
2: 咱住这家就是在镇子上跟咱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他们家。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在前边我听着的。我正想上厕所，那小子从外边就进来了，领着一伙子人，点着灯球火把，跑到上房屋里边跟那老头在那吵吵，问他哥干什么的，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他说他挨了打了，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没错，那老头就是他爹。
3: 哦，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
2: 没训斥，他训斥那老头呢。
3: 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
2: 我看他不是孝子，他跟他爹说话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那老头奈何他不得。
0: 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了。
2: 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宋江就不打算逃了，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
3: 宋江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快走。
4: 好，立即动身。
0: 李万也起来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好在带的东西不多，轻装简从啊，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这家李万拿着，张谦、李万加上宋江，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听前院里边正在吵吵呢。
1: 啊，怎么回事？把那个王老四、张老五都叫起来，哎，一块走。
0: 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
1: 就听有人又说，哎，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儿住着呢？
0: 后院东屋啊。
1: 后院东屋？
3: 听前面又有人说，后院还住着人呢吗？
2: 宋江一听坏了，已经谈到咱们三个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快点，不能往前面走了，就得翻墙了。一看后边这个院墙不算太高，
3: 宋江说，人登着人爬上去，翻身跳过去。李万说，我最后一个走，张谦你把那搭包解下来，咱们两个把搭包系在一块儿，我最后一个走的时候我好能出去。
4: 哎，
0: 张千李万两人把腰间这搭布袋子解下来之后拴到了一起，李万把这搭布袋子放到地下，告诉张千，你先把宋三哥驮着让他翻墙过去。张千一哈腰，宋江蹬着张千的肩膀子，张千一挺身子，宋江俩手一扒枪头，片腿过去，砰噔跳在墙外边。宋江跳回去之后，李万就蹲下告诉张千，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张千拿着他这个搭包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李万一挺身子，张千扒着枪头一片腿，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跳到墙外边之后，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包袋子的头呢，跟宋江两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包袋子，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快点往上爬。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包袋子的这头，倒着这个搭包袋子拿脚蹬着墙绷着劲，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爬到墙头一片腿，砰往起一跳，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儿呢，李万咕噔就坐在地下了，哎呦，我这脚脖子崴了。张谦说，你脚脖子崴了，脑袋没掉，现在就得快跑，脚脖子崴了也不行，快点走吧，咱们三个人要落到这小子手里边，咱就没法活了，快点。哎，李万强打着精神站起来了，把这搭布袋子解开之后，跟张谦两个人把搭布都系在腰里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前走。此时正所谓是慌不择路，这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看看后边的人追出来没有。李万脚底下瘸呀，他走不快，瘸瘸点点的，张谦直着急。张谦说，哎呦，我说这不是，哎，要这样的话一会儿，哎，你看，说着话他们回头一瞧，就看那个灯球火把亮有打那个墙头上闪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前边果然是在镇子上跟他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这回把他哥也叫起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他们在前院找人集合的时候，也不知谁无意中提出来说，咱们后院那还住了仨人呢。这黑的个子一听说后院住了仨人，这仨人什么样，一说这三个人的长相貌相，这黑的个说，哎呦，没想到这仨小子跑到咱家来了，快点上后边抓他去。这帮小子拿着刀的，拿着棍子的，还有拿着挠钩子的，就奔着后边来了。拥到了后院，倒在宋江他们住的这个东间屋一看，这屋子里边空了，人跑了，说跑不远，肯定就在这一块。他们在后院转了一圈，一看没有，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爬的痕迹，啊，从这儿走，咱们就从这儿往上翻。稀隆呼隆，他们又打这墙头上就翻过来了。都跳到墙外边，举着火把吵吵闹闹的就往前赶。墙外边就有这么一条小路，宋江他们是顺着这条小路走下来的，这伙子人也顺着这条小路就追下来了。他们往下追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宋江他们，追来追去他们这个距离就近了，打着火把影绰绰的可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这帮家伙就喊起来了，哎，仨小子别跑了，我们都看见你们了。他们这一喊，宋江等三个人一回头一看，灯球火把跟上来，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李万一看不行了，你们两个走吧，我喝出去了，我就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何。张谦说，能把你如何，这地方山高皇帝远，有法没人管，他把你抓回去，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没人知道，不能在这儿待下，咱们快走，干脆吧，我背着你吧。张谦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起来了。李万说，你背着我，这我于心不忍，嗨，现在别讲究这个了，快走吧。张谦背起来李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觉得李万沉了。为什么呀？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宋江跟着他一块儿往前跑。宋江心想，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按着直

0: 全是芦苇呀。宋江想，我说刚才咱们走到芦苇塘里来了呢，一进这芦苇塘就已经到了江边了。宋江停住脚步，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见后边的喊声又来了，哈哈，这几个小子顺这道下去了，跑不了了，前面是大江，站住吧，跳水能行吗？宋江说，咱们顺着江边走。江边在芦苇丛中有一条小路，他们三个人顺着这个江边又往前走，他们想在这江边找一条船能渡过江去，可是这个时候往哪儿找船去？宋江心想，这回可就完了，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我们就走上了绝路了，要是被他们抓住之后，保证我们三个人谁也活不了啊！我宋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那可有点太冤枉了，要早知死在此处，我还不如在梁山入伙呢。到现在后悔什么也来不及了，张骞背着李万是什么话也不说，喘不上气儿来了，张骞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啊。哎，宋三爷，咱们要招募实在跑不了的话，眼看他们要追上来了，咱们仨商量商量，就这样吧，咱就往江里边一囊，落个囫囵尸首，也别让他们抓回去把咱们杀了。宋江说，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咱们，还有一段距离，咱再往前走，万一要有船呢？哎，看看吧，我估摸着今儿晚上不能有船呐。就在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发现有打对过那个芦苇丛中荡悠悠出来了一条小舟。张骞一看着这条小舟呢，真的好像大汉天见到了云霓呀、啊！哎，三爷，您瞧见没有？有船了！船上这个少公摇着双橹，不慌不忙的奔这个方向来了。宋江赶紧就喊了一声：“船家，快点过来摆我们渡江，我多把银子给你。”就看这个船家不慌不忙把这个船奔这个方向摇过来了。多把银子给我，给多少钱咱先把价说好了，先小人后君子。
1: 宋江说，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0: 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按说不算少了，不过这深更半夜的，就我一个人摆你们渡江也不容易，再加点吧。
1: 宋江说，我给你20两。
0: 行。哎，我说那后边吵吵嚷嚷的是追你们吗？
1: 对对对对，后边是追我们的一伙的强人，他们想追我们回去，要劫夺我们的钱财。船家，行行好，快把船摆过来，让我们上船吧。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等着。
1: 就看船家把这个船篙拿起来了，拿着船篙往岸边一搭，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分前后两个小舱，不太大。
0: 上船。
1: 张骞背着李万先上了船，的宋江随后也跳到船上。
0: 这个船家根本就没搭跳板，他把这个船篙一松，支舟离岸。
1: 这个船离开岸边刚刚那么两三丈远，
0: 后边追的那人就上来，
1: 灯球火把照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的，哎，摆船了，把船快点给我靠岸，快点回来。
0: 这个船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把船篙顺担在船上，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江心游去。
1: 船往江心这么一走，岸边上那哥俩就喊上了：“
0: 哎，我说，你是哪个摆船的？你怎么没听见我们说话呀？知道我们俩是谁吗？啊？”这阵船家说话了：“不知道你们俩是谁，干什么？”我现在有买卖做，你们还要抢我的饭碗子？
1: 哎，不是抢你的饭碗子，我问你，你是哪个少公？报个姓名我听听。
0: 哪个少公？姓张的少公。
1: 哦，张少公啊，是我们哥俩揭阳镇的。
0: 知道是你们哥俩，正因为是你们哥俩，所以我这船才不靠岸。
1: 哎呦，张少公，你不够朋友，你把船靠了岸来，我有话跟你商量，少不了你的银子。
0: 少不了银子，嘿嘿，我的买卖不用你做，我自个儿

0: 自能料理。
1: 这人宋江跟这两个借差看着这位少公啊，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少公的身上了。宋江瞅着少公连着是说啊，少公你可不能靠岸呐、啊！你要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0: 这个少公说，你不用害怕，把这个船舱板打开，你们上船舱里边待着去，他们奈何你不得。宋江一看这船舱板是活的，啪打开船舱板，宋江跟张骞就上这个后船舱里来了，李万呢就上前船舱里去了，在船舱里边坐好了。他们瞅着这个少公，少公荡起双橹，摇着船继续往江心走。岸边的那伙人还在那吵吵嚷嚷，这少公就像没听着一样。这船摇来摇去，就摇到了大江当中。宋江这阵呢，情绪稳定了一些了，他看了看张骞，低低的声音跟他说：“看来，咱们还是命大呀！啊，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有这么一条船，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了。”哎，张骞说：“是啊，只要我们渡过江去，那就好办了。他们怎么着也追不上咱们了，就是嘛。”少公这个船到了江心，就把这个橹夸停住了。少公在船头一站：“
2: 三位，到了地方了，该打船钱了。”
1: 哦，宋江想起来了，船家不打过河钱。
0: 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他拿手一掂量，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宋江双手托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船家，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这块银子你收下吧。”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手中一掂量：“嗯，我说的是要你20两银子，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宋江说：“算了吧，就都拿去吧。”“
2: 不不不不，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给多了我也不要，给少了那也不行。我呀找给你钱啊。哎，我说前舱这位，您上后舱里边待着去，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
1: 前舱里边的李万呢，坐在舱里边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也加上这个心气儿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这一不紧张了，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哎，那我上后舱。李万爬着就来到后舱，他来到后舱之后，就看那个少公就到了前舱了。进了前舱，他说找银子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少公又打前舱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少公出来，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
0: 这个船家把刀一横：“三位，银子不找给你们了，不但这个银子不找你们了，你们身上带的银子也都得给我放在船上。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想吃什么呀？”嗯，
1: 宋江跟这两个借差一看全愣了，怎么回事？他怎么把刀拿出来了？难道说我们又上了贼船了吗？哎呦，这我们这命可是够苦的了，后边强人追赶，前边跑上了贼船，想走都没地儿走了，四面是水，在江心当间儿。啊，宋江说：“这位少公，你问我们吃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懂吗？我是问你们，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
1: 旁边张骞、李万这两个人呢，好像还没明白过来。张骞心想：“哦，这个船家还带管饭的啊？那个刀切面是什么样的面呢？这馄饨你这船上能做吗？”
0: 哈哈哈哈，小子，你真以为我给你吃刀切面，真以为我给你煮馄饨呢？跟你说明白了，刀切面就是拿我的刀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要是馄饨呢，就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下来往江里边一跳，这事咱就算完了。你们说吃什么？
1: 张骞、李万一听这句话，当时脸都吓白了。啊、哦，这么个刀切面呢，这么个馄饨呢，这合着他要劫我们？宋江听。

0: 到这里说了，少公，我们两个缘而无冤，近而无仇啊。既然是来到你的船上了，你已经把我们摆到江心，那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把我们三个人摆到对岸吧。你要要我们的银子，好，我们带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你撂到船上，只求你把我们三条命保住就行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船到了江心，船夫突然翻脸，持刀威逼，宋江一行人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请听《水浒传》第16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61集。
0: 保住你们的命，告诉你们，也在这江面上办了不少这样的事儿了，向来是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你说保住你们的命，我把银子给你留下了，你们三个小子走了，我看你们那两个还是公差，走了之后到附近衙门口里边把我告了，告完了之后，官家到这儿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是不是？现在你跟我是怎么说怎么好啊？离开我这个船就不是这模样了。告诉你吧，我做了不少起这个事儿的，没有一样事儿能走漏风声的。今天也是这样，你们三个商量好，别等老子动手，到底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如果你们要不服，可以在船上咱们比试比试。这船呐，就是我的领地，在这上面要比试也没有你们的好处，照着办吧。啊，这个少公拿着刀瞅着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互相看了看，张千李万瞧着宋江，这两位借差到此时此刻没了主意了，心想：宋三爷，我们现在可就听您的了，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了。宋江心中暗想，我就没有活路了吗？官司门逮小鸡儿也得扑棱扑棱啊，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你是一个人呢。宋江说：少公，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保个囫囵尸首吧。哦，那你就吃馄饨。哎，我们跳江。跳江行，把衣裳都得给我留下啊，得脱得一丝不挂，你们就是那裤衩我也能卖点钱。脱。好，你们仨谁先脱？宋江说：二位借差，你们先脱吧。张千李万一看，哎，我们先行一步。张千李万手里边还拿着一条水火棍呢，慌张的往外逃走，有一条水火棍忘在那院里边。现在张谦手里边拿着一条水火棍，这条水火棍在这船舱里放着。宋江看着这条水火棍，宋江暗想：我们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得瞅冷子拿着水火棍，我跟你拼一拼，说不定还能够绝处逢生呢。张谦这阵就开始解衣服扣了，他一边解衣服扣一边看宋江：我先脱了。宋江说：你先脱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宋江冲着张谦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让张谦吸引船家的这个注意力， 我呢

0: 掏起了水果棍来，在旁边就给他一下子。这张谦呢，吓得胆儿都酥了，根本没明白宋江给他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没理解。他脱得倒挺痛快，嘁了夸嚓，全都脱了，光剩裤衩了。他跟那船家商量：“哎，我说船家，咱合计合计，我跳到江里边，那就是死人了。将来要是让人把我打捞上去，一看我一丝不挂，是不是他瞅着也难看呢？这裤衩咱留着行吗？”船家一听：“哦，好，冲你这句话，那么我就照顾照顾你这个脸面，裤衩你穿着吧，往下跳。”“
1: 好，我跳，我跳。”
0: 这张谦有打舱里边出来了，哆哆嗦嗦站到这个船边上，望着江水。哎，我要知道这回押送借差是这个结果呀，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来呀。行喽，这是该找我做江心鬼呀。他站到船边，这嘴里边叨叨咕咕的，正要纵身往江里边跳的功夫，宋江啊看见那个船家眼神盯着张谦，注意力在那面。宋江突然间一猫腰，就把那水火棍抄起来了。他抄起这条水火棍，斜着奔着少公那个脑袋，呼，一棍子就打下来了。这个少公啊，感情也注意宋江这面了。这一棍子打下来，这少公一点都没慌，他坐井藏头一蹲身，宋江这一水火棍打空了，又打他脑袋上斜着扫过去，呼，这一棍子扫过去之后，就看那个少公拿这个刀一碰那个水火棍，嘡，紧接着把这刀一翻手，水奔着宋江一刀就扫过来了。宋江在船里一低头，他拿这个水火棍往他前胸一点，这个少公拿左手一扒拉这个水火棍，拿右手这个刀顺着水火棍往前面一推，这叫顺水推舟，水这刀往前一推，宋江把手就撒开了。为什么撒手？不撒手拿刀就把手给拉了。宋江在船上跟人家动手可是吃着亏呢。宋江不识水性，这个船又不大，脚步不能动转，他只能拉着架子就在这老站着，他不能动转，这个招数就施展不出来。这个船家对他这个船非常熟悉，所以他这一刀往前这一推，宋江一撒手，这水火棍让船家给夺过去。船家这一夺过去之后，宋江就知道完了。这功夫就跟这船家往前一伸，左手啪把宋江的脖领子给薅出来，往怀里边这么一带，宋江往前一扑，就趴在这船板上了。这个船家用左磕膝盖一顶宋江的后腰，手中把刀一轻，他看了看张谦里外：“你们两个要吃馄饨，往江里跳。这小子不老实，我给他吃个刀切面。”说到这里，他把钢刀往空中一举。这功夫，在旁边的张谦、李万两个人心里边可都着了急了。张谦看到此种情况，他脱口喊了一声：“船家，你别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宋江。”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他为什么喊宋江啊？这张谦呢，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每到风险危难之时，只要一报出宋江、宋公明，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就会迎刃而解。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张谦心想，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啊，我把他这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要是熟悉呢，马上把刀一扔，那头便拜了。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他一喊宋江，就看那个摆船的愣了一下：“什么？你说什么？他是宋江啊！他是宋江啊！好啊，这名字叫得好啊，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该着他在这儿死。嘿嘿，这小子犯了地名了，我杀的就是宋江。”

0: 张谦一看坏了，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张谦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宋江你都敢杀呀，嗯，我就是杀宋江。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宋江在那趴着心想完了，看来我宋江即使交遍天下友也有不认识我的。就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江面上有人喊了一声，哎，是谁要杀宋江啊？船上这个少公这刀可就停住了，抬头一看，有打江面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比他这船大，是两个人摇橹，一前一后，船头上站立一个大个儿。这个大个儿借着星光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彪悍的身躯。这大个儿冲着这船喊，是谁杀宋江啊？少公往船上仔细瞧了瞧，你是谁？不认识我吗？哦，是李大哥吗？正是我。你是谁？船伙。对呀。你小子干什么呢？做买卖的。做买卖？我听说你杀宋江啊。我杀宋江怎么着？你好大胆，你敢杀宋江，快把手给我停住，宋江是我的好朋友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啊。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就停下了，他身子就站起来了，这只大船跟小船就靠到一起了。此时宋江已经站立起来了，宋江定睛一瞧，借着星斗的光辉看明白了，这个黑大个正是混江龙李俊。哎呀，李贤弟，快快救我的命啊。李俊说，大哥不用害怕，有我到此万无一失了。李俊腾楞一下子就蹦到小船上来了，他瞅着这少公，小子你这是称心啊，我这么好的朋友坐了你的船了，你不给我好好的招待，你拿刀要杀他，像话吗？李大哥，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朋友啊。你不知道，要说别人不知道还行，你不知道我不信。头些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上冀州去碰上这么一位大恩人，姓宋名江，乃是郓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我没跟你说过吗？啊，哎呀，你说我一天在江上那么多事儿，我哪能记那么全呢？我别的没记住，我就光记住及时雨了。你那个朋友是及时雨，到时候他下雨，他这名字我没太记准。他今儿说宋江，我正好要杀他，我一听这名正对劲儿，送到江上来了。这及时雨，他要说及时雨就行了，说及时雨我绝对不能杀他呀。你不说你笨，及时雨是外号，宋江是本名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了。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往船板上一扔，咕噔就跪下了。宋大哥，您可担待原谅小弟啊，小弟刚才对您可是多有冒犯，我对不住朋友，也对不住李大哥，您得海涵，我给您磕头了。这就要磕头啊，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张谦李万在旁边一看，哎，看起来这宋江还是好使啊，究竟一抱着他又跪下了。混江龙李俊看着宋江就说了，宋大哥，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扬子江面上玩船的人，送外号叫船伙儿，他叫张衡，这个人水性最大，在水里边待个一天两天的，抓虾米小鱼吃都能活得了，您坐了他的船了，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也算是万幸中之大幸。哎，因为你上了贼船把你吓一跳，还幸亏碰上我了。你说今天晚上也奇怪了，本来我不想出来做买卖，这通威通猛他们哥俩呀非想犯趟盐，我自个儿在家里边也觉得待不住，我说走吧，咱们就来一趟吧，上了船这哥俩摇着橹我们就来了，在江面上就碰见您了，看来呀这是有您这个事儿啊催着我往这儿来的，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呐。宋江说，李俊呐，这回到了这一带，我得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公了。揭阳岭上是你碰见我， 在这江面上又是你碰见我，没有这两次你碰见，恐怕我宋江就死了两回了。
1: 李俊说，是啊，
0: 正因为当初有大哥您救我，所以今天才有我救您，这叫因果相报啊。啊，
2: 我张火，你现在把这个船给我摆着，咱们回去靠岸，
0: 我要跟我宋大哥找个地方吃一顿，给他压压惊。船火张恒说，那要压压惊的话我也得跟着吧。你跟着，你把我宋大哥吓得够呛，你跟着干嘛？得了，宋哥哥已经原谅了我了。宋江说，就是啊，不打不相交嘛，今天在船上我们这一认识一辈子也忘不了。哎，对，宋大哥您老记着，我要给您来刀切面。宋江说，这都不用说了，不过咱们要上那边靠岸吗？
1: 李俊说，啊，上那边靠岸。
0: 宋江往远处一瞧，岸边芦苇丛中摇摇晃晃，那十来个火把还没走呢。宋江说，万万不能上那边靠岸，您知道那岸边是谁吗？那也是追杀我的，我在揭阳镇上管了点闲事，惹了祸了，惹怒了哥两个，带着十来个人追我呢，要把我们这三个人追回去的话，绝不能轻饶了我们。
1: 李俊说，还有这种事吗？是谁呀？
0: 就听这张恒说了，
1: 嗨，李大哥，
0: 谁呀？揭阳镇上那哥俩呗，木匠哥俩。
1: 哦，是木匠哥俩呀，那没说的，把船靠岸，有话我跟他说。
0: 宋江说，不行，他不依不饶。
1: 他不依不饶啊，我去了他就得依饶，
0: 不见得吧，先帝。我听两个公差讲，他爹说话他们俩都不听啊，别看不听他爹的话，我说话他就听。哦，好吧。
1: 两只船摇着橹奔着岸边来了。
0: 混江龙李俊那船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通威，一个是翻江蜃通猛。这哥两个一块摇着船也到了岸边，船一靠岸，岸边上的那哥两个带着这十来个人拿着家伙正在这挡着呢。
1: 嘿嘿，回来了回来了。
0: 嘿，张少公，你还够朋友，你把这小子给我们送上来了，快点给我押过来。
1: 一说押过来，李俊喊了，把谁押过去啊？
0: 哎呦，李大哥，怎么您也来了？
1: 我来了，我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俩，听说你们哥俩又有了出息了。嘿嘿嘿，李大哥，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们又抓这小子。这小子是谁呀？
0: 这个，这是我的朋友，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成何体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
1: 啊，
0: 哦，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
1: 哎呦哎呦，不知者不怪呀。
0: 宋大哥，您快请下船来吧，不要担惊害怕，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
1: 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搀，混江东李俊过来给指引，大哥，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
3: 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老大叫梅哲兰穆红，老二叫小哲兰穆春。这个穆红为什么叫梅哲兰呢？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没有哲兰他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这么一个小梅哲兰叫得绕嘴，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宋江说，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够霸道的了。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李大哥，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没别的，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咱们碰到一起不容易，请到我们家里边，今天晚上摆上酒席，给我宋大哥摆酒压惊，也是给我宋大哥摆酒接风啊，也是我们哥俩向宋大哥赔礼道歉，你看如何？
0: 宋江一听，上你们家喝酒去？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 我看不必了吧。

0: 日再说吧。混江龙李俊说，不不不，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吃他吃谁呀？ 走，咱们一块儿去。混江龙李俊同是弟兄，加上穿火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回到穆宅之后，先到他们的客厅，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等着这哥俩呢。这老爷子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当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而且又领来好多朋友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众位弟兄进到客厅，见到了穆太公，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老头也看见宋江了，心想这位大概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看来他们又和好了。老头一看他们这没事了，告诉他，你们没事了，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你们多喝点啊，别喝打起来就行。混江龙李俊说，老人家您放心吧，那不能啊。老头转身上后边去，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宋江就说了，穆贤弟，在揭阳镇上打把式卖艺的那个病大虫薛勇现在何处啊？哦，您说您卖艺的那小子让我把他抓起来，后来您不走了吗？我带着十来个弟兄，我上那揭阳镇上找他去了，在一个店房里边把他逮住了。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服，打倒了我们两三个，隔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啊，最终把他捆起来了，交给掌柜的了。我打算呢，把您三位抓住之后跟他凑到一块儿处理你们，现在他还在那儿让那掌柜的看着他呢。宋江说，二位贤弟，既然你都把我饶了，把他也就饶了吧。那个卖艺的也是苦命人，闯荡江湖打把式卖艺卖药糊口也不容易，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身世，我看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啊，是不是？既然这么说您给面子，那我好办。告诉一个弟兄，骑着马到那个揭阳镇里边那店房里边，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他带来，一起在这跟咱们喝酒，咱们都认识认识。好嘞。吩咐下去，派一个家人骑着马去请那薛勇去了。这儿呢酒席已经摆齐了，穆氏弟兄提起酒壶来挨个斟酒，把酒壶放下，哥两个一起把酒杯端起来，向宋江表示歉意，跟众位干一杯。大家伙把这酒是一饮而尽。第一杯酒刚喝完了，外边的薛勇已经被请来了。病大虫薛勇走进了大厅之后，大家又都站起来互相之言寒暄一番，让薛勇入席而坐。薛勇坐下了，这穆氏弟兄向薛勇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薛勇呢也向穆氏弟兄道歉，尤其是对这个小折兰穆春格外的多说了几句。因为在那镇店上打场的那个就是穆春呢，是薛勇把穆春给揍了一顿的，现在呢都言归于好了。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

0: 气，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块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绕口令。对口相声讲究珠联璧合，缺了谁都玩不转，可姜昆偏要较这个劲，一上台就打趣搭档唐杰忠，说他跟观众没啥区别，无非是别人坐着听，他站着听，还拿王奶奶和玉奶奶打比方，说自己就比对方强那么一点。为了显摆能耐，他拽着搭档比拼绕口令，结果比试一开场，他就频频卡壳，洋相百出。这场争强好胜的闹剧也恰好说透了对口相声的门道，两个人本就是相辅相成，少了任何一方的衬托，哪来的这满堂欢笑。
7: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
8: 什么意思啊？
7: 大家热烈鼓掌主要是欢迎我，我呢代表我个人呢向在座的所有的先生们表示感谢。
8: 啊，你说什么？主要的欢迎你，
7: 我就说大家鼓掌的意思是欢迎我。
8: 那我呢？
7: 不是您，大家伙知道您属于附属品。
8: 附属品？
7: 你瞧您长这样，它就是一个附属品的模样。这个，
8: 你这说法不对。
7: 怎么不对？
8: 咱们是对口相声，甲乙双方同等重要。
7: 虽然是对口相声，它有主要的。我就是那主要的，我在这滔滔不绝在这说，您在旁边一站，眼睛呢盯着我这儿啊，啊，
8: 哦，
7: 嗯，几句话，然后大家热烈鼓掌，您洋洋得意，以为有您一份呢，您也这么一站着，不是这不是这么情，
8: 你这都不像话，
7: 怎么不像话？
8: 咱们俩呀，缺一不可，
7: 缺一不可，
8: 哎。
7: 缺一不可是缺一不可，但是呢他有人他明白我们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您起的就是一个道具的作用。
8: 我活道具啊。
7: 您其实啊跟观众也差不多，也是上这儿听相声，唯一不同的是大家伙坐着听啊，您站着听。
8: 我跑这儿听相声来了。
7: 实际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嘛，啊！
8: 我告诉你吧，
7: 啊，
8: 我们这个。

0: 相声里边呢，
1: 嗯，
0: 有一种最吃功夫的，
1: 叫什么？
0: 绕口令。
1: 绕口令，
0: 那得靠我们乙方，
1: 靠你。
0: 嘿嘿，
1: 跟您说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
1: 就您说的那绕口令
0: 啊！
1: 我捂着半拉嘴，就用这半边，叭叭叭叭，说的比你强，你信吗？
0: 你说这话太狂了。
1: 不是太狂了，
0: 要那么说的话
1: 啊，
0: 我做着梦说的也比你好。
1: 您做梦老打呼噜，说的好什么呀？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是说讲绕口令，我把您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
1: 那就是王奶奶跟玉奶奶走在一块了。
0: 怎么讲啊？
1: 您差一点。
0: 怎么差一点？
1: 王字三横一竖，跟那玉字就差那一点儿。
0: 啊，差这么一点儿。
1: 你跟我，你差一点儿，我跟你说吧。
0: 你要那么说的话呀，
1: 啊，
0: 跟我比呀，你好比是马奶奶跟冯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1: 怎么讲？
0: 你差着两点儿呢。
1: 那咱们俩人就好比是，你跟我就是跟王奶奶跟汪奶奶走在一块儿了。
0: 怎么讲啊？
1: 你差三点啊你。
0: 要那么说呀，你是王奶奶跟汪太太走在一块儿了。
1: 怎么呢？
0: 你差五点呢。
1: 怎么五点？
0: 那太太那还有两点呢。
1: 你这凑点来了，你这
0: 本来嘛。
1: 不是，你怎么说话？你这是
0: 也没有你这么说话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啊，
0: 咱们当着大家的面在这儿比试比试。
1: 那可以，你说怎么比试？
0: 我说一段绕口令
1: 啊，
0: 你要能学得上来，当着大家
1: 怎么样？
0: 我拜你为师。
1: 嘿嘿，那行，我收您这徒弟了。
0: 啊，
1: 来，您磕头，唱个
0: 歌。这就成事实了。
1: 你当大伙说，你说你拜我为师啊？
0: 那你得说得上来。
1: 那我当然能说上来。
0: 如果你说不上来怎么办？
1: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
0: 嗯，
1: 我也拜您
0: 为师。
1: 为师娘？
0: 师娘？
1: 我有老师呢，没对象呢，这。
0: 哎，给他老师找老婆来了。
1: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还有拜师傅拜干嘛呀？这是。
0: 哎，不行，咱们这比一比啊。
1: 现场就比。
0: 我现在就说。
1: 你说我学
0: 啊？怎么样？
1: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来吧。
0: 行，
1: 你捡的最复杂的。
0: 最复杂的。
1: 半步来算呢。
0: 简单一点的你就学不了。
1: 你说一个，咱们听听。
0: 我给你来这段啊。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我就学你学你这绕口令。
0: 来吧。啊，嗯，学啊，
1: 完了
0: 啊！
1: 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0: 你说呀、
1: 啊，嘴皮一动没了。嘿，听我的，
0: 你说吧。
1: 不是你说什么来着？刚才的，
0: 我、哦、没记住。
1: 不是你太快了，人家还没缓过乏来呢，你先没了，这是。
0: 啊，你听着，
1: 你说
0: 再说一遍、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太简单了。
0: 简单，你说。
1: 给您学一下。
0: 嗯。
1: 说打北方，
0: 打南边，
1: 打南边，那边是南啊。你看啊，
0: 嗯，
1: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头子老胡，
0: 白头子老胡，
1: 什么什么来着？
0: 白胡子老头，
1: 你弄清楚了，白胡子老头啊，
0: 也不谁没弄清楚。
1: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
0: 白胡子老头，
1: 是白胡子还是花白胡子？这个
0: 就是白胡子，
1: 没别的色是吧？
0: 哎、
1: 就白胡子啊。说到南边来一个白胡子，有七十多岁没有？这个
0: 八十多岁你也甭管，
1: 不管是吧？
0: 就是老头。
1: 那行了啊，
0: 嗯。
1: 说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
0: 哎，
1: 老头这个老白胡子老头，
0: 蹦蹦
1: 老头蹦三蹦，
0: 什么叫蹦三蹦啊？
1: 老头锻炼身体在这么蹦，
0: 嗨、
1: 啊，
0: 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他还有棍儿是吧？看见吗？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那个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我
0: 嗨，干嘛给我一棍儿啊？
1: 你踩老头脚了，你那么大
0: 什么呀？
1: 你这我不学了。什么呀？那蹦白？什么叫蹦白呀、啊？蹦白这都是北京的土话，什么倍儿白？我不学这个。你弄点那普通话的说好不好？
0: 你说不上来。
1: 不是说不上来，你弄点好的。
0: 我给你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啊，
1: 换一个，
0: 换个简单的。
1: 你别换简单，你弄点复杂的，啊、表现水平的嘛。好不好？
0: 你来这个啊，你听这个
1: 好。
0: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你来这个，
1: 这么大岁数有病，好好的板凳你绑扁担干什么呀？你啊，
0: 这不是绕口令吗？
1: 就这么
0: 就为了绕嘴，你说这个
1: 绕嘴啊？
0: 哎，
1: 那行， 你要说这绕口令，你得找点窍门。他用两件东西，
0: 是啊，
1: 一个是这个那个什么那宽的那是
0: 板凳
1: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长的那个叫什么
0: 扁担。
1: 你把这两件你弄清楚，你听着啊，
0: 你把
1: 说这个板凳什么
0: 板凳宽，
1: 说板凳宽，说板凳宽呢、啊，这个那个扁担那个
0: 长，
1: 哎，扁担长。说板凳宽呢是扁担长，说这个板凳没有这个板凳宽，不是，说这个扁担没有扁担，不是，说那个这个扁担它要这个绑，哎，扁担它要绑在那个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
0: 我说你这钉钉子呢？
1: 是不扁
0: 绑在了板凳上？
1: 扁担不让这个板凳不让扁担，它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它偏让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他后来他一使劲，哎，他就绑上了。我跟你说，
0: 什么呀，就绑上了？
1: 这玩意儿你找窍门啊，对吧？你得使劲，你使，他就绑上了。
0: 行了，别找窍门了，
1: 对不对？你这想绕口令，你就得把窍门弄住了。哎呀，
0: 这算你勉强绑上了。哎、
1: 怎么叫勉强？就你费那么半天劲，都出汗了，你才绑上我。
0: 我再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啊，你还说不上来？
1: 别弄简单的，没让你弄点复杂的，我给你学学。
0: 简单的你都学不了啊？
1: 你说一个，我听听来。
0: 你听这个。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简单吧？
1: 完了，
0: 你来这。
1: 说吃什么？不是你说怎么？再说一遍我听。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你说这不对吧？
0: 怎么不对？
1: 他是你说刚才那意思，我听着你说是吃这个就是那个圆那葡萄，那皮儿它不吐出来。
0: 哎，
1: 可是它不吃的那时候，它往地里边吐。
0: 嗯，
1: 那你吃那葡萄的时候，你那皮儿哪儿去了？你不吃的时候，它又哪来的那玩意儿？
0: 这个
1: 啊，
0: 这你别问，我吃葡萄那时候啊，
1: 啊，
0: 把这皮儿藏到里头了。
1: 搁里边
0: 不吃葡萄，我再吐出来，你管得着吗？你呀，说这段绕口令。
1: 你吃的时候你搁里边，它这猴才有这功能。这个，
0: 嗨，你管什么呢？啊、
1: 咱不管了，咱
0: 你说得上来吗？
1: 就说这绕口令啊，你听我说啊，说吃平头
0: 啊，平头，
1: 不是
0: 张
1: 葡萄啊，
0: 葡萄
1: 啊，说吃皮条。
0: 你这牙口倒不错，
1: 不是
0: 皮条都吃，
1: 是葡萄啊。
0: 哎，
1: 说吃葡萄吐葡萄啊，不是，
0: 哎、
1: 说吃葡萄不吐这个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0: 这里没有花生仁，
1: 也没花生仁、啊，
0: 就是葡萄。
1: 那说不是你怎么说？你再说一遍，我看看你怎么说的。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那再来一遍，我再看看。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我找这窍门了，你把这嘴皮你拉长了，瘪喽，然后肚子点点，这吧嗒吧嗒吧嗒吧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哎，行了，出来了，哎，你说这窍门一感觉，这吧嗒吧嗒吧嗒吧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
0: 行，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啊，
1: 这个绕口令，你说你找窍门，他都脑筋
0: 这个窍门啊。算你找着了啊！这回啊，
1: 不得边，不得不得大的不得边。
0: 这回我来，
1: 能拉平了再说啊！你转去啊！
0: 我啊，这回给你换一个
1: 不得不得边。
0: 你听这个，啊，
1: 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复杂一点的，
1: 复杂一点的。
0: 无论如何你也学不上来。
1: 没那事儿，找窍门就学得上来。
0: 你听这个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两种人，
1: 两种人，
0: 两种东西，
1: 两样东西，
0: 说一段绕口令。
1: 两种人是，
0: 一种是喇嘛，
1: 喇嘛
0: 知道吗？
1: 西藏
0: 黄医僧，
1: 黄医僧，黄医僧，知道。
0: 一种人是哑巴，
1: 不会说话，哑巴啊。
0: 一种东西呢是塔嘛，
1: 塔哦，就那种塔木鱼，
0: 塔木鱼
1: 哦。
0: 一种是喇叭。
1: 喇叭
0: 吹的那个喇叭，
1: 滴滴答答吹的喇叭。
0: 你听这段绕口令，
1: 这段已经说上来了。
0: 嗯、
1: 啊，喇嘛、哑巴、喇叭、塔嘛，
0: 就这么简单呢、啊？
1: 你不是说这有两样？
0: 这里头得绕嘴啊，说一段故事，你听听。
1: 那可以，给你来，你
0: 听着啊，
1: 我听听啊。
0: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1: 哦，
0: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 打北边来。

0: 传统欣赏晚会到此结束啊，同志们再见。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说这段绕口令
0: 完没完呢、啊、
1: 大家不都欢迎你吗？欢迎你一人吗？你来学的。
0: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你刚才旁边
2: 怎么了？
0: 你说说相声你轻松愉快嘛，对不对？你别弄得好像让人看着费劲，他心里难受。那么大岁数，万一我好歹说，我跟你讲，我心里都不太忍得慌，你知道吧？
1: 是你少说废话，你学这段绕口令。
0: 说这个绕口令啊，就这四个样是吧？
1: 四个
0: 样，听我说，说打这打哪边的？
1: 打南边。
0: 也打南边。
1: 打南边。
0: 跟那老头一块来的。
1: 你管他是不是一块儿的、
0: 你听我的啊，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南边他来
1: 喇嘛，
0: 喇嘛在南边来一个喇嘛、他手里呢提了这个七八斤塔，
1: 五斤塔嘛，
0: 五斤、五斤够吃吗？这个
1: 够了够了
0: 够了啊、那就我记住了我的这本事啊、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那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那个的塔嘛
1: 啊，
0: 说那个打那个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哑巴，在腰里头他别着一个那个他那个那叫
1: 喇叭，
0: 他说是那个别着那个喇叭，这个喇叭，他那个哑巴，他要拿他那个喇叭，他换那个就是那个提了这个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那个塔嘛，那个提了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不愿意，他拿那塔嘛，他看着他那个喇叭，他那个是吧，他就不愿意换，不愿意换。不要换，后来这个他那个那个这个这个你他那个哑巴他这个人很固执的是吧，他完了以后他就不换，后来这个他不乐意了，他就啪就打完了以后，那哑巴急了，哑巴说他
1: 啊，哑巴说呀，这是什么呀？
0: 你这人你怎么编这个？哎，哑巴他不会说话，你怎么让他说话？你这个人，
1: 谁让他说话了？你说的哑巴说呀？
0: 我说的吗？
1: 啊，
0: 我说的，我那意思是说他哑巴呀。他哑巴，他这个人他心里他是想那么说，但是由于他天然的他没有这种功能了，有时候啊，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但是他也得想说，想说呢，他一说不来他就急呀、急了以后他就说，哎呀，你说你干嘛你不换，你怎么回事？他拿起来这个喇叭，这那玩意儿铁玩意儿都砰，这弄一下子是吧？
1: 什么呀就弄一下？
0: 这个喇嘛这种人他也是，他练过那个，他说你打我，他抄起那个就是那鱼有棍，要砰，他打人。打人完了以后，他那个回去，他们俩也不知道，反正他们一个回家得吹喇叭，一个那个吃那个，这不得不得不得边不这不得大
1: 天了。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季、赵岩为您表演相声联播《小小雷锋》和《说一不二》。马季今天突发奇想，拉着赵岩当了一回提线木偶，俩人学着木头人的样子，动作僵硬，见棱见角，演的是红领巾帮老大爷找回钱包的暖心事儿。可没想到就在最关键的时候，木偶的线居然断了，当场闹出了笑话。演完木偶还不算完，俩人又玩起了文字游戏，说好每句话都得带个一字而不能带上二字，谁输了谁就得跳舞。为了不犯规，俩人连话都不会说了，硬是把一句话拆成两句讲。这场比拼最后到底谁栽了跟头，谁又能笑到最后？
0: 啊，那咱们就在这儿说一段
2: 啊，
0: 换换角度。
2: 哎，
0: 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
2: 都爱听，
0: 这个形式非常活泼。
2: 对，
0: 我们民间有很多形式都是这样的。
2: 对，
0: 你比如说这木偶戏大家也喜欢，
2: 都爱看
0: 木偶戏
2: 啊，
0: 挺有意思。
2: 是吗？
0: 木头人
2: 啊，
0: 周身每一个关节

0: 用一条线牵起来，
1: 这叫提线木偶。
0: 木偶演员在幕后牵动着线，让这木偶在台上表演。
1: 哎，
0: 那有意思。
1: 是
0: 前些日子我给他们编了个剧本，
1: 叫什么名字呀？
0: 小小雷锋。
1: 什么内容呢？
0: 情节很简单，
1: 你说说。
0: 一个老大爷进城去买化肥去了
1: 啊，
0: 走在半路上钱包掉了。
1: 哎呦，
0: 打那边过来个红领巾，
1: 嗯，
0: 帮助老大爷找钱包。
1: 哦，
0: 就这么点事情
1: 啊，
0: 用木偶表演起来非常生动。
1: 我说
0: 啊，
1: 你给演演怎么样？
0: 我没带木偶来。
1: 嗯，
0: 啊，
1: 你就演这木偶。
0: 有这么大个木偶吗？
1: 哦，好，胖木偶。
0: 行行行，我演一演。
1: 行行，
0: 那什么，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你也去一个木偶。
1: 我不会，
0: 你呀、啊、就是丢钱包的老大爷
1: 啊，
0: 我来那红领巾怎么样？
1: 我不会演木偶，
0: 我教给你。
1: 哦，你会？
0: 你掌握这个木偶表演的要领。
1: 什么特点呢？
0: 动作见棱见角
1: 啊！你瞧，
0: 我给你来的是啥？
1: 哎，
0: 来。
1: 哦，
0: 哎，这就行了。
1: 我来了是。
0: 来来来是。哎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这是学木偶啊。
0: 我以为今儿酒喝多了呢。
1: 谁喝了？
0: 动作不要太碎了
1: 啊，有那么点意思就得，
0: 简单一点，
1: 看你的了。
0: 咱们来这个小小雷锋啊，
1: 啊来，
0: 看着啊，老大爷，
1: 小朋友，
0: 您在做什么？
1: 我在找钱包。我们俩什么毛病啊？
0: 老大爷，您的钱包是掉在这儿了吗？
1: 是掉在这里了，
0: 我帮您找好吗？
1: 谢谢你，小朋友。
0: 看这动作。老大爷，这是您的钱包吗？
1: 太感谢你了。
0: 没什么。
1: 小朋友，
0: 哎，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1: 你在哪个学校？
0: 我的学校我不告诉你。
1: 怎么不说话了？
0: 那馅儿给炖折了。同志们，再说一段、
1: 哎、
0: 说一不二。
1: 哎，什么叫说一不二啊？
0: 就是每人说一句话呀，
1: 啊，
0: 里面必须带个一字
1: 啊，
0: 不许说那二字。
1: 哦，只准说一，不准说二。
0: 对对对，
1: 我不说二。
0: 不说二行。
1: 我说俩。
0: 哎，是
1: 行吗？
0: 二俩那不一样吗？
1: 哦，
0: 甭说说俩
1: 啊，
0: 俩俩俩俩，带一点声音全不行。
1: 要求还挺严格。
0: 你看，
1: 那要说出二来怎么办呢？
0: 谁说出二来谁受罚。
1: 怎么罚呀？
0: 我要说出二来啊，
1: 嗯，
0: 我给同志们唱个歌，
1: 真的
0: 怎么样？
1: 行，我要说出二来
0: 啊，
1: 我给大伙跳个舞。
0: 那行了
1: 啊，
0: 咱是一言为定，
1: 说话算话。
0: 现在开始，
1: 马上就说，
0: 我可第一个说，
1: 我第，你说完我就说，悬了这个，
0: 行啊，够机灵的啊，
1: 来吧，
0: 听着啊、
1: 哎，
0: 我是一个步兵，我有一了，我是一个步兵。啊，
1: 听我的，
0: 来，
1: 我是一个炮兵，我也有一了，一个炮，
0: 我有一支枪，
1: 我有一门炮，
0: 嗯
1: 嗯，
0: 一个人一门炮，
1: 我一个班一门炮，你甭管。
0: 我爱护武器，一天擦一次，
1: 我爱护武器，每天擦一回，
0: 我把武器擦得一干，
1: 嗯，说。
0: 擦得一干一净的，
1: 擦一干一净
0: 啊！那应该怎么说呢？
1: 应该说呀，
0: 啊，
1: 擦得一干这个净的。
0: 哎，这是几？
1: 这不认识这个，
0: 这都不认识啊？
1: 你说这是几啊？
0: 这我也不认识。
1: 差点儿，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每天节约一滴水，
1: 我每天节约一度电，
0: 我每天节约一滴油，
1: 我每天节约一寸布，
0: 我每年节约一套军装，
1: 我每年节约一双军鞋。
0: 一双军鞋几只？
1: 一只
0: 啊，
1: 再加一只。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1: 怎么了？
0: 这一句话你一块说出来、
1: 啊、
0: 他把一句话分成
1: 哎
0: 分着说，就别起哄好吧？笑话不笑话？分着说，分着说，说快一点行吗？
1: 没问题啊！
0: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高山，
1: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大河，
0: 一块块砖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 一棵棵树可以汇。

0: 成森林，
1: 每一个同志要厉行节约，
0: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1: 跳舞啊跳舞啊，你说出来跳舞啊。
0: 我没说。
1: 你说了你说了
0: 说
1: 你刚才你说了。
0: 我刚才说什么了？
1: 你说一分钱掰成两。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高英培、孟凡贵为您呈现相声《如意不如意》。咱平时见着面都爱说万事如意，可当日子落到实处，不顺心的事儿就跟糖葫芦似的，不知不觉就串在一块儿。就像这段相声里，有人兴冲冲地去早市买肉，却被摊主怼得一肚子气。摊主态度冲，是因为领证三年了，没房，结不了婚，跟对象在公园亲热，还被老大爷拿手电筒搅了局。而老大爷大半夜的还出门闲逛，显然也是有着自己的不如意。所以说，咱们遇到事儿了，千万别先着急上火。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退一步消化了坏情绪，才不会让不如意的事情循环继续传递。
7: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8: 祝愿祝愿，
7: 祝愿您万事如意。
8: 对，
7: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8: 记住了什么？
7: 您千万别信。
8: 怎么别信啊？
7: 这是客气话。
8: 什么叫客气话？
7: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8: 怎么如意不了？
7: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8: 他能如意不了？
7: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8: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7: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8: 哦，
7: 我得该买肉去了。
8: 到副食商店，
7: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8: 买二斤肉。
7: 卖肉的师傅正坐着准备工作，
8: 嗯，
7: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8: 啊，
7: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切。
8: 怎么了？
7: 少爷，您给换一块。
8: 这块怎么了？
7: 这块太肥。
8: 哦，咸肉太肥。
7: 是肉不是肉？
8: 啊，
7: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8: 这肉也太肥了。
7: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8: 俩人还说俏皮话。
7: 是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8: 啊？
7: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8: 买二斤吗？
7: 你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8: 切肉大家伙都知道
7: 啊，
8: 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7: 那不就如意了吗？
8: 是啊，
7: 卖肉的没这么切。
8: 他怎么切的？
7: 真有技术。
8: 有什么技术？
7: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8: 啊，
7: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8: 嗯，
7: 再看买肉的，呀呵，
8: 怎么了？
9: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啊？这
8: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7: 哪这么多废话呀、啊，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8: 这怎么照顾？
7: 你不嫌肥吗？
8: 是啊，
7: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8: 那么长肉皮呢？
7: 做根皮带。
8: 做、嗯、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7: 吵起来了。
8: 没法不吵起来。
7: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8: 是啊，
7: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8: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7: 今年32岁了
8: 啊，
7: 领了结婚证3年了。
8: 嗯，
7: 都登记3年了。
8: 哦，
7: 结不了婚。
8: 为什么呀？
7: 没房。
8: 单位不分房吗？
7: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8: 为什么？
7: 他那分老不够。
8: 哦，人家按分分。
7: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8: 嗯，
7: 他在家里是老大。
8: 哦，
7: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8: 够紧张的。
7: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8: 哪儿见面去？
7: 上大街吗？
8: 马路上转悠。
7: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8: 啊，
7: 长了不是事儿啊。
8: 怎么了？
7: 鞋底子磨一块去。嗯，
8: 费鞋
7: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8: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7: 大公园不敢去。
8: 为什么？
7: 人多。 怕人多瞅您害臊，
8: 是
7: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8: 小公园，
7: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仨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8: 是啊，
7: 就得谈呢、啊、
8: 对，
7: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
8: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7: 养鸡场干嘛？
8: 您看那儿那样，他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7: 人家那说悄悄话呢，
8: 就那么说呀，
7: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8: 哦，
7: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8: 怎么坏了？
7: 忘了
8: 什么？忘了，
7: 忘了终点了，
8: 时间
7: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
8: 啊！
7: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8: 嚯！
7: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8: 嗯，
7: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8: 啊，
7: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8: 是，
7: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8: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尽有那个外国片吗？
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 嘿嘿，啊？嘿嘿，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1: 哦，就那种镜头啊？
0: 哎，
1: 哪种？
0: 哪？
1: 说，哪种镜头？
0: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1: 没。
0: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 什么镜头？
0: 我说点文词吧，
1: 说个文言词。
0: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1: 嗯，
0: 就那种镜头
1: 啊，
0: 那个接物。
1: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接口。
0: 哎，
1: 接，
0: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1: 哎，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0: 你刚告诉我，
1: 他那一个口，
0: 嗯，
1: 一个物，
0: 嗯，
1: 那叫接吻。
0: 哎，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1: 对，
0: 但这个时候
1: 又接啃了。
0: 你刚说的
1: 接吻，
0: 他们俩人要接吻。
1: 嗯，
0: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1: 啊，
0: 人家会，
1: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0: 而且人家有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有技术。
1: 那要什么技术？
0: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 怎么不直接来？
0: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0: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0: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 直接来呢？
0: 够不着啊。
1: 怎么够不着啊？
0: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 大鼻子。
0: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1: 这还带路障的，
0: 所以不能来。
1: 哎，
0: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 是吗？
0: 俩人在，
1: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
0: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1: 嗯，
0: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1: 嗯，
0: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1: 是啊，
0: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 怎么着？
0: 哎呦呵，呼了毛，吓不着，
1: 他还叫叫，
0: 玩儿伤身哦，
1: 嗯。
0: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1: 嗯，
0: 拿着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 哦，
0: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1: 怎么着？
0: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1: 好看了。
0: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来了一个老头。
1: 来一老大爷。
0: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1: 带一什么箍啊？
0: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1: 老头带一箍。
0: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1: 嗯，
0: 六节电池的。
1: 六节
0: 新买的电池。
1: 哦，
0: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
1: 嚯，
0: 一摁噌，
1: 嗯，
0: 就一个白光柱。
1: 哦，
0: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1: 嗯，
0: 就这么亮。
1: 嘿，
0: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1: 哦，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2: 我踹你！
1: 怎么着？
0: 当宪兵干嘛？
1: 那是干嘛呢？
0: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1: 就这样啊？
0: 哎，清理公园。嗨，
1: 啊，
0: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1: 嗯，
0: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1: 掏什么呢？
0: 嗯，哎，您看，嗯，登记证
1: 啊，带着呢，
0: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1: 外人谁跟你来呀？
0: 我们都是自己人。
1: 嗯，可不是吗？
0: 我没问你那个。
1: 问什么呢？
0: 我问你干什么了？
1: 可逮着了。
0: 二位够辛苦的。
1: 嗯，
0: 早班连中班啊。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1: 嗯，
0: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1: 预报什么呀？
0: 今天是-14°，
1: 够冷的。
0: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1: 嗯，
0: 啪冻在一块儿了，怎么办？
1: 能吗？
0: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1: 能有这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1: 没法挂得住，
0: 当时就急了，干嘛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1: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0: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1: 对呀，
0: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1: 怎么解释的？
0: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们，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潘长江、王平全新奉献小品《我的太阳》。潘长江扮演一个美声歌唱家，名字叫帕瓦罗锅，王平则扮演一个吃拿卡药的钢琴演奏演员。两个人在舞台上是互相拆台，笑料不断。下面就来欣赏这部《我的太阳》吧。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能回到祖国，在电视里为大家演唱，心情格外高兴。那么我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帕瓦罗蒂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那么我的中文名字叫潘长江，那么因为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叫帕瓦罗蒂，那么我的英文名字叫帕瓦罗锅。
1: 这个儿都是因为罗锅给耽误的。
5: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特邀的亲师啊。
1: 在下是，谢谢诸位，在下是二锅头乐队的头，中文名字叫王平，英文名字呢还没工夫起呢，因为咱也没出过国，也没留过洋，闲言少叙。还有我是罗锅，
5: 哎，
1: 啊不是，那个帕瓦罗锅，
5: 应该叫先生
1: 啊，罗锅先生，咱们开练吧，
5: 练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们东北话整的意思。
5: 你早说整不就完了吗？还练，我还以为英语呢，你这扯不扯？
1: 咱先练什么呀？
5: 我的太阳。
1: 哦，你的太阳。
5: 我的太阳。
1: 是你的太阳。
5: 不是你的太阳，是我的太阳。
1: 我没跟您抢啊，是您的太阳。
5: 你喝了吧。
1: 没菜。
5: 意大利，我的太阳。
1: 哦，明白了，您的意大利的太阳。
5: 什么意大利？不愧是二锅头乐队的头，他真有点二，知道我的太阳。啊，我的太阳，
1: 哥们儿，他的太阳，
5: 怎么改他的了？行了，他的吧，我的太阳。下面请听我的太阳。

0: 你这揍的是我的太阳，
1: 您说这是？
0: 这不二泉映月吗？你以为我啥也不懂是不是？啊！哎
1: 呀，您真有学问，您听出来了。不是您不明白，我们俩为您服务之前呢，得先活动活动手指头。
0: 我才听说弹钢琴还用手吗？
1: 您给示范一回，
0: 学一学。哎。

0: 还真没用手，他用的是爪子。
1: 这是怎么讲话呢？我没用手指的。
0: 你想用你也得分开瓣儿。
1: 你才鸭子呢，学学，我教你，这是功夫，以后学点看。多简单。
0: 行了行了，
1: 你怎么不疼？
0: 那地方凉快，您还是上那儿凉快
1: 啊。他我是教你功夫，
0: 这不用您教，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您还是跟这儿站着。
1: 好好好，嗯，请演奏我的太阳。
0: 他的太阳。
1: 这乐队水平非把我的演唱技巧给耽误不可。
0: 别甭客气，伺候您这样的角儿一只手就够。
1: 我的太阳，请观众朋友们请欣赏我的

0: 我让你揍星星，怎么给我揍？我让你揍太阳，怎么给我揍星星？把我气得糊涂。
1: 你懂什么叫时差吗？
0: 时差？
1: 你们意大利那边有太阳，我们这边就是星星。等我们这边有太阳，你们那边又是星星。
0: 请问又赶上阴天呢，
1: 那就歇菜，哥们儿走人。
0: 站住！你走我怎么办？
2: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0: 不行，揍我的太阳。
2: 不揍
0: 我的太阳。
2: 你的太阳，谁的太阳也不揍。
0: 什么意思？
2: 二锅头干活得有代价。
0: 代价
2: 你给我们什么了就给你这么干呢？
0: 早这么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吧，
2: 大大咧咧的
1: 对乐师不够尊重，知道吗？
0: 喝着喝着，
1: 早这儿走。你这里边兑水了？
0: 废话，就水。
1: 有点像自来水。
0: 什么？演奏我的太阳。
2: 你的太阳。
0: 请欣赏我的太阳。
2: 什么调？
0: 原调。
2: 原调。原调是什么调？
0: 原调就是原先那调。
2: 还是原先那调？多高啊！
0: 这个高度我一时说不上来。
1: 嗯，
0: 不过我平常演唱的时候基本大体是这么高。
1: 多高呢？
0: 干什么去？
2: 上厕所。
0: 上厕所干什么？
2: 小时候落的毛病，一听你那声音我就要上厕所。
0: 不许上厕所。
2: 不上厕所在这儿他们罚款。
0: 回来
2: 你叫我回来可以，不许再出那声音。
0: 不是，我
1: 条件反射知道吗？
0: 不，我吹这动静啊，意思告诉你调式有多高。是不是？大体应该是这么高。
1: 哇，我知道了，我知道，高低我知道，不就是，哎呦，我知道，
0: 对，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欣赏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2: 没喝酒劲儿吗？

0: 一遍一遍的写一遍。
1: 啊，明白，烟炮，烟炮是吧？
0: 明白。

民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高峰，中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手来跟狂买都生效，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火红的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话在侯耀文这里就得到了印证。除夕之夜，他家中失火，财物被烧得一干二净，本以为这个年要凄凉度过，没想到街坊邻居、单位同事闻讯而来， 饭菜、物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到身边，一场飞来横祸却拼凑出了风雨同舟的温情。原来团圆并不仅限于家人围坐，患难与共的守望也是最动人的年味儿。灾难虽然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人间大爱就能化解一切艰难。
13: 最近您挺好的吧？
14: 最近我挺好的，
13: 是吧？身体挺好，
14: 身体还蛮好。
13: 是，我说你又胖了，又
14: 胖了，
13: 又胖
14: 啊！
13: 家里父母都挺好，
14: 老人们都好，
13: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4: 他们也好啊。
13: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4: 怎么问话呢？这叫
13: 啊？
14: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3: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14: 这叫关心呐，
1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14: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3: 没关系，您聊啊。
14: 那我问你点事儿，
13: 您说吧。
14: 你们家着火了吗？
13: 托您的福，刚着完。
14: 好，他不在乎。
13: 不是真着了，
14: 真着了。
13: 呵，这捧大火呀、啊，
14: 嗯，
13: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4: 怎么着的？
13: 想学吗？
14: 学
13: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4: 不学不学，
13: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4: 那也不学
13: 啊！
14: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3: 他们没告诉您吗？
14: 我没听说。
13: 呵，我跟您说说啊，
14: 嗯，
13: 就是春节那天，
14: 哦，除夕，
13: 哎，初三十，
14: 嗯嗯嗯，
13: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4: 哦，买点年货去。
13: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14: 啊，
13: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4: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3: 就为买一包芥末，
14: 哦，拌凉菜用。
13: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14: 嗯、
13: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14: 哦，
13: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14: 这是刚救完火。
13: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4: 还乐，
13: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4: 幸灾乐祸。
13: 嘿，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14: 嗯，
13: 这是谁家着了？
14: 小孩说什么呀？
15: 谁家呀？
14: 啊，
15: 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13: 我们家呀。
14: 啊，
13: 去玩去吧啊，去吧。
14: 嗯，
13: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
14: 哦，
13: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14: 嗯，
13: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4: 嗯，刚下班回来。
13: 嘿，嘿，
14: 嗯。
13: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4: 你爱人说什么呀？
1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4: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4: 嗨。这也是气话呀！
13: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14: 嗯，
13: 咱们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14: 全晚了。
13: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4: 就是啊，
13: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14: 啊，
13: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14: 哟，
13: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14: 嗯，
13: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14: 嗯、
13: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
14: 哟。
13: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14: 啊，
13: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4: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3: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4: 赶紧看看吧。
13: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4: 有什么意思？
13: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4: 多惨呢！
13: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14: 嗯，
13: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4: 怎么样？
13: 都成烧鸡了，
14: 看火烧的。
13: 您瞧这只鸭子
14: 怎么样？
13: 都成烤鸭子了，
14: 火烤的呀。
13: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4: 怎么样？
13: 都成熏鱼了，
14: 烟熏的。
13: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14: 怎么了？
13: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4: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13: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
14: 嗯，
13: 妈，我饿，
14: 该吃饭了。
13: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一个。
14: 打孩子干什么呀？
13: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14: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3: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4: 就是
13: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14: 啊，
13: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14: 嗯，
13: 别害怕，听见没有？
14: 哎，
13: 你妈逗你玩呢，
14: 你哄呢。
13: 你不是饿了吗？
14: 饿了，
13: 没关系。
14: 嗯，
13: 爸爸这有好吃的。
14: 哦，
13: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4: 藕粉
13: 不是芥末面，对吧？
14: 嗯，
13: 喝去吧。
14: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13: 哎，
14: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3: 去翻白
14: 啊？
13: 嗯，怎么意思？
14: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3: 怎么得翻白眼呢？
14: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6: 什么话？
14: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什么有？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6: 怎么了？
14: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6: 怎么就开着？
14: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6: 我知道。
14: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6: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4: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6: 也是够为难的。
14: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哦，
15: 叶文呐，叶文呐，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4: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6: 哦，王大娘。
14: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6: 是叫人感动。
14: 大娘，您，我，大娘，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6: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14: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16: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4: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6: 哎，
14: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6: 还亲爱的呢？
14: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6: 凑合吃吧。
14: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6: 好。
15: 叶文呢？叶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16: 哦，
15: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6: 哦，
14: 我回头一看，
16: 谁？
14: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6: 哦，耿大爷。
14: 进了屋，我一瞅啊，
16: 哎
14: 呦，当时我这感动。
16: 怎么了？
14: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6: 暖人心呢。
14: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6: 又热泪盈眶了。
14: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6: 哎，
14: 我刚要吃这饺子
16: 啊，
1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6: 哦，
14: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6: 谁？
14: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6: 教员，
14: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15: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6: 哦，
15: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4: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6: 怎么样？
1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6: 就会这么一句呀，
14: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6: 哦，
14: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6: 留神烫着，
14: 不要紧，挺鲜的，
16: 别脏滋味了。
14: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6: 又来人了。
14: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6: 谁呀？
14: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6: 新婚夫妇
14: 啊。这就进来了。
16: 嗯，
14: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6: 哦，
15: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16: 是啊，
15: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6: 啊，
15: 这还有二斤喜糖。
16: 哦，
15: 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6: 真周到。
14: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6: 怎么了你啊？
1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15: 你也会啊？
16: 都会了
15: 啊！
16: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15: 怎么了？
16: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15: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6: 怎么？
15: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6: 还大眼睛呢？
14: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6: 又来人了。
1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6: 怎么回事？
14: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6: 哎，
14: 落井下石啊！
16: 别嚷，
14: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16: 注意，
14: 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6: 哎，
14: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6: 啊，你别打。
14: 谁来了？我们对门旗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6: 因为什么呀？
14: 因为我们那孩子，
16: 小孩
14: 啊。
16: 怎么了？
14: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6: 是
14: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6: 啊，不行。
14: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6: 哦，做一个。
14: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6: 是啊，
14: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6: 哦，崩。弹弓啊！
14: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6: 这就别传代了。
14: 那不行，我爱玩啊。
16: 啊，
14: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6: 哦，
14: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6: 嗯，
14: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6: 那被窝呢
14: 就搁水池子里了。
16: 啊，
14: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6: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4: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6: 哦，
14: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6: 怎么着，
14: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6: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14: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为什么呀？
16: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4: 你这什么行为？
13: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4: 嗯，
13: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4: 蹦。
13: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14: 让你气的。
13: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4: 嗯。
13: 嗯，
14: 你出去干嘛呀？
13: 我跟他讲理。
14: 你还有理？
13: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4: 你怎么讲的？
13: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4: 不，
13: 你站直了，站直了。
14: 干嘛呀？
13: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4: 比比
13: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4: 有这么比的吗？
13: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4: 嗯。
13: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14: 射击？
13: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4: 哇，
13: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4: 嗯，
13: 眼热你也练呢？
14: 没听说过。
13: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4: 这可不一定。
13: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4: 嗯，
13: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14: 哦，
13: 把这包袱一打开，
14: 嗯，
13: 我才明白
14: 什么呀？
13: 里边是一条毛毯。
14: 哦，毛毯。
13: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4: 哦。走路很慢，
13: 月温呐，
14: 嗯，
13: 天冷了，
14: 哦，
13: 这毯子你先用着，
14: 嗯
13: 啊，
14: 嗯，
13: 拿着，
14: 哎，
13: 拿着，
14: 嗯，
13: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14: 嗯，
13: 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14: 瞧瞧人家
13: 啊，拿着，
14: 哎，
13: 拿着，
14: 嗯，
13: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14: 啊，
13: 感动的我，
14: 你怎么着呀？
13: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4: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13: 大爷，
14: 嗯，
13: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14: 嗯，
13: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4: 哈，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13: 你说什么？
14: 您就是亲爹，
13: 别那么叫。
14: 嗯，
13: 还是同志好。
14: 他还客气。
13: 嗯，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4: 刚想起来，
13: 甭安了。
14: 嗯，
13: 安好了。
14: 安好了。
13: 嗯，
14: 哦，
13: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4: 呵，
13: 嗯，没关系。
14: 嗯，
13: 别着急。
14: 哎，
13: 家里缺什么？

0: 实事求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上去了，
1: 嚯，
0: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啊。哄你玩呢、
0: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
1: 哎、
0: 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0: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0: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0: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哦，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啊，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1: 嗯、
0: 啊，我马上过去叫。
2: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0: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1: 嗯，
0: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多好啊！
1: 嗯，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就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呀，不认识，哎、
1: 不认识。
0: 那边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0: 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嘿，
1: 嗯，
0: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3: 叶文呢？
1: 啊，
3: 叶文呢？
1: 嗯、
3: 啊，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3: 嗯
1: 嗯。
3: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3: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3: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3: 推着麻袋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3: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3: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3: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3: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好，好，你等着啊！
1: 哎，
3: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3: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3: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3: 哎，对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3: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3: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3: 好，我先喝啊。
1: 哎，
3: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
3: 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3: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3: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3: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3: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3: 我说吧，
1: 嗯，
3: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3: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
3: 我们孩子回来了，
1: 还说
3: 爸爸，
1: 嗯，
3: 明年咱家还着火
1: 哟。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谁教孩子一支歌。六一儿童节上，父子要同台演出，却让家里犯了难，教着教着都把父子搞差辈儿了，那到底是教了什么歌能让全场爆笑停不下来？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7: 这个节目还是由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8: 那等会儿，等会儿，
7: 嗯，
8: 哪儿找我俩人去？
7: 不是，嗯，俩，
8: 就像你一个人说。
7: 我一个人说？那你？
8: 我已经正式挂嘴了。
7: 哎，啊，大家都欢迎你挂嘴。
8: 嗯，
7: 太好了。
8: 怎么
7: 挂上嘴去了毛，打上气儿，你可以入炉了。
8: 你拿我当烤鸭
7: 啊？外焦里嫩。
8: 我是向大球星巴斯腾学习
7: 啊。
8: 我歇菜了。
7: 哎呦， 外行，人家那叫挂虚。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说？
0: 踢足球用脚
1: 啊，
0: 说相声用嘴，我挂嘴。
1: 听这意思，今后不说相声了，
0: 顾不过来了。
1: 怎么那么忙啊？
0: 我们家后院起火了，
1: 赶紧通知消防队呀。
0: 不是，是闹家庭危机了，
1: 跟你爱人离婚了。
0: 哪儿啊？是因为我爸爸。
1: 你爸爸离婚了？
0: 你们家才老离婚呢。
1: 不是，现在一提家庭危机不都指这个吗？
0: 不是，是因为我那小爸爸。
1: 咦，不是，您怎么还小爸爸？
0: 小爸爸都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小爸爸就是那个，这嗨，就是我的少爷。
1: 哎呦，就你儿子。
0: 住口。
1: 不是，
0: 大胆。
1: 不是您
0: 放肆。
1: 哎，我说你什么毛病？这是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在我们家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祖宗。
1: 哇，这叫什么辈儿啊？
0: 现在你说都是一个孩子，
1: 嗯，
0: 谁不拿这孩子当活祖宗供着呀？
1: 哦，
0: 早晨起来你得送，晚上你得接，一天就两趟幼儿园。
1: 这倒是普遍现象。
0: 而且咱们这小爸爸啊，
1: 哎，
0: 还接长不短的呀。咱们这小爸爸，
1: 先等，行、啊，别套近乎啊，那是你一个人的。
0: 啊，对，那就是我这小爸爸，
1: 嗯，
0: 接长不短的，还给我制造点家庭危机。
1: 具体的谈一谈。
0: 你看前些日子。幼儿园阿姨说，
1: 嗯，
0: 让孩子和家长在六一联欢会上同唱一支歌。
1: 嘿，这正是家长跟孩子联络感情的好事啊。
0: 可是哪有时间教他呀？
1: 你别人可以教啊。
0: 那天孩子他的小姨倒是教了他一支歌。
1: 这不挺好的？教的什么歌？
0: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1: 好，
0: 好个屁！
1: 这是哪位
0: 孩子？他的奶奶呀？
1: 干嘛生那么大气呀？
2: 哎呀，
1: 啊啊！
2: 到底是娘家人啊？
1: 娘家人，
2: 世上只有你姐姐好。
1: 喂，世上只有妈妈好。
2: 我知道
1: 啊，
2: 孩子他妈不就是人儿的姐姐吗？
1: 呵。人家那歌词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对，
2: 当奶奶的白疼了。
1: 那倒不是，他这首歌没设计你。
2: 哦，射击。
1: 哎，
2: 不唱我还要向我开枪啊。
1: 啊，人家这不是教您这孙子唱歌呢吗？
2: 我用他们娘家人使坏吗？
1: 呵，他爹妈没时间。
2: 没时间，我当奶奶的有时间。
1: 哦，您要教一首，
2: 过来过来。
1: 哦，
2: 我教你唱一首，
1: 唱一首
2: 老通俗。
1: 嘿，啊，您唱教哪首？
2: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
1: 教这歌您还乐呢？
0: 孩子没听完，扭脸就找他爷爷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0: 爷爷爷爷，奶奶跟大灰狼一条心了。
1: 哎，得，他想那儿去了。
0: 我一看不行啊，
1: 啊，
0: 赶快召开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国四方交歌预备会议。
1: 为教一歌差点成联合国。
0: 孩子他的姥姥头一个就站起来了。
1: 是吗？
2: 我是亲家母啊。
1: 南方人、
2: 啊、我们是十几年的亲戚了。哦、
1: 啊、对对，
2: 我大你几岁，我叫你一句妹子也不算我攀大啊。
1: 别客气
2: 啊。哈，孩子他的小姨教孩子唱了一支歌、
1: 嗯、
2: 你是说我们娘家人使坏
1: 啊？不该那么说。
2: 可是我听小祖宗讲，你教孩子那首爱郎的歌也是很不露脸的、哦、
1: 根本就不该教。
2: 教孩子唱歌、
1: 嗯、
2: 一定要教他现代歌曲。
1: 姥姥是明白人。
2: 来来来，我教你唱一支歌、
1: 嗯、那错不了。
2: 正月里是新年哦，呦呦呦呦呦，
1: 呵，
2: 没娃子去跳河哟喂。
1: 跳河？
0: 爷爷一把就把孩子搂过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们这老姐俩这是干什么呢？
1: 说的是
0: 你说你教孩子唱的什么歌、
1: 嗯、
0: 啊啊，什么狼啊妹啊、
1: 哎、
0: 这么点孩子你就开发他这种智力、
1: 哎、这叫开发呀。
2: 老姐姐，我也得说你两句了。
1: 是啊，
2: 你看你教孩子唱这个
1: 啊，
2: 正月里什么媚娃子去跳河，
1: 连词儿都不对。
2: 就是，
1: 嗯，
2: 教孩子唱歌不能教这个，
1: 哎，
2: 教孩子应该教他儿歌，
1: 那不能教情歌。
2: 听我的，
1: 你教一首。
2: 小小子儿，他是坐门墩儿，他是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哦，他这也是情歌。
1: 啊，瞎耽误功夫。
2: 我一看不行，我说四位爹妈，
1: 四位，
2: 看来这歌还得我来教。
1: 早就该你教。
2: 行了，您别教了。
1: 嗯，
2: 过来，我教你唱一首。
1: 你教一首什么歌？
2: 我教你唱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哎，这首歌好。
2: 嗯，这是我们全班的表演节目。
1: 哦，人全班都会了。
2: 没关系
1: 啊，
2: 我再教你一首。
1: 还教哪首啊？
2: 我再教你那首，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 这首歌也好，
2: 这是我们全员的合唱歌曲。
1: 哦，全员都会。
2: 没关系，我再教你一首。
1: 哦，哪首？
2: 我再教你一首，我教你。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
1: 哦，
2: 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点。
1: 这歌可普及了。
2: 行了。
1: 怎么了？
2: 现在一分钱还有人捡吗？
1: 啊，
2: 你还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你这不是诚心给人添麻烦吗？
1: 呵，开玩笑。哎呀，看来这个问题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2: 不是，你说我教的什么好啊？
1: 再想一首。
2: 正在这时候，我这小子站起来了。
1: 是吗？
2: 行了。
1: 怎么了？
2: 今天你们都不像个大人样。
1: 嗯，他生气了。
2: 听我教你们唱一支歌。
1: 孩子会唱歌，
2: 学会了跟我一起上联欢会上去唱。
1: 这也是好主意。
2: 听着啊。
1: 唱哪首啊？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时候就听啪的一声。
1: 哦，当时还有人鼓掌。
2: 哪儿啊，我扇了他一个大嘴巴。
1: 你打孩子干嘛呀？
2: 唱什么歌也不许你唱小芳这首歌。
1: 为什么呀？
2: 你妈就叫小芳
1: 啊。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丽蓉、李文启与王涛演绎的小品《吃饺子》。奶奶很疑惑了，刚过了几年好日子，好不容易吃肉自由了，为什么孙子还总是想吃那个干窝头？祖孙俩在新春夜是谁也不让谁，那究竟是窝头好吃还是饺子美味？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7: 哎，来了！哟呵，这么快就办好了？
8: 你家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7: 对，哎，我说，哎，我要那素馅饺子，给我包了吗？
8: 大年纪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7: 纯肉馅的太腻。
8: 你瞧瞧，把你租的，过去那年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呵。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了。
7: 你吃那干啥？
8: 我就跟你说呀，我没说、啊、我去煮饺子去。
7: 啊，煮去吧。
9: 爷爷奶奶
8: 上哪儿去了？
9: 我跟同学一块儿去玩去了。
7: 哎，快洗手好吃饭。
9: 哎，奶奶，咱们今天又吃饺子。
8: 你说啥话？
9: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8: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声的，你不吃饺子吃啥？真是！
9: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今天吃这个
7: 啊，什么好东西啊？
8: 哎，你们看，
9: 哎，这个好，怎么样？
8: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10: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8: 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10: 就是
8: 跟你一样。
9: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捎上。
8: 那不是，你说这大三十的，你这摆一破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10: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8: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我跟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大三十晚上的，我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我这心里就是不是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这心里头就是那么。
10: 奶奶，您演气功呢？
8: 啊？他爷爷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儿？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嗯，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

0: 天都吃好东西，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
1: 不是啊，我今儿得掉眼泪，我得教育教育他。
2: 那也不能生气呀。
1: 这么着啊，你跟这儿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2: 不、啊、是，那叫启发启发。
1: 对，启发启发。
2: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满肚子都是甜水，还愣想往外挤苦水，那哪行？你算了吧。
3: 不是啊，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姓啥了。腐败，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我们都吃够了，吃伤了，吃怕了，这一辈子不吃的我都不想它。新棒子面，
2: 我再尝尝，
1: 你尝尝。
2: 香
1: 香，
4: 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
5: 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1: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筒，咱们就变。
2: 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这儿。
1: 好，
2: 请反方发言。嗯，
5: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2: 也包括窝头味。
1: Yes， 我揍你！
2: 哎，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1: 你没听见？啊、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
3: 不要，不要，孩子，这个没大没小的。
2: 人家你得了你的，人家说的是英文，那噎死就是失礼，是不是
1: ？Yes，
2: 你这个，快快快快回去，要该你发言了。
1: 我发就我发，
2: 发，你说你发言你老吃，
1: 我绷不住，
2: 快咽下去，
1: 下去了。
2: 说，
1: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5: 爷爷，这是对联吗？
1: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声，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5: 当然，当然，我应当想到他，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1: 这叫人话。
5: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深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1: 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话我听不懂。
2: 爷爷听不懂还挺高
1: 就是。哎，爷爷啊，你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2: 那行，我把他摆平。
1: 摆平。
2: 哎，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1: 好，说啥呢？你是哪头的？
2: 对，我说什么呢？
1: 你真是啊，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
2: 不是，你
1: 知道吧？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
2: 哎，吃了可以不饿。
1: 我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饺子，新年旧年
2: 交在子时。
1: 你嘴咋这快呢？因此的话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5: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1: 那就对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4: 这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2: 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着还有点绝。
1: 真是啊，说一千

0: 那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
1: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2: 哎，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真是我妈说的。
2: 要不我知道，你快说。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
2: 哎，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它里边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搁豆面它能这么甜？
2: 嗯，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1: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0: 谁承认了？
1: 您。
0: 我昨儿承认了。
1: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2: 没说。
0: 我没说。我没说。
2: 你说了。
0: 我就没承认。
2: 你看，
0: 我
2: 就没承认。你嘴上还有窝头渣呢。
0: 没，我没说，我啥也没说。
2: 哎，行了，听评委发言，请坐。
0: 谢谢。
3: 你这样还挺正规。
2: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企图打人，分格不高，完了。
0: 真是啊。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哎，我那口窝头呢？
2: 是不是你给吃了？
0: 我就搁这儿呢，这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你说真是的，我这说吃这口，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
2: 啊，
0: 咱们走。
2: 上哪儿去？
0: 上大街。
2: 干嘛呀？
0: 再买几个窝头去。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三立、王凤山为您献上相声《起名字的艺术》。

0: 名字是我们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从古至今，大伙儿对起名字都格外上心，选福寿这样的字眼，寄托的是平安顺遂的心愿，选用德人二字，期盼的是做人厚道向善。可再好的吉祥字词，遇上不合适的姓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就拿吴姓来说，如果取名有才，连读起来就变成吴有才，听起来真是一点才气儿也没有。那么起名还有哪些门道，又有哪些细节不能大意，一起来听相声起名字的艺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2: 就是
1: 死人是王凤山，
2: 不死人的吧？死人会说相声，
1: 死人，
2: 哎，你把字眼说真了，
1: 死人是王凤山，
2: 还死人？
1: 死，
2: 你这位，
1: 这
2: 啊，这位，
1: 这东西叫王凤山，
2: 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啊？
1: 这个人吧，
2: 哎，这个、
1: 啊、真正是老艺人的。
2: 哎，
1: 今天我们这老艺人专场吗？
2: 嗯、
1: 啊、
2: 哎，
1: 您有五十来，四十多，五十多了吧？
2: 五十多没有了。
1: 你多大？
2: 哎，六十五。
1: 哎呀，还不像，
2: 啊、
1: 你还真不像，你看娃娃脸。
2: 哎，娃娃脸，
1: 娃娃
2: 脸。哦，娃娃哥哥。
1: 嗯，
2: 像话。
1: 娃娃脸。哎，嘿，真是，你这个名字很好听的
2: 啊，明白。
1: 王凤山，
2: 对，
1: 你谁给起名
2: 啊？
1: 啊，谁给起的？
2: 啊，小时候人家给。
1: 好，这名字太好了，王凤山，凤山俩字就好啊。
2: 啊，
1: 凤鸣岐山嘛。
2: 对对，
1: 凤鸣岐山。
2: 那就是。
1: 这起名字好，
2: 哎，
1: 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2: 哎，
1: 好，
2: 你的名字也好。
1: 我不好，
2: 马三立多好。
1: 不好，我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2: 捡耳名。
1: 哎，马三立。
2: 啊，
1: 哎呀，马三立，马生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2: 哎，起来。
1: 真倒
2: 霉，倒霉，瘸马这是，
1: 就从这名字倒霉嘛，不行了，
2: 让他，
1: 我人家起名字得好好考虑。
2: 是啊，
1: 起名字不能胡起呀、啊。
2: 哦，
1: 怎么叫起名字好啊？叫着顺嘴儿，不要叫那特别字儿、古怪字儿、轻易用不上的这个字儿，不要起这个名字。
2: 哦，
1: 啊，要简单，笔画要清楚。要好叫，叫着顺嘴，张王李赵当然好起名。
2: 嗯，
1: 姓什么？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2: 哎，
1: 怎么都能算个名。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请名，请名字，姓什么？姓王。好，王富贵。
2: 哎，
1: 富贵，富贵吉祥吗？来这么叫就行，叫什么名字？王富贵。
2: 嗯，
1: 又顺嘴又好听，
2: 吉祥
1: 又吉祥。姓李叫李长寿。
2: 哎，
1: 李有才。
2: 好，
1: 这都行，得分姓什么？姓吴，这不能瞎编。
2: 是啊，
1: 吴起名不行，姓吴叫吴有才，
2: 哎，
1: 老没钱。姓吴长寿，
2: 嗨、
1: 哎，一会儿就完，这叫吴长寿，那叫宋财生。
2: 哎呀，那不成。
1: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好好考虑，姓于不能离水。
2: 哦、啊，
1: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呵，火了，于德海，于德的海，富去吧。
2: 哎。
1: 于得水也行，于镇江，于连泉，于景颇，
2: 哎，
1: 这都好，没水就不行。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
2: 啊、
1: 那就不行。
2: 哎，
1: 为什么这个商店字号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这叫这个
2: 啊
1: 字号为什么呢？
2: 干什么？
1: 你叫顺嘴，让顾客容易把它记住。
2: 哦，
1: 哪儿买东西？大德祥。
2: 哎，
1: 哪儿买的？香顺和郑兴德。
2: 嘿，
1: 你叫顺嘴，你看这仨字从字面上看着顺眼。
2: 哎，
1: 饭馆也是这样，饭馆字号他起出来，他让你瞧着痛快。哪儿吃？同福楼。
2: 哎，
1: 哪儿订座？同福楼。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夫，同福楼。
2: 哎，
1: 多好。哪儿订座？先得月。
2: 嘿，
1: 你饭馆字号当初你说他怎么想的
2: 啊？
1: 先得月。哪儿订座？登瀛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你饭馆的字号它起出来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2: 对，
1: 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个饭馆去吃饭？
2: 嗯，
1: 饭馆字号起好了，等着你。
2: 是啊，
1: 这几位好喝酒
2: 啊，
1: 刚一商量就喝酒，怎么样？喝点吗？啊，喝点吗？好喝酒的哪儿吃这顿饭？
2: 哪个饭馆？
1: 哎，这饭馆有
2: 啊，
1: 等着你呢
2: 啊。
1: 杏花村。
2: 哦，杏花村
1: 好喝酒，你非去不可。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哎，喝酒
1: 太白楼，喝酒也得去。
2: 哎，
1: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贺蛮书。
2: 嘿，
1: 太白楼，
2: 哎，
1: 对呀，这几位不好喝酒
2: 啊，
1: 竟好玩古玩的玉器呀，琴棋书画呀，爱玩这个。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
2: 那上哪个饭馆？
1: 洞庭春。
2: 哦，
1: 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2: 嘿，
1: 对呀，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语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2: 啊。
1: 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鸭子楼。
2: 哦，
1: 那儿拽去。
2: 好好，
1: 他合适啊。
2: 嗯，
1: 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叫什么饭？
2: 这叫吃工作。
1: 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便宜房。
2: 便宜房
1: 又便宜又便宜，简单的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小食堂。
2: 啊，
1: 小食堂一位一菜汤够吧？
2: 嘿，
1: 接亲会友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阅兵楼。
2: 啊，
1: 过年了请亲友吃饭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宴春楼。
2: 啊，
1: 艳阳春天，庆贺春节。
2: 好，
1: 宴春楼。
2: 嗯，
1: 哦，不请客，全家大小家炉做饭下馆子，
2: 哪儿吃？哪个饭馆？
1: 全聚德。
2: 啊，
1: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
2: 啊，
1: 搞对象，搞对象，俩人街上溜溜着溜着，有点饿又不太饿，奔饭馆连吃带聊着，这顿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汇芳楼。
2: 嗯，
1: 汇芳楼，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2: 哎，
1: 啊，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
2: 啊。
1: 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同和居。
2: 啊，
1: 同心合意，永远同居。
2: 好，
1: 同和居。
2: 嗯，
1: 结婚哪儿吃？
2: 哪个饭馆？
1: 天和玉。
2: 哦，
1: 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2: 对，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学科，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

0: 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旧时代，自然环境恶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走西口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无奈选择。这首歌以质朴无华的歌词勾勒出夫妻分别时揪心断肠的场景，充满了浓浓的离愁别绪。叶毛与廖沙凭借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歌曲的深刻理解，生动地重现了这份深沉的情感，让听众身临其境，仿佛能感受到那对夫妻分别时的痛苦与不舍。叶毛、廖沙，走西口，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九九艳阳天，刀郎黄灿。

刀郎、黄灿、九九艳阳天。刀郎与黄灿在红色经典专辑中重新演绎这首传世老歌，赋予经典全新的听觉质感。刀郎自带沧桑厚重的男声，搭配黄灿清亮柔和的女声，两种嗓音相互呼应，人物对话感更强。旧旋律搭配全新演绎，让跨越数十年的红色情歌再次打动当下听众。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徐晓明、霍东阁。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的作曲人钮大可是台湾乐坛一位低调的幕后制作人。林良月那首《冷井情深》苍凉绵长的旋律当年火遍大街小巷。不过在我心中，钮大可写给苏芮的这首《沉默的母亲》作品的格局与情感厚度称得上他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他自己也发行过多张个人专辑，早年内地引进过一张《不变的守候》，不过流行度不高，我们更加熟悉的还是他幕后的身份。苏芮，沉默的母亲。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双双飞，思农思雨。

双双飞，思农思雨。这首双双飞的动人之处离不开词曲作者高峰对爱情的细腻描摹，歌词从对何时共相随的期盼，到今天一起双双飞的决绝，再到任凭年华似流水的坦然，高峰的创作既保留了传统婚恋观的温婉，又注入了年轻人的热烈，经思农思雨演绎后成为跨越时光的爱情告白，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郁钧剑的美妙歌声，少林少林少林。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娜走进西藏。这首歌是1996年电视剧《孔繁森》的主题曲，创作灵感来自援藏干部孔繁森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歌曲以恢宏的笔触描绘西藏壮美瑰丽的雪山圣湖，深邃厚重的人文风情，将孔繁森扎根雪域高原的坚守与大爱化作铿锵有力的旋律，既是一曲献给英雄的赞歌，更是时代精神的深情礼赞。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梁波罗含苞欲放的花，你好。

含苞欲放的花，凉菠萝。这是阿尔巴尼亚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民歌，后来经过雷龙胜的翻译填词，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含苞欲放的花描绘出少女的青春之美，唱出了青年人对纯粹爱情的渴望与珍视。旋律轻快活泼，满是春天气息，不仅藏着对美好情感的憧憬，更传递出对生命绽放的期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天婵，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九歌才旦卓玛。在西藏，九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诗，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礼赞。歌声里有雪山的圣洁，哈达的纯净，有相逢的缘分，相聚的欢喜。斟满一杯青稞酒，敬天地，敬亲友，把最诚挚的祝福献给家乡，献给朋友，祝愿吉祥如意，友谊长存。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不过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翊君《婉君》。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车来边关外的声响，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0: 105幸福时刻，
5: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衢州。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

0: 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刘学言试飞预警机滑跑时轮胎爆死，飞机六次弹跳艰难升空，单侧轮胎落地平稳着陆。机长张海接连遭遇油量、导航多重故障，机组默契配合，次次保全战机。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2集。
3: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机说我要对眼，我刚才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5: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7: 发动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7: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2集。

随着国防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尖端的型号飞机频频问世。同一型号的飞机也在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战，出现改进型、增强型、定型后的飞机的每一次改变，依然需要重新鉴定试飞。最新的高精尖航空武器都出自试飞员之手。试飞员们屁股下面坐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至少都价值1-2亿。所以试飞员们常常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屁股值2亿。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能有这样的幸运，这是骄傲、自豪，更是使命和光荣。如果把空警2000的风险科目试飞的过程记录下来，不需要加工，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剧。这句话是空警2000试飞小组的试飞总师说的。试飞小组成员们说的是，我们是一步一步拼过来的。不要错误地理解这个拼字，试飞的拼与普通意义上的对峙较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试飞的道路上有太多未知因素，试飞员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随时要与风险共舞，与死神对垒。试飞是科学，是比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更严密、精确的系统工程，仅有信仰和勇气是完全不够的。今天是2008年元旦前最后一个飞行日，起飞线上，联合试飞机组在完成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后，向指挥员报告。随着一声令下，驾驶员打开加力，加大油门，空警 X 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开始滑跑。今天要飞的科目是地面最小操纵速度，要求试飞员在试飞中关闭飞机关键的右翼主发动机，以检验在这种人为制造的极端状态下飞机的性能。在飞行计划表里，它的等级标记是一类风险。飞机滑动了，迅速加速，发动机喷口喷出的巨大尾气令整个机场的空气都在震动。在滑跑加速过程中，仿佛一个猎犬，飞机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偏转角，忽地向右侧跑道外的草地冲去。左座驾驶员此时正手把驾驶盘，脚蹬左舵，没有操纵飞机改变状态的能力，眼看着飞机以巨大的速度向前偏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右座的驾驶刘学言伸手准确地将舵控电门迅速搬到脚控位置，机头刷的一下向左转去，在跑道上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轮迹。随后两名试飞员通力合作，将飞机控制住。事后媒体在形容刘学言完成这个动作的快速性上，几乎全都用的以子弹出膛般的速度这几个字，的确经典。事后在现场，人们看到飞机离跑道边线的距离不足半米，这意味着如果刘学言的反应晚上0.01秒，飞机肯定就会冲出跑道了。当时除了机上的两位试飞员，现场观察到飞机发生这次严重险情的还有试飞院的地面实时监控系统。由于时间太短，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飞机险些就回不来了。机场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两位试飞员走下飞机回到战友们中间时，还像平时一样与大家有说有笑。但是那天团圆饭是吃不成了，随即召开分析会，
当技术人员将判读出来的参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重大险情被成功处置，激动之余来不及庆祝，是非总师朱增科在问题分析会上提出要求，必须现在中断风险是非，立即着手清查问题。那个元旦没人休息，来自全国的专家云集基地，就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研究，随后组成了攻关组。当然，最终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有效解决了问题。但是，新年早已悄悄地溜走了。等他们终于可以轻松地走出实验室，发现树叶绿了，春天来了。这个忙碌的冬季里，刘学言还有一本难念的经。原来他90岁的母亲刚做完手术，他的爱人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一个有病的老母亲只能由一个有病的妻子照顾，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保姆看护。好事的确多磨，在此之前，空警2000的试飞曾数次出现状况。2006年12月15号，由试飞员张海担任机长的机组执行试飞任务。10点08分，飞机从 D 机场起飞。12点55分，机组接到指挥员浩海的指令，飞机直接返航。张海驾驶飞机转向，同时通知机上科研人员关闭雷达，停止试验任务。此时距机场尚有360千米，飞行时间约为6分钟。但是13点01分，机组接到降落机场的指令，由于空域气象原因， D 机场无法降落，又要求他们备降 Y 机场。他们再次调整航向，转角110度，雷达指示他们到外机场还需大约5分钟。3分钟后，13点04分，他们离

0: 临近外机场时，再次接到指令，紧急备降 Z 机场。原来，之前他们要求备降的两个机场因大风先后关闭。此时飞机高度9000米，距 Z 机场215千米。飞机油量有限，这是他们可能备降的最后一个机场了。但很快，机组又接到 Z 机场的通知。本场有大风，30分钟后机场关闭。张海机组回答：“我20分钟内到本场。”Z 机场塔台通报机场跑道情况：“本场跑道厚度只有0.16米。”机组回答：“我可以在草地机场着陆。”Z 机场的降落条件立刻报了过来：场压640毫米汞柱，风向280度，风速每秒8到10米。这个落地风速偏大，张海机组迅速确定着陆方法，决定采取应急程序。由机长张海操纵飞机，飞行员对外与指挥所机场保持联系，领航员利用 GPS 领航确定加入航线方法及着陆方法，空中机械师检查油量，兼顾飞机状态，一切应急工作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油量告警，突然红色告警信号灯闪烁，显示飞机余油数只有8吨。电子航图周边键工作不正常，无法正常输入航线。机场编码错误，无法调用机场数据。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特情瞬间井喷式突现。张海果断下令，按照无线电罗盘飞向备降机场。13:25，在机组密切配合下，飞机一次性着陆成功。由于跑道长度限制，着陆后张海迅速启动四发反推，飞机安全滑回停机坪。在这次险情频发的飞行中，机组全体人员没有一个慌乱，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人动意弃机而去。我们屁股下的飞机随便拎出来一架就是好几个亿。不仅如此，一架飞机还凝聚着成千上万航空人员多年的心血。那么多的数据、资料、程序，一旦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保住，可能这一型号的飞机就没有了。张海如此解释他们的选择。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2009年4月10号是试飞院50周年院庆前的一个飞行日。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但这一天，联合试飞机组所有成员又一次与死神接吻了。试飞中，当以接近台前轮速度的速度在跑道上滑跑时，飞机的主轮突然同时被抱死。由于飞机巨大的重量加上几百千米的时速，瞬间机下浓烟滚滚。面对突发险情，机组成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做出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中断起飞，由于速度过大，飞机必然会冲出跑道。这时如果将飞机拉起，只有3台发动机工作，加之速度不够，可能会导致飞机拉不起来，就是拉起来，飞机也会因为舵面效应不足，离路后状态难以控制。此时机场上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拖着浓烟的飞机，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现在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生与死、成与败，全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的一声闷响，是轮胎爆了。没有时间了，拉起。试飞员刘学言飞快推杆，尝试着抬起前轮。飞机总算艰难地抬起了机头，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小了一点，飞机的速度略微增加了一点，刘学言果断再推杆，将飞机拉起。飞机的速度毕竟不够，升力不足，机头虽然抬了一下，但庞大的身躯又落在了地面上，两个后机轮蹲在了跑道上。刘学言还是保持着拉起动作，由于飞机与地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减小，飞机再次离地，但随即后机轮第二次蹲在跑道上。就这样一上一下，飞机在跑道上来了个六级跳，颠了六次，才终于顽强地在跑道尽头处爬上了天空。跑道上留下了六道深深的痕迹，飞机在跑道上的这个六级跳令机场上所有目睹者都惊骇地说不出话来。试飞员持续果断地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正确操作，不仅在最大限度上挽救了飞机，减少了机体损伤，而且挽救了他们自己。由于飞机只有三台发动机工作，加之舵面效应不足，机身虽然腾空而起了，但操纵起来仍非常困难。起飞后，飞机又产生了大坡度，向右偏去。面对险象环生的情况，机组成员们齐心协力，终于稳定住飞机。随着高度的增加，飞机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了。其实，飞机从刹车抱死到离开地面，一共才十秒钟。然而，机组成员们感觉这是有生以来最长的十秒。期间，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同样，如果机组成员们有任何的恐慌，都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们的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飞机一离路，机组立即启动四发，准备着陆。此时，刚才似乎空气凝固的塔台一下子像是被引爆了，大家迅速分头行动起来，为飞机着陆创造最佳条件。地面指挥员大声通知空中和地面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并要求飞机低空通常两圈，让地面观察飞机的状态，特别是轮胎的状态。第一次通常，飞机的高度为100米，但地面没有看清楚，要求再通常一次。第二次通常，刘学言下了狠心，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只有11米，地面终于看清了，通过无线电告诉刘学言，左侧机轮爆胎。这种险情在中国飞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鉴于飞机当时近乎满油，按照降落要求，指挥员指示机组先进行空中耗油。刘学言通过无线电明确地告诉塔台，不耗油，马上落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刘学言此时清楚，虽然空中耗油可以减轻飞机重量，对着陆更加安全，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态，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会增加一分不可预知的风险。飞机对准了跑道，准备降落了。地面上，消防车、急救车等应急车辆已准备到位。飞机以轻柔的姿态滑向跑道，不愧是一个老道的机组。由于左侧轮胎爆胎，他们以右侧机轮先着地，并保持飞机两度的坡度。飞机上两名驾驶员齐心协力，共同保持住飞机姿态，领航员报速度，空中机械师报发动机状态，配合得相当默契。当飞机稳定后，他们才将飞机的左轮轻轻地放下。

0: 飞机软着陆成功，飞机安全了，他们拼回来了。当机组走下飞机时，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时大家已没有更多的话语，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好像一松开就会失去彼此一样，大家的眼中全都噙满了泪水。他们就这么牵着手，互相紧紧地牵着，回到跑道上查看情况。阳光很明亮，灰白的跑道上，那条130多米的拖痕和六道深深的黑色印记一览无余。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风从他们身边吹过，四月暖暖的阳光，跑道两边反青的碧草，预报有飞行的黄色标志旗，这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试飞员们都不擅长抒情的，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先说了话。
1: 要我说，今天的降落动作可以给咱们打5分，反应也可以打5分。
0: 有人带头吹起了口哨，于是大伙吹着口哨往回走。春风将这优美的哨音吹送得很远。

0: 那一次特情的发生完全没有预兆，张海机组进行的是加油机的出厂试飞。本来试飞的科目完成得很顺利，他们顺利返航，向指挥室报告高度速度后，他们已经看见跑道那条灰色带子了。飞机加入着陆航线，放起落架，降低高度，高度降下来了，但起落架只放一半就停了。此刻飞机保持着下降速度，转眼间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跑道越来越近，眼看着灰色的带子升起迎面而来，着陆点就在眼前了。但塔台指挥员发现前起落架只放下了一半，还是没有完全放到位。危急时刻，张海果断选择了复飞，
1: 加油门带杆
0: 复飞通场进行第二次着陆，然而起落架还是放不到位，眼看天色越来越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海意识到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了，弃机跳伞还是尝试着陆？一番考量之后，张海选择了尝试着陆。最后前起落架放了一半，没全部放下来，没上锁，就是随时可以收起来，就这样落地了。张海轻描淡写地说道，当时喇叭叫得也挺吓人的，如果机头直接触地，我的腿就没了，因为我坐在前面。最后这一句他轻声说的，在我却如同雷震。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陈章凭借细微手感察觉装配隐患，及时停飞避险。邹建国滑行时战友缺氧昏迷，稳妥返航后成为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张兴文高空座舱失密，急速脱险，优化方案节省百万试飞经费。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3集。
6: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也不一样。我刚才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2: 老师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3集。
13: 是非部队长陈章给我讲过一件事。那一次陈章大队长是在地面遇到的危险。那天他是非尖叫七，开车滑出时，他发现飞机的挡板推起来比平时费劲儿。这完全是一种手上的感觉，必须是对此型飞机极端熟悉的手才能感觉出来。

因为你没有现实可比性，只能与自己记忆中的状态比较。陈章毫不犹豫地报告指挥台，要求重新检查飞机，终止起飞。然后他把飞机划回来，直接进库，说一声飞机有问题，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在他的描述指点下，机务人员没花多少功夫就找到了原因。原来飞机在安装时有块挡板没放到位，位置差了一点，挡板就把推杆顶住了，出厂检查又没能查出来。看似一点小小的位置误差，却是巨大的隐患。如果陈章忽略了这一点感觉继续起飞的话，这架飞机绝对飞不回来了。对于陈章来说，飞行中遇到特情是常有的事，这件小事他只是按习惯记录在飞行记录本上，回家并没有提起。到了年底，飞机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厂家出于感激在会上提起这件事，要求地面各部门人员一定要细心谨慎，尽职尽责。陈章的爱人就是这家公司的，他坐在会场里听着听着当场就哭了起来。

试飞员邹建国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的八月，他和试飞员张一来驾驶歼轰七执行出厂试飞前的滑行任务。前舱张一来，后舱邹建国。得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开始滑行。塔台里的指挥员目测就能看到飞机在滑行中渐渐右偏。前舱的张一来看来是在修正，但飞机依然侧偏。后舱的邹建国用无线电呼叫前舱，没有听到回应。他立即切换操作，一边呼叫前舱，一边减速，并对飞机进行纠偏。在这短短十几秒的操作中，他感到了头晕，呼吸急促。邹建国毫不犹豫地一把扯下了氧气面罩，他沉着地向指挥员报告，同时操作飞机回转，并继续呼叫前舱。他看到前舱张一来的身体已倾向一边，处于侧倒状态，他判断张一来昏迷了。在飞机返回途中，他迅速将张一来的情况报告地面。飞机停稳后，来不及将张一来送下飞机，医护人员和设备直接抵达舷梯下，座舱门一开，立即进入座舱施救。后来的事故调查发现，飞机氧气系统错误地储存了工业氮气，张一来吸入过量氮气，造成急性缺氧而昏迷。脑缺氧昏迷时间越长，对人脑损害越大，且不可逆。邹建国及时发现报告，地面救助及时，为抢救张一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挽回了国家财产，挽救了战友的生命。这起匪夷所思的事故，很长时间后还被试飞员们常常提及。工厂方面更是对当事人做了严厉的处罚，并警醒全场。如果不是邹建国快速反应，再过十几秒他也会陷入昏迷，而此时飞机已经离地，他们绝无生还可能。作为资深的优秀试飞员，邹建国的名字真正为世人所知是在2012年11月24号。这一天，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一举突破了滑跃起飞、拦阻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由海军飞行员戴明蒙。

守将成功。这一惊世之举受到全世界的空前关注，邹建国就是这一次的着舰指挥员。2013年7月1号，邹建国顺利通过航母资格认证，成为我国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着舰指挥员行列中的一员。同年8月23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邹建国记一等功。与在陆地机场起降相比，战机在航母平台上起降难度要大得多。驾驶一艘排水量达10万吨的航母，其飞行甲板面积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在空中的飞行员看来就像一张小邮票。而且航母飞行甲板跑道长度仅为陆地机场的1/10，面积只有其1%。虽然航母甲板总长有300多米，但供舰载机起飞着舰使用的距离只有100米左右，仅为陆上跑道的1/15。而且海面上没有参照物，海天一色，同时风向风速复杂多变，不规则的气流会严重扰乱飞行轨迹。加上航母行进时运动要素复杂，在涌浪的作用下，飞行甲板可能会沿着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进行运动，飞行员无法安全感知现场环境。飞行员要将一架重约30吨的加速飞行的战斗机降落在邮票大小的甲板上，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及时发出指令，及时准确地引导飞行员修正航线轨迹，调整下降姿态，成为舰载机安全着舰的关键因素和基本保障。美、俄、英、法等拥有航母的国家中，舰载机着舰指挥员从成熟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产生，他不仅要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还必须具备优秀的指挥组织能力，同时对飞机的状态和性能、飞行员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秉性必须十分了解，才能在第一时间指挥舰载机安全着舰。因此，培养一名合格成熟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十分不容易。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邹建国被网上热爱他的军迷们称作手眼通天的人，意思是他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发现飞机偏差，并提醒飞行员修正着舰航线。回到空警2000在机场跑道上六级跳那天，为了庆祝这次绝无仅有的死里逃生，试飞单位专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宴会，一是庆祝感谢，二是帮助机组成员们放松一下情绪。在饭桌上，机组成员们与保障试飞的机务人员有说有笑，开怀畅饮，有两个小伙子还挥着筷子高歌一曲，他们快乐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不像是刚从鬼门关走回来的。那天晚上，刘学言先在家门口的院子里徘徊了两大圈，连续吼了好几嗓子才进门，进了门就直奔卫生间，反复仔细地刷牙。妻子李春英是护士出身，平时严格限制她喝酒。第二天没有飞行任务，李学言打开电视，用一种最舒服的姿势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屏幕，半醒半睡地看着。李春英就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陪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夜有些深了。刘学言感觉到了这沉默的异常，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他看了看表，23:53，这个时间超市都关门了。晚上刘学言在梦中突然大喊，拉起来速度不能再小了。

0: 身子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又倒下，继续睡。李春英被他吓了一大跳，醒了，再也睡不着。她坐起来，久久地望着丈夫。寂静的夜里，李春英慢慢地对熟睡的丈夫说：“其实也没啥要庆祝的，只要你在天上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回家，我就知足了。”无独有偶，这个晚上，空警2000的是非总师朱增科也做了几乎同样的梦，也在梦中被惊醒，大喊了一声：“轮胎爆了，危险！”这个40多岁、身高1.87米的大个子，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说话办事向来井井有条。在这个型号的试飞中，他和许多参试人员一样，头发明显比1年前白了不少。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试飞部队长张新文有个外号叫做福尔摩斯。2013年7月15号晚，夜凉如水，我在空军某院校的小教室里见到了张新文。飞机严重晚点，又经过近3个小时的长途驱车走向小教室时，我担心采访对象们等急了。负责联系的小李说：“没有关系，他们在打扑克牌。”试飞员们的打扑克法你肯定没见过。小李说：“说是打牌，其实是猜牌。他们每人摸一手牌，留下5张，然后按规定顺序出牌。出牌的时候报牌号，且只报一次，不准亮牌，牌下了桌就不准收回，谁最先打完谁就为赢家，本局结束。”这太有意思了，相当于打盲牌。普通人常常需要将打出的牌反复翻看，以此来分析对手手中的牌。试飞员们的这种打牌法完全是靠记忆力和自己的推断。见我进来，他们立刻起身要收牌，我赶紧说：“把这一把打完，让我也见识见识。”3个钟的高个子说：“这把已经晚了，我还有2手牌。”另一个中等个子的说：“你那么肯定，万一我有大王呢？”高个子笑了说：“我这把大王根本没上场，大王到现在还没出，那就是出不来了。”中等个子翻开了桌上扣着的底牌，果然一张大王在里面，真够神的。我点着高个子：“你就是张新文？”他笑起来：“看不出来，作家的眼力不错嘛。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在我们这里上课的教员，你怎么猜出来的？”我说：“他们脸上没有阳光的味道，你有。”面端体健、温雅亲和的张新文比福尔摩斯英俊多了，但我知道福尔摩斯这个外号不是形容外表，而是说他细致缜密且记忆力极好，善于发现飞行中的问题。张新文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试飞员的工作，他说：“试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任务不同，风险程度也不同。不管哪一种风险程度的科目，试飞员要做好的是作风严谨、准备充分、快速应对。” 作风严谨，就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和程序完成动作。准备充分是指全面分析科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处置方法。快速应对是指优秀的试飞员能够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是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哪一部分。这要求试飞员必须对飞机各部分的性能都十分熟悉。前两条是最后一条的必要条件。

那天张新文驾驶飞机在高度7000多米的位置，突然间他感到耳膜产生了剧烈刺痛，同时眼睛发胀，腹部也有些疼痛，他马上意识到飞机失密了。大气压是随着高度变化而变化的，坐车快速上山下山和坐过飞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当高度差快速增加时会有耳鸣耳痛的感觉。普通人坐民航班机，当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准备降落时，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尽管民航班机机舱加压了，但在高度变化太快时，人还是会有生理反应。高空失密指战斗机在快速改变飞行高度时，如果座舱没有密封加压，气压在短时间内快速减少的现象。战斗机在高速飞行时，高空失密会导致飞行员体内的压力和体外的不平衡，出现耳膜出血等很多症状，甚至快速导致昏迷。此时张新文驾驶飞机在7000多米的高空，空气密度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如果失密，几十秒之内人就会因为大脑缺氧而休克，必须迅速将高度下降到4000米以下的安全区。他立即指示机组人员戴起氧气面罩供氧，随后向塔台报告飞机所在高度，并迅速辨认周围环境，下降飞机高度。他忍受着失密和失重给身体带来的极度不适，以每秒40米的速度火速下降，终于在70多秒后到达安全区域。飞机落地后，早已等候的航医立即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有两个年轻的机务人员耳膜已经严重充血。如果当时张新文反应慢几秒，一来他自己可能昏迷，二来就算还能执行操作，也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高度，而人体的承受能力根本适应不了那么大的下降速率，极可能对内部脏器耳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张新文的判断或者操作慢上几秒，轻则身体终身损害，重则机毁人亡。张新文不仅在牌桌上能感应到牌，工作中的他也常常被人用钦佩的语气说，他福尔摩斯一样的感觉太到位了。一次，技术员将科研单位提供的某型飞机的飞行任务单交到张新文手里，转身就要走，张新文喊住了他，等一下，这表要改一下。技术员很诧异，任务单上有好几页纸，三两秒的功夫张大队长就看完了。张新文指着第一页上那张表说，不用看完，我一看这些科目就知道排得还不够科学，这上面排了8个架次，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这样请相关人员来一起开个会吧。会上张新文说，任务安排不太合理，应该在不减少科目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可飞天气，合理统筹安排，把同类科目进行合并。我们把飞机飞到8000米，如果只是试验一个小科目，下来再准备另外一个架次，这样既耽误时间又浪费经费。我们看看怎么一起来调整一下这个任务单。如果一次飞行按3个小时算的话，一般飞机到位后

0: 我们争取用两个小时去完成一般的科目，剩下一个小时开展第二个不需要重新落地起飞的科目。这样我们争取飞三个架次就把全部科目试飞完。与会者大喜，一致同意。最后，张新文他们只用了两个架次就完成了任务单上所有科目的试飞任务。公司老总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架次按两到三个小时算，每小时的油量费、地面保障费、航务管理费加上其他人员费用，一个架次得需要十几万元，少飞了六个架次，总共节省约100万元的经费。天哪，一个小会半个小时的时间节省约100万元。老总还说，不仅如此，减少起降也就最大限度降低了飞行时的附加危险，最为关键的是为接下来的科研试飞项目赢得了金钱无法衡量的宝贵时间。试飞员们太行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手来电关外的声响，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5: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暖罗小贝，却始终保持距离。他偶然发现罗小贝与马小龙的过往信件，内心崩溃，两人爆发争吵，隔阂加深。罗胜利看不起何春生，时常言语羞辱，何春生隐忍不发，怨气渐积。门第，请听第12到第13集。
1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7: 第12集，前世照妖镜。
18: 何春生觉得罗锦城再一次嘲笑了自己，用这套房子，可是现实又让他无力。

0: 拒绝。织锦见何春生不说话，就碰了碰他。
1: 想什么呢？跟木头似的。
0: 没想什么。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本来就是要和你妈和哥哥他们说一下的，咱们结婚就搬出去单过。可是，哎呀，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们家的事儿吧，你比我清楚，还是你和他们说吧。我没有嫌这家不好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我们结婚也住在这儿，这也太挤了吧。
0: 是。
1: 我该回去了。
0: 我送你。
2: 何春生把织锦的挎包挎在肩上，拉着他往外走。织锦和何春生的母亲他们道了别，咯噔咯噔地下楼了。劈柴院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感慨和感动令何春生一路沉默。出了劈柴院，织锦突然叫他：“春生。”
0: 啊。
1: 你告诉我一件事，不许撒谎。
0: 不撒谎，你问吧。
1: 那个小丁是不是喜欢你？
0: 我不喜欢他。
1: 我是说他喜欢你，暗恋你，对吗？哎，你说过不撒谎的啊。
0: 以前我真不知道，就是很生气他怎么老是输入错误呢，下午他才说的，就是为了跟我说话故意输错的。
1: 有女孩子喜欢你是件好事啊，爱上一个人是对一个人最真诚的赞美，但是他们赞美那是他们的事啊，你不能因为别人喜欢你就晕了头做蠢事吧。
0: 我能做什么蠢事啊？
2: 何春生有点不知其所以然。织锦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声木头，嘴上却甜蜜蜜地说道：
1: 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喜欢你，怎么暗恋你，你都不能动心。
2: 何春生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分外大，指了指天空说：
0: 我发誓。
1: 哎呀，你别整天指天指地的发誓，你俗不俗啊？心里明白就行了。
3: 何春生把罗锦城送给他们一套婚房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母亲愣了一会儿，随手抓了一把瓜子飞快地嗑，瓜子皮纷纷地落下来，像春风吹落了一树的败樱，满屋都是瓜子香。何春生看着母亲也抓了一把瓜子，正要嗑，忽然看见了两行泪沿着母亲的面颊往下滑，就知道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织锦买房结婚，在别人也许会羡慕会欣喜，毕竟减少了婆家的负担，但对于母亲却不是的，她是要强的，从不向任何人低头的一个人。织锦买房和他的儿子结婚，让他非常心酸。他愿意买房的那个是春生，而不是未过门的织锦。可是他的春生不能啊，而他纵然是有一万个心思要去阻止织锦买房，可是阻止织锦买房的底气在哪儿呢？他不能非逼着他两口子挤着这三间不大的房间中的一间，即使织锦愿意，李翠红也不会愿意，即使李翠红愿意，以后的日子也会乱了套，两个儿媳妇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是非麻烦他又不是没见过。
2: 何春生把瓜子扔回了塑料袋，打开电视，电视轰的响起来，母亲就哇的哭了。他趴在何春生的床上失声痛哭，不说一字儿。何春生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劝。佳佳跑过来看了看叔叔，又看了看奶奶，就问：
4: 叔叔，你欺负奶奶了？
2: 何春生抱起佳佳说：
0: 叔叔没欺负奶奶，是钱把奶奶欺负了。
2: 母亲渐渐不哭了，开了开眼泪，回自己屋拿了一只信封给何春生。
1: 织锦买了房子，装修钱你出吧。
2: 何春生看了看，存折上有65000块，这是他这些年攒的工资和母亲的私房钱。他觉得这信封很沉，像石头压在他心上，让他窒息。晚上，母亲心平气和地说：
1: 春生结婚后搬走，房子是织锦买的。顺生，
2: 春生搬出去住，这房子就成你的了吧。
3: 何顺生正鼓捣着放不了碟的 DVD， 听了这话就抬眼看看李翠红。李翠红正啃苹果，听了母亲的话后满嘴的苹果就忘了啃，见何顺生看自己，才艰难地把苹果咽了下去说，
1: 妈，这几年生意不好做，我们也没攒下钱呢。
3: 李翠红的脑子转得快，猜到婆婆这么说是为了让他们晓得小叔子不会分割这处老房了，但是他们也不能把便宜都占了，多少要找补一点给何春生，一来显示婆婆对待两个儿子是公平的，二来在何春生的婚姻方面，既然房子是女方买的，男方在结婚时理应多掏点钱才有面子。说白了，婆婆打算从她和何顺生身上弯点肉，去撞撞何春生在婚姻中的颜面。李翠红觉得婆婆这样做太自私了，何顺生不就是比何春生早出生了几年吗？难道做老大的就该死？做老大的天生就应该为弟弟出力出汗？难道做老大的钱就不是血汗钱？这么一想，李翠红就觉得胸中有股气无限地膨胀起来，表情渐渐僵了，脸也沉下去了，两眼直愣愣地盯了何顺生，唯恐他嘴巴一犯贱就许下了蠢话。
2: 母亲知道李翠红猜到了自己的意思，也不看他，就盯了何顺生说，哎呀，顺生，你们没多也要有个少的吧。何顺生的目光躲躲闪闪地在屋里转悠，一不小心又撞上了何春生的目光。何春生只扫了他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的就移到电视上去了。何顺生不知怎么说好，怕一口答应了母亲李翠红会蹦高，又怕违拗了母亲他会伤心嚎啕。李翠红一点点地啃着苹果，依旧直直地瞄着何顺生。何顺生被他看恼了，一把扔了螺丝刀。
0: 看什么看啊，看又不是不认识。
1: 哼哼，怎么了，有本事你像咱兄弟一样娶一个进门就带大套房和进口车的媳妇啊。
0: 放你妈臭狗屁。
1: 别骂人啊，眼馋了是不是？你嘴里不说我也看得穿你那几根花花肠子。李翠红不冷不热地嘲讽着焦躁的何顺生。眼看着一场家庭大战又要开始，何春生很烦。在这个瞬间，他无比渴望结婚搬走。他啪地关了电视。
0: 别吵了，要吵也别拿着我当由头。妈，你别管了，有多少钱结多少钱的婚，何必打肿了脸充胖子呢？
1: 哎，我是怕委屈了知锦。话音一落，李翠红就恼了。把苹果糊啪的往桌子上一扔，我进门的时候你们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而已，连辆婚车都舍不得雇。哦，为了和这个王八蛋结婚，我闹得众叛亲离的，你们谁体谅过我的心情啊？谁想过别让我受委屈啊？哎呀，翠红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和现在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就是还没结婚就先被何顺生这个流氓王八蛋给睡了吗？结婚前被睡了又怎么样？又不是让别人睡了，让自家儿子先睡了的儿媳妇就不值钱了。何顺生指了指李翠红的鼻子。
0: 哎，你再闭不上你那贱嘴，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何春生烦躁得要命，看了看哥哥嫂子说，
0: 你们慢慢的好好吵。
2: 何春生出去了，李翠红开始趴在桌子上哭。他真的很委屈，觉得自己命不好。其实他打心底里知道，何春生结婚他们该掏一点钱，可是这钱全是血汗钱呐、啊！每想到要往外拿他们，他的心就像被小刀尖戳了一样疼。再和知锦一比，同是女人，人家不仅婚前生活比自己忧郁风光，连婚后都是。先前李翠红还担心何春生和知锦结婚后住在家里会不方便，现在一看，人家是压根儿就不打算住着又破又烂的旧房子，他竟还护宝一样的护着，唯恐被抢了去。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
3: 母亲。

0: 夜里，翠红哭得又烦又愧，嘟囔着头疼要回屋睡觉。佳佳很乖，跟在奶奶身后一步三回头地去睡了。何顺生不吭声地抽烟，李翠红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她擦了擦脸回屋去了。何顺生叹了口气，打开电视。是的，夹在弟弟、母亲和老婆之间为难，让他恼火，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李翠红跟他过了这些年，天天辛苦月月忙地往家里爬了，他并没出太大力气，即便是在裁缝铺子里，他干的也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小杂活，真正出力的还是李翠红。让他去店里帮忙，在李翠红心里也就像在墙角摆尊关公像，起个心理镇定作用。毕竟铺面在台东闹市区，熙熙攘攘的比较乱，有他在，李翠红就不必怕街上的混混们。在家里忙成陀螺似的还是李翠红，他哪有资格指责里里外外忙成一团陀螺的持家女人呢？可是何顺生心里沉甸甸的，父亲早就没了，母亲把他当一家之长指望，他是弟弟最亲的大哥，和他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冷了他们的心呢？何顺生闷着头又抽了几支烟。
1: 哎呀，要抽死啊！李翠红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他面前了，把一个存折扔在桌子上。你就是杀了我呀，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何顺生用食指挑着翻开来看一看，是2万块的活期存折。那万分的感念早已把心头泡得水汪汪的了，就仰着头问：
2: 都给春生啊？
1: 你愿意扣下点那是你的事。何顺生把烟蒂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戳了几下，抱起李翠红噔噔地转了两圈。
2: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
1: 哎呀，别数耗子了，哥爪就忘了我的好啊。哎，
2: 那哪能呢，我一辈子都惦记着你的好，如果有下辈子你还得给我当老婆啊。
1: 我呸，我这辈子跟着你遭罪还没受够呢，谁爱给你当老婆谁当，反正我不当了。何顺生不管，嬉皮笑脸地扛着李翠红回屋去了。李翠红知道他要干什么，踢了他一脚。哎呀，洗澡去。何顺生把李翠红放在床上，屁颠屁颠地拿着存折先去母亲屋里报了功，说：哎，
2: 翠红说给春生结婚用的
1: 啊。然后他也顾不上多说，兑了桶热水打算去卫生间洗澡。里面有人，他放下水桶转了两圈，满脑子想的都是李翠红白花花的身子，就恨不能把门踢破了。走廊里传来沉闷的脚步声，何春生回来了，见哥哥提了桶水在卫生间门口兜圈，心里就样样的。何顺生看了看他说：
2: 回来了。
1: 何春生用鼻子嗯了一声。何顺生又说：
2: 春生，你结婚你嫂子给2万。
1: 何春生说哦，心里有点酸酸软软的感动。就他对李翠红的了解，2万块绝对不是小数目，何况哥哥嫂子也不是富人，都是苦巴苦做的平常百姓，每一分钱上都有汗臭味。何顺生顿了一会儿又折回来：
2: 哥，还是算了吧。
3: 怎么了？嫌少啊，春生？
2: 啊，不是，我不是嫌少，我，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啊。
3: 嗨，你不容易，他也让咱挣回来了，不是？拿着吧，你别记你嫂子的仇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掏钱，就肝疼肉酸的。他就这么个人，真需要花钱的关口，不含糊啊。
1: 何春生知道，接下来哥哥就要表扬李翠红了，就笑着说：啊，
2: 嫂子是好人。刀子嘴豆腐心，咱这楼上人都知道。
3: 嘿，就是了。
1: 何顺生嘿嘿笑了两声，拍拍弟弟的肩，何春生就回屋去了。他没打算花这2万，别说李翠红不给，不给那是一种态度，给了他不花再还回去，那又是一种态度。钱这东西就是一照妖镜，你明知一照就会看见不堪的真相， 但有些时候你

0: 问余生了。
1: 柳如意利落地把饺子捏好放在垫子上。哦，三文鱼生啊，100多块一斤呢、啊、你们家可真舍得吃。柳如意笑了笑没说话。一会儿门铃响，柳如意扔下手里的饺子皮，跑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才跑去开门。何春生看得发笑，等来人一进门，他的笑才刹了车，是罗锦成。看样子柳如意早就知道是他了。罗锦成往厨房探了探头说，哎呦，春生啊。
2: 何春生笑了笑，觉得自己多余。织锦的母亲去幼儿园接兜兜了，他接了兜兜总要到街心公园里玩一会儿，这个时间应该早就被柳如意蓄谋好了。别看他脸上笑嘻嘻的，心里不知有多懊恼，被何春生坏了好事呢。何春生识趣地洗了洗手，说出去等织锦。罗锦成举着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笑得很阴损。何春生出了门，看了一下表，离织锦下班还早，就去了织锦的母亲常带兜兜去的街心公园。果然织锦的母亲正和街坊聊天呢，兜兜在旁边的滑梯上玩得不亦乐乎。他上前叫了声妈妈，织锦的母亲看着他笑了一下，就和正在聊天的街坊介绍，哎呀，我女婿小何。
1: 几个老太太对织锦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很感兴趣，先是七嘴八舌地夸何春生的相貌，接着又问，
2: 哎呦，这个小何也在外国公司上班呢。
1: 织锦的母亲笑了一下说，
2: 不是。
1: 一个胖老太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会儿何春生，
2: 嗯，国有企业吧都发不出钱来了，还是给自己干好。
1: 老太目光炯炯地看了何春生，街头巷尾闲坐的老太太大都这样，不见得多么市侩多么阴暗，个个喜欢炫耀子女，子女们工作好官职高有孝心，比穿名牌戴钻石更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何春生觉得胖老太的目光像直杀他虚荣命门的刀子，带着温暖的笑意一步步逼了上来。是的，他不想让老太太看见自己的胆怯，更不想说自己只是个超市普通员工，然后被他们用廉价的同情和虚假的安慰包围。何春生侧了一下头，就朝兜兜走去。兜兜，走，叔叔带你去买冰激凌吃。
2: 正在滑梯上的兜兜欢呼雀跃，忘记了自己站在滑梯顶上，舞动着胳膊就奔何春生来了。何春生大叫了一声，
3: 兜兜，小心。
2: 话音未落，兜兜一个跟头就从滑梯上栽下来了。好在滑梯不高，下面还铺了塑胶，但兜兜受了惊，闭眼张嘴大哭，很是凄惨。织锦的母亲见状，吓傻似的愣在那里。何春生连揍自己一顿的心都有了，对胖老太就更是恨意迭生，跑过去抱起兜兜，见他鼻子擦破了，嘴唇也肿了。织锦的母亲慌手忙脚的让兜兜活动了一下手脚，见没什么大碍，就让何春生抱着他去社区诊所上了点药。从诊所出来，兜兜的哭声渐渐小了，趴在何春生的肩上，蚊子一样小声哼哼。何春生默默地走在前面，心里装满了没来由的愤怒，倔强地往前闯。
1: 回家后，饺子已经包完了，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柳如意在煮饺子，罗锦成翘着二郎腿看晚报。像所有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兜兜一见了母亲就开始没来由的大哭。柳如意听见儿子哭出来看，见兜兜肿起的嘴唇，忙问怎么了。何春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不小心把兜兜摔着了。柳如意就不问了，把捞饺子的罩里一扔，问兜兜疼不疼。兜兜使劲儿地点头。罗锦成见状也凑上来，做出一副慈父的样子，把兜兜抱到怀里。柳如意用小指的指尖轻轻地摸着兜兜受伤的小脸儿，左看看右看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其实啊，掉眼泪不是因为看着兜兜弄伤了而

0: 心疼，他得找个借口哭一顿。下午，罗锦成打来电话说回家吃晚饭，他就特意买了新鲜的蛤蜊，满心欢喜的又洗又蒸又剥壳的忙活了半天，因为蛤蜊饺子是罗锦成最爱吃的。
1: 下午，自从婆婆出去接兜兜了，柳如意又把于阿姨也打发到了超市，盼望罗锦成能在这个点回来。看见自己正在为他爱吃的晚饭而幸福的忙碌，等门铃响时，他满心欢喜地去开，却是何春生。那个失落呀，像海水一样汹涌而至。好在何春生使眼色，见罗锦成回来了，就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为此，柳如意心下生出了一丝感激。对每一个寄希望于他和罗锦成复合的人，他都是心存感激的。可是何春生走了后，罗锦成都干了些什么呢？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汤丽华心疼儿子上门照料家务，却与张英生活习惯迥异，矛盾不断。张英嫌弃汤丽华市井气，汤丽华不满罗家傲慢，婆媳间明争暗斗，何春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家庭氛围愈发紧张。门第精彩继续。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13集，老罗失踪。
7: 柳如意不指望罗锦城会扮演体贴的丈夫，到厨房帮自己包饺子，只要过来问一声或是看一眼，见他正在做罗锦城最爱吃的东西，适当的表示一下领情就行了。罗锦城让他失望了，他竟然一直在客厅看报纸，对他仿佛都懒得问一声。伤心以及被冷落的委屈，让柳如意的眼里蓄满了眼泪，终于借着兜兜的受伤，眼泪流了下来。
6: 何春生见柳如意也哭，心里就更窝火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进厨房想帮于阿姨干活。于阿姨已经摆好了三文鱼生，灶上还炖着牛尾汤，正忙着往外捞饺子。见何春生进来了，笑得脸上开了花。哎呦，小何，你来的正是时候了，帮我搭把手喽。何春生却撒着两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好，只好说，
8: 弄别的我不会，我煮饺子吧。
6: 于阿姨搅了搅牛尾汤，对何春生说，哎呦，小侯啊，你跟资锦快结婚了，跟我学学煲牛尾汤吧，资锦最爱喝的了。何春生突然就觉得有些别扭，凭什么快结婚了就该自己学煲牛尾汤啊？在家里，何春生可是没下过厨房的人，就算资锦从小娇生惯养，他何春生是穷街陋巷里长大的穷小子，可她于阿姨不过一个保姆而已，也不该那个什么眼看人低吧。
7: 何春生心里憋着气，什么也没说，就用照例把锅沿敲得叮当响。于阿姨似乎看出了何春生的心思，
6: 小侯呀，我这么说你，你别不高兴喽。你娶了资锦，算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喽，多好的姑娘啊，善良懂事，我让你学做饭不是为了别的，资锦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家连杯奶都没有热过，你是他的男人呢，你不疼他谁疼他。
7: 何春生咬了咬牙，挤着嗓子说，啊，我知道。于阿姨也就不再吭声了，把调好的辣根和鱼生送出去。何春生心烦意乱，饺子弄碎了好几个。等于阿姨返回来，看着锅里的碎饺子，什么也没说，从何春生手里拿过照例说，
6: 小华，你出去坐着吧，我自己来。
7: 何春生从厨房出来，正好门铃响了，织锦回来了，他好像心情不错，见何春生从厨房出来就笑着说，
6: 现在就开始跟于阿姨见习做菜手艺了。
7: 何春生笑了笑，用鼻子轻轻地嗯了一声， 织锦洗了手，帮着把饺子摆好。何春生心里闷，罗锦成让他喝酒，他怕喝多了会管不住嘴，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就借口说上回喝的酒直到现在还头疼呢，给拒绝了。罗锦成也就没再让，自斟自饮了几杯。
6: 饭后大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柳如意一脸委屈的样子让每个人都有些自责，仿佛是因为自己才使兜兜受了伤。大家心怀歉疚地哄兜兜玩了一会儿，见他困了就七手八脚地打水给他洗脚擦手，送他回房睡觉。客厅里的空气这才稍微轻松了一些，织锦胡乱调了一会儿台，没个好节目就懒懒地上楼了。上了一半楼梯，忽然想起何春生还在客厅呢，就回头看何春生，
1: 哎，你傻愣着干嘛呢？上来呀。
6: 罗锦成用嘴角坏坏地笑了一下，何春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飞快地上了楼梯，低声说，
8: 哎，你叫什么叫？你弄得大家都看我。
1: 我又不是叫你去偷去抢，叫你进来怕什么呀？
6: 何春生理屈词穷地看着他，讷讷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存折扔在床上。织锦瞄了几眼，
1: 干嘛？
8: 装修用啊。
6: 织锦拿起存折翻开来看了看，何春生有点不高兴，
8: 你能不能不斜着眼看我？
1: 哎，我斜着眼看你怎么了？你回家要钱了？
8: 我妈给的，这些年的工资我都交给她了，我哥给了20000。
6: 织锦就歪着头笑，把存折在手上啪啪地拍了几下，然后用一根手指挑开何春生 T 恤上的口袋，把存折塞了进去。
8: 哎，你不要？
1: 我看好的房子是装修好了的。哎，还有啊，这20000块钱，春生你想想，你嫂子要做多少件衣服才能赚来呀？亏你也好意思要。
8: 我没要，他们自己给的。
1: 他们给你你就拿着，为了向我显摆，还是让我领情你们全家人都在齐心协力为咱俩结婚贡献力量。
8: 和你在一起怎么这么累啊？哎，你能不能嘴下留点德？你不说破也没人把你当傻子。
6: 何春生不高兴了，嘴里嘟囔着，坐在床角伸手胡乱地在口袋里掏。织锦劈手把他掏出来的烟夺过来，瞪着他把烟一丝一丝地拧碎了。
1: 你记住了，和我在一起你就甭想在卧室里抽烟。
6: 何春生伸手去抢，织锦一闪，他差点摔倒。下午兜兜受伤本来就让他有点窝火，现在织锦又火上浇油，他有点恼了，恨恨地看着织锦，咬牙切齿地说，
8: 怪不得马小龙不和你结婚，你这么刁蛮，谁敢和你结婚？
6: 织锦一下子就呆住了，何春生怎么可以这样没深没浅地说马小龙呢？这三个字是织锦心上的伤口啊。他愤愤地瞪着何春生，胸脯一起一伏的，他把满手的碎烟丝扔到了何春生的脸上，
1: 你抽吧，你抽吧，抽死才好呢，不愿意和我结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6: 说着眼泪就滚落了下来。何春生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好了。其实在马小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他就知道坏了，可是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像下狠力踩过了劲儿的汽车油门。何春生边说是我不好，我说错话了，边去给织锦擦泪，被织锦扒拉到一边去了。他讪讪地坐在床角叹了口气说，
8: 织锦，你要是觉得嫁给我很委屈，还是算了吧，不然我们都不开心。
6: 织锦哭得更厉害了。何春生唯恐被罗锦成他们听到，恨不能找个东西堵住织锦的嘴，他觉得别无他法，张开胳膊像狗熊一样把织锦圈在怀里，嘴里胡乱地叫着妹妹。织锦慢慢停了哭，被泪水洗过之后的眼睛分外的清澈，像两潭秋水。何春生看得心神荡漾，飞快地在他眼上吻了一下。织锦被他吻愣了，呆呆地一动不动。 何春生的唇缓缓地移下来，又生猛又灼热，用力地把织锦揽在了怀里。不知怎的，织锦身上的扣子就开了，何春生看傻了。织锦本想推开何春生来着，可看着他傻傻而痴迷的样子，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就闭上了眼睛。何春生的唇颤抖着，继续在织锦的脸上啄着，又滑到脖子上，而后一路蔓延。
7: 织锦心里矛盾纠结成了一团，他知道他应该激情澎湃，可是他澎湃不起来，甚至还有些抵触。他只好一直闭着眼睛，尽量不去胡思乱想，有点自虐似的跟自己说，自己是爱他的，何春生是他最爱的男人。织锦的皮肤裸露在温润的空气中，他感觉到何春生激动的嘴唇在身上乱跑的脚步，感觉到何春生谨慎地覆盖在他身上的重量以及温度，然后什么都没发生。慌乱的何春生早早的缴械投降了，他很惭愧地用头顶对着织锦，两手护着大腿根，脸很红，满是惭愧。织锦依然没睁眼，不是怕何春生难堪，而是想起了马小龙，眼泪悄悄地就滑了下来。织锦知道这眼泪对何春生实在有些辱没，这个男人是自己选了做丈夫的，自己不可以使何春生觉得受了亵渎，哪怕只是意识上的亵渎。
6: 织锦递了几张面纸给何春生，自己翻身背对着他，稀稀疏疏一会儿后，织锦听到了何春生扣皮带的声音，就回过头看着他。男人和女人一旦有了肌肤之亲，哪怕未成功的肌肤之亲，两人之间的距离缝隙马上就被填满了。穿戴整齐的何春生仰面躺在织锦的床上，定定地看着天花板。
8: 你什么时候去交房款啊？
1: 后天上午。
8: 哦，我陪你去。
1: 嗯。
6: 织锦看着何春生，何春生摸了摸他侧过来的脸。
8: 跟做梦似的，你真要做我媳妇了？
6: 织锦在他胳膊上掐了一下，何春生嘶嘶地吸着气，滚到一边去了。
8: 哎呀，
6: 末了又说，
8: 我妈的钱你用一点吧，你要多了她没有，但是你要一点不用，她反而会更难受的。
1: 嗯，也是，买家具的时候用点吧。嗯，不过你哥那2万块还是拿回去吧，他们挣钱不容易。
6: 何春生翻身压上来，暖暖地看了他。
8: 这姐你真好。
1: 怎么就好了？
8: 比仙女还好啊。
1: 压死了 你该回家了。
6: 后来织锦想，他之所以催何春生走，是因为他没法在短时间内接受和马小龙之外的男人的肌肤之亲。开始一场恋爱容易，但恋爱这事儿的弹性尺度很大，可若即若离，可亲密。有时候他只是一对男女到了需要履行婚姻这道人生程序的一个前奏，表演得很逼真的前奏。当然至于是否投入了真情，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何春生就一路呼哨地回家去了，心情好的像成功地偷吃了一顿大米的老鼠。
7: 第二天织锦起床，迷瞪着眼下楼，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听见厨房里在煎鸡蛋，浓浓的香味就飘了出来，织锦的胃口就被高高的吊了起来。跑过去看，见于阿姨在热牛奶，柳如意把几枚鸡蛋煎得很完美，柔软亮泽的蛋黄镶嵌在乳白的蛋白上，像刚画完的油画。织锦笑了一下，
6: 有我的份儿吧。哎呀，人人有份儿。
7: 织锦说了声谢谢，就去洗手，帮着热完牛奶的于阿姨做三明治。柳如意摆了几只杯子，把热好的牛奶倒进去。织锦扫了一眼说，
6: 哎，多拿了一个杯子啊。
7: 说着 趁柳如意还没倒进牛奶去，就往厨子里放。柳如意劈手夺过来，小声说：“
1: 不多。”
7: 知锦愣了一下，看了看煎蛋，也多了一份，于是就问：“
1: 昨天晚上我哥没走啊？”
7: 柳如意用鼻子嗯了一声，声音很小，小到一出鼻孔就随风而去了。
1: 那他在哪儿睡的？
7: 听知锦这么问，柳如意就局促起来，有点慌乱地打岔道：“
1: 看看咱妈和兜兜起来了没？煎蛋冷了就不好吃了。”
7: 于阿姨悄悄捏了知锦的胳膊一下，冲她丢了个眼色。柳如意路过知锦身边时，脸通红通红的，知锦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会这样？柳如意会把罗锦城留在床上，她一点都不意外。他意外的是，罗锦城怎么会又回到了柳如意的床上呢？
6: 知锦正琢磨着，卫生间的门开了，没事人似的罗锦城从卫生间里晃荡出来，见知锦拿质问的目光看着自己，便耷拉着眼皮往餐厅走。知锦跟在他身后，用鼻子哼哼地轻笑了两声。罗锦城回过头，用目光谴责了一下知锦的刻薄。柳如意返回厨房去了，知锦悄悄拽了一下他的睡衣。
1: 哎，哥，到底怎么回事啊？要复婚就彻底点啊，别没事找事回来招惹是非的。到时候你一走，乱摊子还得我和妈收拾。
6: 罗锦城咬了一口煎蛋。
8: 你能忙不管我的闲事啊？
6: 知锦正要反驳他，见柳如意坐到了桌边，一副幸福温良小媳妇的模样，就收了嘴，埋着头吃饭，然后把自己的饭碗筷子放在洗碗池里收拾了一下，去公司上班了。估计柳如意也该不在家了，才往回打了个电话，是于阿姨接的。于阿姨以为知锦忘了什么东西，问要不要给她送过去。
9: 知锦说：“不用了，让妈妈来接电话吧。”
6: 母亲对于罗锦城又睡回了柳如意床上的态度很是模棱两可，说他们复合了也好，免得这样不尴不尬地悬在那儿没完没了的。知锦说这不是罗锦城睡回柳如意的床上就能解决问题的，万一他只是心血来潮这么一下子，这不等于把一个苦果重复做了一遍塞给大家吃吗？母亲被知锦说得没了话，叮嘱知锦抽时间和罗锦城聊聊，探探他的底。
7: 爱情这事儿，谁爱得深了，谁就失去了主动权。这一事儿的主动权在罗锦城那儿，问柳如意没有用。知锦只好给哥哥打电话，罗锦城不接。听着没完没了的震铃响，知锦觉得罗锦城身上纨绔子弟的味道太重了。大约是猜到了他打电话的目的，索性不接电话了，不给他开口的机会。知锦又打了几遍，他还是不接，知锦恨得牙根都痒了。下班后，知锦直接去了罗锦城的公司，公司锁着门，写字楼保安说好几天没看见罗锦城来了，知锦就懵了，开车直奔迷迭香而去，罗锦城竟不在。服务生说他好几天没过来了，金子也没来，餐厅都快乱套了。知锦就愣了，觉得罗锦城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便隐晦地问服务生：“
1: 那这几天金子为什么没来？”
7: 在迷迭香，服务生没一个不拿金子当老板娘看待的，这让知锦对他更是反感，觉得一个为人妻的女人趁丈夫不在国内的空就

0: 把奸情发展到这地步，也算是苟且男女中的草莽英雄了。服务生目光单纯地摇了摇头，织锦给罗锦城留了张字条，让他回来后给自己打电话。
1: 回家路上，织锦觉得有点不妙，在这通信便捷的时代，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很难隐没在茫茫人海里的。罗锦城的回家睡觉不接电话，都在向他预示着一些不好的兆头，十有八九和金子有关。联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柳如意很可怜，很可能是罗锦城在金子那里受了挫，赌气似的拿和柳如意睡来跟金子斗气。如果真是这样，罗锦城犯浑犯的也就大了点，滑稽了点。金子和远在澳大利亚的丈夫热络着呢，压根儿就没打算过和他谈婚论嫁。到家时见何春生已经在了，正在教兜兜画画，母亲坐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何春生。柳如意和于阿姨在厨房里忙得很热乎，饭菜很丰盛，单从这一点织锦就知道柳如意是寄希望于今天晚上罗锦城回来吃饭。织锦不动声色地洗了手，进厨房帮忙。柳如意春风满面地洗着海鲜，织锦有点替她难受。女人就是这样，一旦爱上一个人，全身都轻飘飘的。于阿姨悄悄地告诉织锦，柳如意说今天晚上罗锦城可能回来吃饭。说完，于阿姨冲着柳如意的方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跟织锦说，哎呀，你和你哥哥呀，哎，织锦知道于阿姨想说自己和罗锦城都没有找对人。她笑了一下，啊，阿姨，春生人挺好的。
0: 于阿姨把螃蟹上锅蒸了，接着小声说，
1: 子锦哟，别嫌阿姨说话不好听的了，可阿姨的眼力准着呢，这俗话说的喽。
0: 织锦悄悄碰了一下于阿姨的胳膊，因为何春生过来了。何春生站在厨房门口，见原本聊得很是热乎的于阿姨和织锦同时不吭声了，知道是在说自己，而且绝对不是好话，就有点恼，却又说不出口，慢慢地回客厅去了。织锦一本正经地看着于阿姨说，
1: 于阿姨，以后别说春生了，他自尊心很强的。
0: 于阿姨撇撇嘴，
1: 自尊心强还敢娶你啊，那他就不用活的喽。
0: 织锦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故意大声招呼大家开饭。他看见柳如意的眼睛时不时地瞄一下墙上的挂钟，知道他在盼罗锦城。织锦在心里叹了口气，便不好细说什么，只把兜兜抱过来加了些菜哄他吃。
1: 一顿晚饭柳如意吃得很少，从心神不宁到一脸失落的郁郁寡欢。织锦边吃边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下午去迷迭香了，罗锦城忙得跟陀螺似的。柳如意好像没听见，双目有些呆滞地看着碗里的米饭。织锦暗暗地骂罗锦城有始无终。收拾完碗筷，织锦看了看手机，罗锦城既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心里的不安便拱动起来，家里的气氛又有点闷，就拽着何春生出了门。一出门，何春生就迫不及待地问家里有什么事，气氛不对头。织锦把罗锦城昨晚睡家里和今晚的事情说了一下，何春生挠了挠头说，
2: 怎么会这样啊，你哥又不是不知道，柳如意一直对他不死心呢。
3: 哎呀，他好像遇上什么事儿了，我今天去找他了，这几天他不在公司，也没去西餐厅。
1: 织锦开了车，两人风风火火地去了迷迭香。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

0: 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赵铮铮与吴坤有着怎样的牵扯？他的心底又在筹备何种激进的行动？请听《筑草围城》第40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40集。除了抄抄资料之外，也就是每年除夕时的写春联儿了。这一项嘉禾倒也是当仁不让的，陈一怀这个时候就只有给他打下手的份儿。一边磨着墨，这陈胖子就一边发着牢骚：你呀，你这根肚肠，真正晓得你心思的只有我陈一怀，关键时刻就看出你的态度来了，你说是不是？说来说去，你还是不认我的掩体，你还是认你自己的雏体呀。每每这时，嘉禾就略带狡黠的一笑，回答说：
6: 颜真卿固然做过

0: 吴州刺史，
1: 毕竟不像楚河南，算得上是个杭州人呐。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在老朋友面前承认，实际上他是更喜欢自己的字呀。嘉禾喜欢楚体，当然不是因为相宜。楚遂良深得王羲之真传，嘉禾最喜欢的却是他晚年的楷书，学王右军而能别开生面，且保留相当浓厚的隶书色彩，丰沛流畅而绰约多姿，古意盎然又推陈出新，奔放而节制，严谨又妩媚，那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凡此种种，嘉禾的性情都在楚体的字上显现了出来。也是爱屋及乌吧，甚至楚遂良的命运也成了嘉禾感叹不已的内容。楚遂良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到了在皇帝面前扔了户，磕头出血，还口口声声说要归田，高宗差一点就杀了他。后来武则天当朝，遂良一贬再贬，竟然被贬到了今天的越南，一代大家便如此的客死万里之外。嘉禾喜欢这样的人品，虽不暴烈，但绝不后退一步。因了这种性情的暗暗驱使，去年他写了一副春联儿：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熏炉明碗旁。为此还竟然差一点和陈一怀争了起来。陈一怀一看他写了这么一幅字，顾不上说他的字又更加精道，只是说：你这是什么？这不是文征明的诗吗？这也不是个对子呀。嘉禾说：我是向来不相信什么对子不对子的，先父都知道法无法。你还记得当年忘忧茶楼时的那副对子吗？谁为图苦，其甘如寄。这哪里是对子，不过是诗经上的两句诗嘛。陈一怀点头承认了行氏的法无法，但他还是心有余悸地问：你还真的打算把它贴到门口去啊？嘉禾又说：怎么还非得贴向阳人家春常在，或者听谁的话跟谁走啊？他这一句话简直就是反动言论，吓得在场的叶子和陈一怀如五雷轰顶，面如土色，风一般砰的一声关上门，举着嘉禾又跺脚又捶胸说：你这是说什么？不怕人家告发了你？嘉禾把毛笔一扔，指着他们说：谁告发？是你还是你？这一说，那两个人倒是愣住了。嘉禾这才走到门前开了门，让阳光进来，一边说：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那二位还是愣着看他，他也叹了口气，轻声说：我若不是相信你们，就跟相信我自己一样，我会这么说话吗？你看看我什么时候在小辈们面前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左邻右舍有人的时候说这种话。我杭嘉禾不是人，一年到头我就说这么一句话也不能说吗？你们也得让我出口气呀。虽这么说话，他还是团掉了那幅字，换上了另一幅，只八个字：人淡如菊，神清似茶。这才又说：这幅字你们看怎么样？陈一怀点点头说：这幅字放在你家门口还是般配的，放在我家门口，学生来拜年就要想陈老师怎么那么不革命了。嘉禾这才笑了说：陈胖子，你还是变着法子骂我呀。算了，不革命就不革命了，你们给我贴出去吧。这副对联就在门上贴了半年，直到六月里扫四旧，才被叶子心急慌忙地扫掉了。 现在又要贴春联，该怎么写呢？写什么呢？陈一怀那嘹亮的笑声永远消失了，被他的学生们一茶吹给砸死了。陈一怀写满杭州城大街小巷的招牌都被摘了，那些老店名什么孔凤春啦、蝙蝠帽啦、天香楼啦、方玉和啦，统统作为四旧废除了，名字都没有了，那些写名字的招牌还有什么用呢？嘉禾默默地看着磨墨的银霜，一边用温开水画着王一品的羊毫湖笔，想要是德图在这里，或许他还可以给我出个帘子，可是他会回来吗？他还能想到他的亲人正在等他吗？1967年春节前夕，风雨如晦，压弯了杭州郊外的竹林，革命正在更加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坤也在为江南大学的揭批查日夜费心。时至今日，他和杭德图之间的分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了。前不久，江南大学杭派与吴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起因是由批斗杨真开始的，而批斗杨真则是从杭派对吴坤的揭老底开始的。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吴坤顿时成了变色龙和小爬虫的代名词，一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革命对象。赵铮铮气得直跺脚，说杭德图这个王八蛋，他是诚心不让你过年。吴坤当然比赵铮铮要沉得住气，但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他边穿大衣边交代，没我的话，谁也不要轻举妄动。赵铮铮一把抓住他，问你要到哪里去？吴坤掰开他的手说，别担心，我去找该找的人。赵铮铮又扑上去抓住他的大衣领子说，去找爸爸，我跟你一起去。吴坤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上火，他痛恨赵铮铮提他的爸爸，虽然他清楚这两个字的确至关重要。他假惺惺地笑着说，你不用为我担心，这事情我自己能处理。赵铮铮依旧抓住他的大衣领子不松手，他的狂热简直让人烦透了。可是吴坤依然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安慰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你，革命者经得起任何考验，谢谢你的革命友情。而革命战友赵铮铮就向他深情地望去，吴坤能从他闪闪发光的眼睛里看到革命之外的东西，那东西强烈得很，一点也不亚于革命，但那东西越是闪光，吴坤越是要和他谈革命。罗伯斯皮尔、福歇、马拉之死，只有他的革命之水能够浇灭赵铮铮目光里的欲火。吴坤发现自己怕他，可是他为什么要怕他呢？现在想起来，他依旧不得不承认，其实一开始他和赵铮铮还是挺好的，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听说了茶吹事件，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杀人行为，他把它归于革命的必然。夜深人静，他们畅谈了一会儿革命，他就开始诉说他的苦恼，他的感情领域里的苦恼。他知道这一招最灵，没有一个年轻姑娘不上钩的。再说这时候他已经喝了一点酒，但还能想到他得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他的尴尬地位通报到上面，他不想因为白夜和他的生父的问题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事情就在那种叙述中发生了变化，应当说短暂的革命使他

飞快地越过了女人之河。从肉体上说，女人对他已不再新奇了，革命加性的感受是非常奇特的，相当刺激的，也是无法抵御的。而在内心深处，他又明白那是低级趣味和无聊的，因此扪心自问，这事儿一开始得归罪于他自己，因为他频频向赵铮铮射去深情的目光，然后站起来走到他的身旁，然后又离开他，这么拉皮条似的以他为轴心远远近近地拉了一会儿。他突生一念，请他唱越剧《十六条》，又请他跳芭蕾舞《白毛女》，这些都是赵铮铮的拿手好戏。他兴奋起来，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且歌且舞，腿踢得老高，双飞燕倒踢紫金冠，这种高难度动作也出来了，真是欲罢不能。跳到红头绳的时候，也是天助我也，突然灯泡坏了，屋子里一片黑暗，屋子外长夜漫漫。谁知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把舞跳到床上去了。在随后的相处中，吴坤发现赵铮铮简直能说到了极点。吴坤说英国革命，他就说法国革命；吴坤说修正主义，他就说伯恩斯坦；吴坤说巴库宁，他就说考斯基。他记忆力惊人，是那种病态般的记忆。如果没有运动，他可能可以成为那种有点怪癖的科学家。总之，吴坤已经发现，要甩掉这个赵铮铮，绝不比追求白夜容易。况且，他还不能得罪赵铮铮的父亲。他陷得很深，有许多事情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难道他真的要和这样一个女人纠缠终身？一刹那间，他闪过这个问号，脑袋疼得头发都倒竖起来了。吴坤是赵铮铮的初恋，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对革命而言，这只是余数；对会跳舞的美丽姑娘赵铮铮而言，这却是青春的死结。他全身心地豁出去了，激情使他灵感如雷击电闪。他理所当然地想，吴坤为什么不敢动那个杨真？是他对岳父有恻隐之心吗？不，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像吴坤这样对革命如此坚定的人，他不过是自己不便下手罢了。可是他不便下手，我便呀，为什么不能够把杨真拉到中学里去批斗呢？让他触及几次灵魂，他就知道他那个花岗岩脑袋如何开窍了。吴坤就是坏在他的心慈手软上了，运动搞到现在，他还没有挥过一次手呢。这一次就让我赵铮铮带他行使革命权利吧。这么想着，赵铮铮已经火速回到学校，纠集了一群战友，就直冲上天竺。上天竺值班押守杨真的人中，有吴坤的另一位女战友翁采茶。吴坤虽然追白夜追得苦煞，但在白夜之外却是交了桃花运的。两个女人对他表示了不同形式，但却是同样火热的感情。在翁采茶一方看来，那是灵与肉的全面奉献，他已经不和李平水同床共枕了，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他们的造反总部。吴坤什么时候要他，他就什么时候扑上去，还常常扎在吴坤怀里哭，说离婚，我要离婚，我不跟这种人过日子了。他那种多少有点类似于表态的动作，配上他那张银盘般的沾了一片鼻涕眼泪的大脸庞，让吴坤看了一眼就闭上眼睛，然后干脆关了灯。他还不如摸着黑眼不见为净呢。他仰着脸，注意着不让自己的身体沾上这女人脸上的那一片湿。女人是个傻女人，兴奋得不知道东南西北，

0: 怠地斜看了这个贫下中农阿香一眼，说：“你知道什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的事情少插嘴。”挥挥手就把采茶挡在路边，一辆车风驰电掣般就压了杨真到学校。学校里早就组织了群众，口号震天响，杨真被连拖带拉地押上台。正是大冷的冬天，杨真还穿着一件灰呢大衣，那还是当年从事外事活动从苏联带回来的，看上去还有七八成新。他刚刚站定，就有一个红卫兵手提浆糊桶上去，像是看着一个大字报棚子一般端详了一下杨真的身板，刷刷的两道，湿淋淋的浆糊就熟练地涂上大衣的前胸和后背，然后又是刷刷的两道，前胸后背就跟背带似的贴上了两条大标语，前面是杨真是一条大走狗，后一条是打倒杨真挖出后台。杨真刚才显然是被那群争夺他的年轻人吵懵了，这才有点缓过劲儿来。他这个人与别人就是有些两样，照杭州人说法，他是那种独头独脑的家伙，另一点不同，那就是运动一来他就被软禁了，虽然也有拉出去的时候，但疾风暴雨般的大规模批斗他没有经历过，他就只按自己的思路行事。台下正在高呼口号呢，他突然不假思索，前后两只手出击，两条标语就被他扯了下来，上前几步把标语放在主席台上，赵铮铮的眼前。他说：“批判我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搞人身攻击。杨真我不是狗，杨真我也没有后台。”赵铮铮吓了一跳，大家也都愣得张开了嘴巴。会场上乱哄哄的声音突然没有了，大家都瞪着眼看这个老家伙。就见这老家伙又主动走到台脚站住，又添了一句：“开始吧。”两个男同学如武林高手一般，一下子就从台下跳到台上，要去抓杨真的两只手，被赵铮铮挡住了。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根本用不着动口，他只是挥挥手。刚才提浆糊桶的小将会议上去又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做了一遍。离台近的人都看到了那老家伙在动嘴，就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反动言论了。那刷浆糊的傻乎乎的说：“他说你白费功夫，这样做不符合中央精神。”于是便肃静，不知是困惑还是震惊还是手足无措，因为批判会开到现在，这样的事情真的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俄顷平地一声雷，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打，不知道有多少人冲到台上去了，被批斗的人已经不见了，台上塞满了打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杨真临别前将旧版的《资本论》赠予德图，这其中藏着怎样隐秘的心意？他又要面对怎样的坎坷前路？请听《筑草为城》第41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41集，提浆糊桶的人第三次上台，这一次连他自己也有些难为情了。他走路的样子有些别扭，下面已经有人在笑他，这是他实在不好意思。这也是打他开始拎浆糊桶以来从未碰到的事情，给一个牛鬼蛇神贴标语，竟然

0: 要贴三次，只能说明他的无能，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开始他对这个杨真并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普通的老牛鬼罢了，但现在不同了，他对他结下了私怨。脑子一热，他突然发起狠来，一桶浆糊加头加脑倒在杨真身上，然后掏出一大卷标语，七张八条的就往杨真身上扔，把他的脑袋贴得完全盖住，白色的标语带垂挂下来，看上去杨真就像一个白无常。这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显然使年轻人大为开心，人们禁不住鼓起掌来，赵铮铮带着头，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去。现在刚才那个倔强的老家伙顿时就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了。有人突然惊喊，血血，偌大的会场再一次沉寂，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鲜血，它不是喷涌出来，而是从头部贴住的白色标语后面迅速地渗入出来的。顿时人们就看到了一朵鲜红的血色花，鲜血顺着标语往下滴，滴成了一条血路，建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案。那个头顶血色花的人，那个被埋在标语中的人，在寂静中猛然迸发出笑声。当笑声再一次推向极致的时候，所有粘在杨真身上的标语突然全部脱开，他们就像一件血衣，沉重地落在了杨真的脚下。那个血人睁开眼睛，眼睫毛上都挂着血珠，他直愣愣地看着会场，终于缓慢而沉重地轰然倒下。吴坤赶往赵铮铮那里时，杨真还没被送往医院，他孤零零地躺在台上，身下一滩鲜血。一群年轻人正在讨论是让这死不改悔的花岗岩脑袋死掉，还是送去抢救。吴坤赶到现场，一看杨真的样子，二话不说走到赵铮铮面前就是一个耳光。这个耳光把所有在场的中学生都给打愣了，赵铮铮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吴坤一挥手，急救车就把杨真送往了医院。这头杨真还在急救室里抢救，那头警报又来，航派已经包围了医院。吴坤还没有走出医院门口，就被杭德图堵在了楼道上。他们两人怒目而视，各不相让，在楼梯上僵持数分钟之后，杭德图突然冲了上来，狠狠地撞了吴坤一下，就擦身而上，直奔急救室。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杨真，杭德图更下了非把他夺回来的决心。这些天来，为了杨真，他一直没有好好睡觉，他每天都在想着，交涉着，把杨真先生从上天竺解救出来。但对方看守得很紧，布朗已经去侦查过好几次了。有一天，他成功地让莹霜朝那间屋子的窗口扔进了一个废弃的牙膏壳，他们的秘密文件就在牙膏壳里。过了一会儿，那个牙膏壳又扔了出来，布朗把他带回了家，交给德图。德图看了之后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杨真先生救出来，否则他会很快被转移的。布朗说，我发现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外屋看守着，难道我们不可以想办法让那两个人滚开？德图问他有什么锦囊妙计，布朗说，那还不简单，天竺山里现成的就有一种漂亮的毒蘑菇，我可以采来送给他们，让他们当菜吃，不到十分钟他们就会不省人事，夜里杨真先生只管自己走出来就行了， 我们在外面用一辆车接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会毒死人吗？德图铁青着脸问。
1: 瞧你说的，不会毒死人，那还叫毒蘑菇吗？
0: 布朗反问。德图立刻严厉阻止了布朗的这个漏洞百出的荒唐举动，真是亏他想得出来。可他们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下下策才是强抢。德图后悔自己迟了一步，看着杨真先生此刻昏迷不醒的样子，他想，我还是不够狠，我还是让吴坤先狠了一步。有那么三四天时间，医院简直就成了一个造反总部，杭派和吴派的人对峙在其中，等着杨真的伤情结果。第四天，他终于脱离危险了，杭德图和吴坤都吐了一口气。杨真恢复得还算快，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头脑依然清晰，耳朵也能听得到，他只是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罢了。这一次，杭德图主动把吴坤堵在医院的后门，他面孔铁青，开门见山说，吴坤，你这一次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不带回杨真先生，我会和你决战到底。吴坤想了想说，好吧，杨真已经能说话了，也听得懂别人说话的意思，你自己跟他去谈吧，他愿意跟你走，我绝不阻拦。杭德图转身要走，被吴坤一把拉住，他几乎换上了一种苦口婆心的语调对德图说，杭德图，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你这么做一点现实意义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白夜的意思，我看你们两人在青天白日里做大梦这点上真是一丘之貉，你挖我的脚底板也好，贴我的大字报也好，对杨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会莫名其妙地死抓住个杨真不放？他怎么说也还是我的岳父，不是你的岳父吧？难道我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我他妈的对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要我怎么说？德图讨厌吴坤说话的神情，他仿佛很痛苦，但那痛苦里是夹着很深的炫耀感，夹杂着对权力的根深蒂固的崇拜。他在暗示他，他深谙权力的内幕，他对权力的介入与认识远远要比人们多得多。但德图偏偏要弱化他，说的那么耸人听闻，无非是上面盯着要他的证词罢了。吴坤说，
2: 无非是，你还要什么样的压力啊？
0: 德图说，你想做的事情我照样可以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吴坤闷闷地说，要照你这么说，北京就不会来人压他了，要不是赵铮铮这一次横插一杠，杨真已经在北京了。
2: 听了这话，德图也有些发愣，说，
0: 你把你岳父看守的可真好啊，这回你又要为革命立新功了。
2: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这样刻毒的话，吴坤也没有发火，对这样的刺激他仿佛已经疲倦了，只是说，
0: 我跟您已经没话可说了，你反正永远也不可能懂。
2: 直到现在，吴坤还没有和杨真真正交谈过一次，但他能预感到杨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的心里头是敬佩这种人的，他相信他不会无中生有，所以他是历史的祭品。历史当然属于强者，杨真这样的人

只是历史的清风掠过也就罢了，不管他们曾经怎么的艰苦卓绝。他挥挥手请德图自便，他知道杨真是绝不会让自己扮演一个导火线式的人物的。杨真的样子让德图流泪，但不能真的流出来。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喉咙口一直又湿又咸。杨真先生的情况，他严格地向家里人保密，该是他来挑起担子了。他坐在杨真先生的床头，杨真先生的肿成一条缝的眼圈今天退下去了许多。他一直躺着听德图诉说他的打算。我要把你弄回去，由我们这一派接管。放心，你在我这里只会是一个名义上的牛鬼，至于他们要你交代的什么问题，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就不说。我不相信，我看是吴坤在故弄玄虚，是他在捞政治稻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不，你不用说话，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表态，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搅到这样的事情里去？可是我不能再沉默，我不能眼看着你们受苦受难，我自己却逍遥自在。先生，我没有机会与你交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那种政治热情。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过去从未感受到它的力量。一开始完全是被迫接受它的，让它进驻到我的心里，让我非常难受。可是我现在开始习惯于它的存在了。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我的父亲。听说他从前一向是自由散漫的人，个人是怎么样转向集体的？你们有过脱胎换骨的过程吗？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这让我非常难受，同时又有一种牺牲的神圣感。你怎么了？你说什么？你让我打开窗帘？好的，我现在就打，我现在就给你打开。你想看什么？杭德图打开窗帘的时候自己先愣住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下来了，窗外站着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手里撑着一把雨伞，那是她的姑婆杭继草。德图要打开窗子，季草拼命摇手，意思是说外面冷，别开窗。杭德图连忙过来扶起杨真先生，他看到他那鼻青脸肿面目全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还看到对面窗外的季草姑婆也笑了，她的脸贴在玻璃窗上，鼻子压得扁扁的，样子很古怪。雪下得越来越大，一会儿就遮盖了伞面。季草姑婆一个劲儿地做手势让杨真躺下，杨真摇着头死死地盯着季草，她还是在微笑，一直就在微笑，但她没有说一句话。德图真是觉得奇怪，窗帘拉着，杨真先生是凭什么知道季草姑婆站在外面的？是凭心灵感应吗？这是神秘主义的理论，是四旧迷信，但至少现在那是事实。他只好再一次走到窗前告诉季草姑婆，快回家吧，这里不让人进去，外面又那么冷，快回家吧。季草微笑着摇头，眼泪和雪花飘在了一起，但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告别时手朝天上指了指。杨真仿佛会意，笑得更甚，露出了他那被打掉了几颗大牙的牙床。他的样子非常陌生，他的笑容令人心碎，让德图想到了那个与杨真有着血缘关系的女人。德图不忍再看，走到窗前，他看到季草姑婆
那踽踽远去。

背影在医院的大门口一闪就不见了。半个多月后，将近年关，有关押杨真去京的指令再次下达。这一次杨真开口了，他把吴坤叫来，告诉他他要回上天竺去，他会在那里尽量回忆他所知道的一切。从未有过的狂喜和失望同时袭击了吴坤，他激动的甚至讨好的对杨真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晚年负责的，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其实我很敬佩你的，如果你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你的性格是很让我欣赏的。说实话，我也不愿意你去北京，你一到那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是说那种精神上的东西。吴坤看着杨真的脸色，突然觉得自己的话多了，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你自己跟德图说一下，他总说要来抢你，你知道这会酿成大规模武斗，要死人的。正当天空又开始飘起大雪，而杭家河在杨坝头的自家窗口的桌前为1967年春节的对联踌躇之时，杭德图和吴坤亲自送杨真回了上天竺。吴坤答应绝不让类似的毒打事件再发生，而杭德图也默认了现实，不再提要抢杨真回去的要求。为了表示诚意，吴坤当场打发掉那几个看样子很凶蛮的看守，然后叫来采茶，让采茶领着几个人照顾杨真春节期间的生活，还把杨真安排在楼上，说楼上暖和一些。吴坤也非常关心杨真的纸够不够，还关心笔墨等琐事，旁敲侧击地问，要你回答的问题都想清楚了吗？还要不要我再给你提示一下？杨真摇摇头，他的眼神告诉他，他什么都明白了。这眼神让吴坤失落，那里面不再有桀骜不驯的骨气了。个人永远是渺小的，吴坤想，并为个人的渺小而悲哀。杭德图并没有那种失落的感觉，他不相信吴坤的诚意，他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变得和吴坤一样狡猾了，因此他一直守在杨真的身边，帮他张罗伙食和被褥，直到离开杨真下山，杭德图才松了一口气。杨真一直把德图送到山门口，奇怪的是他送了一本书给德图，英文版的《资本论》，30年代的版本。看着吴坤不安的样子，杭德图说，怎么样，是不是还得再检查一下？吴坤就硬着头皮让手下人拿过来，来来回回的翻，除了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母之外，到底还是什么也没翻出来。吴坤记忆极好，他记下了那行字母，一时没看懂，想了想说，这里的东西最好还是都别带出去。德图皱了皱眉，对杨真说，我会来看你的。此时雪越来越大了，杨真向德图握手告别的时候，脸上露出的微笑让德图想起了医院里他向祭草姑婆的微笑，那是很坦然的，让人放心的，但又是令人心惊的，他是那么样的令人心碎，以至于看上去那告别甚至有一点像永别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

0: 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包厢内行凶之人究竟是何等权贵？荣舒儿能否借着落落的身份顺利跟随和亲队伍前往吐蕃？请听《梦落大唐》第12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2集。
8: 丫鬟们笑着看我，我脸上有些发烧。一个眼睛大大、鼻梁高高的丫鬟笑着说：
9: 荣姑娘清灵秀丽，跟小姐的雍容华美可是两种风格的美。
8: 洛洛听了更是高兴：
9: 那简碧，你以后就服侍荣姑娘吧。
8: 荣姑娘的家人失散了，
9: 得慢慢找去。
8: 但我听她的口气，只要我不急，她是没有替我去寻找家人意思的。最好啊，我一直便留在江夏王府陪着她就好。那个叫简碧的丫鬟立刻走过来，向我深深行下礼去。我连忙一把拉起，很有些局促。现代和古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样的礼数，只怕我得好好学习学习，才能不至于失礼呢。正说着话时，只听有人说：
9: 老爷来了。
8: 但见一面容清瘦、锦袍宽带的中年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9: 边走边摇头说：咱们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孩子？
8: 我便知一定是忧国忧家的江夏王李道宗了。
9: 洛洛早跑了过去，笑道：爹爹，你瞧我带了个文静的姑娘回来作伴，你一定喜欢了。

江夏王李道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向我，然后惊出了，失声地说：“洛洛。”洛洛奇怪地说：“我在这里啊，怎么了？”我却知他叫的一定是荣锦城的夫人荣淑儿的母亲梅洛洛了。我不知他与梅洛洛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但想来他不会讨厌梅洛洛女儿的，他的女儿名叫洛洛，只怕便是特地纪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的。所以我微笑地走上前，端正行礼，妾身荣淑儿见过王爷。李道宗嘴唇颤抖了半天才说：“令尊便是飞云庄的荣锦城。”我笑道：“家父荣锦城，先母梅洛洛，应该都是王爷的旧识吧。”李道宗苦笑着说：“洛洛的女儿，你是洛洛的女儿，倒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洛洛茫然着说：“洛洛，淑儿的母亲也叫洛洛吗？”李道宗说：“当年啊，他的母亲可是个才貌双全的美人儿。可惜……”他说不下去了，眸子已经暗淡，顿了许久才说：“只是大名鼎鼎的飞云走到一路的。”我叹了口气说：“唉，我本是和一位师兄一起来京城的，只是路上遇到了一些事儿，被人给冲散了。”“师兄？被人冲散？”李道宗显然有些疑惑。我心横了一横说：“是东方家的公子东方青瑶，我们自由定过亲的，可能沾染了一些不是咱们老百姓该沾染的是非吧，一路上并不太平。我的大姐夫是长广公主的儿子，扬州刺史赵杰。”赵杰和太子李承乾走得非常近，如果为李太所妒，连累了东方家，并非说不过去。只是这下子却给我说得反了，这次路上下手的却是太子李承乾的人。我算稳了，李道宗行事小心，遇此类事情肯定不会深究，所以只是含糊一句带过。至于他怎么想，怎么误会，那便是他的事情了。果然，李道宗连我的来因也不细问，微笑着说：“那你便在这里安心好好住着吧，我自会派人寻找东方公子的。”李道宗言毕，仔细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唉，你这孩子，看来和你母亲一般的淡薄，没事儿可得好好养着。”若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我绝对不是那种太瘦类型的。刚入唐朝的时候，甚至觉得荣淑儿的身子略嫌有些吃肥。后来我自己心事重重，又连番出事儿，不知不觉竟又瘦了许多。在唐代以肥为美，就不免显得有些瘦了。洛洛笑道：“父亲放心，既然淑儿跟咱们家居然有渊源，我更是要好好的招待她，尽快把她养得好一些。”李道宗捋了捋胡子，微笑着说：“那感情好，只不过洛洛，这几日你也不要乱走了，把以前教你的宫里礼仪再温习温习，说不准皇上最近会召见。”洛洛说：“便是皇上那里，我也是

如的，难不成会因为一个礼节错了便责罚我？李道宗无奈地摇摇头。你啊，算了，估计那陆东赞也不会选上你的。洛洛好奇地问，陆东赞什么人啊？这个名字好生怪异哦。李道宗连连摇头说，哎，你呀，你若有舒儿一半的安静，我就放心了。他看着悄然立在一旁不声不响的我，目光中闪过复杂的情愫，不知是悲是喜，而他唤起我的名字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亲密温和，似乎我也是他心爱的女儿一般。我却知必是陆东赞就是吐蕃国的大相，是赞普松赞干布派来为国主提亲的。我所熟知的历史就是唐太宗最后许嫁了李道宗之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那个历史上端庄聪慧的文成公主，曾在历史书上看到过她的画像。在我的记忆里，她只是一个和松赞干布并排坐在一起的很富态雍容的贵妇人，很难跟眼前这个如此活泼淘气的洛洛联系在一起。身为礼部尚书的李道宗此时一定知道了陆东赞的来意，并也知道了自己的女儿也在待选之列。只是想来陆东赞要选的公主必定是端庄稳重的，并不能料到最终被选往吐蕃的公主会是自己的女儿。李道宗又拍拍我的肩说，舒儿，你从此便在这里安心住着吧，爱住多久便住多久。一时李道宗走了，洛洛跳了起来，也拍拍我的肩，学着他父亲的口吻说，你从此便在这里安心住着吧，爱住多久便住多久。说着说着自己已是扑哧笑了，我忍不住也是一笑。洛洛说，我原担心啊，我拿古板的父亲不喜欢我带人回来住呢，不想他看来比我还喜欢你呢。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你怎么就定了亲了呢？我原想着如果你没定亲我便娶了你。我实在佩服洛洛的奇思妙想，苦笑着说，洛洛你是男人，我便退了亲嫁你。洛洛高兴地说，真的。转而又叹气，你不是白说了吗？我怎么可能是男人呢？不过他很快又挺起胸膛说，我嘛迟早会做出些男儿也做不来的事情的。我握住他的手说，我相信你会做到的。洛洛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冲他肯定地点点头。历史上的文成公主曾设计和协助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地传到了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对吐蕃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她的远嫁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和亲。他自己人的爱戴，因为他中土和吐蕃在极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关系。这一切的功劳真看不出就是眼前这个活泼泼的假小子一手铸就的。我再怎么着也不会去损坏历史上那么美好的一桩事情。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相助一臂之力的。

何况帮他就是帮我自己，他去吐蕃，我岂不是正好相随？不着每日只和洛洛作伴，有时李道宗也来，默默地看着我们说笑，并无多话，只是不经意间他的眼中也会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和悲伤，想来必是在想那个曾经爱过的美洛洛吧。这父女俩说是会帮我找东方青瑶，可也不见派多少人去找，大约并不乐意我离开吧。我此时既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还是要跟着洛洛同去吐蕃的，此时装作不知，一味在江夏王府住着。无聊时，洛洛也会裁衣绣花、养鸟弄花，甚至是写字读书。我的古文不赖，只是毛笔字没怎么学过，比较差劲儿。跟着洛洛后面练了几日，倒觉得好了许多，跟洛洛的字好像差不了多少，弄得洛洛大为惊讶，不知我的字为何进步如此之快。字尚未练好，李道宗又请了人来传授洛洛才艺。老师是一个有了年纪的嬷嬷，琵琶弹得极好，脚微雨却头疼了，怎么也不肯练，宁愿去逗鸟。我原先是学过一点古筝的，后来练上上网就不大练了，家里人娇惯着我也不逼迫，现在别说网络，连电线都看不到一根，未免郁闷，索性花了心思跟嬷嬷学琵琶吧。料想等我有朝一日回到现代，毛笔字和弹琵琶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了。但洛洛终究是个不肯安分的主，不过半个月就在和我商计，想再溜出去玩玩。我很喜欢古代这清新的空气、舒缓的气氛和优雅的花园，何况江夏王府宁静安谧，世外桃源般的与世无争，再安全不过了。又想着终究一日要和洛洛一起去吐蕃，不想节外生枝，倒也劝了几次让他安分地在家待着。洛洛起初的时候还是听我的，时间长了依旧是有点不耐烦了。又隔了半个月，杏花桃花落尽了，结了累累的青果子。洛洛趁他父亲不在的时候硬拉着我从偏门跑了出去，说要在长安城里逛逛。唉，我只好随了他在大街上闲逛。长安的大街已颇具规模，即便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也是相当繁华的，鳞次栉比的商铺一家接着一家，竟和现代的望市口一样，没有处闲置的。绸缎庄、胭脂铺、杂货店、首饰屋是我们逛游的主要目标。可惜洛洛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太多的银两，而我更是寄人篱下，半个小钱也没有，因此转了半天花色的胡缎。至于胭脂，我听说过要买，我也拦住了。我笑着跟他说，你若信我，我到园子里多采些花来敷面，效果必然好很多，而且到了40岁，看起来也跟20多岁的模样呢。洛洛特别相信我，自是不买了。看看天已正午，拉了我去酒楼吃午饭去。那座临街的酒楼却有些奇异，我们两个俱是大家小姐的装束，容貌也是不俗，虽是主

0: 挺妥妥当当的。一个包厢里甚至还传来极悦耳的琵琶声，温柔宁静，轻易脱俗，正是一曲时尚流泉。本该用琴才能弹出的劲远圆润，用琵琶弹来的居然也冲淡悠远，看来弹琵琶者应该是个高手。洛洛好奇地说，
1: 你们酒楼是不是准备停业了？
0: 伙计苦笑地说，
2: 停业了，小子们岂不是都得回家喝西北风去？
1: 那你招呼起客人来，怎么好像死了老娘般的丧气？
0: 伙计张了张嘴，更显尴尬。我们正疑惑时，只听得一声女子的尖叫，琵琶声戛然而止。接着，那女子的声音一声紧一声，听得极是窘急，而食客们好像猜到了什么似的，纷纷掩耳下楼。洛洛问道，
1: 什么事儿啊？
0: 伙计哀求似的低声道，两位小姐别管闲事儿了，这个你们可管不了，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洛洛柳眉倒竖，
1: 这是什么话？
0: 他一摔碗向那个包厢冲去，
1: 我也耐不住了，又很好奇是什么人能让伙计和食客都怕成这样，
0: 茫茫跟了进去。无论如何，这里是京城，洛洛又是皇亲，礼部尚书的千金小姐想来还不至于有人敢怎么样。洛洛一脚踢开了紧闭的包厢门，包厢里几个侍从模样的男人正将一个女子按在软榻上，一个玉面朱唇柔貌绝美的锦袍少年正疯了似的扯着那女子的衣裳，琵琶掉落在地上，被女子挣扎时的脚踢到弦部，发出凌乱的乐音。
3: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歌姬七红恳请容舒儿与洛洛为其赎身，容舒儿与洛洛会答应吗？东宫势力后续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梦落大唐》第十三集。
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十三集。
3: 洛洛的到来显然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看着这突然闯入的少女，一时松开了手。女子忙挣脱出来，连跑带跌的摔在我面前，理着被扯碎的衣衫痛哭不已。我连忙把她

0: 抱起，用自己的披风解开，披在女子身上。那绝美的锦袍少年看到洛洛时，更是眼睛放出了光芒。他懒懒地看着我们说：“
1: 你们进来是要替他陪陪本公子吗？”
0: 洛洛冷笑地说：“
2: 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调戏民女，你是谁家养的畜生？”
0: 锦袍少年眯起了眼，微笑着说：“
1: 哦，看来竟是个打抱不平的女侠。只是女侠看清楚了，这不是民女，不过是个妓女罢了。”
0: 那女子连忙哭泣着说：“妾身气红，虽沦落在花月楼卖艺，却从来都是不卖身的。公子来请我的时候，我原是请妈妈跟公子说得很清楚的。”
2: 洛洛生气地说：“你听见了吗？不管是不是良家女子，她不愿意，你就不能强迫她。你也看清楚了，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可不敌别处，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0: 少年笑了笑：“
1: 姑娘真会说笑，这里是天子脚下，我们又如何敢违法乱纪？不过你们二位连人家这样的好事也来凑热闹，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女儿吧？不如跟我到府里去解释解释。”
0: 得了，还真将那活计给说中了，只怕我们自己也要搭进去。我连忙说：“
2: 这位公子，你想请我们到尊府去，怕也得掂量掂量自己请得动请不动吧。”
0: 那手下的汉子本已想动手拉一下，其中一位分明凑到少年耳边说：“公子的女孩。”少年绝美的面容上泛出淡淡的潮红，生气地说：“
3: 那又如何？”
0: 那人继续迟疑地说：“而且主人只怕不会乐意公子带两个女孩子回去吧。”少年冷笑着说：“
1: 那也行，我就在这里解决。关门，剥衣服。”
0: 那几人果然抢上前来，把包厢门给关了，便来扯我和洛洛的衣衫。
2: 我一边挣扎一边叫道：“你大胆，洛洛是江夏王的女儿，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
0: 少年明显迟疑了一下，继而狂笑道：“
1: 金枝玉叶，那味道一定更加特别了。”
0: 他伸手探向洛洛的胸部。
1: 洛洛，知道吗？你可以先尝尝。
0: 他一拳直直打在少年的脸上。少年一愣，洛洛已提起椅子来向少年砸去。可惜侍仆们见打了少年，各自惊慌，岂容他再放肆，纷纷上前去捉他的手。洛洛却习过几天舞，气力不小，看谁近了身就砸谁。我见洛洛动了手，也顾不得什么仪态了，一头抓在正抓着我发呆的那个人胸上，拔下头上的簪子，见人就刺。那歌妓气红，见我们为他和人动了手，倒也不窝囊，提起他的琵琶来，冲人猛砸。包厢能有多大的地方呀？这一大打出手，顿时显得极其逼人。几个壮汉力气虽大，却施展不开，空将桌椅推得翻了，盆盆碗碗汤汤水水洒了一地的狼藉，脚都踏不下去了。少年大怒：“
2: 不用客气，先把他们……”

0: 晕了再说。
1: 几人下手明显很重了许多，气红给打破了头，鲜红的血直往外冒，我肩上挨了一下，疼得如断了一般，几乎都提不起来，被那锦袍少年狠狠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洛洛倒不见哪里受伤，却气得发晕了，眼见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混乱时，包厢外传来清晰的一串敲门声，少年一边将我扯到暗红的软榻上，一边怒喝道：
0: 谁？敢坏小爷的好事儿，找死啊！
1: 外面的声音冷淡而有理，却很是耳熟。
2: 陈兴公子，殿下请您立刻过去一趟。
1: 少年愣了愣，回头看向身边的侍仆，侍仆们显然并不很情愿供人欺凌女子，也许是不愿意供人欺凌江夏王之女吧。总之几人相视数眼。
3: 公子，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外面那人已在催促了。
2: 陈兴公子，殿下可能等不大急，刚刚正发脾气呢。
1: 少年放开了我，眼里闪过惊惧，口中却还硬得很。
2: 殿下这是派的谁来找我？性子倒是挺急。
1: 有侍仆听出声音来说，
3: 是何干公子。
1: 少年顿时不说话了，立起身来整理衣衫。我却开始头疼，前门去狼，后门进虎，何干成机可着实也不是什么善角儿。而陈兴公子我也料着是谁了，太子李承乾亦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号，宠爱着一个姓尹的乐童，赐名陈兴。这件事后来被唐太宗李世民知晓，一怒之下

想到这个面容绝世的少年命不久矣，我心里略感宽慰，这样的人还是死一个好一个。趁

0: 流了许多血呢。振兴瞧着我们三个，哼了一声，哼，江夏王的女儿。
1: 好，
0: 我眼看他开门出去，眼中的厌恶和轻蔑之色更是明显，一副但愿永不相见的憎怒。趁心走过何干成机身畔时，冷冷地问道，
1: 何干公子不走吗？
0: 何干成机倚着门懒懒地笑道，
1: 我想瞧瞧叫我们趁心公子魂飞魄散的美人长得什么样。
0: 趁心带了一群人拂袖而去，何干成机却走了进来，微笑地看着我们。
1: 洛洛和气红却不认识这人，甚是感激这个人救了自己。洛洛笑着说，公子姓何干吗？我李洛洛再次谢过了。
0: 连忙拉住洛洛拉到自己身后，洛洛离他远一点。何干成机笑了笑说，
1: 舒儿姑娘把我当成仇人了，
0: 可我却不讨厌舒儿姑娘。
1: 你要做什么？
0: 何干成机暧昧地笑道，
1: 我只想尝尝上次那清甜清甜的味道。我猛地想起被他强吻之事，又羞又恼，拎起椅子来狠狠地向他砸去，洛洛和气红拉都拉不住。
0: 何干成机一闪，
1: 轻轻翼翼地就避了过去，叹了口气说，哎，知道你平安来京，我也就算放心了。号称保护你的那两个白痴两手空空来了京城，我还以为你和他们没碰上头，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这是入京以来第一次听人提到东风轻摇和苏旭，虽然极不客气，但我至少知道了他们平安，心里居然松了口气。
1: 当日从何干成机身畔逃走的时候，自认为已经向他们求过情了，他们是死是活应该跟我没关系了吧，却原来心里始终还是挂牵着的，生怕他们救我时会被何干成机给杀了。
0: 哎，看来我对他们并非完全无情，真要回到了我的时代，我会不会去想念他们牵挂他们呢？何干成机注意观察着我的神情，
1: 哎，我再尝尝那个味道吧。你们自己也当心了，没事少出门，太子殿下的人轻易惹得了吗？
0: 我气往上冲，这样为非作歹也惹不得吗？这样的人当了皇帝，只怕又是一个暴君，李世民网称一代英雄，有这样的儿子也算是一种终生遗憾了吧。何干成机见我沉着脸不答话，笑了笑，居然退出了门外，施施然地带上了门。门外传来他不疾不徐的脚步声，看来竟是走了，丝毫不曾为难于我。这个史书上有名的刺客，时正时邪，到底在想什么，我怎么都看不懂呢？
1: 洛洛舒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戚红说，
1: 他们都是太子的宠臣。
0: 洛洛猛地跳了起来，
2: 啊，什么太子？
0: 戚红说，那真心公子最是太子的心腹宠臣，他要说一，太子绝不会说二，他要星星，太子也绝不会去摘月亮，京城的人都知道，都避让着他。至于那个何干公子，多半便是太子府里武功绝顶的剑客何干成机了，一样是深受太子器重的东宫宠臣，只是今日他像专门为救援我们而来，不知是何原因。
1: 他嘴里说不知原因，一双细媚温柔的眼睛却偷偷瞄着我，显然认为 这何干公子是为我而来了。我的脸一定涨得通红，几乎恶狠狠地道，
0: 我不认识他，你们最好也不要认识这个人，再没见过比他更可恶的了。
1: 洛洛和气红也一定想不出，一个容貌如此清好的女子居然会表现得那么狰狞，吓了一跳。气红想了想，冲我们跪了下来。洛洛抢先拉住她问，
0: 气红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呀？
1: 气红身在青楼，今日便是受辱，只怕也没地方伸冤去，所以在此先谢二位小姐的救命之恩。
0: 洛洛啊了一声，却不知如何作答，笑着看我。
1: 我凝一凝神地说，
0: 也不用谢，也是我们造化好，不然一股脑倒了霉了。
1: 气红说，但气红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0: 你说咱们共患了一场难，有什么不好说的？
1: 我们今日一闹，必然已得罪了太子府，再去花月楼难免遭到陈心公子的报复，所以气红大胆恳求二位小姐能否为气红赎身，让气红跟随二位小姐做牛做马，以报相救之恩。
0: 这下我和洛洛真的是大眼瞪小眼了。
1: 洛洛苦笑地说，赎身是要钱的吧，只怕还有不少银子。
0: 洛洛说，我却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要向父亲要，今日的事一定也瞒不过去，不给骂死才怪，只把我一辈子关在府里，再也不让我出去，那可就惨了。
1: 我皱了皱眉说，不然此事我们回去再记忆记忆，看看能不能凑笔钱出来，先将气红赎出来。趁新公子真的要报复，

0: 洛洛叹了口气说，
1: 哎，你别哭了，我回去想想办法去。
0: 我点了点头说，也许我们可以偷偷当些值钱的首饰出去，就能为七红赎身了。洛洛惊奇地说，
1: 什么是当首饰啊？
0: 哼，他自幼长在富贵人家，自是用不着典当东西，所以我苦笑了一下，大致解释了一下。洛洛恍然大悟，
1: 哦，平常在街上倒看见有旧货店上写着当字，我一直以为是卖旧货的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嗯，我的首饰倒是不少，回家挑那些用不着的偷偷当了两事。
0: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随即收拾了一下仪容，走出了酒楼，与七红分手道别。回到府里时，天已经黑了，李道宗却已经知道我们偷偷出去的事情，正是不安，见我们回来张嘴便要责骂。忽见我低眉顺眼地走在街道，只是长叹了一声，
1: 唉，罢了，以后不要私自外出了，现在的朝廷正给几处势力瓜分着，一个不留神给挤成肉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若他前一天说这话，我一定认为这个人胆小怕事，迂腐无能。但经历今天的事情之后，我却反而觉得李道宗行事谨慎，历练极深。歇了一晚，我们便商议着怎样救出气红的事情。气红容貌秀美，更弹得一手好琵琶，却是花月楼数一数二的红人。他的赎身价居然要8000两左右，
1: 这个数目着实有些惊人，也不知道换成人民币是多少。
0: 洛洛素来心胸宏阔，平常并不留心积蓄钱财，本来就没有私房银两，只能把自己的首饰挑一些不大用的悄悄叫人拿了出去，自觉得应该值个7000-8000了，可问问当铺的价格，只能换得2-3000两，离气红的赎身费还差得很远呢。洛洛也想把自己的首饰送出去当了，但又怕父亲问起时无法交代，一时踌躇。我想及父亲在我离开洛阳的时候给了我不少银子，托东方青瑶收管着，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想来几处凑下来多半就够了，于是便有些思念东方青瑶了。
2: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郑君里执导、赵丹主演的传记影片《聂耳》。这部电影生动再现了爱国青年聂耳从云南走向上海，从一个小伙计成长为伟大音乐家的历程。影片中，聂耳在逆境中坚持自学，以音乐为武器投身革命，用歌声唤醒民众。影片不仅展现了聂耳的音乐才华，更凸显了他的人性光辉与革命

0: 小龙跟江少会不会也在里边？
1: 也许不会是他们，可一定是我们的同志。我真想像雷电一样粉碎这黑暗的统治。孽子，我只请了一个钟头假向你告别的，我该走了。
0: 你
1: 走了，
0: 我送送。
1: 不，你一定要等我走远了之后才能离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进行武装挑衅。驻守在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协助下，顽强地抗击了日本侵略军，

着敌人的炮火来到了前线伤兵医院进行慰问。他们向伤员高声歌唱着这首法国的革命歌曲《马赛曲》。

过去一样的整天练琴，就练成功一个提琴演奏家又能怎么样？不行，我一定要做个革命的音乐家，一定要喊出中国人民

0: 整天伏在钢琴边苦苦思索。苏萍又来了。
1: 妹子，哎呀，我在想写个中国的马赛歌啊，好，可就是
2: 要创作战斗的作品，一定要有战斗的生活。
1: 是，什么办法？我们团体马上就到汉口、南京一带去旅行公演去。
2: 那很好吗？沿途可以多注意老百姓的生活，这对你的创作会有帮助的。
1: 对，对。那我一路上有什么创作的话，一定马上写信给你啊。
2: 好啊，要寄到北平了。
1: 北平？
2: 我要调到北平工作去。
3: 我们要去旅行公演。
2: 好好好，我送你们。
3: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妮子，以后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0: 聂耳随着歌舞班去旅行公演了。旅途中，聂耳亲眼看到了人民大众的悲惨生活，他深深地感到，他谱写的歌曲首先要唱出他们的苦难，为他们呐喊。聂耳写了《铁蹄下的歌女》。
1: 小红，你试一试，我改了。
3: 铁蹄下的歌女，

0: 演这个节目，
1: 对
0: 这个电影，
2: 这个话题，
1: 不唱。什么国家将亡？这触犯了政府的禁令，你们不想活了？
3: 年轻人，我们搞艺术的最好是不要过问政治，懂吗？
4: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0: 什么？
1: 怎
0: 么又会连累人呢？
4: 我不能再妥协下去了，我要起来战斗。
5: 歌舞班到了汉口，照样上演他们那套歌舞节目，终于在报纸上出现了严厉的批评文章。这件事使得歌舞班的老板十分恼火。
6: 有件事跟大家说说清楚，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们，存心给我们捣蛋，害得我们卖座是越来越坏。今天我发不出钱来，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0: 这个红孩儿简直像条疯狗，乱咬人。
7: 红孩儿的文章说的也有些道理啊，
0: 骂得我们还有道理，胳膊往外崴。哎，你这是什么话？
6: 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用我们全体的名义质问他，
0: 要他赔偿我们名誉，再要他向我们道歉，对应
6: 还要叫他赔偿我们的营业损失。
0: 对对对，
6: 那么我发出去了啊。
0: 好好好，发出去了，
4: 不必了，把信交给我。
6: 干嘛要交给你呢？
4: 我就是红孩儿，
6: 这怎么回事？
8: 想不到啊，
0: 正是人心难测，得有良心。
8: 我真是想不到是你呀、啊，聂儿。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个班子东奔西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为的什么？我为的是中国的歌舞艺术。
4: 这不是艺术，这些色情低级的东西是麻醉，是毒害。
8: 你胡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这是美的享受。
4: 你们让一些天真的姑娘们小小的年纪在舞台上就迈大腿，这叫美的享受？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6: 你们看，你们看，他胆敢当面侮辱我们大家
0: 啊！破坏我们名誉，
6: 破坏我们名誉，开除！
0: 开除！
6: 把他开除了，其他滚！
0: 为什么要开除？
6: 不应该开除，他反动！
0: 开除他！开除他！我反对开除，我要开除他！
6: 非开除不可！
0: 大家散伙好了。
6: 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散伙你们是什么？你们
6: 好久没见了！
4: 用不着你们开除。我本来就没打算待下去。
5: 就这样，聂耳离开了歌舞班，到了北平来找苏萍。
4: 哎呀，这两年可把我憋死了，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也得到东北去当义勇军。
9: 哦，
4: 你看东北沦陷快一年了，我们成天的喊着抗日救国，这不解决问题，我们只有拿起枪杆子上前线跟鬼子拼。
9: 好啊，你有关系吗？
4: 没有。
9: 路线呢？
4: 也没有。
9: 哎，
4: 所以我才来找你呢。
9: 我也不见得有办法呀。
4: 要不我把提琴卖了，买把二胡，一路卖唱过去，自个儿找关系。
9: 好啊，连后路都想好了啊。
4: 你不了解我，我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认为像
9: 我
4: 们这样的人，我
9: 完全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是对的，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的。这儿工作需要你，在这儿待几天，参加我们今年九一八一周年演出，好不好？
4: 好。不过我先说明啊，事情完了我还是要走的。
9: 好，等我跟同志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5: 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到了，话剧《沈阳城外》正在剧场公演。
10: 去年今天，东洋鬼子打进了我们的沈阳城。
11: 日子过得真快，都整整一年了。

0: 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东北三省是我们的领土。
1: 戏演到这儿，台上的灯突然灭了，
2: 怎么回事？
1: 观众们正在纷纷猜测。一群宪兵闯进了剧场，
2: 出事了，出事了。
1: 苏萍领着全体演出人员走上了舞台。
3: 亲爱的观众们，我们北平几个剧团今天在这儿举行联合公演，来纪念九一八一周年，感谢各位热情的买票来看我们的戏。但是我们的戏已经被禁演了，因为我们戏里有句台词，就是这个小姑娘说的，东北是我们的领土，连这句话也不许说了。
4: 东北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说？
5: 东北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说？哎呀，
1: 宪兵队长朝天开了一枪，威胁着观众。这时候，聂耳拿着提琴，激愤地走到了台口。

在庄严的歌声中，台上台下融成一片。宪兵们想上台抓人，观众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挽着手，接成一堵人墙，保护着演员。

0: 两天以后，一个爽朗的晴天，聂耳和苏平来到了长城脚下。他们登上了古老而雄伟的长城，瞭望着长城内外一片大好河山。
1: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觉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2: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烽火快烧到长城边了。
1: 苏平，你还是让我到东北去吧，我情愿为祖国战死。
2: 你的热情和勇敢我完全了解，当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人都有像你一样的想法。
1: 你答应让我走了？
2: 我深深地体会到，热情和勇敢只有服从整个革命的需要，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天晚上你演奏国际歌，表现得很勇敢呢。
1: 这是大家的力量。
2: 对，这是党跟群众的力量。

0: 告诉我，为什么我遇事觉得祖国的可爱和伟大，我也就遇事觉得离不开你们。
1: 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都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0: 苏萍，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
1: 你有这样的要求很好啊，我一定把你的要求反映给组织。郭吉哥事件以后，敌人对我们非常注意，待会我们研究一下，最近有一些人又调到上海去。
2: 小鬼，
3: 能够到起来叫你们去开会。
1: 来，
0: 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我们的血肉做成一座新的长城。

0: 苏萍和聂耳又回到了上海，他们一起来到了革命戏剧家邝文涛的家里。聂耳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厨房里帮着打杂，苏萍和邝文涛还在书房里谈着。
1: 目前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很尖锐，这次你回来，上级组织的决定，你和剧联的几位同志去开辟电影工作。电影是个有力的斗争武器，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买办手里夺回来，为革命服务。
2: 对，
1: 关于电影的方针和任务，鞠秋白同志有一个专门的指示，文委的老朱会给你详细的传达。
2: 好，那聂耳的工作呢？
1: 组织上的意见嘛，想把他安排在东华影片公司，你看他肯不肯去哦？
2: 我看没有问题，他最近进步很大，已经要求入党了。
1: 好嘛，让他锻炼锻炼。
3: 嗨，上台喽！
4: 我急了。
5: 哎，你们搞声乐的要记辣椒啊！
6: 哎，不辣不革命。
5: 对，
6: 要革命就不怕辣。
1: 哎，等一等等，还有一位客人。
2: 你到底等谁呀、
5: 啊？瞧，又是一个不怕辣的。
0: 原来是郑雷电。
7: 聂子，苏萍大哥，苏萍真心到车站去接你们，可是怕暴露。
2: 到上海多久了？
7: 两个礼拜。哦，
2: 我真没想到会是你。怎么样，这下可留在上海工作了吧？
7: 不，我很快就要回去的。
2: 回去？
1: 聂子，他已经改行了，搞医务工作了。
7: 对了，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买药品跟医疗器材的。
2: 来，雷电，快给咱们谈谈苏局的情况。
7: 对，我临来的时候，我们正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歼灭了敌人两万多。
2: 轻一点，还有人，还有人。
7: 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提出号召，红军应该有自己的革命的歌谣，之后音乐戏剧就在整个红军里面撒开了。现在我们的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经常在火线上演戏唱歌呢，很多都是用山歌的调子改编的。
2: 哎，那你唱一个给咱们听听。
7: 好，我唱一个在红军当中最流行的山歌，你们听听看。
8: 哎呀嘞，炮火声

0: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1: 是啊，
2: 你们不也正在进行战斗吗？
3: 对，不过战斗的方式不同吧。最近我们为了突破所谓文化围剿，正经鲁迅先生联合了文艺界公开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1: 我们左翼剧联也要争取公开演出，
3: 那我就来打头阵。
1: 好啊，
3: 那就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扬子江暴风雨歌剧
1: 是我们粉碎敌人文化围剿的第一炮。
4: 哎，曲子还没谱啊。
1: 你做起啊。
4: 我？
2: 你不是要打头阵吗？
4: 行，你们可得帮助我。
1: 写吧，大家会帮助你的。
2: 哎，可惜我不能看到你们的演出了。叶子，多为革命工作吧，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根据地里听到你的歌，那时候我会比什么都高兴。来，预祝成功。
4: 对，来，希望你成功。来，门前请。干干
2: 干。
5: 聂耳立刻投入为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作曲的紧张工作。为了写好歌剧中的码头工人歌，聂耳来到了黄土江边的码头上。从工人们沉重的呼声里，聂耳找到了码头工人歌的影子。
6: 嘿呦吼，嘿呦吼，嘿呦吼。
5: 回家以后，聂耳立刻把这几个音符记在谱纸上，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一长串码头工人的形象，他们枯黄的脸上只剩下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沉重的木箱麻袋像座大山似的压在他们肩上。

0: 应该好极了，林兄弟，替咱们工人写歌词的也是第一个。
1: 念子，好极了，好极了，念子，今天很兴奋吗？再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2: 苏萍啊，
1: 念子。

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聂耳，以更强烈的革命激情投入了创作。毕业歌、大陆歌、开路先锋、自卫歌，一个一个迅速地在群众中传播。他们就像战斗的号角，鼓舞人们振奋起来，投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0: 这时候聂耳和苏萍已经按着党的指示打进了东华影片公司。一天，聂耳正在摄影棚指挥乐队，准备为他新写的电影插曲《塞外村女》配音。
1: 聂先生，刚才老板说今天拍戏不用你的曲子，要换这个，叫我马上练。
2: 聂先生，卖我个面子，把歌给换一换，你的酬劳照付，绝不短一个。
3: 不能换。
2: 哎呀，其实这两个歌的意思差不多的。
1: 怎么差不多呢？我们的戏是写农民交不出租，完不了粮，弄得走投无路。你看他们的农家乐，乐淘淘，交了田租做年糕，这明明是撒谎骗人嘛。
2: 我的小姐，我是生意人，我不管你们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我是只管算盘珠子。如果
4: 一定要换的话，可以连匡先生写的几个剧本都一起换下来。至于他们几位，早就要求回到舞台上去演话剧去了。
1: 哎，是啊。
2: 哎呀，这怎么可以呢？老实说，现在观众吃的就是你们这几块左翼牌子。再说最近报纸上的批评，
3: 我也老实说，咱们干音乐干电影也不是为了吃饭。
2: 这个我有数，所以过去什么我都不管，一切都依你们呢。可是这一次张委员要来亲自听他的曲子，我过不了关呢，无论如何请你们让。来，对不起，帮个忙，就这一次，就一次啊。帮忙，让一让。
0: 文化特务钱野乐领着张委员和音乐学校的孙教授进来。
5: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好了，就等各位。
5: 我们马上就可以欣赏张委员跟孙教授的大作了。
2: 开拍了。预备，开门了。
0: 音乐一开始，特务钱野乐和孙教授就觉得不对劲儿。可是看见张委员正在随着节拍摇头晃脑，很是得意，也就没吭声。

0: 什么鬼？把歌谱拿过来。
1: 关灯，关灯！
0: 这完全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继续下去，
1: 继续拍。
2: 这时候，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了东北四省之后，又阴谋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妄想吞并整个中国。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上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市府大楼，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下令开枪，鲜血染红了市府大楼门前的台阶，又有许多人被捕。苏平和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没有被抓走。第二天，苏平冒着大雨来到聂耳住的阁楼上。
3: 外面怎么样？
4: 很好。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反日反蒋的情绪特别高涨，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们党要么更加放手地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这样呢，
3: 那音乐界怎么办？
4: 哦，像赵梅农、孙英教授这些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3: 这种人也要团结他们？
4: 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教导我们，要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力量。组织上已经同意你去苏联学习。
3: 去苏联？
4: 你不是想了好几年了吗？
3: 可斗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
4: 组织上有个全面的安排，你明天就走。
3: 明天？
4: 明天清早有条船到日本，到那儿转船去莫斯科。希望你到那边抓紧时间安心的学习，到我们胜利的明天，那个时候，我们
3: 到那个时候，我一定要为我们新中国写出许多许多好的歌来。
4: 别快了，我们中央红军已经渡过大渡河了。
3: 嗯，
4: 这儿有个歌，请你谱一谱
3: 《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4: 好，写好之后尽快地寄给我。
3: 不，我今天夜里就把它写好。
2: 夜已经深了，聂耳还在微弱的蜡烛光下执笔沉思。声势宏伟、英勇壮烈的斗争场面又展现在他的眼前，大家手拉手，肩并肩，筑成一道血肉的长城，高举红旗，昂首阔步，勇猛向前。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

瑞尔，中国人民杰出的歌手。他那雄壮豪迈的战斗歌曲，不仅在过去唤醒了我国千千万万的人们去进行斗争，在今后也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改编自同名话剧的剧情电影《年轻的一代》。影片讲述了青年地质工作者肖继业，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岗位，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化了一度因畏难而想逃避的同事林玉生。在肖继业面临截肢风险仍坚持完成地质报告的同时，他还用心良苦地帮助林玉生认识错误，重拾信念。林玉生在养父的遗书与肖继业的坚持面前，终于人性觉醒，选择回归。电影中不仅有青春的热情与理想的碰撞，更有对责任与坚持的深刻诠释。让我们一起走进年轻的一代，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青春力量。

青年人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怎样对待幸福。电影《年轻的一代》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同时他也给老一辈人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革命的红旗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0: 穿过千山万里，越过无边的沙漠，从祖国的边疆青海省奔向上海。在这辆列车里有一个年轻的勘探队员，他的名字叫萧继业。萧继业是到上海去参加地质部召开的专门会议，这个会议要研究和审批萧继业他们小队关于601地区开发矿藏的报告。列车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窗外那无限风光让萧继业回想起一年多以前的事情。那时候他和同班同学林玉生刚刚在上海地质学院毕业，两个人就是沿着这条路一同奔向边疆，到青海省地质勘探队去工作的。可是时间不久，林玉生说腿疼害了关节炎，回上海治疗去了。如今他的腿怎么样了呢？萧继业想到上海之后一定去看看他。列车开进了上海车站，萧继业走下车来，正遇见林玉生的父亲林坚。林坚是老革命干部，现在在一个工厂里担任厂长工作。
1: 林伯伯，
2: 哦，萧继业，
1: 你好啊，林伯伯，
2: 从青海回来。
1: 哎，您从哪儿来？
2: 我从外地学习回来呀。
1: 啊，
2: 你们干的怎么样？找的那种矿有希望吗？
1: 很有希望，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2: 呵呵，好小伙子，你们干得不错。
1: 哎，玉生怎么样？他的腿好些了吗？
2: 我也很久没回家了。他在队上表现得怎么样？
1: 刚去的时候还好，后来待久了就有些变化。现在队上人手不够，领导是希望他能早点回去。
0: 萧继业和林玉生的父亲林伯伯谈着话走着，后来林伯伯到工厂去了，萧继业就到他的母校地质学院来了。他一进大门，看见林玉生正推着自行车过来。
1: 玉生，
3: 嘿，哎呀，真没想到。哎，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林玉生哪里知道萧基的腿在一次野外工作时为了抢救一位同志被石头砸伤了。
1: 为咱们地区地质报告来的。
3: 哦，结论怎么样？
1: 嗨，你看，
3: 哦，果然有矿，
1: 而且蕴藏量很大，品位也很高。
3: 看起来你们干得挺起劲儿的。
1: 这次审批要是能通过那就更带劲儿了。
3: 是啊。
1: 哎，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队啊？
3: 我
1: 啊，
3: 我能在哪儿工作还是个问题嘞。
1: 为什么？
3: 这腿呀，还是老样子，时好时坏的。哎，听说学院勘探系缺一个行政干事，我想暂时在这儿工作一个时期。
1: 哎，这可要得到青海组织上同意。
3: 那当然。
1: 玉生，还是抓紧时间治治腿，争取过一块回青海吧，那边真需要我们呢。
3: 可是医生说我回青海工作不合适，最近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给寄到队上去了。
1: 哦，这事我们回头再谈吧。走，一块去找张工程师，顺便看个贺书记。
3: 我还有点事儿。
1: 晚上我到你家去。
3: 好，我等你啊。
1: 哎，
0: 萧继业一个人走了。林玉生不知怎么的，从打见了萧继业以后就觉得心里添了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尽管他努力想把这种不愉快的感情打消，可怎么也不行。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来，本来想静静地躺一躺，可 可是妹妹兰兰回来了。

0: 苦为荣，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
1: 妈啊，兰兰，电影学院考的怎么样啊？
2: 妈，我没去考，没去。
3: 你为什么没去考啊？
2: 妈，这几天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号召青年人志愿农业第一线，我是个共青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啊！我跟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心考农学院了。
1: 考农学院当然好，可你应该先给家里商量一下啊。
3: 农学院他准能考得上啊，考电影学院希望大多了。人家杨老师说过的，兰兰很有表演才能，她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
1: 玉生，兰兰既然有心学农业，这是件好事嘛，不要去勉强她。
3: 哦，这么热闹。
2: 爸爸，
3: 爸，妈，爸爸回来了。
1: 老林，你回来了。
3: 啊。怎么闹矛盾了？兰兰呀，妈，她电影学院报了名，不去考。
2: 爸爸，我要考农学院。
3: 可是多一个机会不好吗？你总得给自己，
2: 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是不是？我不要吗？党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决定了，就一条路走到底。
3: 爸爸，雨生，兰兰做得很对，我们可不能拖她的后腿呀。
4: 兰兰，她是那样严肃而又愉快地选择了自己的志愿，父亲心里高兴极了。可是林雨生啊，老一辈人真为他的前途担心呢。
5: 我看你这样长期脱离组织，游游晃晃的，不是个办法呀。
6: 是啊，爸，我也正为这个发愁呢。可医生说我的腿不好，不宜到青海去工作。
3: 嗯，
6: 爸爸，你能不能到上海地质研究所给我找个工作？你不是认识刘所长吗？
5: 这不行啊，找工作应该通过组织。
6: 可是
5: 腿不好就调养嘛，养好了还是回青海去。刚才我听肖基业说青海人手不够，希望你早点回去呢。
6: 肖基业
5: 啊，当初你们一块儿到西北去，雄心壮志很大呀，现在怎么了？革命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天下大得很呐、啊、外边社会主义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可你呢，竟钻在个人的圈子里，醉心于低级庸俗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啊？今天的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脑子里可不能没政治。你应该多读读毛主席著作。
4: 父亲的话林雨生没听进去，他正在为另一件事儿着急呢。他的未婚妻夏倩茹在地质学院毕业了，马上就要分配工作，林雨生背着父亲到学院去找贺书记，要求把夏倩茹留在上海。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他竟忘记了晚上倩茹的同学要来聚餐，客人们都到了，他还没回来。这时候肖继业正给大家说他们在边疆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呢。
7: 有些人呢、啊、只知道我们边疆生活的艰苦，其实我们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是快乐。在我去青海以前，有一次我们做高山普查工作，走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那儿空气呀、啊、稀薄极了，每走一步路都要花上全身的力气。正当这个时候，忽然看见山岩上有几个斗大铜字，那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北上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看了、啊、心里激动得不得了，立刻精神振奋，我们也用红漆写上几个大字，建设祖国，不达胜利不回头。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搞清那带的地质情况。这个时候什么疲劳和困苦都不觉得，有的 只是欢乐。
0: 哎呀，真是。
7: 这是为什么呢？
8: 因为你们走的是毛主席走过的路，奔的是和红军同一个革命目标啊。
1: 对，小奶奶说的对。哎，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9: 小吉，你们干得真有劲
1: 儿。好了，
8: 我也该走了，你们多谈谈吧。
0: 奶奶在这儿吃饭吗？
8: 不，我李委会还有事情，等林伯伯在家我再来看他。
9: 我再找一会儿奶奶。
10: 哎，小奶奶走好啊。奶奶再见。
0: 奶奶我送送你。
8: 不用了。
1: 小吉，坐着谈谈。
0: 那老乡怎么样？
7: 哎，那儿藏族老乡啊可好了，像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我们，点上篝火，捧起青稞酒，像接待亲人一样，还邀请我们到那儿去跳舞呢。
0: 真的？
4: 林玉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0: 哎，玉生。

0: 当干杯，共知楠木，昂志干四十。
1: 也许林玉生还记得吧，萧继业说的这句藏语意思是，可尊敬的朋友，我热烈的欢迎你。
0: 怎么样先生，进来去不去啊？
2: 吃饭吧。
3: 对，吃饭嘛。
1: 兰兰满手泥巴的跑进来了。
3: 呀，季月哥哥。
0: 兰兰你好。
3: 哎呦，
0: 还得跟泥巴打交道啊。嗯，
3: 要打一辈子交道了。
0: 怎么下农村啊？
3: 我考农学院。
0: 好啊，那将来到我们大西北来吧，我们那儿地啊可多了。
3: 嗯，需要就去。
0: 好。两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
3: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将来还要变成个老太婆呢。
0: 消消气。好，那就趁我们大家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以边疆主人的身份，热烈的欢迎你们，干杯！
3: 好，
4: 来，干杯。
1: 怎么，林玉生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摔，扭头就出去了。萧继业和夏建如赶忙追了出来。
0: 怎么了玉生，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请求你在我的工作问题上和倩茹的毕业分配问题上都能够实事求是一些，不要太使我们为难嘛。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自己心里明白。
3: 医生，医生，

0: 生回到了自己的屋里，聚餐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生活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出生在革命家庭、受党多年培养和教育的青年，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呢？萧继业反复地思考着，后来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林伯伯，林伯伯决定要进一步对林雨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天晚上，他把雨生和兰兰都叫到客厅，跟他们讲了一对革命夫妻怎样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
1: 爸爸，那时候少白叔叔跟一分婶婶跟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做工啊？
2: 是啊，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就分开了。那是
1: 20多年前了。
2: 嗯，他们像你们这么大年龄啊，几乎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青春，也没有贪图过个人的享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现在生活在这样幸福的环境里，你们想的都是些什么呢？雨生，你有什么想法？
3: 爸，我也没什么固定的想法。
2: 要留在上海，这不是你的想法吗？
3: 那是因为腿不好，没有办法。
1: 哥哥，你让医生再想想办法嘛。
2: 腿是得想办法治好，可是不能因为病就不严格地要求自己啊。思想上有了病，那就可怕了。就拿你玉芬婶婶来说吧，当时在监狱里生了个孩子，又得了重病，敌人天天威胁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还是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像他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是不是还应该大大的发扬呢？你们作为革命的下一代，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了。
0: 父亲的话，每一句每个字，都深深地刻在兰兰的心中。他决心以英雄先烈为榜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可林玉生啊，他并没有把父亲的谆谆教导记在心里。一天，林伯伯坐在门前修着水桶，还在想这个问题。这时候，兰兰的同学李荣生来了。李荣生去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肖奶奶介绍他到新疆农场去，他不去，说是去了种地不幸福。
2: 为什么不幸福啊？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还不幸福？
4: 这算什么幸福啊？一天到晚跟泥巴打交道，搞一身臭汗，还幸福呢？
1: 爸爸，爸爸，
2: 哎，
1: 你没出息啊？
4: 啊，爸爸，他就是你那个当厂长的爸爸？
1: 嘿，我就这么一个爸爸嘛，
4: 当厂长还修桶？
2: 就不幸福了，是不是啊？是啊，年轻人呐，总喜欢谈论幸福，事情一瞬间就说了，哎呀，我太幸福了，一不顺心又说了，我一点儿也不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啊？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
1: 爸爸，那你说什么是幸福呢？

0: 这些人呢，说来说去总是先替个人打算。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们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个人的幸福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他们看来，能够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为了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终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那种处处只想到个人，怕吃苦怕劳动的人是得不到幸福的。不小了，该动动脑筋了。有空常来玩，咱们俩多聊聊啊。小鬼，兰兰，你农学院考得怎么样啊？
1: 爸爸，我没考成。
0: 你为什么没考成呢？
1: 我碰到了件意外的事。
0: 什么事？
1: 早上我想约个同学一块儿去考试的，我上他家，他已经先走了，可正好碰上他妈妈心脏病复发，突然晕过去了。哎呀，连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等医生把他抢救过来，好，考试时间都过了。
0: 哦，是这样，你做得对。以后你打算怎么样？
1: 爸，我想到新疆建设农场去。
0: 好啊，到新疆去，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去学习，不但可以成为生产能手，还可以做科学研究，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好，不过将来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你考虑过吗？
1: 考虑过，我想困难再大，总比不上你们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啊。
0: 对，说得对啊。
1: 还没跟妈妈商量过呢。
0: 你妈妈会支持你的，一定会的。
2: 母亲听说女儿要到新疆去，心里高兴极了，她给女儿买了一个新草帽，还给他做了一身结结实实的粗布衣裳。这一天，兰兰到医院来检查身体的时候，忽然听医生说，肖金叶的腿上长了一个骨瘤，如果是恶性瘤的话，就要把腿锯掉。兰兰心里难过极了，她赶紧跑回家，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肖奶奶。
3: 别难过呀，
4: 我倒不是难过，我是在想，当培养这孩子不容易呀。这些年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我就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他刚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他的腿就……
5: 爸爸，
1: 谢哥哥回来了。
6: 奶奶，
1: 哎，
6: 人来了，我们地质报告有希望通过了，下午审查小组繁复地进行了研究，现在意见

0: 基本上一致，大家认为我们所做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这矿的远景啊很大。
1: 孩子，你先歇会儿啊。
0: 我不累，来来，你不为我们高兴吗？啊，
2: 高兴。
0: 兰兰，干我们这行真有意思，每天早晨当我们背着背包迎着太阳走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这样想，今天要有新的发现，一定能有新的发现。带着这个希望，我们翻山越岭，渴了喝泉水，饿了吃干粮，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生活是艰苦的，可又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因为有一个愿望在鼓舞着我们，这个愿望眼看着就要实现了。明天下午要召开最后一次审评会议，我要去进行答辩，只要报告一通过，我马上就回看他们。
1: 季爷
0: 啊，
1: 你先别。
0: 奶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
1: 孩子，你过来。
0: 你放心，奶奶，我受得了的。是不是我的腿很严重啊？
1: 是的，孩子。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你腿上长了一个骨瘤，可能是外伤引起的。他让你明天去住院做检查，如果是恶性的话，
0: 要开刀，
1: 可能要锯。
3: 这不幸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在萧基业的心上，腿要把一个勘探队员的腿锯掉。山山水水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啊。
1: 孩子，
2: 叶哥哥，叶哥哥，你别太难过的，这还没一定呢，再跟医生谈谈，说不定会有希望的。
4: 有希望了吗？
2: 那也不要紧的，我爸爸有个老战友，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受了伤，也锯掉了一条腿，可是他照样对国家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你一定也会像他那样的，你别难过，真的别难过。

0: 人在一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我们可要顶住啊。
1: 奶奶，我是个勘探队员，我不能没有腿呀。
0: 孩子，你上哪儿去啊？
1: 不要紧，奶奶，我去找医生去。我不相信我的腿就不能保留。
0: 七月哥哥，你慢点走，我陪你去。
1: 不用了。
2: 肖继业到医院去了，他要了解医生对自己的腿诊断的情况，同时他要把勘探队

0: 给寄来的林医生那张证明交给医生，跟医生商量一下治疗问题。
1: 兰兰，兰兰，兰兰！
0: 喊着跑来的是兰兰的同学李荣生。
2: 兰兰，你们知道吧？小吉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在今天刚到的《中国青年报》里边有一篇报道，说他曾经因为救人负伤，还带伤完成了一次重要任务呢。你看，
0: 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肖继业的先进事迹。有一次，勘探队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崖，这时候山上的石头被狂风吹卷下来，为了掩护一个队员，肖继业纵身扑了过去。
3: 就这样，他为了救一个同志，自己的腿却被砸伤了，但他仍然带伤坚持工作。就在这一天，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矿藏资料，为证实该地区是否有矿，找到了重要根据。奶奶，
2: 孩子，做一个革命者应该经得起锻炼，百炼成钢，百炼才能成钢。
0: 肖继业是经得住考验的，医生跟他谈了腿的情况，同时还告诉他林医生那张证明是伪造的。晚上，肖继业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回家来。
4: 我该怎么办呢？振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偏偏出了这种事，难道我就这样离开战斗岗位？难道就让余生这样下去了？

0: 奶奶，你这一生中碰到很多的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孩子，奶奶一生经历过的困难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最困难的要算你生下的那一年，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你爸爸在国民党的监牢里被杀害了，他是我最后的一个儿子了，我们全家就剩下你我两个人，我又被工厂开除了，你才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党，难呐，实在是难呐。可我一想，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一定要起来，敌人一定要灭亡，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这样咬咬牙我就熬过来了。
0: 奶奶，你说的真好，干革命是需要熬练的。腿的问题，我现在这样想，万一不行

0: 一条腿也能干革命的。
1: 对，孩子，你能这么想就好。
0: 现在我感到困难的倒是玉生。
1: 玉生这孩子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偏要走邪门歪道，是很严重。你打算怎么跟他谈呢？
0: 我正在想，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地侵蚀了玉生的头脑，要把他拉回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不过你也得相信，玉生这孩子毕竟是在革命的家庭里长大的，经常受到党的教育，现在是一时犯了错误，我们只要采取严肃热情的态度，积极地帮助他提高觉悟，把错误的根子找出来，总还可以使他回头的。孩子，做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说服，这也需要锻炼呐。
2: 奶奶的话给萧继业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他决心帮助林雨生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和同志们一起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这一天，他在地质学院又找到了林雨生。
0: 雨生，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分别才半年多，你的变化可真不小啊。想想看，这半年来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对你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3: 既然你提到生活问题，那我坦白跟你说，我是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更丰富一些。大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是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要把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
0: 你说是谁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是仅仅是你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还是因为你和大家的劳动而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
3: 这些个大道理你不要跟我讲。现在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吗？
0: 那要看你所指的幸福是什么。在我们的国家里，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能够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未来，这还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医生啊，你想想看，解放前像你我这样工人的孩子，别说大学毕业，连生命也难保啊，哪里还谈得上你所想的那一套个人幸福呢？今天在我们想到这些幸福的时候，千万不能只追求个人享受，而忘记了我们年轻人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3: 我没忘，也不可能忘。即使我只想到个人的幸福了，这又怎么样呢？我跟别人一样，要工作，要劳动，我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去妨碍了任何人吗？这有什么不合法的？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0: 又是个人，又是合法，你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按计划办事的国家，

0: 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国家计划之外，这样怎么可能不影响不妨碍别人？你这样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服从组织分配，甚至于这难道是合法的吗？又为什么不该指责呢？
1: 啊，照你这么说，那只有到边疆去才算是服从国家利益了。你总不能让大家都去过山沟里的生活吧？
0: 山沟里？你说这话我都替你难过。没有革命前辈在山沟里的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没有全国的广大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们的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线。更何况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岗位本来就是在山沟里吗？玉生啊，你的思想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
1: 危险？危险在哪儿？
0: 危险在于你不想革命，个人主义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腐蚀了你的灵魂，使你越来越深地陷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泥坑里。
1: 你别吓唬人，我可不是出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
0: 对，你是出生在无产阶级的家庭里，可是你对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呢？你打算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还是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余生啊，你想想看，你现在所喜欢的是些什么东西，你所接近的又是些什么人？小吴，像他这种满脑子剥削思想的人，你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他的呢？你脑子里想到的只有个人，根本想不到国家和人民。你甘于做资产阶级思想俘虏，还拖欠如后腿，追求庸俗腐朽的生活，你想象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1: 有这么严重？
0: 你看吧，这就是你的证明。
2: 啊，证明？自己写给勘探队的证明？李宇生那惊恐的眼睛清楚地看到医生在上面批的那行字：查本院未开此证明，此证明是伪造的。李宇生把头低下了。
0: 你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是欺骗组织，欺骗党。
2: 这时候夏倩茹和兰兰来了，肖继业刚要把证明收起来，可是
3: 那是什么？
2: 来不及了。
1: 倩茹，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3: 查本院未开过此证明，此证明是伪造的。没想到你做出这种事，可耻！
1: 你们说吧，现在我该怎么办？
0: 回勘探队去，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趴起来。
1: 不行，我的腿不好，尽管我把病情夸大了，可是我的腿有病却是真的。
3: 不，你的病不是在腿上，是在脑子里。
0: 医生，你想想看，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革命到底，多少人在日夜不停地战斗着。你父亲30多年来一直为革命出生。

0: 现在仍然站在建设的最前线。我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虽然退休，可你看她哪天停止过为革命工作？今天老一辈的都还站在第一线，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躲在个人小角落里？
1: 说说当然容易了，要是你的腿像我一样的话，那你
2: 哥哥季爷哥哥的腿都要锯掉了，可你是真的？
0: 这还没一定，即使是真的，我拄着拐棍也会看他腿。高山不能爬，我就在平地上，野外不能去，我还可以在帐篷里。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在勘探队里干一辈子。
3: 林玉生啊，你看看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住革命者前进的脚步呢？
0: 哎呦，我得去开会了，
2: 恐怕就要下雨了。
0: 不要紧，下午3点审批我们地质报告，工程师还在等着我呢。
1: 我陪你去。
0: 不用了，月生，你再好好想想，我相信你能够经得起这场严重斗争的考验的。
3: 萧继业走了，林玉生拿着一张证明，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了。狂风漫卷，大雨倾盆，林雨生什么话也没说，可他的心里并不平静。兰兰把方才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端着一个小盒从里屋出来了。
4: 雨生，那张证明呢？把它贴到墙上去。
1: 爸爸，
4: 贴起来，让我们大家常常看见它，这对你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份教材。怕丢脸是不是？你已经把工人阶级的脸丢尽了，做出这种事，当逃兵，你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老师们对你的教导，也对不起你牺牲了的亲生父母。
2: 妈，孩子，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是你爸爸常说起的少白叔叔和玉芬婶婶。26年前在国民党监狱里一块儿牺牲了。
1: 真的？
4: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拿去看吧。
3: 林玉生用那颤抖的手打开了盒子，从里面取出了母亲的遗书。

我亲爱的孩子，刽子手已经举起杀人的刀枪，同志们都在慷慨高歌，马上就要走上刑场，从此你再也见不到你的亲生父母了。孩子，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是为了让你记住，你的父母都是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忘记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可是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不能忘记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要为伟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我们就要去了，将来你长大了可要把红旗高高举起，永远要革命，永远要斗争，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永别了，亲爱的孩子，你可不要忘本，不要忘本。

0: 孩子，不要哭，你的父母希望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要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特别是今天，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梦想着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警惕，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呐、啊！别说了，爸爸，你别说。
1: 医生，
0: 不要紧的，让他到外面去跑跑吧，让他去。我的老战友啊，你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人，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
1: 这两年来，我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是有些麻痹呀、啊。我总以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年轻人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0: 不，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得很，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眼前的事情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党领导全国劳动人民英勇奋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家业，我们的下一代将怎样呢？谁要妄想让他们退化变质，和平演变，不可能，也绝不允许。我们一定要教育年轻的一代继承革命事业，做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让他们一代一代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
1: 爸爸，我们一定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永远革命，永不变质。
2: 兰兰说出了我们毛泽东时代青年的决心和志愿。
1: 没想到你会告诉我，
2: 一批又一批青春焕发、朝气勃勃的青年正沿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时候，肖继业的腿经过医生治疗已经痊愈，林医生也决定回勘探队去。亲人们拿着鲜花，举着彩旗，纷纷前来欢送。肖奶奶和林伯伯也来了。
0: 好好的归队去吧，可是你要记住，新的考验在等着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3: 我一定牢牢的记住，接受任何考验。
4: 爸爸，这里。妈，你别难过呀。
1: 不难过，你参加边疆建设，我只有高兴。呀，
5: 小李子，到新疆去要好好的劳动，要听党的话，多跟兰兰学习，争取做个好青年。
3: 哎，这里。
0: 肖奶奶，这些天来、哎、你老人家可是操了不少的心呐、
5: 啊。怎么能不为他们操心呢？老林啊，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咱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0: 孩子们，听见了吧？肖奶奶说出了我们老一辈人的心情。孩子们，去吧，投身到这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吧。
5: 自己当心点啊、哎、腿刚好。
6: 奶奶再见。
5: 哎，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4: 再见。

不同的岗位上去，像种子撒在大地上一样，我们要在那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见了，我们走了，我们带着你们的希望和嘱咐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苏旭打算借歌姬一事布局，对付太子近臣，他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舒儿与洛洛又能否救下这个苦命的姑娘？请听《梦落大唐》第14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4集。
6: 这日正百无聊赖地弄着琵琶，看洛洛

仍四处翻弄着，用什么东西再去换些银两来。忽听得有人报道：“苏大人来了。”一直大大咧咧的洛洛忽然就住了手，红了脸叫道：“是苏旭来了。”我的手一抖，弦已经乱了，遂住了不谈，听他们讲话。来人报道说，正是魏王府的司马苏旭大人，说是来拜会王爷的，可惜老爷大早你把他请到园子里来，我见见他。洛洛说。那人去了，洛洛转身握住我的手说，舒儿舒儿，快帮我瞧瞧去，看我穿哪件衣服最好看，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见苏大哥。我迟疑地说，洛洛，你认得苏旭吗？我如何不认得，他原先常来我家的，可近日太子和魏王闹得有点僵，父亲把这两府的人都给疏远了。洛洛忽然拉住我，凑到我耳边说，其实我很喜欢苏旭呢，长得又帅，眼睛又亮。洛洛转身回去寻衣服，我却愣住了。洛洛如此直白地告诉我他的感情，可见心里已经把我看得何等之重。可我听到他对苏旭的感情时，心里却有些酸涩之意，闷闷的，微微的疼着。我一定是搞错了，这个苏旭能跟我如何？我是属于现代的，即便终究回不去了，我的未婚夫也是东方青瑶，那个和景谦一样有着温柔眼眸的男人。洛洛穿了件杏黄的蝶系水仙裙衫，广袖束腰，长长的鹅黄宫绦曳地，搭配着垂着的长长流苏，栩栩如生的双蝶花钿，在我面前显摆了一阵儿，呼的一声，飞一样的奔出院去。我整了整心情，继续弄着琵琶，可转轴拨弦之处，已有散漫的伤尘之意。院里的流花已然开了，炫目的亮红色，优雅而骄傲地点缀在碧绿的叶间。几只黄鹂，嘴儿灵巧地啄着，自在快乐。连琵琶都会弹了，舒儿，你到底是白痴，还是天才？有人在轻轻地叹息，我一惊，手一颤，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嗡音。抬起头，苏旭依旧带着那种捉摸不定、意味深长的微笑，深深地注视着我。他的身后是盛装的美丽少女李洛洛，一向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洛洛看我的眼神居然有几分凄伤。我强笑着说，苏公子，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苏旭有些感慨，又似乎有些责备。那晚我们去找何干成机要人，他却跟我们说你已经逃了。我们在京城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直担心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我请江夏王爷帮我找过你们呢。苏旭说，找过我吗？我没说话，我从没向洛洛和江夏王提过要找苏旭，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是和未婚夫婿东方青瑶一起入京的，而苏旭身为魏王府的司马，与江夏王同朝为官，找起来应该方便许多。我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刻意避免通过苏旭来找东方青瑶。难道要我说我根本不想见他们，我要跟未来的文成公主回到我的时代吗？这时洛洛却说，我们找那东方青瑶好多天都没有找到，舒儿跟东方青瑶定过亲的，找你毕竟不方便吧。苏旭眼中有些失落，苦笑了一声，东方青瑶我倒忘了，你是他的未婚妻啊。见他神情，不知为何我心里竟有种说不清的隐隐歉疚，低了头半晌才说，我在路上出了点事儿，是洛洛救了我，我们又合得来就住下了。苏旭神情紧了一紧，出什么事儿了？我没说话，朝洛洛苦笑了一声。洛洛哼了一声说，哎，舒儿差点给两个坏人给欺负了，幸好有你送我的幻影真奴，不然啊连我自己都搭上了。我才知道洛洛救我的那个绿馆叫幻影真奴，原来也是苏旭送的。我原以为那是富贵人家都用的一种暗器呢。苏旭的眸中又有锋芒闪过，然后说，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哪里？洛洛说，但愿我能找到，我扒了他们的皮。我想到那日凌晨的羞辱，脸上像被打了耳光似的火辣辣的滚烫，眼中一定也满是憎怒了。那种羞辱让我如此清醒地感觉着，我就是荣淑儿，生活在唐朝的荣淑儿，被人欺凌无奈的荣淑儿。心头的一团滚热也在流来流去，慢慢地向上涌去，不知不觉间眼前已经被热泪迷离。云汐月，云汐月，不要懊恼，这里不属于你，你一定会回去，回去做你的云汐月，而不是荣淑儿。我狠命地将泪水咽下，笑了笑说，算了，人海茫茫又到哪里找呢？老天若有眼，自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洛洛轻轻地抱住了我，舒儿别想那事儿了，这都好好的吗？苏旭一直盯着我，看不出太多的情绪，但他的拳头却越捏越紧，然后放开，扶着他石青色的袍子笑道，是啊，一切还是好好的。好的，你们都甚至嫌日子过得太无聊，没事儿跑去惹太子身边的红人。洛洛又有些黯然说，原来你是听说了舒儿和我在酒楼的事儿才来找我们的呀。哦，你其实是来找舒儿的对吧？
1: 我想也是这样的，苏旭是魏王的亲信，魏王手下自然关注着太子府的一举一动，太子的男宠与江夏王的女儿在酒楼里的争斗自是瞒他不过的。若听说洛洛同行之人也姓荣，自然会疑心到我身上，

0: 信荣的人并不多，信荣的美丽女孩更少。苏旭对我分明是有些情意的，当然会来江夏府探探动静。可怜的是洛洛，白白为心上人费了许多的心思。洛洛心里想来也是颇受伤的，所以说话并未留余地，直指苏旭为我而来。苏旭略有些局促，又笑了笑说，我也很久没有来看王爷了，原也应该来拜会一下。洛洛说，我父亲既然不在，你也该走了吧，是不是要带走舒儿？我连忙说，我不去，我只想和洛洛作伴。洛洛文成公主是我去吐蕃最安全最可靠的引路人，苏旭再怎么含情脉脉，也不能打乱我为自己预定好的未来步伐。苏旭微有些亚瑟，但他很快就说，好吧，有空我再来看你。又闲说了几句，我故意懒懒的，洛洛则明显心不在焉。若是换了别的女子，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在自己面前心心念念牵挂着别的女子，一定总是有些恨怨之色的。可她却还一直倚在我身边，有一声没一声地抚着我的琵琶弦儿。苏旭踌躇了片刻，起身告辞。洛洛点了点头，眼看小丫鬟引他走了，洛洛却跳了起来，苏旭回来。我一惊，苏旭也顿了一顿，才回过头来微笑地说，洛洛姑娘还有事儿？
1: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0: 但有所请无所不从。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帮我把戚红姑娘赎出来好不好？我知道你祖上也是很有钱的，魏王素来又是最得皇上信任，得的赏赐比太子还多，你在他跟前自然也是财源滚滚，拿出个七八千两来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0: 苏旭迟疑了一会儿，你是说赎花月楼的气候
1: 吗？这件事儿你也知道的，戚红不赎出来多半会出事儿。我倒是想赎的，银子确实不够。
2: 不如你先替我赎了身，等我攒够了八千两银子就还给你，行不行吗？
0: 苏旭又是讥讽般的笑了一笑，
1: 你以为替他赎了身他便安全了？
0: 洛洛冷笑地说，
1: 哼，我就不信了，太子的男宠手那么长，可以到魏王府的司马家或者是江夏王府来抢人。
0: 苏旭说，
1: 可如果再有十个戚红，洛洛姑娘还要去救吗？什么意思啊？
0: 苏旭缓缓地说，
1: 今日称心找上戚红，来日他就可能找上戚绿、戚紫、戚橙，洛洛姑娘又能救得几个呀？
0: 我听他弦外有音，那么苏旭看丫鬟们站得较远，才压低声音说，自然得把源头切一切了，便如毒疮一般，不除掉根子，早晚还会泛滥成灾的。我心里冷了一冷，正直我倒忘了，这个容貌清雅眸如星子的男人其实是一个政客。政治正是我最不愿碰触的东西，我只是历史的过客，却与真实的历史无关，历史自会按照他的轨迹

慢慢的运行，慢慢转动命运的罗盘。我不能凭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去推动或者去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依你之见呢？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苏洵面容上的笑容依旧是捉摸不定的。依我说，那位称心公子肯罢手就算了，如果不肯罢手，那么戚红出事之时，可能就是那称心公子命送黄泉之际了。洛洛有些不明白，怎么说？我的心都好像冻着了一样的冰冷。他的意思是，以戚红为饵，引称心公子犯罪，魏王府趁机采取行动灭了称心公子，最好是连太子一块儿给扳倒了。苏旭有意思的狼狈，舒儿，你太聪明了一些。我什么都不再说，扭头回房去。洛洛愣了一下，叫了声舒儿，也不理苏旭了，快步便追上我。进了屋子，我悄悄地从床棂处默默地看着苏旭。苏旭面色通红，像受了什么打击。

0: 洛洛搬了个椅子来，和我肩并肩地坐在窗前，见我总不出声，拉了拉我的袖子说：“舒儿，你不喜欢苏旭是不是？”我回头看这才十五六岁的美貌少女，眸光清明，一派纯真，不觉得涟漪顿生，微笑地说：“我嘛，谁也不喜欢，我只要和洛洛伴着就好。”洛洛说：“我原以为我喜欢苏旭，刚刚去见他时好生的兴奋，谁知他一见我就问我认不认得你。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为你而来的了，觉得很没趣。刚又见他不把气红当回事，更觉得无聊了。舒儿，我想我是不喜欢他了。”我握了一下他柔软的手说：“喜欢不喜欢，你这么快就决定了吗？”洛洛笑了笑说：“如果舒儿喜欢他，我洛洛自然要把他让给你。如果舒儿不喜欢他，我洛洛则也不会喜欢他。”我忍不住又是感动又是好笑，伸手去挠他的胳肢窝：“丫头，你净胡说。”洛洛力气大，一挣便已挣脱开来，得意地也来挠我，两个人顿时闹作一处，呵呵的笑声透出窗外。那觅食的几只黄鹂惊叫了几声，扑棱棱飞起，远远地往另一处去了。我不知道苏旭会不会再来，但我已不放在心上了。这个曾把我的心微微撩动的男子，离政治太近，离我就不免远了一些。我很庆幸我遇到了洛洛，他可真是我的福星，处处护着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只要我想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与我分享。更让我意外的是，他连感情都舍得出让给我。为朋友可以大方到如此地步的人倒也是绝少，而我荣舒儿竟有幸遇到了一个荣舒儿。对，我在唐朝就不能是云汐月了，我就是荣舒儿。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就把苏旭放到一边，继续发愁气红的事儿了。洛洛说：“不如我们心一横，求求我父亲去。”我苦笑地说：“王爷那般谨慎，怎么肯卷入这样的是非当中？还是不要为难他的好。”洛洛说：“我其实就不喜欢爹爹那样的个性，窝窝囊囊的活一世，倒不如少活几十年，轰轰烈烈的过一生。”我笑着看他不说话，洛洛忙摸摸自己的发髻和刘海：“
1: 我头上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
0: 如果洛洛是男孩，想必更会很出色的。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与东方青瑶重逢了，可其内心却矛盾不已，既贪恋当下的温暖，又渴望重回现代，他会如何抉择呢？请听《梦落大唐》第15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5集。
6: 正说着间，简碧匆匆走来。老爷请荣姑娘和洛洛都呆了呆。李道宗对我很好，看我的眼神说不出的亲切和怜惜。有什么好玩的带给洛洛的，也不会忘带给我一份儿。

0: 但我们每次闲谈的时候都是和洛洛一块儿的，从没跟我单独相处过。我也想不出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李道宗特地的见我，而且还在大厅里，倒像是见什么贵客一般。洛洛说，
1: 你没搞错吧，爹爹一定是要见我吧。
0: 简碧说，
1: 一定没错，有位公子来了，跟老爷谈了好一会儿，老爷就吩咐请荣姑娘了。
0: 我有些忐忑，难道是苏旭又来了？我不愿意同他一起回去，他就打算走上层路线了，真是政客一个。
1: 洛洛却是自我入府就与我形影不离的。
0: 他说，
1: 算了，我和舒婉把舒儿带走。
0: 腾腾冒着热气的碧螺春正在空中萦绕着淡淡的雾气，掩住了那张温润如玉的脸。那人轻轻一吹，丹凤眼，高挺的鼻，微微上翘的唇，清爽温和的气质，已在雾气散开的一瞬清晰显了出来。我心里跳了一跳，是东方青瑶。他来的倒也快，是苏旭告诉他的吗？可我觉得苏旭只怕不会把我的下落告诉他吧。没错，俩人是朋友，可朋友未必是知己，知己也未必不自私。东方青瑶一眼看到我，深深的眸里顿时闪过狂喜，笑意也浮现在面容之上。我默默地向李道宗行了礼，李道宗看我的眼神一样的温和怜惜。
1: 舒儿，东方公子找你来了。
0: 洛洛叫道。
2: 哦，东方青瑶便是你吗？舒儿住在这里很好的，你不必带走她呢。
0: 东方青瑶笑了笑说，
1: 是洛洛小姐吗？这些日子多亏了你招引舒儿了。
0: 哎，她倒聪明，一句话就把自己置于主动了。洛洛几乎要掉下泪来。
2: 舒儿跟我在一起真的很好的，她也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舒儿？
0: 我握住洛洛的手轻轻地说，
1: 洛洛，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最亲最亲的亲人。
0: 李道宗显然很是为难，显然东方青瑶肯定是早就跟他说要带我走了，很久他才说，
1: 舒儿，洛洛再过几天要入宫住几日，不然等他回来了，我再把你接过来作伴儿。
0: 他既然这般说，只怕我再留不得了。我轻叹了一声，
1: 嗯，好，不过我一定要再见洛洛的。
0: 不见洛洛，如何跟他去吐蕃呢？料想唐朝嫁公主，繁文缛节必然多得很，只怕会拖很长时间。
1: 我先随东方青瑶回去住段时间，想来也是不妨事儿的。
0: 洛洛却真的掉下眼泪了。
2: 我不想你走，舒儿，便是去宫里，
0: 东方家来人实在是名正言顺，荣家和东方家又非一般的商户，在朝廷中自有一股自己的盘根错节的势力。李道宗谨小慎微，自是不愿意得罪他女儿。没洛洛，李道宗心中还记得那个因他憔悴死去的洛阳第一美人梅洛洛吗？
1: 洛洛见我是走定了，把我拉回他房里，将他的漂亮衣裳和沾环首饰一一抱出来要我自己选。我又是很感动，又是很伤。

0: 露露，你放心，再有几天我一定还来你身边。这些东西你先留着，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用。露露说，
1: 东方庆瑶家很有钱吧，你跟他去不会受苦吧。
0: 我灵光一闪，
1: 嗯，没错，他家是很有钱，看来戚红的事可以找找他呢。
0: 苏旭是政客，而东方庆瑶不是，他只是个商人，
1: 一个看来已经动了情的商人。
0: 洛洛通红的眼睛也亮了一亮。简碧这时走了过来，
1: 舒儿小姐，你家在洛阳，京城一定没有知心的丫鬟吧，不然我跟了你去吧。
0: 洛洛大喜，拍手道，
1: 好呀好呀，我就担心没个知心的人照顾你呢，简碧就给你了，以后传个话通个信儿什么的也方便。
0: 我自然不愿意将洛洛这条线给断了，何况洛洛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也由不得我不感激，忙忙点头。洛洛还是将我之前穿过的他的衣物全部送了给我，又叫厨房取来一些精致的点心，好在路上吃。其实东方青瑶是带了马车来的，同在京城能走多长时间岂会饿着，可这份心我却是不得不受的。别了洛洛，东方青瑶将我扶上他的马车，明亮的眼睛里满是宠溺和欢喜，连下车去骑马时也是恋恋不舍的。我看着那月光般温柔的丹凤眼，心中也是阵阵温暖。我又想起和青瑶长得很像的景倩，又不由得阵阵心酸。现在景倩在做什么呢？简碧随后也跟了上来，拿了包袱笑嘻嘻地坐在我身侧。果然不过晃了大半个时辰，马车便停了下来。简碧扶了我下来，东方青瑶在下面接住我，笑着说，
1: 这是我们东方家在京城的别院了。
0: 我一抬头，一座并不很大却很是别致的院落已落入我眼中，朱红的大门好像新近才油漆过，大门之上挂着崭新的匾额，深褐的木纹底上提着墨绿的书院二字，苍翠而苍劲。我扭头问道，
1: 这是你们东方家闭门读书之处吗？
0: 东方青瑶一笑说，书院，此书非笔书，此书非读书之书，那必是荣书儿之书了。我的面上有些发烧，眼睛大约也晶亮了许多。东方青瑶有些把持不住似的握了我的手，牵着我进了书院。这是一个比江夏王府更加悠闲安静的地方，院落虽是不大，却有许多极古老的树，和东方青瑶手牵着手漫步在那些古树下，我的心里居然说不出的宁静妥帖，就如当日和景谦在森林公园里携手游览一般。我想我这时的眼神应该是柔情似水的吧，因为东方青瑶与我四目相对时的眼神同样蕴着不加掩饰的似水柔情，让她温润如玉的面容流光。她的感情原也无需掩饰，因为她面前的正是她自幼定亲的未婚妻子，原本她以为是个傻子，

发现原来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佳人，此事惊喜不已。一时我们来到了一间临水的小榭，走过去是个小小的厅堂，虽不十分豪华，但布置得极其雅致，看上去说不出的舒服。转过厅堂便是卧室了，同样以素色为主，摆设的也很清淡，但细看上去却全都是好东西，有的山水画，还有名臣褚遂良的字，熏的香应该是相当昂贵的龙舌香，帐幔的花枝轻盈，蝶儿欲飞，极是清凉。东方青瑶微笑地说，我昨晚知道你下楼后，就开始派人布置这间屋子，怎么样，还满意吧？在唐代，这样的陈设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微笑着。简碧见状微笑地说，东方公子，小姐，我先去认识一下这屋里的同伴吧。他不待我回答，已然退出了屋子，还反手掩上了门。这下便只剩了我和东方青瑶在屋子里了。我有点不自在，悄悄夺了开去，借着欣赏那壁上的字画掩饰窘态。正神思不定之际，忽觉温热的鼻息微微喷在我的颈上，我一惊一回头，东方青瑶正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漠然地看着我。我一阵慌乱，忙向后退了一步，绊着了梳妆台前的椅子，一个趔趄，尚未来得及倒下，东方青瑶已一把扶住我，不等我站稳，已然抱住了我，抱得紧紧的，仿佛抱着他失而复得的珍宝。我一瞬间有了心跳停止的感觉，这拥抱好熟悉，却也好久违了。多少次景谦也是这般的抱住我，让两颗心紧紧的相贴，听着彼此的心跳，让慢慢如潮水般的幸福缓缓地冲击着全身。世界在这一刻便已消失，我们的眼睛里只有对方，我们的世界就是两个人的世界。我好想好想再拥有这样的幸福，所以我伸出手去，也环住眼前的男子的腰，与他紧紧地相拥。你知道吗？这和景谦一样温润如玉的男子，在我耳边轻轻地呢喃着。不见你的这些日子，我心里有多担心。舒儿，你知道吗？舒儿，我们花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何干成机，他却说你已经逃走了。都没找着，我都快疯了，现在能见到你好端端的在面前，真是太好了。我心里热流涌动，轻唤了一声，东方公子，然后把他抱得更紧了。东方青瑶手上加了把劲儿，把我拥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然后我听到他说，舒儿，我说了，叫我青瑶。他轻轻地咬住我的耳垂，温柔地舔舐着，然后说，叫我青瑶。我心神游荡，喃喃。

0: 他说：“青瑶。”青瑶似乎再也忍不住了，柔软的唇游离在我的面颊，点点润湿我的肌肤。我只觉得喉咙发紧，不自觉地微微喘息，正要依宁出声时，他的唇已飞快地吻到了我的唇上。灵巧的舌探入我的口中，游走在我的唇舌之间，充斥着我的脑海。除了这深深的吻，我的思想已经全部都停顿了。这种快乐和幸福，还有久违的归属感，一波一波地在我体内激荡。带给我这种幸福的，到底是青瑶还是景谦？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在神魂受予的那一刻，眼前的男子是谁，甚至已经不再重要。我要的只是这样的感觉。这个怀抱很安全，我很幸福，这就够了。第一次的深吻已打破了古时君子之交的界限。从此，即便是用现代的眼光看来，我和青瑶也是已经算是处在热恋之中了。我不知道青瑶在京城，我看她每天都不像有什么事的样子，顶多就上午出去一会儿，然后整日就和我腻在一块儿，描眉赏画，谈书论词，还有谈情说爱。我得承认，作为唐朝人，他当然不懂得许多科学知识，而且对于诗词书画包括音律的鉴赏力都是极强的。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而他见我佩服的眼神时很是得意，绝不会忘记趁机再将我好好爱抚一番。我的心里其实很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还是想要回到我的时代，另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想着，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和这样一个人相依相伴一生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很愉快地享受着相爱的快乐。可是从东方青瑶来看呢，他陷的只怕比我深多了。面对着这个和景谦容貌相似的男子，我甚至说不出我自己喜欢的到底是青瑶还是景谦，而青瑶却义无反顾地爱着我。假如我回到了我的时代，他会不会很伤心很痛苦呢？我很想找机会把我自己的心思好好的理一理，可惜每当我有些茫然的神色时，青瑶总会及时出现，有些怜惜地看着我，然后将我一通狂吻，吻得我晕头转向，本就凌乱的思绪更是模糊一片了。然后青瑶会很认真地跟我说，不管你在荣府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从今以后你会一直和我在一起，到老到死。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幸福着，快乐着。而我终于也由我的幸福想到另一个人的幸福来。在我的卧室里，我把气红的事情告诉了青瑶。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学课，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无法释怀罗小贝，精神日渐恍惚，他偶遇罗小贝旧情复燃的念头再次燃起。何春生察觉异常，疑心加重，夫妻信任濒临破裂。请听门第第14到第15集。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14集，飞来的横祸。
8: 知景和何春生去了迷迭香，灯火阑珊的迷迭香人烟寥落，比往日清静了不少。知锦的心就揪了一下，做生意和过日子不同，过日子清静是福，做生意清静是潦倒。不仅客人不多，竟连音乐也没放，整个营业厅里灯光昏昏地暧昧着，更是显得寂静空旷了。服务生见知锦来了，冲吧台里面努了努嘴，知锦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悄悄绕过去，见罗锦成趴在吧台里面已经睡着了，看样子喝了不少酒，头发有点乱。知锦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推了推他。罗锦成揉着眼睛抬起头，见站在跟前的是知锦，一脸的喜意像遭了暴雨冲刷一样，刷的就落没了。
9: 哥，你这几天怎么了？
10: 哎呀，没什么。
9: 不对，你不正常。
10: 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别管我。
8: 罗锦成有些恼，懒懒地坐直了身子，点了支烟。知锦

0: 劈手给他夺下来。
1: 哎呀，和金子闹矛盾了吧？
2: 罗锦城扫了他一眼。
3: 你的侦查才能啊，用错地方了啊！你以为我是何春生啊？蠢了吧唧的让你一眼望穿啊！
2: 罗锦城窝在吧台里，并没有留意何春生就站在吧台外。说真的，他暂时还没习惯何春生时时陪在知锦身边，他总觉得他们要结婚这件事就像个逗乐的恶作剧，不会长久，也不可能实现。何春生偏偏把这话收进了耳朵，他咬了咬牙，额上的青筋跳了两跳。知锦听到他的拳头在身后攥的骨节儿嘎巴嘎巴响，他心下一紧，悄悄地踢了哥哥的脚一下。罗锦城也是聪明人，意会到了这一脚的含义，他并没有站起来道歉，而是埋着头呵呵笑了两声说，
3: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像何春生这么憨厚老实的人怎么敢娶你呢？啊，说真的啊，我不担心你，我倒是担心他。
1: 哎，哥，我不是留了便条让你给我打电话的吗？
3: 没心情。
1: 你到底怎么了嘛？
3: 没怎么。
2: 罗锦城咬牙切齿地玩着手机上的赛车游戏。
1: 哥，你倒没怎么，你回家去看看，你昨晚一夜春风，今天柳如意就做了一桌子的菜，全是你爱吃的，你知不知道？可是你又没回去，他的脸呢都可以拿到海鲜市场去卖冰了。拜托你了，哥，你也30多岁的人了，凡事考虑一下后果行不行啊？柳如意吞安眠药差点没命的事儿，你这么快就忘了？
2: 知锦重提以往的不堪，让罗锦城怒火中烧，啪的就扔了手机，愤愤地站起来说，
3: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啊，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好不好？
1: 你到底怎么了吗，哥？你告诉我嘛，别让全家人为你提心吊胆的。
2: 知锦抱着胳膊，一副不弄清楚绝不罢休的姿态。罗锦城扫了一眼何春生，
3: 你也来了？
2: 何春生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就转身坐到一张台子旁，拖过一张晚报看得很仔细。罗锦城斜着眼外墙中干地笑了一下，低声说，
3: 金子躲着不见我。
2: 他倚在吧台上望着天花板，点了一支烟。
1: 为什么呀？
3: 可能她老公要回来了。
1: 她老公不是每年都回来吗？怎么他就在老公回来的前后几天为他守节呀？
3: 哎，你能不能说话别这么恶毒啊？
1: 哎呀，就你和他那点破事儿，还想让我说什么好话？我来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怎么了。还有啊，要提醒你，如果不打算和柳如意复婚，就请你不要上他的床。我们不想因为你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脸色。
3: 啊，是我让你们哄的啊！当年我和他离了婚，是我把他领回来的。要算账，你去天堂找咱爸算呢，你别落我头上啊！
1: 你是没逼我们留他，也没要求我们哄他，但是我和妈不会和你一样，让狗把良心给吃了。一个女人拖着个半岁的孩子，住在娘家的北向小阳台上，受尽了冷眼，你看得下去，我们还看不下去呢。咱爸咱妈是怕你遭了天谴，在替你积德。这些年咱爸咱妈一直在偿还你欠下的良心债，我拜托你啊，领点情好不好？罗锦城的气焰缓缓地低了下去。
3: 唉，说吧，你打算让我干什么？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不要不负责任地上柳如意的床。还有啊哥，我觉得你这几天不正常，希望你不要再闹出什么事让咱妈跟着操心了。
3: 知道了。
2: 罗锦城看了何春生一眼，觉得自己有点失礼，就问，
3: 春生，喝咖啡还是别的？
2: 何春生虽然眼睛盯着报纸，可心里还惦记着罗锦城在吧台里说的那句话，被人看扁的滋味很不爽。尽管罗锦城实施了补救，但他的自尊已经被捅了一个口子，那个补救不过是糊上了一块创可贴而已，只能起到帮助愈合的作用，却不能从底子上除掉捅向他自尊的那一刀。何春生冷静地看了看他们，
3: 不喝。
2: 罗锦城想缓和一下气氛，拿眼看知锦，
3: 你呢知锦，你喝点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喝。哥，你好自为之吧。

0: 还有啊，我希望那个金子的老公这次回来是给他办移民的。一听这话，罗锦成的眼里就露出了凶光，像一把小石子儿砸在了织锦身上。织锦挽着何春生的胳膊走了，到门口时就听见罗锦成在背后很不屑地哈了一声。
1: 一出了迷迭香，何春生就默默地把胳膊抽出来了，闷着头往前走。织锦觉得有点怪，就问他：
0: 春生，你还真生我哥的气啊？
1: 何春生点了一支烟：我生自己的气，我配不上你，织锦，真的，我配不上你。
0: 你没头没脑说这些干什么呀？
1: 今天晚上你和那个保姆在厨房里说我了吧？
0: 于阿姨说你老实。
1: 夸我的话会一看见我进去就不吭声了？嗯，狗眼看人低。
0: 哎呀，春生，我不许你这么说于阿姨，她在我们家待了快20年了，从来没有人这么说她。
1: 何春生把烟踩灭了说：给有钱人家当保姆都比当穷人有面子。
0: 好了好了，春生，于阿姨没说你坏话，就说我不会做饭，等咱俩结婚了总要吃饭吧。她是在跟我商量是教我呢还是教你呢？
1: 她真爱操心啊。
0: 上午10点，何春生和织锦在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当售楼小姐问户主写谁时，织锦看了何春生一眼，何春生的目光飞快地移到窗户上去了。窗外有棵巨大的法国梧桐，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织锦说：罗织锦，又看看何春生，可以吗？春生。何春生像被烫了一样飞快地说：
1: 当然。
0: 可织锦还是看到了一丝失落，淡淡的从他眼里滑下去。这是原则性问题，织锦不想更改。本来房子就是哥哥给钱买的，他没必要扮出一副贴心贴肺的样子把户主写成何春生，他又不需要巴结他。甚至织锦觉得自己只是在履行一道人生程序，和何春生连爱情都可以不谈。若一定要说他和何春生之间有什么的话，那应该是一种类似于亲情的东西。织锦还记得小时候何春生端着一小碗好吃的砰砰敲自己家门的样子，记得放学路上何春生替自己背着书包，他一边跑一边跳绳的时光。那些日子是轻盈的，像一股向上旋转的美好气流。按说在织锦的心里，何春生的位置也就仅次于哥哥吧，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为什么他心里对他总有一丝莫名的怨怼呢？
1: 把购房合同放进包里时，织锦拿眼梢看了何春生几眼，见他有些无聊地把玩着手机，按呐按的，也不知他究竟按了些什么。织锦知道，何春生在用这种方式掩饰内心的失落。织锦的心下微微一软，拽了拽何春生的胳膊说：
0: 走吧。
1: 何春生像个找不到方向的孩子跟在织锦的身后。街上灿烂的阳光有点扎眼，织锦戴上了墨镜。突然何春生很神经质地说：你干嘛要戴墨镜？织锦愣了一下，指了指天空：
0: 刺眼呢。
1: 何春生有点激愤地撇了一下嘴：和我一起走，怕人看见是吗？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一下子就把织锦噎住了，他拧着眉头看着何春生说：
0: 你没病吧？
1: 何春生的脸上更添一分怒气：你想说我有病你就直接说。
0: 哎，春生，你很反常。哎，这么扎眼的太阳我戴墨镜怎么了？你怎么像个神经过敏的怨妇似的？
1: 罗织锦，你说谁是怨妇？你不愿意和我结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又没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婚。
0: 织锦愣愣地上下看了何春生一会儿，用鼻子哼了一声，转身就去停车场取车。他不想像泼妇一样在街上和人吵架，他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何春生两手插在裤袋里，怒气冲冲地仰着头看天。织锦比谁

0: 都清楚。
1: 何春生的桀骜不驯是多么的外强中干。在售楼处，关于户主的问题让他的面子跌在了地上。现在他需要一个缺口发泄内心的机遇。和织锦在一起，幸福和压抑的比重是等同的。何春生有男人的虚荣与骄傲，可在织锦面前，那些骄傲像患了脑瘫的小儿，软软的无法站立。织锦上了车，看了一眼街边的何春生，觉得牙根是痒的，他真想朝何春生的屁股踢两脚。
2: 买的是现房，织锦很快就拿到了钥匙，钥匙在包里睡了十几天，因为赌气他没去房子里看，倒是母亲和柳如意非常热情地去看了，回来后就七嘴八舌地说房产商装修得太低档，建议重新装修一遍，要不等住进去了才想起来要装修就麻烦了。织锦总是爱答不理的，好像他们讨论的事儿和自己没关系。见织锦没反应，母亲狐疑了一会儿才说，
1: 这最近呢没见春生来呀。
2: 边说边拿眼看织锦，织锦没听见似的吃火龙果，母亲不高兴了，把嗓门提高了一点。
1: 织锦，我和你说话呢，你和春生闹矛盾了？谁和他闹矛盾了？妈，我必须和他结婚呐。
2: 织锦这么问着，一边把火龙果皮扔到果皮盘里去。一听是这话就不必问了。母亲虎着脸去看电视，柳如意插嘴说，
1: 哎呀，倒也是哈，何春生有点配不上咱家织锦。
2: 于阿姨也点点头，
1: 哎呀，这个谁都能看得出来喽。
2: 这话让母亲有点不高兴了，就给于阿姨和柳如意递眼色，提醒他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一家人正各怀心事呢，电话就响了，座机正好在织锦手边，号码很陌生，他瞅了半天才接起来，懒洋洋地问，
1: 找哪位？
2: 母亲和柳如意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家里的电话大多是找织锦的，和他们没太多关系，所以若是织锦不在家，电话响半天也没人接是正常的，反正电话要找的人不在。织锦用鼻子嗯嗯地说着，脸一点点僵成铁青色，他一边接电话一边把放在旁边的手包合拢，匆匆地说，
1: 别说了，我现在就去。
2: 说着就扣了电话，匆匆地换鞋子。柳如意觉得蹊跷，就跑过来问，
1: 出什么事了？
2: 织锦埋着头换鞋，小声地说，
1: 我哥给人打了。
2: 声音虽小，母亲还是听见了，冷不丁的就站起来，慌手慌脚地问，
1: 啊，你哥给人打了？因为什么给人打了？
2: 织锦不想让母亲担心，便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1: 没事儿，因为一点小事和人发生了口角，没事的，在医院呢。
2: 母亲慌慌张张地换鞋要跟着去医院，织锦从她手里把鞋夺下来说，
1: 哎呀妈，你去干嘛呀？这不是添乱吗？又不是什么大事，就是点皮肉伤，您在家待着，有事儿我给您电话啊。
2: 织锦心里早已是雨打梨花了，却不敢给母亲看见。电话是医院来的，听口气罗锦成伤得很厉害，具体也没细说，他不想让母亲去看血淋淋的场面。虽然母亲做了一辈子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管理悲伤的神经早已经给锤炼出来了，但毕竟那都是事不关己，可是血淋淋的场面一旦落到自家亲人身上，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这边柳如意也急了说，
1: 妈，您和于阿姨在家照看兜兜，我和织锦去。
2: 说着就换好了鞋子。织锦见他早已泪流满面，也没拦他，只是心急如焚，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医院，医生正等家属到场签字做手术呢。
1: 他们把期期爱爱的母亲留在家里，出门之后就往楼下跑。织锦打开车门，柳如意一头扎进来问，
3: 织锦，你哥到底怎么样了？
1: 织锦的眼泪这才刷地落下来。刚才护士在电话里说，罗锦成的右手几乎被砍掉了，只剩了一点皮肤和胳膊连在一起，腿也断了，肋骨断了四根， 送到医院时，整

0: 个人是昏迷的，织锦边哭边开车。在父亲刚刚去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能确定母亲是否能经得起第二次重击，他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依仗柳如意，毕竟柳如意和哥哥离婚了，再仰仗他一分就是欠了一分不能偿还的情谊。到了医院，罗锦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单等家属签字就可以开始手术。织锦连看都没细看，就在手术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趴在手术室的门上往里张望。柳如意也趴上来看，可是除了一条白茫茫的模糊通道，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时不时地相互看一眼。好半天，织锦才感觉到柳如意一直死死地攥着自己的手，那么紧，那么用力，汗水从他们的掌心里渗出来，把彼此的手弄得湿漉漉的。这一刻，织锦突然就觉得柳如意是那么的亲昵，他们像两个被孤单扔在战场上的伤兵，都有一颗悲戚无助的心，那么的害怕失去对方。
1: 从出了家门到医院，眼泪在柳如意的脸上滚啊滚的没断过。织锦小声说，
2: 别哭了，如果你知道我哥是为什么才伤成这样的，你会恨他的。
1: 柳如意摇了摇头，边哭边说，
2: 我不恨他，真的不恨，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没法把他从心头上放下来。
1: 织锦茫然地看着柳如意，在心中飞快地过滤着种种糟糕的可能。有一点不需要罗锦成说，他也心知肚明，罗锦成的伤肯定和金子有关。这样想着，心头的恨意像火苗一样又窜了起来。柳如意抽抽搭搭地哭，像迷失了方向的傻小孩。见他这样，织锦就更是烦乱，这种烦乱让他倍感孤单，觉得快憋死了，就跑到医院外面。灯光从各个方向的窗口露出来，把城市的夜切割得支离破碎。织锦弯着腰，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眼泪就掉了下来。现在他多么想找个臂膀让自己偎依一下，一个人扛住苦难的感觉太糟糕了，太累了。织锦想打电话给何春生，掏出手机按上号，通了，他疲惫地说，
2: 是我。
1: 对方沉默，只有呼吸声在电话里微微地回响。织锦有点怒意，心想，
2: 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事儿，八辈子也别指望我主动给你打电话。除了一无是处的狗屁自尊，你何川生还有什么面？
1: 织锦这样恨恨地想着，声音里就没了好气儿。
2: 怎么不说话？
1: 手机里依然没回应，织锦恼了，正要掐断，却突然发现他拨的竟是马小龙的号码。织锦愣愣地看着手机，人就傻掉了。
0: 他猛地掐断，慢慢地弯下腰去，一吸一顿地就哭了。他明明是想找何春生的，怎么会拨了马小龙的号码呢？他抱着膝盖哭，过了一会儿才拿出手机，又拨了何春生的电话。何春生的手机关机了，他只好打了座机，是母亲接的。他睡得有点糊涂，愣是让织锦说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找何春生的。何春生接了电话，一听是织锦就美得不成。其实那天刚吵完架他就后悔了，可是又不想那么快向织锦认错，其一怕被他看低，其二夫妻间的认错，一开始谁主动谁就在婚姻中处在了下风，他不想开这先河。所以这十来天来，明知织锦不会主动向他示好，也咬牙挨着，挨的日子都没滋没味的。如今织锦主动打来电话，而且是在深夜，立马就联想到织锦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承受着煎熬。而且在这个深深的夜里，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就主动给自己打了电话。想到这里，何春生心里就美滋滋的。接过电话还没开口呢，何春生就听到了织锦的哭声。

0: 我在医院呢。
1: 啊，不是，你在医院干什么呢？
0: 你别问了，你快来吧。
2: 怕他找不到，知姐又啰嗦了一会儿，何春生撂下电话，匆忙套上衣服往医院跑。母亲被电话弄醒后就睡不着了，追在儿子屁股后问：
3: 哎呀，春生啊，这大半夜的你往哪儿去啊？
2: 何春生头也不回地说：知姐在医院哭得厉害，我去看看。说着人就到了楼下，母亲听了嘟囔了两句就躺下了。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小贝意外怀孕，何春生欣喜若狂，以为能借此改善关系，罗小贝却忧心忡忡，他不确定孩子是否能维系这段失衡的婚姻。罗家上下的态度不一，何春生压力倍增。门第精彩继续。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15集《错爱的人》。
9: 深夜的青岛安静又空阔，何春生在街上走走停停，等了半天才拦上一辆出租车。等他到了医院，见知景和柳如意木讷地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被疲惫和担忧搞得像傻了一样。何春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小事儿，不知怎样问才能让知景不至于伤心。知景有气无力地拍了拍长条椅，让他坐过来。何春生没坐，使劲地看着知景。
10: 怎么了？
11: 我哥在做手术，被砍了。
10: 啊，那是不是因为那个？
9: 何春生愣了一下，见柳如意在旁边，就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尽管没说出口，大家都明白何春生说的是什么。知锦低着头，
11: 我也不知道，我猜可能是。
9: 三个人又陷进了沉默。偶尔有人从远处的走廊上塌啦塌啦地走过去，把夜色磨出了沙沙的声音。知锦倚在何春生肩上，

0: 怅怅地看着手术室的门。罗锦成进手术室已经五个小时了，比一个世纪还漫长的五个小时。
1: 织锦的手机响了，在寥落的夜里响得格外刺耳。织锦看也不看就接了，以为是母亲，却是马小龙。他的声音很沉，好像抽了很多的烟。
2: 织锦，你怎么了？
1: 织锦看了看何春生，站起来往旁边溜达了几步。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拨错号码了。我很好。
2: 啊，你为什么要赌气啊？织锦，你是爱我的。
0: 织锦的心里就像刮起了一阵龙卷风，眼泪摇摇晃晃的要跑出来。可在这个时候，他不想说这些，就压低了声音说：“
3: 那是过去了，很抱歉，我刚才打错电话了。”“
2: 你在逃避我？”“
3: 我在医院呢，不想多说什么。”
0: 说着，织锦扣了电话，转身时见何春生直直地看着自己，就笑了一下。知道何春生很想知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可织锦不想多说话，就表情镇定地坐了回去。刚坐好，电话又响，还是马小龙。织锦看了一眼，就把电话掐了。电话又响了好几遍，每响一两声，织锦就把它掐断。何春生不动声色的脸上已渐渐有了僵硬的怒意，一副恨不能劈手把手机夺过去看个究竟的样子。织锦仰着脸看手术室的门，假装不在意他的表情。在这个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没有心情去向何春生解释任何事情。马小龙又发了一条短信，没有话，只是一串问号。看短信时，织锦没有避讳何春生，很明朗地把手机停在眼前看。他知道何春生看见了那串问号，看完之后就删除了。何春生终于忍不住了，问：“
1: 谁啊？”“
3: 马小龙。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误拨了他的号码。”
0: 何春生的两手合在膝盖上，瘦瘦的身子往后仰着。他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手术室的门。织锦面无表情地说：“
3: 我不是故意的。”
0: 何春生啪地拍了自己的脸一下，老半天才说：“
1: 一只蚊子。”
0: 说完煞有介事地弹了弹手指，仿佛真有只蚊子被拍死在了掌心里。
1: 凌晨四点，罗锦成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裹得像一具白色的木乃伊，眼皮沉沉地耷拉着，麻药还没醒过劲儿去。柳如意远远地看着，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落。织锦迎上去问：“
3: 医生怎么样？”“
1: 啊，没事了，但是因为送来的有点晚啊，他断肢的接活质量啊，我不敢保证啊，但是呢，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3: 哦，谢谢，谢谢您。”
1: 织锦说完谢谢，帮护士推着罗锦成往前走。刹那间他那么茫然，突兀的就觉得肩上担了几千斤一样的重。医生又叫住了织锦：“哎，那个病人的下肢啊很可能瘫痪，他有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
3: 啊！
1: 从医生那里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严酷，织锦觉得脑袋好像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子，他被打懵了。
0: 罗锦成被安排进了无菌病房，织锦坐在外面透过窗子看着他英俊的哥哥，脑袋肿得像只胖西瓜，而且是只蜡黄的胖西瓜。何春生扶着他的肩小声说：“
1: 别难过，会好起来的。”
0: 织锦知道这是句徒劳的废话，也就起个暂时的安慰作用，但他还是很感激。现在他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人会蜷缩在一桩看似窝囊的婚姻里不出来了。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关怀的。这时的柳如意好像突然得到了什么神谕，反而镇定得很，先是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把这边的情况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下，然后就去缠着护士问：“像罗锦成这样的病人吃什么最好，怎样护理才科学？”“
3: 嗯，

0: 了一夜的护士早就因为疲倦而麻木了，对柳如意的询问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着，提不起精神。柳如意耐着性子陪笑脸儿，织锦看得很心酸，想到底是爱情伟大呢，还是柳如意见得令人心酸呢？
1: 织锦过去拽了拽柳如意说，
2: 别问了，就我哥现在这样，这三两天内肯定是吃不了东西的。
1: 柳如意猛地回过头，目光直直地看着织锦，眼泪簌簌地就滚了下来。他猛地闭上眼，冲着织锦声嘶力竭地喊，
3: 我不能让他瘫了，我不能让他瘫。
1: 喊完柳如意就开始失态地哭，悲伤的哭声像寂寞黑夜里的拖拉机，呜呜地在医院长廊里来回奔跑。天放亮了，织锦知道过不了多久母亲肯定会来医院，这烂摊子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他拉了拉无限悲怆的柳如意说，
2: 嫂子。
1: 他已经很多年没这样发自内心地喊柳如意嫂子了，如果是在平时他会觉得这样的称呼是曲意讨他开心，可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这样叫是一种敬意。悲伤已弄昏了柳如意的神经，对织锦的这声称呼他并没表现出意外的喜悦，泪汪汪的眼看着织锦。织锦说，
2: 我哥的伤势不能让我妈知道，至少不能现在冷不丁的让她知道。
1: 柳如意还是愣愣地看着织锦。何春生反应比较快，
4: 哦，是啊，妈会受不了的。
2: 不管是对我妈还是对我哥，都不要说他有可能会瘫痪，即使将来我哥真的站不起来了，也要让他们慢慢地接受这个现实。
1: 柳如意没说什么，只有吧嗒吧嗒地掉眼泪的份儿。
2: 你们都回去吧，天亮了还得上班呢。
1: 何春生怜惜地扶着织锦的肩，
4: 那你呢？
2: 我请假。
1: 说着织锦就坐在了走廊的椅子上。何春生去也不是留也不是，看着织锦憔悴的脸他很心疼。
4: 你回家睡一会儿吧，今天我请个假。
2: 哎，算了算了，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别争了。
1: 柳如意就拧着眉头看织锦，织锦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小声说，
2: 怎么了？
1: 柳如意又踌躇了一会儿说，
2: 今天你就替我在医院守一天吧。
1: 说完就走了，背影有点萧条，像秋天的一株枯草。
0: 织锦把一脸倦色的何春生也打发走了，就去了医生值班室，叮嘱医生和护士不要把罗锦成以后的状况告诉母亲和他本人。医生和护士深表理解，表示只要他们配合好，保守秘密应该不难。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何春生已提着一只方便袋等在病房外了。见织锦过来，扶他坐下，掏出一盒牛奶，插上吸管递到他嘴边。
4: 吃点东西。
0: 织锦看了看他，无声地吸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何春生抱着他的肩，心疼他，又找不到话说。织锦顺势就歪在他怀里，一边吸奶一边哭，像孩子似的，弄得何春生的心里也酸溜溜的，掉了几颗眼泪。织锦拿出一盒奶给他，
2: 熬了一夜了，我得去上班吧。
0: 何春生接过来默默地喝完了，又看看织锦，
4: 我去上班了。
2: 嗯。
0: 何春生恋恋不舍地走了，看着孤单单坐在走廊里六神无主的织锦，他也难受。只有天灾人祸发生，人才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单薄到面对好多事只有默默感伤的份儿。
1: 织锦去卫生间洗了两把脸，也没毛巾擦，就顶着一张水淋淋的脸出来了。出门就看见走廊的另一头，母亲领着兜兜东张西望地过来，织锦声音哽咽地喊了声妈，在脸上挤出一丝笑。母亲老了，老的身体显得那么笨拙，像一只慈祥的企鹅，兜兜被她拽得一摇一摇的，像只蹒跚的小鸭子。母亲问，
0: 你哥怎么样了？
2: 妈，没事了，在病房里呢。
1: 织锦抹

0: 一下脸上的水痕，指了指病房。母亲松开豆豆，奔过去趴在门上看，一动不动地看了半天。志锦说：
1: 妈，别看了。
0: 志锦去拉他的时候，才看见母亲脸上早已经泪水横流。母亲本就是医生，这状况不需志锦多说，就清楚到底有多严重。母女两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掉眼泪，半天志锦才说：
1: 会好的。
0: 母亲也没说什么，起身就去医生办公室了。豆豆翻着何春生拎来的方便袋，从里面翻出了一包口香糖，撕开就塞进嘴里去了。志锦知道他见了口香糖不要命，而且还总是把嚼完的口香糖咽下去，就哄他往外吐。豆豆不肯，把剩下的口香糖往背后藏，坏坏地笑着和姑姑捉迷藏。现在的志锦哪有那份闲心，就虎下脸对豆豆说：
1: 你再不把口香糖吐出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
0: 豆豆第一次见姑姑这么凶，有点被吓慌了，木木地看着志锦，两眼一闭就哇的大哭了起来。
2: 志锦趁势把他嘴里的口香糖抠出来扔掉，又把他手里的夺过来，刚一想扔，又想自己早晨没刷牙，就抽了两条吃了。兜兜见姑姑竟把口香糖抢去自己吃了，就更是愤怒，哭得更凶了。响亮的哭声把护士都招出来了。志锦一看，就指了指护士说：你再哭，护士阿姨就给你打针了。这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兜兜及时地刹住了车。志锦抱着他去找母亲，两个护士正在整理当晚的病历记录，医生也在做笔记。母亲坐在一张小方凳上，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志锦叫了他一声，他才样样地站起来，把兜兜接到怀里，擦了擦他的脸。姑姑欺负兜兜了。兜兜委屈地抽打，眼泪就从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流了下来。志锦看了看医生，医生会意地微微笑了一下。
0: 临近中午时分，柳如意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医院，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伤的慌乱，而是坚毅。柳如意对志锦说：
1: 你去上班吧，你哥这边交给我了。哎，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在这儿的吗？
0: 志锦狐疑地看着柳如意，她有点不安。从柳如意坚定的眼神中，她已看出这个对爱情始终贼心不死的女人肯定又做出了一个重大举措，这让她忐忑而惶惑。是的，她不否认自己是瞧不起柳如意的，因为瞧不起，连同她的爱情都觉得是卑贱的。很多时候她觉得这个女人不可思议，罗锦成对她已不再是薄情那么简单，简直是践踏和蹂躏了，为什么她就是不死心呢？按说现在他应该有快意恩仇的感觉，感谢上苍终于替他惩罚了负心人呢，为什么他不呢？柳如意没理会知锦对他的凝视，倒是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轻描淡写地说：
1: 我辞职了，我得照顾他。
0: 知锦默默地看着这个被他和罗锦成比搏的女人，心里翻江倒海似的不能平静。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又瘦又丑的女人面前，她深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卑微与市侩。不管多么庸俗的女人，一旦遭遇爱情，都会焕发出令上帝都瞠目结舌的光芒。柳如意淡淡地看着志锦说：
1: 这是件好事，这下她就不会觉得我配不上她了。
0: 听了这话，志锦就哭了。原来在这世上，从没有卑微的人，卑微的爱情，只有卑微的心灵。
2: 上午十点左右，罗锦成醒了过来，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然后他看到了一片茫茫无边的白，他躺在一个雪白的世界里，他想动，只是想动而已，麻醉让他的身体还不是很听使唤。他动了一下头，腰椎就像碎了一样刺痛。他张望了一下四周， 他看见了柳如意的脸，像一张画，扁扁地压在病房与走廊间的玻璃上。他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又疲惫地垂下了眼皮，没有任何表情。他想起了金子，那个用散漫眼神看着他的金子。他打金子电话，金子接了，只说了一句话：
1: 你不要再找我了，我老公回来了。
2: 连个回话的余地都不给他，就扣了电话，再打过去就关机了。他打金子家的座机，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扣了又发短信给金子。半个小时后，金子回了很简短的一句话：
1: 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再找我，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2: 那个短信让罗锦成愣了一会儿。那么和自己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在金子看来是不正常的。可是罗锦成觉得他们在一起时，金子看上去是那么自然而玉帖，像鱼之于水。罗锦成又发了一个短信：
0: 金子，我是爱你的。
2: 金子没回短信，再也没回。
0: 罗锦成就去金子家附近等他，像个颓废的老人蜷缩在车子里，望着街边熙来攘往的人，悲凉地想：金子对他是早有提防的。在一起这么久，罗锦成只知道金子就住在登州路青岛啤酒厂一带，却不知金子住什么路几号楼。每次送他回家到啤酒厂门口，金子就停住了，温柔而坚决地拒绝罗锦成继续前往，理由是不想让孩子或是邻居看见。因为爱金子，罗锦成的顺从是无条件的。他伫立在黑夜里，温柔地看着他的金子拐进小区。在他的内心深处，因为有金子，这片小区就成了美好的天堂。他的天使就睡在这里，每个清晨被穿窗而入的阳光抚摸着脸庞醒来，张开懒散的双眼。等了十几天，罗锦成终于等到了金子。他挽着一个男人从街边一家便利店出来，有说有笑，状态亲昵。男人和穿着高跟鞋的金子差不多高，头发几乎要秃了，五官像一只烧糊的肉丸子上被近距离地掐了几个窟窿，嘴唇紧紧地抿着，看上去像个胖老太太。罗锦成无法忍受金子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而弃自己于不顾。罗锦成下了车，按捺着内心的痛苦，没上前去招呼金子，只是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2: 在他们快要拐过一个街角时，罗锦成终于低低而深情地唤了一声：
0: 金子。
2: 金子行走中的背影愣了一下，但是没有停下来，只是愣了一下而已。他们继续往前走，罗锦成又唤了一声：
0: 金子。
2: 这时罗锦成看见男人停了下来，歪头对金子说了句什么，金子才不情愿地转过身，淡漠地看着他说：
1: 啊。
2: 罗锦成往前迈了一步，又叫了一声：
0: 金子。
2: 这一声里就有了悲怆的味道，他眼里慢慢有了液体的痕迹。金子依然淡漠地看着他，对旁边的男人说：
1: 嗯，是罗先生，迷迭香的投资人。
2: 听口气好像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个男人说起过罗锦成，然后又对罗锦成道：
1: 罗先生，对不起啊，我不能继续在迷迭香做经理了，因为我要移民了，最近要跑移民手续。
0: 你的辞职我不批准。
2: 那个男人哦了一声，看罗锦成的眼神就有了些鄙薄，而罗锦成对他的目光视而不见，仿佛当他是不存在的空气，只一味苍凉地望着金子。
0: 金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金子看了看身边的男人。
1: 嗯，说吧，我听着呢。
0: 我想单独和你说。
1: 就在这里说吧。
2: 金子的眼神很笃定，仿佛他们不过是多年未见的邻居。 相互之间只有熟人，没有过密的交际往来，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悲愤像轻盈飘落的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罗锦城的心上，那么凉，那么冷。他又往前迈了一步。
0: 我不想在他面前和你说话。
2: 男人的脸上已有了些不悦，扯了金子的臂说，
3: 走吧，回家做饭。
2: 罗锦城的愤怒一下子就找到了发泄点，他瞪了男人一眼，一把把他的手从金子的胳膊上扒了开。
0: 我要和他说话，你没听到吗？
2: 男人阴阴地笑着看着罗锦城说，
3: 嘿嘿，你别他妈的得寸进尺啊，对你啊我已经够忍让了。
2: 金子见状不好，也扯着男人往家走。罗锦城的眼就红了，他冲上去一把拽住了男人的 T 恤，往回死命一拉，男人一个趔趄就倒在了地上。罗锦城愣了一下，转过头去拽着金子往街边走。
0: 今天我必须跟你谈谈。
2: 往日的懒散一下子从金子脸上荡没了，他尖叫道，
1: 罗锦城，你要干什么？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

0: 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水画卷描绘着层峦叠翠、烟波浩渺，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家园的向往。20年前，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茂密林海，浑浊的河流重新清澈见底，古老村落焕发新生机。今天的《青山答卷·绿水长歌》系列报道，继续为您讲述山河故事。我们将带您走进内蒙古大草原，看牧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探访察干诺尔地区的盐碱地，见证郑伯玉老人20多年来治沙的动人故事，深入扎赖诺尔露天矿区，了解科研人员如何用小草诺亚方舟修复生态创伤。这些故事也让我们明白，当人类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大自然就会以最慷慨的方式回馈我们。
10: 春时节，气温依然在-20多度，羌塘高原成为许多物种无法抵达的生命禁区。高原的气候多变，暴风雪说来就来，牦牛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厚密的绒毛抵御严寒。然而对于藏北高原的无冕之王来说，冬季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寒冷，而是他们庞大的胃口。积雪会覆盖大多数草场，为了活下来，牦牛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寻找食物

0: 敏锐的嗅觉会指引他们找到积雪之下的生命。全世界超过95%的牦牛生长在中国，顽强的生命力让他们成为这片海拔最高的土地上最具优势的种群，并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重要的伙伴。而供养这群庞大生命的是遍布高原的紫花真牦。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紫花真牦只用120天的生长期，为每头每天需要进食20多公斤鲜草的牦牛提供了生存的基础。草是高原最常见的植物，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草，这里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将消失。有时候很难想象，没有了人类，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人类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吗？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这里发生过什么？
1: 我的工作是探索古动物食谱的秘密。那么恐龙具体吃什么，之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0: 这些被放大数百倍的颗粒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微体化石，不同的植物拥有不同的植硅体形态。当植物死亡，植硅体能在土壤中保存数千万年，将远古植物的信息带给现代的研究者们。当马鬃龙牙齿化石呈现在无言面前的时候，几乎出于本能，他立刻想到是否能从中发现植硅体的影子。果然，在显微镜下，无言看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植硅体形态。
1: 突然，一个哑铃状的植硅体形态映入我眼前，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这恰恰是禾本科植物植硅体的独有特征。
0: 禾本科植物就是水稻、小麦、玉米，这些当下我们人类最常食用的草类植物。而在马鬃龙生活的时代，是否存在禾本科植物，之前缺乏相关证据。马鬃龙生活的白垩纪森林，通常被认为是裸子植物称霸的巨树世界。非食肉恐龙也被称为植食性恐龙，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草类出现。无言的发现不仅直接证明马鬃龙可以被称为食草恐龙，更将禾本科植物诞生的关键节点推到1亿多年前的早白垩世晚期。1亿多年前的一株禾草，将它存在过的证据留在了恐龙的牙缝里，被现代科技发现并带到人们眼前。或许草类的诞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早到上一个被认为是地球主宰者的恐龙们还在横行四方的时候，草已经开始在巨树脚下默默积蓄力量。大约2200万年前，地壳运动不断抬升青藏高原，最终形成世界第三极，这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气候。温润气候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寒冷干旱，大多数植物渐渐褪去，而匍匐在地面的草本植物野心勃勃，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真牦种子的尾部进化出针一样的芒刺，精妙的螺旋结构利用空气中湿度的变化不断向下旋转，将种子推入地下深处。 在土壤的保护中度过漫长的冬季。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北方，身材高大的乔木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看似弱小的禾草无需像大树一样依靠个人的能力完成生命的马拉松。这是一场充满变数的群体接力赛，以个体短暂的生命获得整个族群生存的空间。冰封的土地上，他们将种子深埋进土壤。干旱的荒漠，他们利用短暂的雨季迅速生长、开花、结出种子，完成生命更替。洪水蔓延的湿地，他们进化出可以在水中呼吸的根茎。空气稀薄的高原，类似涡轮增压器的细胞结构，让它们能充分吸收二氧化碳，茁壮成长。大约10万年前，内蒙古高原的地壳断裂带上，不断喷发的火山，在改变北方地质景观的同时，孕育出最广阔的一片草原。草以其庞大的族群最终构成40%的中国陆地。它们不仅重新塑造了地球的容貌，并最终推动人类文明的出现。3月的天山北脉依然寒风萧瑟，带着羊群在这里生活了3个多月之后，哈萨克牧民江阿努尔终于可以回家了。东牧场到霍城县的家有300多公里的路程，送走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需要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用最短的时间赶回家，以减少牲畜在路上的伤亡。这一段名叫果子沟的山路是转场路上的必经之路，1000多米的高差让沟内聚集了大量水汽，最后可达4-5米的积雪成为转场路上最大的阻碍。千年来，哈萨克牧民重复着这些迁徙的路。一年当中，哈萨克牧民要在近100个草场上停留。每一次艰苦的迁徙转场，只是为了抵达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伊犁河谷丰沛的水汽滋润着这里的牧场，塑造了北疆最美的草甸草原。水是草原上一切生机的基础。初夏的降雨为草原带来最佳的生长时机。土壤中附着在根系周围的真菌在雨水的感召下渐渐成熟，它们将菌丝向四周伸展，在草原上形成环状的蘑菇圈。在空中更容易找到比周围草色更深的蘑菇圈。年复一年，随着菌丝不断向外延伸扩展，蘑菇圈越来越大。它们和牧草的根系相伴相生，一起向四面八方扩张衍生。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更广阔的面积意味着获得更多的降雨。漫长的旱季，草本植物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地面，争夺水分成为草原生活的主题。
3: 关于草的研究呢，需要采集植物还有跟植物相关的种子、植物生长的环境的土壤样本，因此从野外采集草类的标本，然后带去实验室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但想要把有些草带回实验室呢，还是要费一些力气的。
4: 纬度是40.4946。
3: 这种草一般生长在干旱松软、阳光充足的沙土地上，地上的茎叶跟周围的植被融为一体。但是进入地下，它会展示它神奇的一面。干草这个植物根系比较深，直接挖或者直接拔是不太可能的，只能是依据地形给它先挖出那个剖面，然后逐渐的根据根的这个走势呀，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干草的整株完完整整的挖出来。干草是草原地下的巨人，它的根系可以延伸到地下数米，而地面上的生物量呢，不及地下的十分之一。发达强大的根系，为了获得土壤深处的水源，做足了准备。用专业的扫描仪给植物制作一个完整的影像，可以完善采集地种植资源的数据。
5: 你们俩别用力，我这地方搞过去啊。
3: 不过，给这个两米长的草做 CT， 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一般都认为草是矮小和脆弱的植物，那是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关注它们地面之上的生命，而对于土地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当我们把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展现出来，对比它们惊人的尺寸与复杂的网络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它渺小吗？
2: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草本植物将生长点不断向地下探索，这意味着当地面上的叶片被动物吃掉之后，牧草非但不会死亡，它们位于根部的生长点还可以不断生长出侧枝，萌发新芽。只需要零星的雨水，草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可以恢复繁茂。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的祖先出现在草原上，在不断的寻找、捕获、驯化和改良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蓄养动物，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最终，他们发现，只有一年四季不断更换草场，牲畜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大约8000年前，最初的游牧部落出现在草原，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它由草类根系和土壤交织而成，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要么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要么是黄沙。50厘米，一个成年人拳臂的长度，也是草原与荒漠的距离。这是一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细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年平均400毫米降水量， 是乔木林生长的最低要求。横亘在中国腹地的高山，由东北到西南连接成线，阻挡来自海洋的温润季风。由此往北，低于400毫米的降水量无法支持乔木林和大面积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就成为了游牧民族的草原。地理意义上的草原并不辽阔，继续往北，当年平均降水量低于200毫米的时候，草原渐渐过渡成荒漠。摇摆在荒漠、草原和农田之间的农牧交错带，是一条时光隧道。来自北方的游牧族群和中原的农耕族群，在这舞台上不断演绎冲突与融合、排斥和交错。纵横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游牧族群，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都是在此兴替交融。这是内蒙古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平均每个交易日上万头牛羊会从这里流向各大城市，端上人们的餐桌。
6: 卖你的了，来吧，哎，卖你了。
2: 每年几十亿资金从这里回流到草原，牧民们用来继续扩大牲畜养殖。

0: 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与此同时，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需求，中国的草原面积还在急速缩小。从清代以来，迫于人口压力，长城南面的农民开始大规模涌入这片养育无数游牧部落的草原开荒，越来越多的牧场变成耕地。上世纪中叶再次出现草原开荒的高潮，内蒙古牧区的人口由26万增加到193万，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开荒的面积超过1000万亩。每年的春天，耕地上薄薄的土壤暴露在烈日之下，失去植物根系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吹到空中，飘向远方。科尔沁沙地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在降水量稀少的草原，人们需要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20世纪下半叶，内蒙古草原上的湖泊萎缩消失，没有了水的湖底，盐碱不断地从地底析出，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带起大量的盐碱粉尘吹向草原。科尔沁沙地成为中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煤矿开采导致大量的地下水被抽空，底层塌陷。21世纪初，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沙化退化日趋严重。大自然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在干旱少雨的土地上形成薄薄的一层以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壤。它们是保护这片干旱大地的皮肤。这里曾经水草丰美，是游牧狩猎部落繁衍生息的乐园。黑色的石头上留下了从青铜时代以来就有的远古岩画。数千年之后，石头还在，草原已经消失。
1: 1968年的8月，我被分配到内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这儿来插队。等我们越过这沙梁，那小湖就好像从眼前一下跳出来一样，还有那么大。你想想，这个小湖有30平方公里那么大，所以南北的宽度达5公里，所以大的时候欠着日本人兴奋得不得了。2002年的时候，大队的书记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是个老郑啊，你过来看看吧，草原都干了。这20公里长4公里外没有水，全是白茫茫的盐碱面，几乎没有一棵草。
2: 你说刮起风来，这个盐碱粉尘也是把周围的这些草呀就烧死了。
3: 我们家草场正好在这个大涝的下风口，所以我们那个有些剪花的呀、沙花的这些比较严重。
2: 当时我也想说是可能这个地方将来以后这个草场不断的退化，就像这样的瓜可能会从这个地方迁走吧，有可能。
1: 北京的沙尘暴的没有沙子，只有尘。中国地质科学院做考察，最后研究之后发现，北京的沙尘暴里面的粉尘的样品最接近的就是咱们这干的盐湖，它一年能搬走多少沙子？30万吨，就光从查干道出去的沙子就是30万吨。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 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三百路，三一路，三一路，
6: 三一路。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郑伯玉开始频繁奔波于北京与查干闹尔之间。他动用了几乎个人所有的关系与能力，寻求拯救大湖的途径，从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渐渐成为草原修复的专家。碱蓬是一年生植物，可在重度盐碱地生长，还可以吸收土壤中的大量盐分，播种当年长得好，秋天种子落下，第二年重新发芽生长。在听取了专家的建议之后，2003年夏天，郑伯玉开始试种碱蓬。
7: 一个是这个碱蓬的种子也是非常的小，在一个湖盆，这个由于沙尘暴的原因，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8: 就用单发犁开一条沟，把种子撒在沟里，那沟可以挡风。拿一个塑料管扔在那个犁的后头，完这管子上头接在种子箱里头，完让种子一点一点往里漏。
7: 用调拨的方法，就是基本上成活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一条一条都出来的特别的好。
8: 从现在的实际状况来看，已经接近80%的面积都已经什么了，被绿化了。
0: 人类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物种，这个星球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我们需要为草原留下空间。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的影响下，野生动物也逐步回归到它们曾经繁衍生息的草原。随着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启动，国家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实施了退牧还草、京津风沙原草地治理、野垦草原治理等一批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0年，国家更是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这也是18大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生态保护重大规划。在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等重要的大江大河重要生态功能区布置了9项重大工程，守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其中矿山修复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
9: 这边呢，正在做的呢是样方的检测，大概1平方米内是有11种植物，有羊草、披碱草、西麦草，它们都是我们

0: 尔这个地区的原生植物，我们用来修复这个扎拉努尔露天矿的呢，也必须得是这种乡土的原生的植物的。
1: 黄楚婷他们修复的扎赖诺尔露天矿区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从上世纪初开始，历经俄国人、日本人、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开采，1965年之后更是开始大规模开采，直到2017年正式闭矿。这片土地已经经过人类110多年的攫取，留下了这个长4.1公里、宽1.6公里的大坑。
0: 这里有水帘洞，有火焰山，有流沙河，真的是有一种9981难的感觉。没有当地的原生植物种子，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啊。植物种子的这个采集和扩繁，这个过程真的是太漫长了。你先要去草地上把它采回来，那么可能一开始只是几克啊、几十克、几两，最后变成几十亩地、几百亩地的种子。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原生植物的这个种子的繁育、扩繁等等，将近5年的时间。2017年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植物种子呢也成熟了。我们选取了当地的29个这个原生植物品种，那么我们呢也是在扎雷诺尔露天矿里用原生植物打造了一个近自然状态的草原环境，还做了我们的这个小草的诺亚方舟。我们管它叫诺亚方舟，是因为它是一个种子库，有50年到100年的长期库，也有10年到20年的这种短期库。就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这几千个植物品种，我们是都有种子的，都可以找得到。真的有一天说草原上的某一个植物品种消失了，那我们从库里把它拿出来，再把它繁育出去。
1: 正是因为小草诺亚方舟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北方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纳入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的组成部分，并给予了连续的资金支持。其中保存的4.8万份种质资源和12万份植物标本，成为保护北方草原生态多样性和牧草品种培育及改良的重要依据。而正是露天矿区所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保留了这些宝贵的本土草原种质资源，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最自然的研究基础，也让这片美丽的花园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之一。
0: 只有乡土的东西，它是最能够适应这个地区的，甭管是为了节水还是为了抗盐碱抗旱，那么只有这个地方曾经长过的东西是最适应这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奇迹呢，是小小的种子创造的，人类索取了100多年，留下了大自然的这个伤疤，最后还需要自然来修复。我们呢，也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青山答卷绿水长歌系列报道中聆听山河故事。今年春天，一声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呼唤点燃了全国万千志愿者种树压沙的热情。来自五湖四海的鼓励和支持，让这次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仲林感慨万千，让他以青春践行在沙漠种绿洲的信心更加坚定。27岁的仲林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仲林生态公益林基地的负责人。这个说话轻柔、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已经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坚守了4年。民勤县像蝎子一样插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这里的风沙线一度以每年3-4米的速度吞噬绿洲，但仲林和伙伴们硬是用铁锹和汗水在流动沙丘上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位沙海园丁，听听他如何用年轻人的智慧和韧劲儿，在风与沙的较量中写下属于新时代的治沙故事。
1: 他叫仲林，今年27岁，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仲林生态公益林基地的负责人。此刻天际变得昏黄，一场来势汹汹的沙尘暴正在逼近，仲林必须要赶在风沙到来之前妥善安置好基地里的所有人。
2: 大家休息一下，能不能出国我们待会再给大家通知。
1: 对于常年与风沙打交道的仲林来说，这样的天气他早已见怪不怪，但今天这场沙尘暴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2: 坐，朋友们，我们把这个垫子被子搬到好的帐篷里面吧，我们先从那边去，这边去下面灰太大了，从那个头头那边去，可以不？慢点哦，可以不？来，
1: 按照原定的计划，今天本该是仲林和小伙伴乔迁新居的日子，而这顶已经被风刮烂了的帐篷原本是他们的新家。
2: 哎呀，也就今天风刮掉了，本来还想着今天在这搬家呢，搬到这里
1: 搬家计划泡汤。如何保住剩下的这些帐篷成了当务之急。
2: 对，这个要固定了，这次在那个帐篷周边那洒水呢，也是把这个沙子给它凝固住，固定性更好了。把水车开在这里呢，是为了做一个挡风的一个作用，这样这个帐篷它就不会再让刮坏。
1: 帐篷保卫战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与大风和沙尘的较量中，仲林并非孤军奋战，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他还有一群特殊的战友，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种树志愿者。
3: 好，
4: 最好是摘了，说实话。
5: 我看上面擦了好多土。
4: 对，那是磨砂。
5: 三角
4: 质层进去，以后会产出一个新产品。我是回头让他们来做一下那个
6: 沙疗。
4: 对 ，SPA 沙疗款，
6: 沙疗。
7: SPA。
5: 第一次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
7: 我晚上睡不着，
4: 尤其是那边迎风的那一面，床都能撞到往那边移。
5: 就现在这种天气，你们都不害怕了？
4: 害怕。像这种天气，我们活干活，我们就狼人杀。
7: 对，
4: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就玩，挺开心的，有预期。
7: 从出生开始就要习惯这种状态，
4: 是。
7: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改变这种状态。
2: 自2024年起，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陆续汇聚到民勤县，有人短暂停留数日，有人坚守数月之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实际行动为沙漠添点绿。
3: 大家第一次来的朋友们辛苦举个手。好的，欢迎大家来民勤种树。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辛苦联系我们的小队长，然后联系我们去解决，好不好？
8: 好。
3: 好的，那么就出发了。
2: 有活一起干，有事一起上，已经成为基地的常态。但时光回溯到5年前，这却是众民想都不敢想的场景。2020年，这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返乡种树。而这个看似突然的选择，其实仲林已经谋划了很久。
3: 我们民勤县是在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三面怀沙包围着的一个沙漠小县城。
2: 当时民勤县流传着一句俚语，沙上墙，羊上房，沙进人退，曾经是民勤几代人的噩梦。
3: 什么意思呢？风把沙子刮得和墙一样高了，羊就可以顺着沙子走到这个房上。我就觉得我们家乡太难了，我现在还年轻，如果现在都不去行动，等到以后机会就会更少了。
2: 然而种树治沙这件事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
9: 这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里治了好几代人了，还是这么个沙窝窝，不想让他再回到这个沙窝窝的来。
2: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仲林退缩。2020年，他和6名同学相约返回民勤县城，开始了属于年轻一代的治沙探索之路。
3: 之前学的电子商务，我想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推荐出去。
10: 开了口的蜜瓜是很好吃的。我们的人参果种植都是采用了自家的农家肥，非常的多汁解渴。
3: 我们民勤的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又加上是在这个沙土地种植，口感是真的很好。从做农村电商赚到的钱，再反哺到我们沙漠种树这件事情上面来。
2: 就在他们满怀希望地迈出第一步时，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第一只拦路虎出现了。
3: 第一次去在我们村子旁边的沙漠边上种了500多棵梭梭树，我以为简单的挖个坑浇上水就能活，后来发现没活几棵，当时就也挺失落的。大家也陆续的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大家也都不看好这个事情，那时候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2: 经过一番思索，仲林打算从头开始，从零学起。为了更好的植树造林，他离开了民勤县城，住进了沙漠里。
9: 刚开始我们觉得啊，他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是认真的。
3: 搬到沙漠里去学习，证明给大家看，我们这条路是可以去走的。
2: 慢慢的， 仲敏掌握了种植梭梭树的技巧，他也逐渐理解了老一辈治沙人坚守的意义。
3: 站在高的沙丘上，转身一看，我们成行的梭梭已经慢慢的可以看到一行一行的这个长起来了，也挺有成就感的。
2: 2023年，仲敏满怀信心地向当地林草局提交了申请，在民勤县东北角近300亩荒漠化区域建设生态公益林，但很快他就遇到了第二只拦路虎。
3: 当时自己也不会育种树苗，树苗也都是去买的，我们一次买就要几十万几十万颗的去买，连自己的这个生活都保障不了。
2: 正当仲敏迷茫无助之时，2024年，一档综艺节目让仲敏和他的公益林基地开始走进大家的视野。
6: 18万颗的壮举，我们达成了。
3: 来我们这里种树的朋友们慢慢变多呢，是在去年的4月底吧。从来没有想到这片沙窝窝能够来这么多朋友们，真的很不可思议。
8: 小路沙漠变绿洲，
2: 一时激起千层浪。年轻的仲敏在沙漠种树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借着这股春风，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仲敏共同发起了请到民勤种棵树的活动招募令。此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纷纷响应，奔赴这座沙漠小城。
10: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是浇水回田，然后呢我们前面还要有军标小组，因为昨天是也是刮了风嘛，如果让埋的比较多的地方再给挖一下好不好。我们拿这个管的作用是不能在车走的时候浇水的时候把这个苗给刮断，
3: 我们这个树苗要高于这个平面。
10: 小心啊，不要那样走，如果车还要往前走，中间这位小伙伴就要卷到管子里了。怎么了？怎么了？
11: 不是，你说把这个用这个湿的土楼盖着，这不就是在，可是这个土不是本来就在坑里面吗？
10: 你看
11: 这不就相当于翻了一个面吗？
10: 浇水的时候旁边是有这个水印嘛，然后先把旁边的这个湿一点的给它把这个坑给填一下，然后我们这湿的沙子上面再给它填点干一点的，保水性就更好一点了。这粗的沙子你知道怎么过滤出来不？
11: 用那个
10: 不需要用啥，我感觉就是带这么多朋友们去种树很幸福啊。我可能也是一个不是特别会表达的一个人，但有时候在大家的这个带动下就很容易就是把这情绪带动进去，就很开心，真的是特别有趣。这么多朋友在沙漠去种树，也真的是在种下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树它会慢慢长大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也在一起慢慢长大。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踏上这片土地，仲敏也在尽他所能的拿出最大的诚意。
3: 在去年的6月份就在这里建造一个小基地，基地的床位还有我们的基地的吃的都是免费的，就我只是想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去纯粹的去做好做下去。
2: 有了志愿者的助力，仲敏的造林范围也在慢慢扩大。2025年，仲敏又向当地林草局申请了近4000亩荒漠化区域的公益林种植指标。
12: 大家讲一下这个回田，咱们这边回田呢首先必须等它水全部干掉，因为这是沙土地，它的
13: 就是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知道这里有公益种树的活动，刷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心动了。
2: 今年25岁的于佩佩是一名河南姑娘，2025年3月她来到了民勤，至今她还记得对于这片土地的初印象。
13: 好昏沉，越往基地近然后那个沙越多，衣服一抖开全是沙子。
2: 让于佩佩没想到的是，满身沙子只是沙漠给她的见面礼，真正的磨练还在后面。
13: 做梦梦到自己磨牙，是咯吱咯吱的那个沙子的那个感觉，醒了，然后再一摸脸，脸上全是那种细细的那种啊沙子，全在脸上，吐口水都吐不出来。而且这里那个水资源非常稀缺，我们洗脸洗脚就是湿纸巾擦一擦，就觉得为什么来吃这份苦。
2: 恶劣的环境， 拮据的条件，所有让于佩佩叫苦连天的情况，却都只是同龄人仲林的日常。
13: 换作是我在他的那个当时去做这个选择的话，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2: 然而这个嘴上喊着坚持不下去的姑娘，却也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拉长自己的种树期限，挑战自己的吃苦极限。
13: 就是从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计划只待4天，后来我说我要待上1个星期，就人生是没有白干这回事儿的，就说不好听点，我们只是来帮忙，我们能待1个月待2个月也比不。
2: 他是谁？
14: 我儿子。
15: 我丈夫。
16: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14: 军人。
15: 军人。
16: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

0: 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心脏病人可以服用三七吗？具体来了解一下。
9: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三七。我前边啊连着聊了一些天的张烯醇是怎么用三七的，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我的天哪，这三七简直是神药啊。各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药物是神药，那么只有对症的药物。那么三七对症的是什么呢？就是淤血。三七能够活血化瘀，但如果有出血的话，三七又能止血。所以这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呢，让三七啊在我们身体调理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呢，我经常用三七是怎么用的。是这样，很多地方呢是受张烯醇的启发的。比如说在这个心脏病患者的这个调理过程中，有些心脏病呢就是因为淤血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用一个方。什么方呢？就是三七配西洋参。怎么用呢？就是三七 0.5 克，西洋参 0.5 克，这是一次的量，早上服一次，晚上服一次，就是说一天服三七粉一克，西洋参粉一克，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种有淤血的心脏病患者呢，那么长期服用这个方子呢效果是非常的好。那么服的时候注意尽量呢饭后服用，因为有的人说饭前服用呢觉得有点不舒服，饭后服用，这个胃里有东西再去这个让药下去呢就能够平和一些。然后呢尽量不要晚上服，这个白天服，就是早饭晚饭吃完了就可以了，不要睡觉前服。因为我们一般活血化瘀的药呢尽量不在睡前服用，因为你吃了以后让血液循环开了，这时候您要休息了，有的人就反映了好像这睡眠就受影响了，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只要是有淤血的情况导致心脏不舒服的，那么用了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给大家呢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啊是工商界的一位老朋友，有一天呢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当时正开车呢，我接他这电话在北京呢这个立交桥都这个跑错了这个一个口，结果转了好远出去，因为着急。他就说啊他夫人呢当时心脏疼，疼得非常厉害，然后呢就把电话给他夫人，他跟说一句话，他夫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舌头啊颜色怎么又青又黑啊。我一听呢这就很严重，因为舌头青呢可能淤血很严重了。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啊赶快下楼买什么呢，买这个复方丹参片，嚼碎了舌头下边含着，然后吃一半含一半，那么几片嚼碎了。然后我说你赶快就楼下药店，你们同时买什么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开始拿着粉吃，一开始不用一克啊，可以量大点，那个两克都行，这么吃。然后呢在当时这个很快就缓解了，过两天呢来找我来，我一看呢舌头颜色已经正常了。然后从那儿开始他吃了一次复方丹参片，对吧，从那以后就一直干嘛呢，一直用这三七粉西洋参粉这个吃，一直坚持吃。结果呢他心脏从那以后再也没出过问题。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当时心脏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那么他还告诉我，之前他太太已经抢救过几次了，说都非常非常危险，那么经常呢这个走路都气儿都上不来，非常弱的一个人。结果从吃了这三七粉西洋参粉以后呢，哎，不但心脏正常，他说呢这个身体这个感觉气也足了。后来有一次请我吃饭，他儿子也来了，他儿子说这一路我就跟着我妈跑，因为他在前面噔噔噔走特

别快。他说以前呢根本就没劲儿啊，现在有劲儿了。那么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呢？因为这个三七粉呢活血化瘀，对于因为淤血而导致的心脏问题呢，它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那么为什么配西洋参呢？因为三七粉单独吃会有点热，这是需要跟大家交代的。有的人单独吃这三七粉，三七啊它跟人参非常接近，它里边有些成分呢甚至跟人参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带一些热性。甭管生三七熟三七，有人会问我说生三七和熟三七，我们用的都是生三七，我们现在基本不用熟三七。这个生三七啊它也是带着热性的。那么会怎么样吃下去？有的人阴虚的人会怎么样？觉得眼睛干，眼睛干疼，觉得不舒服，所以怎么样要配点养阴的药。那么这西洋参呢就是补气养阴的。所以各位记住了，这个我讲三七讲这么好，最后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就是吃三七的时候尽量不要单独吃三七。单独吃三七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呢？有的人如果体内有热或阴虚的人呢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定要配上什么西洋参这样养阴的药，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如果你阳气不足的，那么用三七就正好了。所以呢这是跟大家交代的一点。所以这个是三七啊在活血化瘀中的应用。那么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什么方子呢，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骨折调理。这个如果一个人骨折了，我们家是这样的，用三七配鸡腿骨，一般三七一克到三克，这个重的是用三克，轻的用一克。鸡腿骨呢这是三七粉啊，不是三七块，三七块说熬不透。那么鸡腿骨呢用那么三根五根六根都行。那么什么是鸡腿骨呢？这个是好多朋友问我的。有朋友问说，罗博士，这鸡腿骨是不是那个凤爪啊？就是广东吃的凤爪。我说不是凤爪，是凤爪下边那两节，那鸡大腿的骨头。那么怎么用它呢？用刀背把这鸡腿骨捣裂，捣裂以后呢，然后和这三七粉一起煲汤，煲那么半个小时，骨头熟了，这个汤熬好就行了。那么喝的时候注意不要喝到骨头茬，最好用几层纱布过滤一下，把骨头茬过滤掉，就不要把骨头茬喝进去。那么这个汤呢从骨折那天开始喝，一直喝到愈合为止。那么这个方呢首先最强的是止痛作用，就是它最有效的止痛作用。有的时候呢有的患者反应用了以后的疼痛立刻就开始减轻了，这是减轻患者的痛苦，是第一。第二呢能够促进骨骼的愈合，就是他这骨折以后啊要这个一点愈合。那么这三七呢能够化骨头里淤血嘛，改善血液循环。所以这方子呢对这个骨折后的愈合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康复作用，效果不错。因为这个这是我们家的家传方，这方子呢已经用了好久了，就是很多人用，大家都反应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方子啊就跟张一纯讲的前面讲的这个三七能够化骨头里的淤血，这个呢思路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讲这两个小方法呢都是三七的这个应用方法，各位了解以后呢如果遇到相似的情况呢可以推荐一下使用，这个效果不错。像前面那个三七粉配西洋参粉呢，这个一般老年朋友用呢这个对身体都有好处的，像我老母亲呢这是每天都服用的，是这样，我们家常年备那么这几个小瓶，我母亲每天三七粉西洋参粉拿出来这个早晨起来就吃，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呢对老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维护呢是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的。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水肿的患者可以使用芍药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白芍这味药的。白芍这味药呢，是中药里边一个很特殊的药，就跟我们其他滋补药有点不同。它呢，这个确实是中药，但是呢，有点凉，药性有点凉。那么有的朋友说呢，说这个留言说用了白芍以后，怎么开始腹泻了呢？比如说这个建中汤里有白芍，结果腹泻，把白芍量一减少，腹泻就停了。为什么呢？说明这人确实是阳虚，阳虚的很厉害。一般情况下白芍不至于有这么大作用，但是阳虚很厉害的人呢确实会如此。白芍这味药在产妇里边用的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产妇刚刚这个生过孩子以后啊，身体比较虚，忌用凉药，所以呢这白芍这时候用的要么给你炒了，要么用的量都很慎重，它是凉的。但是它正因为它药性凉，所以怎么样能够滋阴养血，能够退热除烦，这是张锡纯认为的，然后能够收敛上焦之浮热，通过小便给导出去，所以可以利小便清体内的什么湿热，这是白芍的作用。但是对于什么人有效呢？阴虚人有效，有热的人会有效，然后可以泄肝胆之热，这是这个张锡纯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病例，水肿的病例，各位，这水肿啊，我们很多人其实有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有些人这个手一握起来，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样，上午正常，下午就感觉手发紧，为什么？其实有点水肿。有的人的眼皮肿肿肿的，等等等等，老人一按迎面骨一个坑，这都是水肿。水肿什么意思呢？体内水湿过重了。那么水湿过重的原因大多数是什么？阳气不足，不能把水湿化掉，这是大多数。但是我们讲过，凡是病都有什么？要分成寒热，要分出阴阳来。今天的病例就例外。这是张一纯他们邻村的一位姓霍的妇女，就是张一纯他们老家呀那边邻村的一妇女，周身漫肿，就浑身浮肿，腹胀，肚子胀，小便不利，就这个尿不痛快，尿少或者尿每次尿了一点，小便不利，肚子胀，小便不利，说明什么？什么？水湿出不来。这个医生怎么治呢？请来医生都用这五皮饮来治疗，没效果。各位，什么是五皮饮呢？五皮饮是一般我们用来治水湿的一副中药。这五皮饮的主要成分呢是什么？陈皮、茯苓皮、生姜皮、大腐皮，加点什么桑白皮，是这样。那么这里边只有桑白皮是凉的清热的，其他呢这个生姜皮大家看是热的，对吧？那么这方子呢能够去水湿，专门治水肿的。可是呢这医生用了这五皮饮呢，一般都是往下泄水的嘛，不起作用，对吧？没什么作用。这里边大腐皮也有往下泄水的，对吧？茯苓皮也是泄水的，这怎么不起作用？陈皮行气的，按说应该不错呀，对吧？没效果。于是呢就把张锡纯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一诊脉，脉硕而有力，就脉跳得很快，而且有力气，心中经常觉得发热。张锡纯说觉得这个是阴分亏虚啊，什么阴虚啊，对吧？阴虚有热，阳分又偏盛，那怎么办呢？用的方子，生白芍一两半，玄参、滑石、地肤子、甘草各三钱，也就各九个。这玄参是干嘛的呢？玄参是滋阴清热的，滑石是导热从小便而出的，地肤子也有什么行气除湿的作用。那么这甘草合中，就这个方剂一剂即见效，结果就喝了一副药啊，就见效了，明显的见效，把方子稍微一加减，连服数剂，这患者痊愈了。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也有一些水肿是阴虚导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所有的病都分阴阳，像。

这种水肿全部什么是一些热症，说明是阴虚有热，阳偏亢。怎么办呢？用着白芍敛阴补阴，白芍有利小便的作用，能够把热从小便导出去。这是张锡纯给大家的启示。张锡纯在这方子里用了一两半的白芍，其他都用了九克，很少。白芍的主要就用这白芍把小便往外倒，把这热往外倒，结果这水肿慢慢就消了。所以各位啊，您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啊。这个像这样的方子呢，我们都用过的。我们用的时候呢，起初我刚学中医的时候用白芍也是用的量比较大，比如30克白芍一两啊，白芍配点甘草，这叫芍药甘草汤。那么用了以后呢，哎，人反映说这病治好了，可是唯一的问题什么，就是用这方子的时候啊，这尿特别多，一晚上起夜好几次，白天尿也多。为什么呢？各位，这就是白芍确实有利小便作用，但是当时呢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再一看张锡纯的书，哦，明白了，人张锡纯就讲了，白芍有把这体内的热，上焦的热往下倒，给你从小便清出去的作用，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张锡纯呢，在碰到这人阴虚有热，体内又觉得有水肿的时候，同时小便不利，张锡纯呢往往会给他用白芍来利小便，把这个热从小便倒出去。同时呢，白芍又起到了滋阴养血的作用，敛阴柔肝的作用。所以呢，这是一种一箭双雕的用法。各位，这个呢我们慢慢去了解，水肿这种病会有阴虚和阳虚两种，我们每个人有这种概念在心里边，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医的收获。遇到了这种情形，咨询一下附近中医，您看可不可以用。那么看方子的时候，如果这方子里边有白芍，您也知道这白芍干嘛用的，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如果总是腹泻体虚，可以试试用山药、白术、龙眼肉进行调理。
5: 今天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用这个山药来治病的。那么前边上一周我们讲过了，这个张锡纯呢，在人这个患慢性腹泻的时候，就大便总不成形，总是滑泻，就是一去了不像人正常有大便过程，但是一下就泻出来。这种这个慢性腹泻的时候呢，他会用什么？熟玉熬粥，也就是说这山药熬粥。用山药粥呢，那么一般情况下的慢性腹泻啊，哎，会有效果的。但是呢，也有个别患者呢还不好，所以张锡纯呢又给我们创了一个升级版本的，也很简单，什么呢？里边加了鸡子黄，就是鸡蛋黄啊，就今天讲的我们这个鸡蛋的鸡蛋黄，过去叫鸡子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呢这种腹泻呢效果就不错了。但是还有人呢，这效果不好。比如说啊，有的人呢，他这样的腹泻时间长了以后呢，导致身体其他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这气血俱亏，因为长期吸收不到食物营养物质嘛，气血俱亏怎么办呢？身体很弱。那这时候张锡纯又给出了个方，叫服中汤。那么这个服中汤是怎么来治病的呢？哎，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再讲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呢，就能讲出这个小便与大便的关系。人体内的水液代谢呢，是有一个均衡的分布的。那么如果一方失衡呢，它会从其他方面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病例呢，是一位女士，40多岁，一开始呢，心里边总是感觉发热。张锡纯总说心中发热，就是他感觉里边热，心烦，这个有点热，气分不舒，觉得有点气郁啊。于是就请医生来开方子。医生来呢，就给开了什么？清火理气之剂，这个不断清火，这药估计寒凉点。实际上呢，很多人的这个慢性腹泻是吃了过凉的东西伤了脾胃，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凉之药导致的。有些寒凉之药会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这个人长期腹泻。那么这位女士吃完这药以后呢，结果呢开始添毛病了。什么毛病呢？就是她开始腹泻不止，总是慢性腹泻。请其他医生来开着方子呢，哎，其他医生都用温补之药。其实一想呢，你用凉药导致了你腹泻，那我现在给你用点温补的吧，这个热起来吧。一开始吃呢还见点效，但是再吃呢就不行了，这腹泻还是停不住。一日夜呀，就是一白天一黑夜泻那么4-5次，就比较讨厌了。那么这时候千言半载以后呢，就这个半年没治好以后啊，这个人身体呢就开始虚弱起来，虚弱的非常严重，结果最后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药可能治不好的病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想把张锡纯请来。张锡纯来了一诊脉，哎，觉得可以治，还行。虽然身体这时候很虚弱了，被这个长期的腹泻导致的很虚弱了，但是呢还可以治。然后再一看这患者呢，虚汗淋漓，然后心中正冲，就是怎么心悸正冲啊。然后呢这个饮食又减少，就吃饭吃不了多少了，所以这些人您看呢，引起什么？这个虚汗淋漓。

正气不支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心悸正中引起心脏问题了，然后呢脾胃也受伤了，胃会不好，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张一纯说，这样我开个方子吧。这方叫什么呢？叫服中汤。这服中汤是什么药构成的呢？首先是山药，是用山药一两，然后鱼珠，炒的鱼珠。什么叫鱼珠呢？就是浙江鱼浅那个白珠啊，我们一般买不到那儿的白珠，我们就买白珠就行了。然后用龙眼肉一两，大家看这三员大将啊，生山药干嘛呢？这山药就是干山药片啊，就是补脾的，对吧？白珠也补脾祛湿的，这龙眼肉呢补脾养心的，这三个都用一两，大家看。然后呢就是这方来给这个吃吧，结果就吃，哎，吃了效果不错。那么吃了数剂以后呢，这腹泻就止住了。而腹泻止住以后，你发现呢开始汗就变多了，哎，这奇怪吧，腹泻止住汗变多了。那张一纯说这个要收敛一下汗呢，就给加了点龙骨牡蛎，各用6钱，都不用断的，用生的啊。两剂以后汗又止住了，汗止住以后呢身上哎微有点发肿了。张锡纯这一看呢，好嘛，这是按了葫芦起来瓢啊，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这样，就是以前呢腹泻的时候呢，他的小便是短少的，为什么？这个水多从大便这边出来了，所以他的尿量减少了。那么等到泻止了以后呢，泻止了他这水液还没从小便出来，怎么样呢？通过汗出来了，说明什么？膀胱气法不利，他这个小便往利水的功能不利。然后等你把汗一止住了呢，怎么样？浑身又有点肿了，这水就出不去了，就有点微微发肿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张锡纯就在这方子里边加了一味药，叫什么？椒木。什么叫椒木呢？花椒的椒啊，花椒的椒，我们炒菜做的花椒那个椒，木是眼睛那个木。什么是椒木呢？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用这味药啊，叫川椒，也就是花椒。这花椒用的什么？正常用的是花椒的那个种子的皮儿，那花椒那壳啊，我们炒菜的时候，对吧，往里边放点花椒，这个花椒的壳，这壳有什么作用呢？有温阳的作用，可以温阳去除寒湿。那么正常的药应该是只有外边的壳，那现在呢一般带里边种子，这里边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就叫椒木，叫椒木。那么一般是等这个花椒彻底开裂以后呢，把这壳去掉，就取里边椒木。这椒木有什么作用呢？椒木就有去水湿的作用，利水的作用。那么椒木呢，古人说呢，它专门通小便，就它让水啊专门通从小便出去，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古人呢往往用它来治疗什么呢？用它来治疗这种水肿，治疗水肿。那么加上椒木以后呢，通过小便把水利出去。所以大家看啊，中国古人呢这个用药是非常精细的。这个花椒就是川椒啊，四川的花椒，川椒外边的皮儿是温阳的，对吧？是这个去寒湿的。那么就如果单独利小便的话，就取它里边种子，它利小便的作用更好，它也是温阳祛湿，但是呢它偏于利小便，偏于利水，是这样的，各有区别。那么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呢，估计是把这俩一起扔进去了，一起涮了。所以您看四川那边为什么涮火锅总加这个花椒进去呢？为什么要麻辣，对吧？因为要去寒湿，它这个那边冬天阴冷啊，所以要去寒。那么湿气呢怎么办呢？空气里边湿气弥漫，要用这个椒木把这湿气去掉，这是老百姓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那么张锡纯把这个药给加进去以后效果如何呢？张锡纯呢就加了3钱的椒木，3钱是多少啊？9克，结果连服10剂，这个患者痊愈就好了，这身体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么这方子里边张锡纯呢，所以这么写的，这个一般情况用这山药、鱼珠，就白珠啊，和龙眼肉各一两，如果遇到小便不利的患者的话，加椒木，加炒的椒木给它捣碎了，那么用3钱，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呢这个总是腹泻的话，会导致身体的虚弱，因为影响我们这个食物中有益物质的吸收，对吧？身体会虚弱下来。那么虚弱一定程度呢，会引起身体各部分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单用一个山药可能力量会这个单薄，可以配上白珠和龙眼肉护驾，那么这种状态下能够赶快补正过来。张一纯在这个方子后边特别说，龙眼肉味甘能够补脾，味道甜的能够补脾，气香味道很香能够行脾，
说成为脾家药药，就真是脾胃的这个最主要的药啊，而且心为脾之母，就心是脾的母亲，因为心属火，脾属土，火生土，对吧？那么龙眼肉色赤入心，它干了以后啊，颜色是红的，入心又能补益心脏，这样是怎么样？这是让母亲旺，自能够让这孩子受益啊。这张学说，他说我治心悸正冲，但凡心脏虚损引起的什么心脏乱跳、心悸，也就是说今天的早搏呀等等心脏这个虚弱引起的异常，他就经常单买这个龙眼肉一斤多，然后呢蒸饭的时候啊给它蒸熟了，那么慢慢的吃，皆大有功效，是能补心之明证啊，也就是能够补心，这就是补心的证据，慢慢吃就效果非常好的。所以大家看啊，用龙眼肉来配合这个山药，然后用白术去配山药，那么这样呢能够把这种腹泻过后引起的身体虚弱状态给调整过来，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新的思路。所以张新纯呢在这个山药上面加这个鸡蛋黄，又加上龙眼肉和这个白术，大家看啊，这都是一个一个升级的这种方子。那么这样学习呢，我们慢慢就知道哦应该怎么去用它。那么张新纯为什么开这样的方子，我们就明白了。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有脱发、白发的困扰吗？日常该怎么调理养护我们的头发呢？
4: 填补肾精，不脱发，不早白。肾精亏虚导致脱发、早白，聪明绝顶和少年老成啊，是很多年轻人的困扰。其实脱发与早白与聪明

0: 老成呢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肾虚精亏引起的。人体精亏则血少，致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所以出现脱发早白的现象。所以呢，想治疗脱发早白，就要先滋阴补肾，填补肾精。脱发早白的具体症状表现：少白头，最初头发只有稀疏散在的有少数白发，大多数出现在头皮的后部或者是顶部，夹杂在黑发中呈花白状，以后啊白发逐渐或者是突然增多。脱发，头发油腻，头屑较多，时间久了头顶和额角处的头发呀日渐稀疏。脱发早白的饮食调控：一、多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具有促进头发生长，使头发呈现自然光泽的功效。维生素 C 呢，可以活化微血管壁，使发根能够顺利吸收血液中的营养。二、因为头发属碱性，且甜品多呈酸性，会影响体内的酸碱平衡，加速头皮屑的产生，所以啊，要少吃一些甜食。三、多吃牡蛎、虾等，这些食物中啊，含有较多的锌，人体若缺锌的话，容易大量脱发，并且导致新长的毛发颜色变大。脱发、白发的食物推荐：黑豆，黑豆有美发、护发、养颜、美容的功效。黑芝麻，黑芝麻对身体虚弱、早衰导致的脱发效果是最好的。黑木耳，黑木耳有防治头发过早变白和脱落的功能。特效小偏方：按摩头皮，早晨起床之后啊，和临睡之前呢，用手掌在头皮上画小圈圈，并揉搓头皮，先从额经头部到后枕部，再从额部经两侧太阳穴到枕部，每次啊按摩一到两分钟，以后呢增加到五到十分钟。食谱推荐：牡蛎煎蛋，功效是防脱发，使头发光泽有弹性。黑木耳蒸蛋，功效是补肾乌发。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故布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0: 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美丽的心灵，朱逢博，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都值得被赞美和歌唱。以质朴的歌词，清新的曲调，歌颂了80年代的清洁女工。朱逢博用声音塑造出晨光中辛勤劳作的身影，让我们看到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光芒，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尹颂的美妙歌声《映山红》。

这首短小精炼、意韵悠长的《映山红》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全曲带有江西地方民歌韵味，在悠扬婉转的旋律中将可盼与坚定唱入每个人心中。在黑暗中期待光明，在寒冬中盼望春风，与黑暗势力殊死搏斗的苏区人民坚信，山花烂漫之时，红军归来之日，闪闪红星必将照耀这片山河。吟诵《映山红》，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夫妻大战，王磊、郭荣。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世间始终你好，罗文珍妮。罗文和珍妮是一对合作默契的搭档，他们曾经多次合作演唱经典歌曲，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也是他们合作中的经典之作之一。这首歌曲旋律激昂大气，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罗文和珍妮的演唱更是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灵魂和韵味。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太阳之子，女人是老虎，
1: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又交代。

看似是一首搞笑儿歌，内核却是对懵懂情感的幽默诠释，把女人比喻成老虎，用小和尚的害怕与好奇，把青春期初遇情感的微妙心理转化成了简单易懂的故事。它没有复杂的道理，只有反差感十足的剧情和轻快旋律。多年来，它能一直被大家传唱和喜爱，正因为这首歌戳中了每个人心里藏着的小天真。太阳之子，女人是老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月光下的凤尾竹，余淑珍。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航天奇追缘，缘是世间最玄妙的相逢，是兜兜转转的牵挂，也是取舍之间的坦然。这首歌道尽了缘分的千回百转，不是强求的执念，而是历经甘苦后的珍惜，是明知前路漫漫仍愿追逐脚步的坚定。就像歌里唱到的，把愁绪化作春江水，留下的便是对缘分最纯粹的敬畏与奔赴，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您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流浪者》在中国最轰动的时期是70年代末，影片中纯洁的爱情与深刻的人道主义让我们既迷上了曲折的故事，也迷上了拉兹与利达的爱情，这当然是影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然而这部影片能在10年浩劫之后引发中国人广泛的强烈共鸣，更有其深刻的时代缘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少林。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

0: 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世荣《高原之歌》。1961年，长影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正式投入拍摄。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深耕民间文艺的创作传统，作曲家雷振邦已提前奔赴帕米尔高原塔吉克聚居区，一住就是数月之久，亲手记录下好几本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一生恪守一条底线，凡是改编的民族歌曲一定要拿到本民族群众当中传唱，必须得到当地人的认可，这才是对民间音乐最大的尊重。影片开篇的这首《高原之歌》，伴着都塔尔悠扬的琴弦，寥寥几句瞬间就把所有人带到了冰山戈壁之上。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龙飘飘舞女》。

龙飘飘舞女。龙飘飘的声音仿佛能够穿透听众的心灵，让人们感受到歌曲中所蕴含的深刻情感和人生哲理。他演唱的这首歌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在后来的岁月中也一直被人们传唱和铭记，为他的音乐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宁《大浪淘沙》。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边疆处处塞江南。雷良平，一句万古荒原变良田，道尽几代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家园的艰辛付出。这首作品跳出单纯描摹风景的民歌框架，将西域风光、垦荒劳作、民族团结融为一体，勾勒出独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想画卷。茫茫戈壁之上，林木连绵，曲水奔涌，各族百姓并肩耕耘，昔日荒漠终成塞外江南。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细腻，陈美薇的声音深沉坚定，两人对唱时声音配合默契，和声部分完美融合，一唱一和间把爱情里的思念、无奈、困惑等情绪层层递进，让听众深切感受到了这份浓烈的情感。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走天涯，降央卓玛。月亮

现的你，再不要问起

跨过草原，没有军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仍大。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希望的田野上，彭丽媛。1981年，音协歌曲杂志编辑小光深入田间地头调研采风，亲眼见到乡亲们用艰苦劳动和辛勤汗水改变着家乡面貌。小光抑制不住创作灵感的冲动，奋笔疾书创作完成了歌词。拿到了歌词后，音乐人施光南只用一天时间，一首明快热情、富有青春激情的旋律应运而生。民族风味鲜明的音调与铿锵豪迈的进行曲节奏的有机融合，增添了这首作品的时代气息，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谢东的美妙歌声《笑脸》。长长的

千里婵娟的浪漫，可内心最朴素的愿望不过是握紧对方的手，留住初见时那份纯粹干净的笑容。谢东的演唱平时松弛，褪去所有刻意煽情，如同轻声独白，诉说对真诚情感的向往。谢东，笑脸，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妈妈的吻，朱晓琳。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

0: 共筑平安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我多想唱苏红，青春的旋律总是充满活力与激情，苏红的《我多想唱》便是这样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仿佛是青春的心跳，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感受青春的活力与美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老泥车男声四重唱，梭罗河。

老泥车男声四重唱组由冯秋生、陈宇、马丽、牛建军四位资深歌唱家组成，他们深耕合唱艺术30余年，擅长用和声复刻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演绎梭罗河时，听他们演唱，仿佛能闻到南洋的潮湿空气，船工撑篙时的号子，集市上沙爹的香气，穿沙龙的妇女在河边捣衣的水声。老泥车把印尼人对梭罗河的敬畏与依赖都藏在和声的起伏里。老泥车男声四重唱，梭罗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向北方，何静。

0: 我强大，我抗。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心情口快，心情口快，嗓门辣椒亮。

铁蹄亮，大气的石油在咱胸中扛，天里没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亮丽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潘秀琼《天涯同命鸟》，作为新加坡电视剧《天涯同命鸟》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与电视剧的剧情紧密相连，反映了剧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纠葛，赞扬了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燕、何颖，我听过你的歌。

王燕、何颖，我听过你的歌。这首歌就是歌手王燕和他的歌迷何颖的对唱。王燕的嗓音清朗洒脱，何颖的声线甜美柔和，两人声线互补，对唱时像朋友间轻松聊天，没有刻意的情感渲染，却把那份因歌声结缘的默契与好感唱得自然又甜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唱响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铜铁心》年轻。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出来跟宽外都上场，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